0: 被廉价灵活的无人机彻底改写。气球无人机借风突袭，自杀式无人机纵深突防，拦截无人机空中肉搏，光电干扰精准压制，一攻一守的极致博弈，上演着低空战场的全新攻防法则。军事科技揭秘无人作战新玩法，解锁低空对决核心密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蓝浩。说起空中打击，大家脑海里浮现的都是超音速战机呼啸长空，远程导弹精准突袭，大型预警机全域值守的画面。曾经造价昂贵、体量庞大的装备就是空中打击的核心底牌，但如今战场已经开辟出了新的赛道，没有震天轰鸣，没有庞大的机身，小小的无人机仅凭一己之力就颠覆了战局。于是啊，现代战场出现了一场全新的博弈，一边是想尽办法追求飞得远、打得准、成本低的进攻体系，一边是拼命要做到找得到、拦得住、耗得起的反制防御体系。这场持续升级的低空攻防拉锯战究竟藏着哪些新的战术呢？各国又解锁了哪些硬核反制手段呢？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场空中风鸣攻防对决。
1: 老话讲，防空防空，十防九空，放在传统空战时代是无奈感慨，放在当下的低空战场更是精准的现实写照。现如今难以防范的装备又增加了一大批低慢小的低空目标，小型无人机、巡飞弹飞行高度低，容易隐藏在地面建筑、山林杂玻里，飞行速度慢，常被防空系统误判成飞鸟、杂物，雷达反射面积极小，无需隐身就能轻松规避探测，完美钻透传统防空体系的漏洞。也正因如此，俄罗斯天竺葵、柳叶刀、伊朗沙赫德136等一众无人机才能在局部冲突中频频出圈。而就在各国全力应对常规无人机突袭时，战场上又出现了颠覆认知的新玩法，一套复古又刁钻的组合战术彻底刷新了低空攻防格局。
0: 在我国赤壁之战中，诸葛亮接东风的故事啊，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了。可是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现代俄乌战场上也出现了借风的谋略。现在呢，我手头啊就有美、英、俄等国媒体在今年六月发布的一些新闻，这些媒体几乎同时发布了一则耐人寻味的消息，报道的核心正是一场借风行动，主角就是乌克兰军方，他们完成了一次十分特殊的战术实测。将自杀式无人机挂到高空气球上，借助高空风力向俄方的纵深区域发起了远程突袭。看到这儿啊，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脑子里冒出了一连串的问号。现代战争讲究直接高效，无人机本身就可以飞，为什么不直接发射无人机实施打击，反而要大费周章的先放飞气球，把无人机带到万米的高空再进行投放呢？这到底是资源不足下的无奈变通，还是战场上的哗众取宠，还是一套藏着巧思足以改变攻防格局的制胜新招呢？
1: 首先可以明确，这绝非乌军的临时尝试，而是一套依托自然

0: 气象量身打造的成熟战术。乌克兰处于北半球西风带，在海拔6000米至10000米高空，常年存在稳定的定向西风，风向固定，风速平稳，几乎不受地面雨雪、大风等天气影响，是天然的空中顺风通道。乌军正是吃透这一规律，研发了适配西风飘飞的大容量氦气气球。核心逻辑很简单，借自然风力，省无人机能耗，全程不用自身电量赶路，平稳飘飞，压缩损耗，留足能量用于末端俯冲打击。
1: 乌克兰呢，使用氦气球挂装无人机进行远程袭击，主要是利用氦气球这种制造简单而且呢成本比较低的一个优势。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无人机没有任何的红外的热信号，雷达基本上没有办法对它进行识别，而且呢这些氦气球它的材质也比较特殊，并没有任何的金属材料，只是这种橡胶啊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种雷达波能够轻易穿透的这样的一些材料，这就导致它在高空状态下进行缓慢飞行的时候呢，它的飞行速度是比较慢的，也就是每小时5公里到10公里左右。那么防空系统，尤其是针对空中目标进行识别的这种雷达，那么它是看快不看慢。那么对于这种慢速空中的飞行目标，它是没有办法进行精确识别的，所以一般的对空搜索设备无法对其跟踪和确认，想要对它进行拦截，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0: 说到这里，很多人依旧不解，现代空战高精装备遍地都是，导弹、战机、精准弹药层出不穷，为什么乌军偏偏启用看似简陋、毫无科技感的军用气球？其实大家都小看了它，军用气球不是新玩家，而是驰骋百年的空战老兵。在1794年，法国革命政府组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支军事气球部队，并投入使用，士兵升空俯瞰战场，测绘敌军部署，引导地面进攻，开创了人类立体作战的先河。
2: 说起军用气球，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侦察观测，但是当你翻开二战的战争档案，会发现气球在那个年代已经玩出了不少让人惊叹的作战花样。当年德军轰炸机低空俯冲轰炸的战术让欧洲各国苦不堪言，为了守住本土防线，英国想出了一个最简单却最有效的办法。在伦敦、利物浦等核心城市的上空密集布设上万颗细流防空气球。一颗颗气球悬浮在城市的低空，下方呢拖拽着数百米长的钢缆，纵横交错，支撑了一张张密不透风的空中铁丝网。德军战机只要低空突进，瞬间就会被钢缆缠绕，击碎机身，根本无法投弹，硬生生被掐断了最有效的进攻方式。而大洋的另一边的日本，更是把借风打仗的思路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盯上了太平洋上空的稳定西风带，制造出臭名昭著的风船爆弹。数以万计携带炸弹的高空气球啊，被陆续放飞，借助高空西风跨越浩瀚的太平洋飞向了美国本土。这在当时呢，几乎就相当于一款不用火箭的洲际炸弹。这也是人类最早尝试跨洲打击的无人空袭气球。只不过声势浩大的风船爆弹计划最终没能达到预想的作战效果。
1: 一共呢是造了9000多个，但是呢实际上针对美国本土并没有构成太大的伤害，因为这种气球啊，有的时候呢到达空中之后呢，它的弹药就爆炸了，有的时候呢就飘到了其他的区域，基本上不具备精准的打击能力。即使有少量的进入到了美国的领土区域啊，释放了这样的一些弹药，但是呢攻击什么目标，日本根本就不知道，或者说呢也没有办法进行规划。而且呢在战时，美国是进行了严格的这种信息管控，即使一些区域出现了这种气球袭击的情况，这个信息也不对外进行公布。所以日本国内针对这种气球攻击美国本土的方式，他一直没有收到任何的反馈信息，所以最终这个项目是不了了之了。
0: 对比历史战法，我们再聚焦乌军实战测试，就能清晰看出这套新战术绝非简单复刻。乌军使用大容量氦气气球挂载大黄蜂自杀式无人机，稳定巡航在8000米高空，依托西风带自主飘飞，全程42公里飞行路段无需开机，零能耗待机。抵达俄方边境纵深空域后，
2: 气球远程

0: 解锁挂载装置，投放无人机，无人机随即自主俯冲，精准打击目标。这套借力战法把大黄蜂原本150公里的续航翻倍，提升至300公里，低成本实现作战效能翻倍。
1: 面对愈演愈烈的低空无人威胁，如何快速有效反制无人机，成为各国军队亟待解决的难题。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最新研发并量产的葱树拦截无人机，这款拦截无人机凭借独特的设计理念和战术优势，掀起了防空拦截领域的革命浪潮，也为全球无人机反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0: 在拍摄于2025年2月的一段视频中，一名俄罗斯士兵手持一架拥有两组 X 型机翼的无人机，对准空中来袭的无军无人机，在一阵滴滴声后，无人机呼啸着窜入空中。镜头中 ，XE 无人机精准撞落了空中的无军无人机，俄军士兵激动地击掌庆祝。画面中出现的 XE 无人机，就是俄军首款投入量产的拦截型无人机葱树。它能通过自身高达2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实现有效追击。两对 X 型机翼并不是可动的，无人机的机动全靠四个电机之间调整推力实现。葱树的制导由计算机视觉算法实现，士兵只需将其对准敌机大致方向，葱树就会自行锁定目标，从而具备发射后不管的能力。葱树无人机没有安装战斗部，采用高速度动能撞击的方式摧毁敌方无人机，覆盖3公里的作战半径和2公里的拦截高度。
2: 像葱树这种单兵携带，而且呢可以进行单兵发射的拦截型无人机啊，确实已经是比较普及了。对于俄军的各个作战部队而言，它是一种简单高效的反无人机手段。这种拦截系统的优势呢，就是轻巧便于携带，那么它大概也就是几公斤重，让单兵具备了拦截低空慢速飞行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的能力，而且呢它拦截的精准程度也比较高。一般情况下呢，不需要针对士兵进行专业化体系化这样的一个培训。
1: 葱树无人机主打轻便拦截，单兵制空，是俄军应对低空突袭的贴身防御盾牌。而在主动进攻端，俄军同样有一套成熟的无人作战装备，常年活跃在战场一线，精准收割各类目标，也是乌军最头疼的空中威胁。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天竺葵系列攻击无人机。
0: 2026年8月28日夜间到29日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西北郊的布恰区米拉村被一连串剧烈的爆炸撕裂，俄军无人机穿过夜色，命中村内一处紧邻居民区的仓库，橙色蘑菇云在数十公里外的基辅城区都清晰可见。据乌方称，仓库存放着大量炮弹、地雷、其他弹药和无人机，袭击武器就包括俄军的天竺葵系列攻击无人机。天竺葵系列攻击无人机是目前俄军使用最多的一款无人机，主要型号是天竺葵2无人机。它是一种三角翼无人机，长约 3.5 米，翼展 2.5 米，最大时速180公里，巡航高度50米至250米，能完美规避中远程雷达。搭载破片弹头，专攻后勤场站、防空点位，造价仅为1.8万美元。目前俄罗斯已建成生产天竺葵2无人机的超级工厂，已实现标准化、量产化，日产数百架。
2: 天竺葵2无人机采用的是这种低成本的螺旋桨发动机，那么它完全是一个民用的产品，所以呢俄方可以利用这种简易的动力系统大量的制造天竺葵2型无人机，而且呢配备了威力比较大的战斗部，那么通过设置飞行路线，通过设置这个要打击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地理坐标，它就可以进行精准攻击。最大的优势呢就可以集群化的使用，一次发射十几架或者是几十架，那么利用这种数量的优势进行突防。
0: 凭借量大、便宜、隐蔽、精准的优势，天竺葵系列无人机屡立战功，多次重创乌军能源、后勤、防空体系，甚至成功摧毁海马斯火箭炮，击毁了机场上停放的米格29战机和直

0: 生机，成为压制乌军作战体系的核心装备。而新投入的天竺葵四、天竺葵五换装涡喷发动机后，时速从老款的约180公里提升到400至600公里，飞行高度也从几百米拉到数千米。
1: 天竺葵四使用的不是螺旋桨发动机，而是这种小型低成本的涡喷发动机，所以它的飞行速度更快，可以达到高压音速。那这样的话呢，乌方原有的一些拦截系统，包括多连装的高射机枪以及一些飞行速度比较慢的拦截型无人机，就跟不上天竺葵四的速度。而且呢，天竺葵四有两个版本，第一种版本呢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么主要是针对地面的高价值目标进行同归于尽式的攻击。那么还有一种，它应该是配备有这种光电的导引头，主要是在黑海方向针对乌克兰的自杀式无人艇进行这种袭击。而天竺葵五不仅外形不一样，而且呢它更像是一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采用了更为先进的这个涡喷发动机，它的最大的射程应该是可以接近1000公里左右，那么采用了简易的制导设备。而且呢，天竺葵五可以利用苏-25攻击机进行空中的挂装和发射，那么它的射程可以进一步的延伸。所以现在来看呢，俄罗斯的天竺葵系列无人机，它的动力系统在升级，射程要变得更远，突防能力要变得更强，这就是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不断总结经验，针对现有的武器装备进行快速的技术升级和这种设计的迭代。
0: 造价低廉，敌恐隐蔽，天竺葵系列无人机几乎成为了乌军后勤的噩梦。面对这种局面，乌军呢也研发出了一种低成本的反制方案，无人机反无人机，空中对决再次打响。
2: 2025年12月1日，乌克兰第412涅莫西斯旅下属的暗节点营使用国产拦截无人机，成功击落了一架经过改装的俄罗斯天竺葵二无人机。而这款拦截无人机就是专为拦截天竺葵无人机而设计的，被命名为毒刺。这些无人机大量采用 3D 打印等快速制造技术，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它的设计目标非常明确，用一款价格几千或上万美元的拦截无人机去换对方一架价值数万甚至数十万美元的无人机，月产量也达到了数千架。毒刺拦截无人机同样配备了 X 型机翼，由四个电机带动螺旋桨驱动，最大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343公里，最大飞行高度可达3000米，有效射程达25公里。但是毒刺并非发射后不管的无人机，需要飞手依靠回传图像手动控制。
1: 毒刺拦截型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就是个头小，而且呢它可以随时升空，随时作战。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采用这种动能撞击的方式，也就是说呢，它飞到空中之后飞行速度要比一般的自杀式无人机要快很多，它可以达到每小时300多或者是接近40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方向，针对飞行速度较慢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快速撞击。而且呢可以使用民用的技术、民用的零部件、民用的动力系统，那么针对它的成本进行进一步的降低，甚至呢它主要的结构部件都是利用 3D 打印设备制造的，所以呢无论是研发和设计的门槛就更低一些。但是呢，毒刺无人机它不具备发射后不管的能力，它是需要飞手进行操控和控制的，那么对于飞手它的技术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2: 2026年4月19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宣布其第412涅莫西斯旅无人艇分队从无人艇发射毒刺反无人机拦截器，成功拦截俄军天竺葵自杀式无人机。这是首次从海上无人平台实施无人机对无人机的空中拦截。
1: 无人机攻防战在不断的演化，在不断的发展。那么以机制机的这种方式其实呢就是根据无人机的特征和它低成本的特点，是找到一种对等的拦截手段。如果说使用非常昂贵的高炮或者是防空导弹针对自杀式无人机进行拦截，确实也可以拦得住，也可以打得准，但是呢成本是承受不了的，因为防空导弹价格太昂贵。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低成本的防御武器去有效的制衡对方的低成本的这种进攻手段。那么尤其是在持久战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呢在长时间无人机攻防战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成本降低、可靠性强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面对无人机的打击，进攻方往往比防守方更占优势。那么除了主流的以机制机，各国为破解低空难题还解锁了哪些复古又前沿的反制打法呢？

0: 2024年4月27日，敖德萨上空，俄军一架小巧灵敏的海鹰10无人机正在执行侦察任务，毫无征兆之下，云层下方突然钻出一个黑影，它既没有超音速飞行的轰鸣，也没有先进战机的凌厉轮廓，这架老旧的雅克52螺旋桨教练机已经死死锁定了这架现代化无人机。而这款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老式机型，原本只是一款没有任何机载武器的基础教练机，诡异的跨代狗斗就此展开。低速飞行的雅克52贴身咬住海鹰10，随后上演了一幕堪称复古的空战操作，后座飞行员直接掀开座舱盖，手持轻武器近距离瞄准射击，硬生生将这架先进的现代无人机凌空击落。这场对决的打法与一战时的低速空战如出一辙，彻底颠覆了大众对现代空战的固有认知，也让这场新旧代差的极致对决成为战场上最不可思议的一幕。
1: 老旧的螺旋桨飞机，它的飞行速度和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大体相当，可能会稍微快一点，尤其是它的低空慢速飞行的能力比较强。如果是像 F-16 或者是幻鹰2000这些喷气式战斗机在低空慢速飞行，这个平台本身很危险，因为它可能会出现失速，自己就掉下去了，不仅没有拦截对方的这个无人机，自身还是处于这种风险当中。但是呢，老旧的螺旋桨飞机就不一样了，它低空飞得很慢，飞得很稳，所以呢，它可以和自杀式无人机同步飞行，平行飞行。那这个时候，在后舱的这个飞行员可能就会使用轻武器，比如说突击步枪，甚至是霰弹枪，针对周边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射击。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针对螺旋桨飞机进行改造，在它机翼的两侧下面吊装重机枪，然后呢加一个简易的瞄准设备，它可以跟着无人机飞，在后方的位置，在安全的距离上，通过这种挂装机枪开火的方式，将自杀式无人机击落。
0: 2026年6月23日。韩国空军首次组织了一场针对无人机蜂群的实弹拦截演练，50架小型无人机排列成整齐的队伍，从1公里外低空突袭，向目标区域逼近。8门火神加特林高射炮呈一字排开，同时开火，以每分钟1000发至3000发的射速，在约1公里的距离上形成密集弹幕。几轮扫射后，击落了44架无人机。突破第一道防线的6架无人机则由激光武器和霰弹枪组成的防御单元击落。不过也有网友评论，这画面让人想起了红白机经典游戏小蜜蜂。
1: 韩国这次使用多门加特林防空炮针对无人机的集群进行打击，进行实弹化的演习，我认为还是有作秀成分。因为我们看参与演习和这个高炮进行对抗的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在天空当中整整齐齐，特别像表演用的这种无人机要摆一个队形，摆一个阵型，但是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蜂群无人机它的间距是比较大的，那么会采用一种松散的队形，躲避对方密集防空火力的打击，然后呢进行最大程度的突防。而且韩国的这个加特林防空炮，它是一种这种固定部署的一个方式，那么不具备这种机动作战的能力，那也就意味着一旦这个蜂群无人机你没有办法完全拦截，有这个漏网之鱼，加特林高炮阵地和这个高炮本身也容易遭到打击。但是呢，很多国家都已经发展出了针对无人机进行有效拦截的车载的这种近防速射炮，它最大的优势呢，就可以边打边跑，与此同时呢，它的这个炮塔可以360度旋转，再加上呢本车上就配备有搜索雷达、火控雷达和光电红外传感器，而且呢，很多探测设备和搜索设备是专门针对地板小目标进行设计和研发的。那么在这种机动防空作战的过程当中很灵活，另外一个呢，能够发射的火力很精准也很密集，那么在拦截蜂群无人机方面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0: 无独有偶，现代战场还有一种前沿武器被卷入到拦截无人机的行列。2022年3月，沙特宣布用沉默猎手激光武器击落一架来袭无人机。同年，俄罗斯开始在战场使用寻衅者激光系统。2024年12月，英国陆军在威尔士拉德诺靶场成功测试了安装在装甲车上的高能激光武器，用车辆发射激光击落空中无人机。
1: 激光武器已经走向战场，在反无人机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发挥作用。首先呢，它可以进行车载化，那么无论是利用大型的采用越野底盘的这种重型车辆进行搭载，还是利用这种8轮的装甲车进行

0: 搭载，那么它打击一些空中的啊比较脆弱的小型无人机或者是 FPV 无人机，我认为呢它的功率已经是够了，而且呢在这个激光炮战车上还可以配备搜索和定位设备，尤其是专门针对无人机的搜索定位设备，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引导激光炮对它进行连续的啊这样的一个快速的打击。有效的拦截无人机啊不能使用一种手段，要多种手段多种技术进行组合运用，那么激光武器、拦截型的无人机、近防速射炮，如果能够构建起综合的防空火力网，针对大型无人机、小型无人机、蜂群无人机都具备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杀伤能力，它们可以相互配合，共同的构建起更为严密的天网。
1: 纵观整场低空无人机攻防对决，从气球搭载无人机借风飞天，到无人机空中肉搏，从小摩托不断升级到激光瞬时绝杀，攻防双方始终在不断的迭代，互相破解对方的打法。而随着科技发展，研发人员奇思不断，创意层出不穷，这场低空风鸣的螺旋缠斗必将持续升级。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盛世华诞，礼赞祖国，2026年国庆如期而至，在这举国欢庆的光辉时刻，铁甲铿锵，利刃为国，人民军队以昂扬之姿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在多家视频平台上，我们精选众多珍贵镜头，汇聚多款国产先进装备的高光时刻，呼啸长空的战鹰，驰骋海天的战舰，威震四方的大国重器，人民军队的钢铁洪流尽显雄姿。让我们跟随镜头，看一看强军之路上刷爆全网的硬核瞬间。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本期的第二战场。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村子可非同寻常，因为85年前那些激烈的战斗而永载史册。
1: 关家脑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村落，它更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素以游击战著称的八路军在这里却与日军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攻坚战。作为百团大战第三阶段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进攻战，关家脑攻坚战我军取得了怎样的战果？
0: 让我们跟随电影《百团大战》回到1940年战火纷飞的太行山路，去探寻这一场战斗背后的故事。
2: 1940年10月6日，侵华

0: 军为扭转百团大战造成的不利态势，以近万人的兵力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等领导机关所在的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扫荡。1940年10月25日，由535人组成的钢骑支队竟然发现了我八路军隐藏于太行山深处的黄崖洞兵工厂，并立即对兵工厂发起了攻击。
1: 所有人注意了，锁定黄崖洞电台，快！
2: 敌人居然闯入了黄崖洞，多少人都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3: 迅速查明情况，要联络就近的部队，火速增援黄崖洞。
1: 是，快点！是，向总部报告，向同志们。
0: 黄崖洞兵工厂位于黎城县城以北约45公里，是当时我八路军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最重要的兵工厂，被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为应对日军来袭，八路军已经将工厂里的重要设备和物资进行了转移。到10月27日，钢骑支队攻到了黄崖洞的主阵地前，守卫兵工厂的指战员拼命阻击日军的进攻，但因为日军火力强大，战至13时，黄崖洞兵工厂失守。
4: 黄崖洞兵工厂已经失去了联系，
2: 对我呼叫129师386旅太行军区，只要这股鬼子在哪里，八路军总部就在哪里。
0: 在获悉黄崖洞失陷的消息后，彭德怀震怒，要求彻底消灭钢骑支队，绝不放弃返回老巢。

0: 崖洞。
1: 于老师，我听他们说这个洞有25米高，阔呢是18米，纵深挺大的，72米。
0: 对，
1: 这个黄崖洞的重要作用是什么？
0: 它当时是黄崖洞兵工厂的仓库，也就是军工厂生产出来的弹药、枪械，当时都存放在这个洞窟里。
1: 哦，所以这是一大仓库。
0: 嗯，
1: 那么当时八路军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地区成立一个兵工厂啊？
0: 其实最早啊，八路军在榆社的韩庄建了一个修械所，但是呢，1939年日军就把榆社给占领了，于是八路军决定兵工厂重新选址，左权副参谋长亲自在这个地方选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南面有一个翁格郎，是一个天险，这个地方最安全，所以把兵工厂重新建在这个地方。
1: 明白了。
0: 对，
1: 我有一个问题啊。
0: 对，
1: 您刚才说这儿是仓库，
0: 嗯，
1: 那么我们生产的地点在哪儿？
0: 制造兵器就是在前头的西侧有一个水窑兵工厂。
1: 哦，
0: 嗯，
1: 我们能到那儿看看吗？
0: 我们一起去。
1: 好，
0: 好。
1: 于老师，您看碑在这儿，
0: 嗯，
1: 那这儿其实就是最核心的地方了，是不是？
0: 这就是当时水窑这个军工厂的厂址。
1: 哦，明白了。你看高山上还有标语呢。
0: 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啊，你看中间还有一个靶标，我猜是不是当时的工人啊？
0: 啊，
1: 用来瞄准，
0: 哎，很有
1: 测枪用的，
0: 很有可能。
1: 虽然这看上去还挺开阔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始终在想，
0: 嗯，
1: 我们上来的这个路，
0: 嗯，
1: 还是挺隐蔽的。
0: 对。
1: 你说在40年的时候，
0: 嗯，
1: 钢旗支队他到底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0: 10月22号的时候，有一个单位叫林木支队，在扫荡过程中掌握了一个情报，就是说黄崖洞是八路军的兵工厂，于是报告了独混第四旅团，旅团就下令钢旗支队，你的任务是去捣毁八路军的兵工厂。他当时呢是沿着这个东崖底小寨那条路线，从关张山偷袭下来的。
1: 当时这个战斗打的是什么样的？这个钢旗支队造成了什么样的毁坏？
0: 从日方的记录来讲，日军就对厂房进行了毁坏，对弹药库、枪械进行了破坏。这里头有一个资料啊，
1: 嗯，
0: 弹药仓库2栋，步枪子弹1万发，手榴弹2000枚，印刷机2具，火药库1栋，盐2捆，用
1: 是，你看还有棉布，
0: 嗯。
1: 啊，还有防寒具，
0: 防寒具，
1: 还有足带，足带是什么意思？
0: 足带是鞋，军鞋。
1: 哦，明白了。
0: 你看这个后面，嗯，以上全部烧却破坏。哎，所以这次

0: 港籍支队这个偷袭给咱们造成这个损失呢，他都记录在案了。
1: 怪不得彭德怀当时怒火冲天，一定要把这个港籍支队给打掉。
0: 对。
1: 那么他造成了这么大的破坏，他最后是怎么从这儿离开的呢？
0: 他就从这个工厂后山一条小道翻山上去的。
1: 往上走？
0: 对。
1: 我们能不能去看一看？
0: 肯定可以。
1: 对，走。
0: 这就是港籍支队破坏我们水曜兵工厂以后呢撤退路线。
1: 他在打完黄窑洞兵工厂之后呢，为什么他还要继续行进？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
0: 嗯，这支部队呢，要说起来，它不属于独混第四旅团自己的部队。
1: 嗯，
0: 它是因为第四旅团在五乡以东地区扫荡兵力不足，向日军第一军借的一支部队，于是把原来在临汾方向的37师团临时编组了一个港籍支队，然后呢，批了一半到了这个方向上来。这支部队呢，人数有535人，有19名军官，还有243匹马。
1: 所以他到板山这边要和铃木支队要会合。
0: 对，当时呢在黄崖洞地区的作战呢，是他们两家一起协作，
1: 嗯，
0: 等于是铃木支队在他的侧翼，
1: 嗯，
0: 双方共同攻占的目标就是这边这个板山，当时在老地图上叫2011高地。这个任务完成以后呢，两家的任务就变了。
1: 嗯，
0: 港旗支队的任务是扫荡洪水镇，
1: 嗯，
0: 铃木支队的任务就是经洪水镇向东转向同玉镇。
1: 所以这个点位非常重要啊。
0: 哎，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因为这等于说我们从黄崖洞爬了上来，爬到了这个太行山的一个垭口。
1: 嗯，这个点位这么重要，八路军难道不重视吗？
0: 八路军非常重视。经过1940年这一次被偷袭以后，八路军为了加强黄崖洞地区这个防御，在这个地方修建了一座大碉堡。
1: 哦，就在这儿吗？
0: 就在这
1: 儿，我们赶紧去看看。
0: 走
1: 走。这就是那个建筑吧？
0: 哎，这就是那个双层永久式工事。
1: 哇，
0: 上层呢主要用于瞭望和射击，下层主要是射击。
1: 嗯，哦，这射孔挺大的。
0: 这个射孔修得相当好。嗯，
1: 你看这个射孔，它的这个射界非常大。
0: 对，
1: 应该是超过90度啊。
0: 对，这是重机枪的射口。
1: 嗯，
0: 它冲的这个方向呢，正好是五乡日军来扫荡，到了板山豁口。这个位置，
1: 所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0: 对，它主要是防止日军抄我们黄崖洞的后路。
2: 冈崎支队离开黄崖洞地区后，于10月28日抵达洪水镇。彭德怀获悉此消息后，立即指挥部队将冈崎支队包围在关家脑村一带。冈崎支队在关家脑被包围后，立即着手构筑防御工事，并向武乡等地的日军请求支援。
3: 不能再等了，日军第四旅团明天很可能赶过来，到时候被包围的就不是敌人，而是我们。
4: 伯成
5: 到。
4: 小平
6: 到。
4: 陈庚、李达
7: 到。
4: 你们带领部队从两侧同时向鬼子发起攻击，并注意防止日军西逃。再说一遍，根据地是有规矩的，
3: 日军一个大队就敢在根据地来回横冲直撞，烧杀抢掠，既然他们敢来，就必须把他们留住。不能打硬仗的部队是没有前途的，关家脑这一仗一定是残酷的，我们可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八路军必须要以自己的血性让敢于侵犯之敌有来无回。发。
2: 1940年10月30日凌晨4时，八路军总部指挥所发出了总攻信号，关家脑战斗正式打响。在关家脑战斗中，陈庚指挥第386旅决死队1纵队两个团负责对正东方向发起攻击，刘伯承和邓小平则指挥第385旅新编第10旅一部负责攻击西北和西南方向。彭德怀亲自指挥总部炮兵团一部，他们下定决心要在关家脑彻底歼灭冈崎支队。

0: 正好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处在南面的丰脑、
2: 柳树脑
0: 和北面的关家脑之间的这样一个中间阵地上。
1: 那么关家脑上面的敌人是从哪儿来的呢？
2: 按照这个日军战斗详报的记载啊，他在扫荡完洪水镇以后，遭遇我们在洪水镇方向的拦截，然后他开始向南撤退。
1: 嗯，
2: 撤退过程中命令告诉他要经过大唐、南山头、马兰头，从这个路线来看，他是要过石门村的。
1: 嗯，
2: 也就是说，要越过这个地方，他是走那边走。
1: 嗯，
2: 然后在那边遇到八路军堵截以后，他是先上了丰脑、柳树脑，然后被我们继续压迫过程中，他的主力撤到了关家脑，而一部呢在柳树脑没有来及撤回。
1: 嗯，
2: 形成了这样两处作战的。
1: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些敌人其实都想上关家脑，
2: 对，
1: 但是其中一支上去了，
2: 对，
1: 另外一支因为我们的这个阻拦，
2: 对，
1: 他没上去，
2: 对，
1: 所以就分成了这个关家脑和柳树脑，
2: 对，它变成了叫两处作战。
1: 明白，这样他在战术上其实也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对不对？
2: 对，
1: 哎，他在关家脑上的部队和在柳树脑上的部队呢形成了火力交叉，
2: 对，正好呢这个柳树脑上的这个日军呢，
1: 嗯，
2: 阻碍我们西路的这个进攻部队，它的火力射程正好是400米范围，这两地的日军它可以策应，所以这是关家脑比较难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所以西路的进攻方向呢，既要仰攻关家脑，但是还得防着背后的这个柳树脑上面的侧射，
2: 也就是这个通道是因为柳树脑的原因，然后呢进攻受阻。南面呢，大家知道，就是窑洞阵地，是进攻的是日军的正面，
1: 嗯，
2: 这是最难进攻的，也是伤亡最大的。
1: 嗯，
2: 北边这个是一个缓坡，哎，所以北边呢相对来讲战果最后还比较大一点。从北边，东边呢就是沿着马鞍坡梁子，有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攻的正面很窄，日军火力封锁之下伤亡也是很大。
1: 嗯，
2: 这是当时虽然我们看起来是合围，但是为什么最终呢非常难取得战果，就是只有四个进攻通道，而四个进攻通道都比较窄，同时又受制于柳树脑的牵制。
1: 嗯，所以当时从地形上我们并不占优，
2: 对，
1: 当时是易守难攻。
2: 对，
1: 除了地势上面啊我们当时不占优之外，
2: 嗯，
1: 还有什么方面导致我们这一仗这个硬骨头特别难啃？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火力跟日军相差太大，尽管冈崎支队呢是一个用驼马机动的这样的一支独立作战部队，
1: 嗯，
2: 但是呢它配有山炮和步兵炮。战后统计啊，双方的这个弹药使用来讲呢，
1: 嗯，
2: 炮兵方面大致是持平的。
1: 明白，
2: 因为总部的一个炮兵团在这儿，
1: 嗯，
2: 三门山炮还有12门迫击炮，这是我们当时的八路军最好的家当。
1: 嗯，
2: 但是
1: 嗯，
2: 步兵的轻武器的火力相差特别大。
1: 哎呀，这仗太难打了。那么当时咱们的部队到底是怎么啃下这块硬骨头的呢？我们到电影《百团大战》里去看一看。
3: 冈崎支队一过关家脑台地的有利地形，加上准备充分的防御工事，让八路军负责主攻的部队伤亡惨重。
4: 命令部队立刻集中兵力，尽快拿下窑洞。
5: 是。
3: 日军将关家脑村的窑洞改造成了防御工事，通过坑道将窑洞相互连接，并将挖掘出的土堆砌在窑洞口作为防御的胸墙。尽管在地形和武器上都不占优势，八路军依然强行突进，成功冲破了日军的窑洞阵地，

0: 向关家老祖峰发起攻击。
1: 彭总，你不能在这儿，你要出点闪失，我怎么跟主席和朱总交代？你们俩掩护车上，后撤。
2: 是。
1: 愣着干什么？快！
3: 谁敢？
1: 彭总，你的位置不应该在这儿。
3: 我的位置由战区决定，
1: 现在战区决定你应该后撤。
3: 我现在是指挥员，你得听我的命令，我要和士兵们在一起。
4: 这张经典照片您知道是在哪儿拍摄的吗？今天给您揭秘。这张经典照片我们大家知道啊，彭德怀在百团大战前线，作者是著名的摄影家徐肖冰。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是1940年的10月30号，而这张照片实际上最早刊发呢是在10月15号刊发在
5: 八路军
4: 军政杂志。那后来他就回忆，他说拍摄彭老总这张照片的时候，实际上他和彭总就在前线，离日本人不远。那么问题来了，他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彭德怀离敌人到底距离有多远？
5: 500米。
4: 500米，太近了，这是个什么概念？
5: 按照日军380步枪的射击标准，500米可以实现精度射击，也就是说日军的狙击手可以在关家岛的脑顶精确地命中彭总。
4: 嗯，
5: 在这种情况下，彭总仍然大无畏地站在第一线直接指挥，是因为战况发展很不顺利，我们久攻不下，于是彭总要在第一线来了解实际上的战场上的发展的状态，所以他从韩登的那个指挥所迅速地带着望远镜到了第一线来观察。
4: 能不能带我们借这个机会去看一看？
5: 对，现在呢这个位置呢前头长了两个大柳树，当年有这个树，但是80年以后这树长得太过于高大，有点遮挡视线。我们可以从旁边过去到大柳树下，可能会更直接地看到当时的战场，也就是彭总当时的视线。
4: 好，
5: 我们一起过去看看。
4: 你看这就是关家岛哈，确实这个距离相当近。
5: 对，
4: 我们从之前的电影片子当中也能看到，
5: 对，
4: 打关家岛咱们是很费劲的。
5: 对，
4: 为什么就是这么一个关家岛我军却久攻不下呢？我们下面通过无人机从空中看一看地形。
5: 好。关家岛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梯田地貌。它的南面是深沟，北边背靠山顶约5亩的台地，村子里的村民的窑洞挖在南面的台地下面，它的东西北三面是梯田和渔猎沟。虽然理论上360度都可以进攻，但因为这些梯田和渔猎沟的原因，实际上只有西北、西南、正东和南面是进攻方向。
4: 那么当时冈崎支队它是怎么修筑的工事？
5: 它工事分三层。最外围就是山根修了300个伞兵坑。中间就是南面的3排窑洞，窑洞是打通的，然后脑顶建了一个环形防御体系。从29号晚上8点半开始，日军70名夫开始连夜修筑阵地，经过一晚上施工，到第二天建成了关家岛的野战防御体系，应该说是他为了防御是做足了准备。
4: 所以日本人当时很难打呀。
5: 非常难。
6: 射击好看，是把我们带领出动。
7: 日军凭借其构建的防御体系，使得关家岛战斗陷入了僵局。与此同时，八路军后方的武乡、辽县、黎城等地有2000多名日军正赶来支援，这迫使彭德怀不得不抽调一部分兵力阻击日方援军。与此同时，关家岛上的日军也在不断呼叫支援。
8: ただ将軍に直接電報を置いて航空隊を要請、ここを爆撃させる。具体的な位置は軍機で表した。カンカノンは八王に包囲をされた。我が軍はこの陣地とともに存亡をかける。以上だ。
9: はい。

0: 在日军飞机的支援下，冈崎支队对我进攻部队发起了猛烈的反击。由于梯田和土坡上无处隐蔽，进攻部队遭受了严重的伤亡。尽管我军已经逼近日军的主阵地，但始终未能突破至脑顶。
1: 刘老师，这个地方是，
2: 这叫脑顶阵地。这个地方是一个椭圆形的一个平台，日军当时是沿着这个整个的修了一圈，360度都可以控制。然后核心呢，就是老八路把它总结叫瓜腕阵地。
1: 瓜腕
2: 啊，就像那瓜藤子。然后中间呢，这个地方呢是它的这个核心工事，然后通过胶弄好延伸到各个边缘。然后边缘修有一排这个射击位置。
1: 它这个堑壕我发现它并不是直线啊，它是这个拐弯的。
2: 这个军事上做这个步兵工事里头，战壕就要求做成闪电形状，因为这样的避免造成啥呢，炮弹假如说落在战壕里头，在横向弹片飞的过程中，你的战壕太直的话，可能落在这个地方5-6米以外的人员就会受伤。
1: 明白，直线上都会受到杀伤。
2: 对，如果它改成折尺形，那么它在这爆炸以后呢，稍微
1: 崩到壁上，起到掩护的作用。
2: 对。
1: 另外于老师，我在战史当中还看到日军当时还修了所谓的猫耳洞，这猫耳洞是什么样的？
2: 猫耳洞其实就是防炮洞，它正好就在胶弄好里头，这地方就有啊，咱们去看看吧。
1: 这儿就有啊。
2: 对。
1: 刘老师，这猫耳洞在哪儿呢？
2: 在这个地方，
1: 在这儿。哦，在这
2: 儿。有两个。
1: 这就是猫耳洞啊。
2: 对。
1: 哦，你看，并不是很深啊。但是里面藏一个人是
2: 没问题，没问题，
1: 并不是太大啊。
2: 对。这边还有一个。
1: 哦，这还有一个。你看这个猫耳洞啊，恰如其名，就像猫的耳朵一样。
2: 对。
1: 那我就在想，进行侵略战争的这些士兵，他们是不是在作战的时候？心情也会发生改变，也会想家，也会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这片土地上。
2: 一开始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很狂热，但是遇到像关江岛之战这样的残酷的战争，这场战斗，关江岛战斗就是他厌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日本的资料里头他记载了，因为这场战斗他们体会到了什么叫绝望。如果不是天上有飞机，地上又来大规模部队来救援，他们是摆脱不了这个覆灭的命运的。
0: 关加瑙战斗持续至10月31日，就在双方激战陷入僵局之时，刘伯承通过望远镜细致观察，发现了一个巧妙的制敌之策。
3: 走，去请示彭总。彭总，我观察了，关加瑙主峰下面那个斜坡通知是松软的，用铁锹就可以挖开。
4: 你是说搞一个土工作业？
3: 对，搞个大规模的土工作业，挖暗道，通知准。人在暗道里作业，可以减少伤亡。从下面到上面，总共不过300米，只要掘进到敌阵地20米内，手榴弹、刺刀都可以派上用场。
5: 这主意不错。
0: 随着正面佯攻和土工作业的开始，日军冈崎支队的最后时刻也即将到来。

八路军利用土工作业撕开了日军最后的防线，除少量日寇趁乱逃窜外，冈崎支队400多人被歼灭，指挥官冈崎谦寿被击毙。这一仗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让他们意识到太行山不是他们可以横冲直撞的地方。至此，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关键之战关家脑战斗终于落下了帷幕。百团大战历时5个多月，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战役，仅前3个半月

就作战1824次，拔除据点2900多个，毙伤日伪军25000余人。百团大战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在中国人民

0: 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实力赢得信赖，尽享阳光生活。圣路达
5: 林家金牌养血安神颗粒，滋阴养血，宁心安神，用于阴虚血少所致的头眩心悸、失眠健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拼多多。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昔日硝烟弥漫的战场，如今已归于静谧，只有那些镌刻着历史印记的遗址矗立在此处，仿佛诉说着英雄儿女不朽的故事，也传承着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
8: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8: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8: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8: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8: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8: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本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几十年军阀混战，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
3: 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
2: 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4: 冲啊！
5: 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
6: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2: 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7: 请关注大决战。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1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5: 听多多。
1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5: 听多多。
2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2: 乌军无人艇在黑海击沉俄军无人艇，所谓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引发关注。乌军透露，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用无人地面载具替换前线约1/3的作战人员。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北部持续围困乌军。泽连斯基称，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约2100架攻击型无人机，78枚各类导弹和近1700枚航空制导炸弹。乌方表示或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俄方重申泽连斯基若是真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2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近期，乌军宣布使用无人艇在黑海击沉了一艘俄罗斯无人艇，而这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乌克兰海军近日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乌军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12.7毫米保护者遥控武器站，在黑海某海域击沉了一艘俄罗斯无人艇。视频时长81秒，从多个视角记录了打击过程。乌军称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媒则称，乌克兰与俄罗斯双方都在加速海上无人化作战转型。据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正在克里米亚修建首座海上无人艇专用基地。西方记者近日探访乌克兰无人武器工厂，披露乌军正积极在陆、海、空三个维度以无人作战体系推进战场自动化战力。乌军方面透露，计划在2026年年底前用无人地面载具替换前线约1/3的作战人员。另外，美国媒体近期援引乌克兰海军一名无人机操控员的说法报道称，乌军正使用利比亚米苏拉塔地区的一处军事基地作为行动据点，打击俄方用于规避西方制裁运输出口石油的影子舰队。利比亚国防部随后发表声明，强调利比亚没有允许任何一方利用该国西北部的米苏拉塔军事基地执行国家主权职责以外的军事行动。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王先生，那您怎么看这次这个所谓的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您认为哪个方面最值得关注呢？
2: 近期乌克兰宣布在黑海方向使用无人艇击沉了一艘俄罗斯的这个无人艇，称之为战争史上第一次无人艇与无人艇的这个对决。这也预示着这种未来海战的这种样式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从中间我认为值得关注的这个点应该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它预示着海战的模式在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序幕。这种这个模式的变化大致遵循着这样两条线。第一条线，从平台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海战从原来的舰对舰到空对舰，发展到无人系统对舰，再发展到无人系统对无人系统，这是未来海战在平台方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从原来的近距到远距再到近距进行作战。这个中间的这种重要的驱动因素，实际上就是无人系统在未来海战中间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它预示着在海上作战的时候，无人系统是反制无人系统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从这一次情况来看的话，就是12.7毫米的机枪就可以把对手的这个无人艇干掉。因为对手的无人艇结构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东西，也没有什么装甲，也没有什么特别强大的这样的这种防护系统。不仅在海上，空中也是一样，拦截型无人机就是对付无人机的一个极为有效的手段。这是预示着未来的反制无人系统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第三一个，它也预示着未来在无人系统的这种较量过程中间，底层的逻辑就是通信。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对决，表面上看是两艘无人艇之间对决，其实背后都是岸上控制系统中间人在操控着无人系统、无人艇上面的武器站对对手的目标展开攻击。通信系统是反制无人系统过程这个中间一个极为重要的点，所以这也预示着电子战在反制无人系统方面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是我们从这次战斗中间值得关注的三个重要的方向。
0: 那此外呢，我们还关注到乌军是使用利比亚军事基地打击了俄罗斯影子舰队，那么对此呢，利比亚方面也是赶紧进行澄清。那崔先生，您认为实际情况是怎样？

0: 样的呢？
1: 围绕着乌克兰啊，是否利用了利比亚的北部基地来攻击俄罗斯的所谓引渡舰队这个事儿啊，其实各方现在是众说纷纭啊，很难确认它的真实情况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从现实的情况和条件来分析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而且还比较大。首先呢，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说呢，它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现在要充分利用俄罗斯呢现在能源出口受到限制、财政收入下降的这样一个时机，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包括它的财政收入的影响。所以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啊，到这个地中海地区去打击俄罗斯的引渡舰队，就成了这个乌军啊和俄军作战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战线的延伸。所以我觉得这个从意图上来说啊，乌方显然啊是有这样的意图的。第二个呢，从现实条件来看呢，我们看到这次啊，如果是真有类似的乌军采用这个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引渡舰队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那显然是乌军正在利用他目前在无人机方面的技术和一定的经验优势，他采取一种所谓无人机作战的啊对外推广的模式，来实现一种他利用在其他地区啊现有的一些军事条件和设施，对俄方的引渡舰队进行打击。因为尽管啊这个利比亚官方呢出面否认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利比亚官方不能否认的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利比亚和乌克兰方面呢，在无人机技术训练和作战经验分享方面呢，开展了非常密切的合作。实际上啊，这个利用这个所谓的无人机技术和经验推广，乌克兰方面呢，已经在非洲地区啊，包括利比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军事存在。第三一点呢，其实我们看这个现在美国媒体爆出了这个米苏拉塔这个基地，它其实对于这个乌军呢，在那个地点向俄罗斯引渡舰队发动攻击呢，也有非常有利的条件。它是距离这个地中海航线非常近，它实际上是可以直接威胁到俄罗斯呢，通过地中海向外进行这个能源出口的啊这样一个航线的。所以从各个方面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无论是从这个作战意图，还是从这个要进一步打击俄罗斯的引渡舰队，还是从现有的乌克兰方面在无人机技术啊，包括经验方面的一些优势，以及他此前呢和这个西方合作的一种所谓战术上的默契，我想其实，美国媒体爆料的这个事情呢，并非是空穴来风。
0: 那另外呢，王先生，我们看，乌军是透露计划在今年年底前使用地面无人载具替换前线约三分之一的作战人员。那您怎么看这一计划？而您认为哪些人员可以被替换呢？
2: 2025年，他制定了一个这种比较长期的这个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是要求在2026年要有，在他的地面的作战编程中间，无人系统大致要替代30%的目前的地面作战人员。根据这个计划呢，大致有四个方向的这个重点要加强无人系统的使用。第一个，大规模去采购这种地面无人系统。在2026年，乌军计划在他的地面作战部队中间要采购50,000具这种地面的无人车辆，或者说地面的机器人。这个数量是2025年的4倍。第二，后勤方面的100%的任务要由地面的无人车和无人机器人来承担。那么比方说类似于像弹药的补给、物资的运输、伤员的后送，这些任务都要由地面的无人车和无人机器人来承担。第三个部分，战斗任务要由机器人和地面的无人车来承担。这部分任务主要是坚守某些阵地，加强对某些方向的这个监控，要利用无人系统基本上是不间断工作的这样的特点，来完成对固定方向或者固定阵地的坚守任务，而人要去承担机动作战任务。第四一个方面，地面作战的这种方式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也就是人要承担对机器的控制任务，人承担决策的任务，以及未来地面作战的时候，战斗人员和这种地面无人车要形成人机协同作战，所以未来的地面作战方式也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是乌军制定的一个这种今后无人系统在地面作战中间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这个计划。所以预示着未来俄乌冲突的作战在地面作战中间，无人车或者说无人系统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0: 俄军近期持续对乌克兰全境发

0: 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来看短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约2100架攻击型无人机、78枚各类导弹和近1700枚航空制导炸弹。这其中，俄军将敖德萨作为重点打击目标。而据乌媒报道，俄军还罕见地对乌克兰西部地区发动大规模打击，其中针对沃伦州的袭击持续超过4小时，而罗夫诺州部分地区则因袭击导致停电。另一方面，俄媒援引俄国防部通报称，近日俄军在哈尔科夫州北部形成新的包围圈，围困了乌军的两个营，地点在奥利霍瓦特卡居民点附近。本月早些时候，俄国防部曾表示，俄军北部集群在哈尔科夫州乌尔昌斯克地区对乌军形成包围，包围圈内约有1700名乌军军人。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那王先生，我们看到在这轮打击当中呢，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是又成为了俄军的打击重点，那您分析是为什么呢？
2: 近期俄罗斯对敖德萨进行了比较密集的打击，这有一些这个政治上的考虑、战略上的考虑，也有一些军事上的考虑。那么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讲的话呢，也把俄罗斯针对敖德萨的这个打击作为一个与俄罗斯展开一个舆论攻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双方的围绕着敖德萨这个问题呢展开了一轮比较激烈的交锋。从俄罗斯方面重点打击敖德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政治上某种情况下就是加大对乌克兰进行施压，从这种战略上来进行考虑呢，它某种程度上是要想切断这个乌克兰从黑海方向利用敖德萨这个港口基础设施获得西方稳定的外部军事援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同时从军事上的角度来考虑，是想这个压制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特别是乌克兰的预警系统，将预警系统打掉以后，确保俄罗斯能够在黑海方向，不管是发射空射的巡航导弹还是这个海基的这个巡航导弹，能够有效地去突防。这是俄罗斯这个几个方面的综合考虑，当然也必须考虑到俄罗斯在军事上想要对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对俄罗斯打击展开相应的报复。因为在2026年的8月份，在黑海方向，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一共有56艘船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打击。那么到9月份，从1号到11号，仅仅这11天的这个时间里面，又有16艘船被乌克兰打击了。因此，俄罗斯加大对敖德萨方向的打击，也是想缓解俄罗斯在黑海方向它的船只遭到乌克兰打击的一个面临的这样军事上的一个压力。这是俄罗斯方面的主要的这个考虑。那么从这个乌克兰方面来讲的话，他已经看到了俄罗斯加大对敖德萨进行打击对乌克兰所构成的压力，因此他在舆论方向对俄罗斯展开了相应的反击，把黑海描述成一个农业版的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乌克兰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敖德萨的这个港口基础设施遭到打击，黑海方向的这一条通道阻断，那么全球的粮食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严重的威胁。而在美伊战事过程中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是全球能源系统受到了冲击，所以某种程度上是把俄罗斯的这个打击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航道受阻能源领域的这个交锋两者联系起来，所以用这样的舆论炒作是争取西方对乌克兰的更多的援助。
0: 那此外呢，崔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西部地区也是遭到了打击，包括沃伦州、罗夫诺州等等。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西部的这个打击力度呢？
3: 近期呢，我们看到俄军呢显然是非常明确的这个提升了对乌军的打击的一个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呢，看上去现在俄军呢正在试图对乌方呢形成一个全线施压的状态。刚才王先生讨论到现在俄军加大了对南部也就是敖德萨地区的打击，还有一个呢，我想最能体现这个俄方对乌方的这个后勤基地包括后方中心进行远程打击的就是西部地区。而且我们知道乌克兰的西部长期以来一直是乌克兰主要的这个后勤中心，而且这个西方对他的军事援助等等很多的这个武器装备的转运包括一些军工基地生产的个装配等等，这些中心呢都是集中在这个地区。所以这个持续的对乌克兰西部地区进行打击，显然呢对俄军来说呢除了要造成实质性的这个损害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呢要形成威慑。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让乌克兰方面始终处在一个说 后方不安全，

0: 而且这个物资供应不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对乌军全线的这个士气啊，包括接下来啊这个乌克兰方面是否还能够顺利的获得来自西方的军事装备供应，这些呢都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还有一个呢，我想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的打击呢，实际上是俄罗斯呢希望呢通过这种打击呢向西方啊向北约国家进一步释放威慑的效应。所以加大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的打击啊，既能够更大的发挥一种对乌方的这种震慑效应，同时呢也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打击呢对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尤其是所谓北约东翼国家呢形成实质上的震慑。所以我想既有战术上的考虑，同时很明确的呢也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需求。
1: 那王先生，我们再来看哈尔科夫方向，俄军是宣称又形成了一个包围圈，那您怎么看哈尔科夫方向的战事？您认为俄军的意图是什么呢？
2: 如果把地图进行摊开，其实俄罗斯所说的现在形成的一个包围圈呢，它的围绕着这个地点呢，实际上是在叫做奥利霍瓦特卡这个地点，这个地点是在哈尔科夫东北方向大约99千米的位置。那么它对着的这个西边这个方向就是沃夫昌斯克，它跟沃夫昌斯克之间大约有44千米的一个缺口，没有把这种苏梅方向的俄罗斯的缓冲区与哈尔科夫方向的缓冲区进行联系起来，因此他现在在奥利霍瓦特卡这个方向展开相应的攻击，包围乌军的这个人员，切断他的后方的交通运输线，形成对乌军的这个孤立，就是想把苏梅州方向的这个缓冲区与哈尔科夫方向他所建立的缓冲区在两者之间联系起来，那么某种程度上改善俄罗斯在这个俄乌冲突过程这个中间地面战线的这种这个态势，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压力，这是第一方面的考虑。第二一个方面的考虑呢，是缓冲区连片以后，让乌克兰利用这种无人机对俄罗斯的中部展开这个攻击的这个面临的困难变得越来越多，所以从防范乌克兰对俄罗斯展开无人机攻击的角度，俄罗斯也想进一步的这个削弱乌军在这一块的这个基地，让乌军的这个地面作战面临比较大的这个困难。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这个作战也是俄乌冲突过程这个中间一个舆论攻防的一个焦点，因为俄罗斯即将进行这种国家杜马的选举，在这个过程中间必须要有一些战场上的成果来折射出俄罗斯的军事上的这个胜利，进一步的体现在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中间政治上的这种这个成果。所以某种程度上来看，在这个区域展开的这个行动既有一些军事上的考虑，其实也是舆论攻防中间的一个重要的动作。
1: 那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近期呢，芬兰方面是宣布长200公里的对俄隔离墙已经全部建好了。那么从这个事件来看，您认为当前俄罗斯和北约北翼国家之间的对峙啊，是否进入到某种新的阶段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加强它的边境安全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以何种形式来加强边境安全，就是反映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这一次芬兰采取的行动，其实就是表明这个芬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渐的恶化。首先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北约的这个北翼成为北约与俄罗斯进行对抗的一个新的重要的支点，此前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北约的东翼，那么在俄乌冲突背景之下，这个东翼的这个问题日益的这个突出，但是恰恰就是在这种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北约的北翼也开始引起了北约的高度的关注，这样形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从北约的这个北翼一直延伸到北约的东翼，与俄罗斯之间的这种这个紧张的这个关系其实就是全线的。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隔离墙虽然是一种物理上的边境防范措施，但它建立的不仅仅是一种物理上的隔离措施，而是一种心理上的隔离措施。这种这个变化对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关系可能产生一个相当长远的这个影响。第三一个，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这种这个对抗，既包含着传统安全领域的对抗，也包含着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对抗，灰色地带的对抗其实要远远的严重于传统安全领域的那种对抗，所以这一次的隔离墙的这个建立也预示着双方的这种这个对抗进一步的升级。
1: 9月15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

0: 1166，虚度至腰突，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力竭天麻，贵药精华。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0: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0: 乌克兰危机发展到今天，有着深刻根源和复杂成因。有关各方既要回顾历史，重视危机爆发的根源问题，也要着眼未来，争取妥善解决彼此的合理安全关切，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7: 拼多多。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2: 是人民空军最早组建的航空兵部队，
13: 搭建友谊桥梁，宣誓。
14: 时隔两年，2025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空展再一次成为所有军迷、航空迷目光的焦点。更加丰富的飞行表演，更具有贴近性的互动项目，也让这里成为无数关注人民空军发展和祖国国防建设的人们共同的打卡目的地。
15: 今天的军务零距离，让我们走进2025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展的现场，看国产战鹰劲舞蓝天，感受人民空军奋飞新时代的激情与豪迈。
16: 军务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7: 中军完成交叉。

和国内很多的航空展会和开放活动相比，长春的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空展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它不仅是展示人民空军实力和形象的重要窗口，更为普通公众走进人民空军奋斗历程、感受空军文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空军场站的草坪上，有

0: 带着光荣历史的功勋战鹰相伴，在这里看飞行表演，真是一番不同寻常的感受。
1: 今天这个现场应该来了数万名的观众，很多大家都是在这个草地上啊席地而坐。刚才有一个观众过去跟我说，有一种看音乐节的感觉。现在我们隐隐约约可以听到，从这个人声的喧嚣当中，隐隐的听到了发动机启动的声音。好，在我们的前方，这个参加飞行表演的运20 A 大型运输机拔地而起。国家研制的第一款啊大型的军用运输机U20A 的这个出现呢，极大提升了我们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它也是每次航展、每次阅兵当中大家最关注的这个重量级的装备。其实刚才就是这样一个起飞的过程中，也展示了这型运输机非常良好的这种短距起降的能力。这样呢，它们可以去适应更加艰苦的，比如说前沿的这个野战机场的这种起降条件。胖妞起飞降落不挑机场啊，不怕艰苦环境，能够把我们的物资人员运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在跑道的端头，两架歼16双发重型歼击机做好了起飞准备。
2: 飞机安全顺利离陆。

旁边有一个大屏，所以呢，我们的观众可以看到有一个飞机正在滑行，马上要起飞了。所以一看到有飞机准备好起飞，就大家都喊来来来来来，然后大家都把手机举起来。正在滑上跑道的，马上要起飞的是我们空军的预警指挥机空警五百，空军五百。我高兴，空军五百这些预警指挥机，它是在我们的运九特种机的这个平台基础之上啊，加装相应的这个任务载荷，叫我们叫空中帅府啊。它不仅在雷达电子设备上非常先进，而且呢，它在战场上可以起到一个为我们的这个作战行动啊，穿针引线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远距离发现敌方目标之后呢，它可以把这个目标信息传递给战场上的，不管是我们的空军的空中作战平台，还有其他的有效的这个作战单位。空军五百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航展和这个阅兵式上经常出现，而且它出现的位置往往是这个编队的我们说的 C 位。体现出他在这空中作战当中这种引领的这种作用和骨干的这种作用。我们的红鹰飞行表演队八架教八教练机，他们红白相间的特色服装呢，也是每次航空展会当中的一个亮点。然后这种双座的教练机呢，因为它速度相对比较慢，然后呢动作比较柔和，所以呢他们的飞行表演有一种独特的这种优雅的美。同时他们因为有八架飞机，所以他们能够做出的这种队形变换会更灵活，所以他们的这个飞行表演的观赏性是非常强的。今天面对升空之后，在这个转弯的过程当中完成了队形的这个组建，所以我们的观众不用等太久啊，就可以看到他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飞行表演。这个同时也是表演队的飞行员们高超的这个飞行技能的这种展现啊。刚才人群中一阵欢呼，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红鹰飞行表演队的表演机拿出了三色的彩烟。有小朋友在说像彩虹，哎，这个彩虹从我们头顶上。

0: 要飞过来了。
1: 刚才虽然是八架表演机同时在我们头顶上飞过啊，但是我们很难用这个词叫呼啸而过，因为它的声音非常的轻柔，所以说很多飞行员就把这个飞机叫做空中教书匠。然后呢进行这次飞行表演的这个飞行员，他们平时呢也是飞行的教员，所以他们飞过头顶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好像是一个严肃但是非常耐心的，而且学术非常高深的老师在你的耳边啊，将高深的飞行原理向你娓娓道来一样。
0: 这个叫钻石编队吧。
2: 已经回来了。
0: 你看到这边我们都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非常的美。
1: 今天这个天气非常的好，秋高气爽，然后呢，蓝天白云，这个。
0: 真的是啊，
1: 四面一色的蓝天白云，
0: 然后呢配上我们红衣飞行表演队红白相间这个涂装，这个配色就让人赏心悦目。
2: 八
0: 级的菱形队形，
1: 后机绕前机的这个运动轨迹做铜滚，做铜滚，这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啊！飞行员不仅要紧盯前机的这个运动轨迹方向，同时又要是在这个
0: 空间关系大幅度变化的情况下，翻着跟头转着圈，
1: 网圈还要盯准了前机的这个运动轨迹。
0: 好，拿着蓝白双色彩烟的双机编队又回来了。
1: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
0: 前机虽然在
1: 只是做一个轨迹的引领的作用，但是呢实际上它在飞行过程当中放出来的烟是两种颜色的，是蓝白相间的释放这个彩烟。这就是我们飞行员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心多用，它可以在同时处理多个任务，并行的去处理这些任务。
0: 两架教八在空中画了一个巨大的爱心，
1: 而且这个心画的好不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们在画这心尖的时候能不能准确的绘到一点上。可以看到两架飞机在空间和速度的掌握上非常的精准，来让空中这个爱心啊完整的展现在我们观众的面前。
0: 单机绕前机的轨迹做连续的铜滚之后回到中心，三级的剪刀交叉，
1: 这个不仅非常的漂亮，而且实际上在操作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挺惊险的一个动作，因为在一个同一个时间点三级同时开始做动作，这么紧凑的编队当中，然后他们的运动方向有的时候是相对的，和彼此之间这种强大的这种信任。
3: 六号向上环形动作，飞机上下翻飞连贯一致，在天地间横转跃升，彩色烟气构成一幅聚拢恒

在红衣飞行表演队带来令人应接不暇的表演之后，天空中出现了两架大型飞机的身影。这是首次在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上亮相的

0: 轰炸机编队。
1: 这次航天首次出现的轰炸机的编队，我们看看来的是哪个轰六。
2: 两架轰六轰炸机在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
1: 这个我们之前在部队拍过轰六空中飞行的这个训练，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轰炸机以这样的编队的方式，这么低的高度通过我们这个头顶，
2: 还是非常震撼的。
1: 轰六轰炸机有战胜支撑啊，因为它的强大的挂载能力啊，装备先进的航电之后，它可以成为一个空中的空地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射平台，然后让它的这个航程和载弹量的这种优势呢充分的发挥出来。2020带着两架歼16从我们上空飞过一个空中加油队形。空警500率领着4架歼20战斗机向我们呼啸而来。刚才我们说了，空警500在空战当中起到这个空中帅服的作用。飞行展示当中，除了展现装备、展现飞行动作以外，这次展现了我们这个作战体系。不仅仅是表演当中是这样，在作战当中更是如此。隐身战机在预警指挥机这种强大的探测和信息处理及信息分发能力的支援之下，才能够发挥出它作为隐身战机啊最大的作战效能。
0: 而这些编队展示的，正是人民空军在装备体系化建设中所结出的累累硕果。
3: 从这几年，包括珠海中国航展，还有我们今年的大阅兵，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现在这个空中受阅的或者空中展示的这个编队啊，出现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叫逆行机的编队。你像从我们的长征，我们看到的有运油20A 与歼16的一个编队，它其实是一个远域远程作战的一个编队，因为它的主要的使命就是赴远海或远空随行这样一种夺取制空权呐、对地支援、对海打击这么一种任务。本来就是歼16的航程就很大，载弹很多，加上这个运油20给它供油的话，那么就会形成一种远上加远的这样一种远域作战的效应。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预警机，空警500与4架歼20的这么一个编队。这其实也是一个小体系的一个编队，它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预警机它相当于一个外部信息，那么歼20它是4G，它本身也是一个小编组，它本身的信息能力也很强，就是信息加信息又形成这么一种，就使得这个编队具备特别强大的信息作战的信息保障的这么一种功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多个双机作战飞机的编队的飞行，还有歼204G的这么一个飞行，其实它隐含的也带有一个小体系的意思，就是歼20一些特殊条件的话，可能它并没有预警机的保障，但是它自己也可以独立的随行探测通信编队协同这么一种功能。这是我们新一代这个战斗机和传统战斗机一个很大的不同，自身的体系作战能力很强，外部信息资源很强大。

0: 双击编队要做一个对穿。双击编队我们看过好几次他们对穿的动作，但是他们的速度有多快，高度有多高，对穿的距离有多近，这是每一次最大的悬念。加油，投递上空。
1: 大家请看向跑道的左侧，歼二零三机完成对正。
0: 来，这是一个新动作，看看他们要带来

怎样的这个动作编排。向上开花。

0: 飞行展示外，在这次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和长春航空展中，一个引人瞩目的亮点就是完成飞行表演的一架歼-20要进行静态展示，这让现场的观众有了和国产隐身战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驾驶这架战机的是飞行员张凯，而他眼中的歼-20又是什么样的呢？
1: 但是其实我们的面前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摄影发烧友，包括居民朋友们来这儿架着各种设备，你看梯子都用上了，就是为了拍一下歼-20。如果您给一个建议的话，您觉得哪个角度、哪个视角的歼-20最好看？
2: 我就喜欢看从机头正前方去看，因为正前方呢是隐身最好的方向，也是最利于我们作战的一个角度，也是做好了这个战斗的姿态。因为我们如果要发射导弹的话，肯定是对向敌人的，向战而飞。
1: 对，
3: 确实是第一次我们的静态展示，完了大家近距离看一看这个威龙的英姿。
1: 还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伺机对冲。当时您说的特别的好，就是控制就是在这个观众区的正上方。当时也是一对冲的时候，所有人从开始讲解说准备对冲这个动作到正式完成的时候，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天空。那么伺机对冲这个动作我们观众看特别好看，那它在实战里面的意义是什么？
3: 它伺机对冲更多的反映的是在近距格斗的时候，两个编组交叉对头以后要迅速的拉杆，形成一个双环的态势，抢占对方的尾后。这样的话谁能咬到另外一架飞机的尾后，他就可以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攻击的阵位。
1: 那您之前也到过航展，但是没有作为这个飞行的人员参与，是在地面看。
3: 是我当时是作为嘉宾来进行了一个观摩。当时看到我们的战友们在空中飞，感觉也是特别好。对，
1: 那今天自己飞感觉怎么样？
3: 那感觉更不一样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平复自己的情绪。就是我们要这个按照既定的动作去完成好整个的。我觉得作为飞行员最重要就是要沉着冷静。就每逢大事有静气，
1: 是
3: 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当然在平常心的基础上要果敢泼辣。
1: 您现在站在这个角度再看看您的这个老伙计，觉得他怎么样？
3: 很帅。科技感也很强。
1: 对，
3: 其实每一次看到歼-20飞机，我的内心都是很汹涌澎湃的，就是感觉很自豪尤其自己开上歼-20以后，你比如有时候夜间在飞行的时候，看到地面的万家灯火那种感觉，我觉着人民祖国的安危我们在守护。
0: 永远向战，踔厉奋飞的不仅仅是歼-20，这是人民空军每个指战员的航迹所向。这让我们在看到国产战机从我们身边缓缓划过时，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科技感，而是安全感、幸福感。
4: 空军迷，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
5: 军刚刚起飞的是8E飞行表演队，前三期的编队，没想到三台大推力发动机开加力时候的那个声音，比刚才歼-20低空通场的时候还要震撼人心。震撼人心是字面意思，就是我刚才就觉得有一个大锤子在不停地锤我的胸口。反击编队的小半径盘旋，时候离前机拉出的这个尾迹是非常近的，只有对自己的飞行技能有足够的信心，对队友有足够的信任，才敢在这样的位置飞出这样的队形。

0: 其实歼击机也是我们国家航空装备啊，
1: 从引进仿制向自主研发迈出的关键一步。
0: 它的机动性能和武器航电的性能都非常优异，足以称为真正的六边形战队。现在这个战队正在经过我们上空，面对着盘旋。开花动作之后，马上组成了一个密集编队，这个就是国际上所说的魔鬼编队，四级魔鬼编队。两架机的间距有的时候可能只有2米。真的就是像以他们的战鹰和伪战鹰作比他们的伪烟做颜料，在蓝天这张巨大的画布上肆意的挥洒。
1: 现场有很多的
0: 普通观众包括有很多的小朋友，我们相信他们在看到这张非常美丽的画卷之后，会在心中埋下一颗爱飞行、爱祖国、爱人民军队的种子。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ro。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8: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9: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

0: 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听多多。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射击，
2: 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山巅人为峰，好水一年丰。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1943年7月，在二战东线战场，纳粹德军发起前行攻势，大举进攻苏联的库尔斯克地区。在北路，德军将领莫德尔指挥第九集团军直扑铁路枢纽苏联小镇波涅。为抵御来势汹汹的德军装甲部队，

苏联红军集结了百万大军，上万门火炮和大量坦克，双方将展开激烈的大规模坦克战。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北线大战上正在播出。

0: 1943年7月5日，希特勒发起城堡行动的第一天，800多辆德军坦克穿过苏联西部平原，朝着库尔斯克开去。苏军集结了大规模的坦克部队，严阵以待。希特勒希望利用这最后的机会扭转东线战局。在过去几个月里，德军接连遭受重创。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遇了惨败。苏军一鼓作气追击德军，迫使德军后撤约300公里。冬季快结束时，东线的德军已经4分5裂，摇摇欲坠。但希特勒决定利用一系列大规模反击，重新夺取东线的主动权。他计划动用重兵从两肋包抄由苏军把守的工业重镇库尔斯克，形成前行攻势，以包围驻扎在库尔斯克的近50万苏军。这是片辽阔的战场，长约200公里，纵深约150公里。这里大部分是起伏的农田，宽广的草原是坦克交战的理想场地。这势必是场艰难的战役。经过春天和初夏，德军在此集结了整整2个集团军，共计78万名士兵，近万门火炮和2500辆坦克。德军如此兴师动众，就是为了一举击垮苏军。苏联当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当德军在准备作战计划时，苏军也在加紧备战。
1: 德军不断地集结兵力，想要一雪斯大林格勒战败之耻。我们的司令部做出决定，利用春天的时间重新部署兵力。我们要么迅速出击，要么严防死守，拖垮敌人。
0: 为迎击即将而来的德军攻势，苏军集结了近200万名士兵，25000门火炮，以及5000多辆坦克，并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广挖壕沟。
1: 我们设置了几道防线，总长度大约300公里。当时我们还在城外，挖了将近400公里的深壕沟，士兵和百姓们一起挖掘出几道反坦克壕沟，让德军坦克有来无回。我们在坦克有可能通过的地带布设地雷，雷区不止一个，几乎布满了整条防线。我们还有很厉害的反坦克炮和坦克部队。
0: 苏联装甲部队的核心力量是 T-34 中型坦克，这种坦克装备有76毫米主炮和45毫米厚的倾斜前护甲，重30多吨，完美平衡了火力、防御性和机动性。到了1943年夏天，苏联工厂生产出数万辆 T-34 中型坦克。T-34 坦克被部署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各处。

0: 1943年7月5日，德军在紧张备战了几个月之后，做好了进攻准备。在城堡行动开始前一小时，苏军就对德军阵地发起了大规模的火炮攻击。
1: 我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简直震耳欲聋。当时大地的震颤好像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德军很吃惊，他们没有想到苏军会先发制人。就像在放烟花。
2: 卡秋这火箭炮非常厉害，持续强劲的炮火打乱了我们的阵型。一开始我们就伤亡了很多人，肯定是走漏了消息，不然苏军不可能知道作战的具体时间。他们刚好比我们提早了一个小时。
0: 苏军抓获了一队德国工兵，问出了德军的行动细节，因此苏军对德军的计划了如指掌。苏军的火力压制让德军阵线一度陷入混乱，城堡行动被迫延迟，但只延迟了一个小时，德军就发起攻击。
1: 大概有500-600辆坦克开过来，黑压压的一大片。当时德国坦克朝我们冲过来，每辆坦克都载着20-30个德国兵，并且他们个个满脸通红。德军向我们发起了残酷攻势。遇见一片火海，坦克残骸难以分辨，士兵遗体堆积成山。仿佛世界末日，但我们不能后退一步。
0: 那天结束时，德军只向前推进了很短的距离，库尔斯克突出部的防御网给他们制造了巨大阻力。在南部，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只向前推进了约20公里。在北部，第九集团军只前进了大约10公里，损失了数十辆坦克和1000多名士兵。而此时库尔斯克北部地区的苏军正准备发动防守反击战，

装甲旅派出了100辆坦克，你能想象在一片开阔的土地上，面对面冲锋是什么感觉吗？也就是看谁先把对方击倒。

0: 德军阵地有56辆坦克，我们面前光50重型坦克就有17辆。
1: 虎式重型坦克，它的装甲厚度超过100毫米，它在库尔斯克战场上发挥最强杀伤力的是他那门射程远达2公里的88毫米火炮。

激战开始了，我们的坦克半数是清醒的。他们烧的是汽油，一旦中弹会立刻变成火球，那时场面很混乱，很难分清敌我。我刚从灌木丛里钻出来，身后几辆虎式重型坦克立刻追上来，

0: 我将那辆坦克开了两炮，我方坦克的主炮是76毫米口径的，无法击穿对方的护甲。 好在我方的反坦克部队就在附近，可以对付敌军。我们与敌军开始互相炮击。
1: 但敌军一样付出了巨大代价。德军就这样连续攻击了四五次。我打开舱盖，探出身去寻找目标。我明的指挥官突然跳了过来，他的坦克中弹起火了。 四周都是敌军步兵，所以他想躲进我的坦克。他刚跳上来，我的坦克就被击中了。他的胸部受伤，我浑身上下都是他的血。
0: 只要看到反坦克炮对准你，你必须在第一时间向他开炮，不然你就没命了。我开着坦克压死了德军一整队人。那是7月6日，实在是太残酷了。
2: 在不到2天的战斗中，苏德双方有数万名士兵阵亡，数百辆坦克被摧毁。而这只是开始，德军准备再一次进攻，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铁路枢纽波涅林，那里即将成为苏德坦克酣战的战场。 1943年7月5日，德军发起了大规模装甲攻击，力图扭转东线战局的颓势，摧毁苏军在苏联西部平原的防御力量。德军在库尔斯克作战的目标是包围苏联工业重镇库尔斯克，并消灭部署在那里的苏军。 苏军筑起坚固的防线，抵御德军坦克的攻势。双方都损失惨重，到第二天结束，德军几乎仍在原地踏步。战斗日程已经比预期延迟了一天。德军决心要拿下库尔斯克，下令发起了新一轮攻势，目标是铁路枢纽波涅里。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波涅里位于库尔斯克和奥廖尔之间的铁路干线上，是这个地区的农产品集散地。如果莫德尔和他的第九集团军想要拿下库尔斯克，他们必须首先占领波涅里。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深知波涅里的重要性，他在波涅里布下重兵、坦克和火炮，并埋下数千枚地雷。波涅里的小车站变成库尔斯克突出部防守最严密的要塞。
12: 德军坦克穿过大森林，从那片开阔地带朝着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开过来。德军坦克后面跟着成群的步兵，而苏军士兵都藏在这片树丛里。罗克索夫斯基在备战时让部队设置了三条防线，每条防线都有重兵把守，而在各条防线之间留有很多这种战壕。当时还在地面插上了一排排锋利的钢刺，当然在战壕和钢刺之间还藏着不计其数的地雷。火炮和坦克都藏在防空壕里，我们面前的这个防空壕就是坦克曾经的藏身之处。 我们把这种防空壕叫做沟堡，它有三面陡峭的土墙，一面是比较平坦的入口。坦克开进沟堡时，地面上只露出炮塔和主炮部分，坦克成了致命的杀敌武器。而且这种特别的地形更是锦上添花，给胜利增加了筹码。
11: 德军为占领波涅里，和苏军展开了拉锯战。在一天当中，波涅里曾五次被德军占领，又被苏军夺了回来。德军出动了一波又一波坦克，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苏军的地雷 T-34 坦克和反坦克炮摧毁。1943年7月9日，德军袭击了位于波涅里东北部代号为253.5高地的苏军阵地。
1: 我们师的第177突击炮营在7月9日加入了战斗。我们计划攻打一处被苏军占领的高地，我们动用了突击炮、步兵以及对全新的斐迪南坦克歼击车。
11: 斐迪南坦克歼击车是德国当时最新研制的自行火炮，之前从未出现在战场上。这个重达65吨的庞然大物，拥有厚达200毫米的防护装甲，300马力双引擎配置，平均时速30公里。不过它最具威胁性的是它那6米长的88毫米高速加农炮。
1: 我们对这种歼击车很有信心，它的88毫米加农炮能在3公里外进行射击。斐迪南坦克歼击车不善于爬坡，歼击车一辆接一辆地烧了起来。我们猜测是由于引擎过热导致起火，车组人员都爬了出来，四散跑开。我们不得不再次依赖突击炮的掩护。
11: 突击炮在德军装甲部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德军在3号坦克的底盘上加装了75毫米高速加农炮，制成了这款无炮塔自行突击炮。

0: 进攻开始了，我们驱车穿越雷区向山上冲去。苏军炮弹像雨点般朝我们打来，我们的指挥官站在舱口，示意我们赶紧散开。他被击中了，有一辆坦克履带被击中了，履带碎片瞬间四处飞散。
1: 虽然德军的突击炮损失过半，但他们还是突破了罗科索夫斯基的第一道防线。
0: 我们奋力穿过了第一道壕沟，接着又冲过了第二道，苏军立刻撤退了。
2: 1943年夏，二战东线战场，在库尔斯克战役中，纳粹德军第九集团军在北路的进攻受阻。为了打破战场僵局，德军准备孤注一掷，投入全部兵力实施进攻，而苏军则针锋相对，发动了库图佐夫行动，对德军攻势实施反击。敬请收看《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北线大战》下回。

1943年夏，二战东线战场，在库尔斯克战役中，纳粹德军第九集团军在北路的进攻受阻。为了打破战场僵局，德军准备孤注一掷，投入全部兵力实施进攻，而苏军则针锋相对，发动了库图佐夫行动，对德军。

0: 1943年7月9日，残酷血腥的库尔斯克会战进入第五天，德国第九集团军仍无法突破苏军在北部的严密防线。德军急于拿下库尔斯克，于是他们向战略重镇波涅里发动了大规模的装甲部队袭击，试图夺取波涅里东北部代号为253.5的高地。
1: 我们奋力穿过了第一道壕沟，接着又冲过了第二道，苏军立刻撤退了。开过下一个转弯处后，我们又发现你们苏军的反坦克炮。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瞄准射击，我只能冲驾驶员大喊全速前进。我们朝反坦克炮开过去，想看看能不能撞开它。我们正尽力冲过去，一辆 T-34 坦克飞速地靠近我们。我们抢先发射了，但炮弹弹开了，我们担心距离太远，炮弹起不了作用。
0: T-34 坦克的前护甲有45毫米厚，呈60度角倾斜，能够弹开正面打来的炮弹，这相当于75毫米前护甲的防御能力。
1: 苏军好像受到了惊吓，他们把坦克横了过来，

0: 我们趁机向坦克侧面射击，它立刻就爆炸了。我们的坦克炮弹能够击穿坦克护甲。炮弹穿过坦克护甲后才会爆炸，坦克连同坦克里的人无一幸免。
1: 傍晚时分，损失惨重的德军最终占领了253.5高地，防守的苏军伤亡更加惨重，几乎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人。
2: 德军想让我们陷入恐慌，放弃抵抗，缴械投降，但我们的战士个个立场坚定，我们毫不畏惧。战士们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当时的局势需要他们钻到坦克下面，为了保卫家园，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照做。
0: 苏联坦克部队的口号是，就算是死也要死在前线阵地上。苏军坚持对相同位置发起一次又一次攻击，哪怕先前的攻势被打退，战场上只剩燃烧的坦克残骸，苏军仍不断进攻，
2: 绝不后退一步。这就是我们接到的命令。

0: 在战场上，战士与军官都一样。实话说，每个人都想活下去，但只要敌军向你发动了攻击，你就不得不予以还击，继续战斗。那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到处都在燃烧，浓烟滚滚。就像那句老话，火葬场的烈焰可以吞噬一切，这就是真实的战争。
1: 1943年7月11日，希特勒的城堡行动进入第七天。他的装甲军团举步维艰。在南部，虽然德军有国防军三个精锐装甲师作为先头部队，但德军第四集团军只向库尔斯克推进了50公里。而在北部，莫德尔的第九集团军只向前推进了20公里。为了取得突破性进展，莫德尔准备发动最后一击，他动员了所有后备力量，希望能一举突破苏军在波涅里的防线。
0: 这就是真实的战争，每个人都想尽量靠近对方的坦克。然后向坦克最脆弱的地方发动致命一击，没有人愿意瞄准对方坦克的正面发动攻击。要想摧毁对方，你得瞄准对方坦克的侧面打。我朝德军坦克发射穿甲弹，应该是击中了他的履带，可炮弹打中之后弹到了天上。这个时候德军坦克转过来瞄准了我，向我开了一炮，但是没有打中。我马上躲到灌木丛中，如果我反应慢些，我就送命了。

0: 我开出灌木丛后，我发现前方有台起火的喀秋莎火箭发射器。我躲在后面，随时准备开火。屏息等着德军坦克靠近，然后开火。我打中他的侧面，里面的人全都跳了出来。
1: 德军坦克中弹起火后，坦克手都逃了出来，我们立刻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采取行动杀了他们。在每辆燃烧的德军坦克旁边都躺着三四具德国兵的尸体。
2: 将近一周的激烈战斗之后，德军精疲力竭，备受打击，他们没有拿下波涅里。尽管德军重创苏军，但苏军仍源源不断地投入士兵和 T-34 坦克，双方坦克迎面交战，到处都在开火，到处都是炮声。炮手们后来告诉我，烟尘遮天蔽日，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他们只能不停地开火。交战时，我的转向装置被打坏了，你无法在正常行驶中转向，我只

0: 先后退，再转向。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致命的问题，因此我向指挥部进行了通报，并要求回到修理厂。正当我撤退时，一辆 T-34 坦克全速向我们冲过来。我拼命向后开，做好战斗准备。我向 T-34 坦克开火，它立刻起火了。我问战友，怎么会有苏军坦克？他告诉我，苏军的坦克已经突进了我军的武器储备区和后备部队驻扎区。一场经典的坦克大战开始了，战斗规模之庞大，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1: 波塞中尉和其他德军士兵在北部前线的经历，只是苏军大举反攻的序曲。这次反攻将决定库尔斯克会战的结局，并改变二战的整体局势。

0: 库尔斯克会战进入第二周，苏德双方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80,000名士兵阵亡，2000多辆坦克被毁。在北部前线，德军损失21,000人，装甲车辆也损失过半。德军投入了全部后备力量，莫德尔再无余力发动有效攻击。但损失惨重的苏军还能集结40多万名士兵、15,000门火炮以及近1400辆坦克。苏军依靠强大的后备力量发动了库图佐夫行动。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

0: 快酒。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我们得到了增援，我们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失去太多兵力和装备。我们撤到后方得到了休整，我们的每个师和团都有明确目标。所有人都参与了进攻，趁着敌军人困马乏之时，我们发起了新一轮攻势。
7: 从1943年7月12日起，苏军对防守较为松懈的莫德尔第九集团军发动了猛烈攻击，这给希特勒的城堡行动画上了句号，也吹响了苏军夏季攻势的号角。
6: 突然间，我掉进了一个低洼地带，四周都是灌木和树丛，很适合困难敌军。过了一会儿，我注意到另一边有动静，有坦克朝我们开过来。然后我们突然听到头顶上有奇怪的声音。
7: 德军得到了空中援助，为了阻止苏军，德军准备孤注一掷，倾注了全部兵力，包括实力大为削弱的空军。
6: 俯冲轰炸机从我们的头顶飞过，开始轰炸苏军坦克。当时抬起头都能看到飞机正在往下扔炸弹，你只能躲进坦克里，关上舱盖，祈祷炸弹不会落在自己头上。等我从坦克里爬出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携带的补给品、一些额外的装备、弹药全都被炸光了，地面上更是被炸的什么都没有了。
8: 有些坦克被击中了，地面留下了巨大的弹坑。坦克一旦掉进这些弹坑里，就出不来了。我想转弯，却突然看到一辆苏军坦克正在我面前100米远的地方。我迅速后撤，突然我被卡住了，坦克撞上了树桩，履带开始空转。当时我们真是紧张不得。我立刻跳出来，检查是什么问题，然后把两个队友也叫出来帮忙。我们用斧头砍了一些树木，然后把坦克撬了出来。

0: 兵也所剩无几。我们的突击炮部队只剩三五个火力点，这样我们根本扛不住苏军的强大火力，只能边打边退。
1: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在东线的最后一次突击进攻以失败告终，但苏德两国没有停止战斗，苏军转守为攻。
2: 经过我们的连环轰炸，德军原本驻守的那些地方，包括他们所有的藏身之处，所有的营地都被我们摧毁了，可以说德军一无所有了。
1: 苏军开始对溃败的德军乘胜追击，一路追到柏林。在会战中，苏德双方超过20万人伤亡，近3000辆坦克被毁，战场上尸横遍野，还有烧得面目全非的坦克。但是战争带来的损失不能仅仅用士兵和坦克的数量来衡量，战争中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3: 那段岁月不堪回首，那是在哪一年？1943年吧，库尔斯克会战就是在那年爆发的，一切都被摧毁了，什么都没留下。德军绞死了很多的老百姓，每个人都可能会死，能去向谁呼喊呢？不光战场上，整个乡村都堆满了战士的遗体，一切都毁了。
0: 你可以听到身后村民的哭喊，救命妈妈，别把我们丢在这儿，带我们走吧。我停下来，把能带走的伤员都尽量装进我的坦克。我见过太多悲惨的事情，
2: 我还能说什么呢？那段经历就算是千言万语也难以描述，那种景象无法形容，尸横遍野。但我们毫无遗憾，我们用生命守住了我们的家园。
4: 1943年夏，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纳粹德军发动了大规模装甲战，两路夹击库尔斯克地区的苏军防线，苏军则集结了大量兵力进行防守反击。在南路，德军与苏军的装甲部队将在广阔的平原展开厮杀，坦克大决战，敬请收看《库尔斯克南线大战》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

0: 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1943年夏，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纳粹德军发动了大规模装甲战，两路夹击库尔斯克地区的苏军防线，苏军则集结了大量兵力进行防守反击。在南路，德军与苏军的装甲部队将在广阔的平原展开厮杀，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南线大战上正在播出。

在俄罗斯南部的广袤草原，有座钟楼，它守护着普罗霍罗夫卡，也就是库尔斯克会战坦克战的主战场。

0: 堡行动是希特勒为扭转东线战局所做的最后一搏。自1943年开始，德军在苏联境内的突进戛然而止。此时，苏军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苏军迫使德军后退了300公里，希特勒在东线夺取最终胜利的希望破灭了。1943年春天，希特勒准备发动代号为“城堡行动”的大规模反攻。他计划用重兵夹击库尔斯克突出部，企图包围驻守在那里的苏军。进攻先锋是纳粹党卫军旗下的3支装甲师，其中包括骷髅师。为了发动这次进攻，德军集结了78万人、近10000门火炮以及2500辆坦克。虽然希特勒准备充分，但是城堡行动被拖延了，这让斯大林有了更多的备战时间。斯大林的策略是加强纵深防御，为了应对德军即将到来的坦克攻势，苏军广埋地雷，挖掘反坦克沟渠和战壕，希望以此来抵挡德军强大的攻势，消耗德军的有生力量，然后歼灭德军。
1: 当时我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不

0: 论死活，我都会在战场上坚守到最后一刻，我们一定会赢得胜利。
1: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德军攻势，苏联动员了近200万人、25000门火炮和5000多辆坦克。在开战前几个月，苏联的兵工厂拼命地运转着。与德军坦克相比，苏军的 T-34 坦克在火力上有所欠缺，但苏军用数量弥补了这个不足。
0: 我们有很多很多 T-34 坦克。
2: 对于 T-34 坦克，我不仅仅是喜欢，简直是爱它，因为它是我们最棒的坦克。
1: T-34 坦克是苏联装甲军团的中流砥柱，它装有76毫米口径的主炮，正面倾斜装甲厚度为45毫米。T-34 坦克在火力和防御性的平衡上做得很出色。到了1943年夏初，苏军为数千辆坦克构筑了掩体，在广袤的库尔斯克突出部埋下了40多万颗地雷，还挖掘了4000多公里的战壕。苏军做好了迎击德军的准备。7月5日，德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势。
0: 整个战场瞬时变成一片火海，到处都在燃烧，炮声隆隆，爆炸不断，剧烈的声响震耳欲聋。我们所有人都很害怕死亡，但我们必须战胜恐惧。
1: 在南部地区，德军闪电战的先锋是纳粹党卫军的装甲师，他们的任务是穿过苏军防线，径直扑向库尔斯克。第三装甲师保护他们的右翼，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在黎明前夺取顿涅茨河上一个重要的桥头堡。

我们在封闭的坦克里还算安全，但工兵们成了活靶子，他们只有头盔保护，靠口哨相互联系，炮火非常猛烈，河水被炸得波浪翻涌，但工兵仍在继续工作，我们只管过桥，过桥时没有遇到问题，但过桥之后就是一片雷区。这些地雷是炸不回坦克的，但地雷爆炸后步兵就跟不上我们了。二连在我们右边，他们开过一片反坦克雷区，结果有10到12辆虎式坦克的履带被炸坏了，无法继续前进。

0: 德军右翼遭受重创，但中路的装甲师进展顺利。他们在苏军防线上打开了一个20公里宽、15公里深的缺口。在广阔的草原上，苏军的炮手和坦克手将要正面迎击德军虎式坦克的强力进攻。
1: 当时我是炮兵连的指挥官。为了迎战德军的坦克，我们在危险地区建立了特殊的反坦克防御阵地，我们绝不能对德军的虎式坦克掉以轻心。当时我从瞭望台上发现了一辆虎式坦克，它在战场的一处高地上一直在朝我们的坦克开火。他就停在那儿，不让我们的坦克靠近。无论我们怎么努力，不管从左边攻击还是从右边攻击，我们都无法炸毁他。
0: 虎式坦克是德军最强大的装甲武器之一，前护甲厚度超过100毫米，正面攻击对它毫无用处。虎式坦克还装配着88毫米口径的火炮，射程超过2000米，这使它成为库尔斯克战场上最为致命的武器之一。
1: 要想击中虎式坦克，我们的坦克和他们的距离不能超过300-400米，并且要打中他们的侧面装甲。你明白我们现在什么样的困境中了吗？
0: 虎式坦克不停前进，似乎无法阻挡。如此一来，遭遇危机的可能不只是库尔斯克，整个苏联都将岌岌可危。
1: 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我们甚至怀疑能否挡住德军的进攻，保住国土。

1943年夏，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纳粹德军发动了大规模装甲战，两路夹击库尔斯克地区的苏军防线，苏军则集结了大量兵力进行防守反击。在南路，德军与苏军的装甲部队将在广阔的平原展开厮杀，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南线大战上正在播出。

0: 这是如今的库尔斯克，还保留着许多苏联时代的痕迹。在1943年，这里是一场坦克大战的主战场。发生在这里的坦克大战决定了苏德双方的命运。1943年7月5日，希特勒发动了城堡行动，他的精锐装甲师向苏军防线发起了猛烈进攻。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

0: 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在这场经典的前行包抄行动中，希特勒派兵从两边同时对库尔斯克突出部发动攻击，企图包围苏军。

苏军的 T-34 坦克奉命迎战德军，苏军的任务十分艰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德军装甲车的进攻。

我们从北向南推进，然后开到了普加尔河，那里在下雨之后形成很多小溪流，小溪冲刷出的沟壑在水干后形成了天然壕沟。我的坦克就开进了一道这样的壕沟，

我想把坦克开出壕沟，我驾驶着坦克往上开。就在这时，我看到一辆德国坦克正要往下开，它朝我的方向开了过来。我也说不出当时到底是什么心情，可能有点害怕，但我不确定。一切都太突然了，那辆坦克一下子出现在眼前，当时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我得干掉他，不干掉他，我就得被他干掉。每个坦克手都知道，最好的射击位置是坦克的侧面装甲，还有坦克的底盘。

0: 那时候，在我朝他开了第二炮之后，他才开始冒烟。在他往下开的时候，我击中了他，我的命保住了。但你知道，害怕是难免的，那种恐惧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1: 整整一个星期，库尔斯克会战一直处于白热化阶段。尽管德军虎式坦克的火力更强，但苏军似乎有用不完的 T-34 坦克可以派上战场，这让希特勒的城堡行动陷入僵局。德国纳粹党卫军的虎式坦克继续向库尔斯克挺进，但此时德军第三装甲师一直无法夺取顿涅茨河上的桥头堡，这让右翼的纳粹党卫军暴露在危险之中。上级紧急命令他们前进，但他们一直无法靠蛮力取得进展，于是他们改变策略，企图以午夜偷袭冲破苏军防线。这个大胆计划的制定者是德军第六装甲师的弗兰茨·贝克少校。
2: 贝克希望尽可能多地夺取阵地，达到行动的最终目的。其他人都说等到白天再行动吧，但他却说这是我们进攻的最佳时机，于是他发动了攻势。我们把两辆缴获的 T-34 坦克放在最前面，迷惑苏军，按照军事法要求，缴获的坦克上标注了德国的十字标记，我们用毯子盖住了这些标记。
3: 当时我要求无线电静音，禁止开火，我们悄无声息地通过了第一个障碍，也就是反坦克炮阵地，他们没有开火，苏军误以为我们是自己人。
2: 我们靠伪装过的 T-34 坦克骗过了苏军。
3: 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突然一支22辆坦克的苏军纵队从我们对面开过来，这些坦克与我的小队擦身而过，然后6-7辆坦克离开队列，转弯跟在了我们后面。我命令其他人继续前进，然后把自己的指挥坦克停了下来。我的坦克上面只装备了一门假炮，我横在路上，那几辆坦克只好停下来。我们趁苏军不备溜出坦克，偷偷摸到苏军的坦克边上，将炸药包安在2辆 T-34 坦克上，然后赶紧离开躲起来。爆炸声响彻夜空，紧接着我们又把2个炸药包安在其他 T-34 坦克上。
2: 我们把遮盖十字标记的毯子掀开以后，就开始向苏军猛烈射击。这次突袭我们取得了成功。
1: 纳粹党卫军的侧翼安全了，他们开始向右移动。纳粹党卫军将目光投向了普罗霍罗夫卡，这是他们进军库尔斯克的最后一道障碍。但德军还不知道，苏联近卫坦克第五军的500辆坦克正挡在他们的去路上。装甲战史上规模最大的对决即将上演。这里是俄罗斯南部，曾经是一片草原，如今这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在1943年，这里作为战场，让坦克无处藏身。1943年7月11日，德军城堡行动的第7天，纳粹党卫军装甲师在苏军防线上打开了一个50公里长的缺口，

0: 尔斯克会战即将进入最残酷的阶段。苏联近卫坦克第五军一直驻守在前线后方100多公里处，他们担心在德军的猛攻下，库尔斯克防线会全面崩溃，于是迅速开往库尔斯克南部投入战斗，并准备向普罗霍罗夫卡的德军右翼发起大规模进攻。与此同时，纳粹党卫军向东也朝普罗霍罗夫卡挺进，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行动计划，一场坦克大战即将上演。
1: 1943年7月，二战中期，纳粹德军倾尽全力，试图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突破苏军防线，重新获得苏德战场的优势。面对德军攻势，苏军拼死阻击，双方装甲部队轮番激战，也深刻影响了会战的结局。敬请收看《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南线大战》下集。

1943年7月，二战中期，纳粹德军倾尽全力，试图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突破苏军防线，重新获得苏德战场的优势。面对德军攻势，苏军拼死阻击，双方装甲部队轮番激战，也深刻影响了会战的结局。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南线大战，下正在播出。

0: 1943年7月11日，德军城堡行动的第七天，库尔斯克会战即将进入最残酷的阶段。7月11日晚，苏联近卫坦克第五军的指挥官罗特米斯特罗夫中将在普罗霍罗夫卡的指挥所发现了远处的坦克。起初他以为是己方T-34坦克的先遣部队，但之后他大吃一惊，
1: 他通过望远镜发现是德国坦克。没人想到德国人决定从普罗霍罗夫卡发起进攻。
0: 事态比苏军的预想进展得快，这让他们措手不及，但苏军必须正面迎击德国纳粹党卫军的装甲部队。
2: 我们的心情很沉重，根据总司令的命令，我们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让敌军攻占普罗霍罗夫卡。
0: 7月12日黎明，坦克引擎的隆隆声传到了几公里之外，300辆德军坦克和500辆苏军 T-34 坦克准备决一死战。在苏军左翼的铁路路基后方，萨维里指挥着一个反坦克炮阵地。早上8:30，他们第一个侦察到大批前进中的纳粹党卫军坦克。
2: 普罗霍罗夫卡的原野上遍地都是坦克。我们必须瞄准德军坦克的底盘或者舱口，只要小小的十字准星能瞄准这两个部位中的任意一处，炮弹就能直接命中目标。我们76毫米口径的火炮每分钟可以发射25次。一切办法瞄准目标，击中目标，这就是坦克作战的方式。
3: 我们的作战能

能力在战斗中会快速的提高。打个比方，我们都能分辨出朝我们打来的是重型火炮还是轻型火炮，都能听出来开火的是不是反坦克炮。每种炮弹的声音都不同，能够分辨炮弹的种类和从哪里打来，这十分重要。

0: 我们的穿甲弹含有一种特殊成分，一旦跟装甲碰撞，就会起火烧穿护甲，而且会一直往里烧。
1: 苏军的穿甲弹含有高爆炸药，破坏力很大，可以从1000米外穿透55毫米厚的装甲，撞击时会爆炸，并从内部摧毁敌军坦克。
0: 坦克如果起火并冒起浓烟，就说明它被击中了。
2: 我们有几辆坦克被击中后，坦克里面的坦克兵都被严重烧伤了。我左边的坦克起火了，里面的人发出凄惨的尖叫。从里面爬出来的士兵，整个上半身都烧着了，那个场面惨不忍睹。
1: 在铁路的北边，战场中央，坦克指挥官鲁道夫·冯·里宾特洛甫正随着德军的第一波进攻队伍向普罗霍罗夫卡发起攻击。苏军破釜沉舟，决定正面迎战德军。
3: 眼前的景象让我瞠目结舌，在我前面不远处的草坡上，坦克一辆接一辆，一波接一波地冒出来，密密麻麻，难以数清，集结阵势难以想象，并以惊人的速度推进。
4: 很快我们就与德军开到了同一条路上，面对面的相遇了。他们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能赶上来，其实我们也没想到。
1: 纳粹党卫军启用装甲楔形阵，也就是把虎式坦克安排在楔形队列的尖端，把轻一些的四号坦克排列在两侧，他们的目的是用重型装甲强行穿过苏军的阵线。苏军的 T-34 坦克大军穿过开阔的田野，迎战德军杀伤力强大的楔形阵。由于德军虎式坦克的火力更强，苏军唯一的希望是尽可能快地靠近德军的虎式坦克，越近越好。
4: 德军可能以为我们不会靠那么近，但他们想错了。当两个大规模的装甲部队开始混战时，大家都有点震惊和不知所措。
3: 那一刻，我对自己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4: 我们开始面对面地展开厮杀。

0: 1943年7月，二战中期，纳粹德军倾尽全力，试图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突破苏军防线，重新获得苏德战场的优势。面对德军攻势，苏军拼死阻击，双方装甲部队轮番激战，也深刻影响了会战的结局。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南线大战，下正在播出。
1: 1943年7月，为了取得胜利，希特勒孤注一掷，发起了城堡行动。但是在库尔斯克的大草原上，希特勒的装甲部队经受了严酷的考验。在北方地区，德军第九集团军停滞不前，距离目的地库尔斯克还有80公里。此时在普罗霍罗夫卡的田野上，纳粹党卫军

0: 正在迎战苏联近卫坦克第五军。为了进入有效射程，苏军的 T-34 坦克全速冲向迎面而来的纳粹党卫军坦克。这是一场近距离的生死决斗。德军坦克指挥官鲁道夫·冯·里宾特洛夫此时就在德军的第一波进攻队伍里。
1: 我的驾驶员在对讲机里喊道：“长官，在右边，右边，好手把炮口转向右边。”马上拿出了第一发炮弹，一辆 T-34 坦克被击中，开始燃烧。几乎同时，我旁边的坦克被击中，立刻燃烧起来。他临近的坦克也被击中了，我们没时间进行防御，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开火。在这样近的距离，每次开火都能击中目标。我意识到我们根本无法逃脱，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处理好眼前的情况。
0: 战场上到处是混战的坦克，对战双方都在近距离互相射击，双方的坦克兵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2: 混战就这样开始了，近距离的相互射击，相隔不过一二百米，你根本不需要远程大炮，就是面对面的直接打。没人清楚情况会如何发展，集团军将军、战斗营指挥官，所有的指挥官都不清楚。
3: 我们做好了战斗准备，我们都是年轻军人，服从命令是我们的职责，但我们不知道会陷入这样严酷的战争，我们只是无足轻重的小兵。或许将军们预料到了会有战斗，但我想他们也不知道战斗会恶化到这种程度。
0: 正午时分，整个战场一片火海，如同人间炼狱。
2: 车辆、坦克都在燃烧，装甲也在燃烧，每一样东西都在燃烧。这是一场可怕的战斗，浓烟滚滚，遮天蔽日。
0: 陆地上坦克在相互厮杀，随后空中也出现死亡的威胁。
2: 双方都在投弹，我们在投，德国人也在投，但我认为德国人根本就是漫无目的的投弹。
0: 战场一片混乱，已经无法区分敌我，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坦克兵们深陷其中。
4: 人都会怕死。没有人想死，我不明白我的坦克怎么就被击中了。不是炸弹，就是火炮。

0: 反正他就是燃烧起来了，这是事实。他之所以燃烧起来，是因为坦克里装满了弹药，再加上充裕的燃油，这些都是易燃物，到处都是火，火焰吞噬了一切。坐在我旁边的战友打开了坦克舱盖，我刚刚逃出去就听到爆炸声。我一直记得这场战争，一直记得。
1: 帕维尔的战友只有两人活了下来，苏德两方的坦克都损失惨重，苏军的损失更大，但苏军绝不认输。

0: 于是他们的 T-34 坦克用尽一切办法阻挡德军前进，其中包括一种搏命战术，这在以前的装甲战中从未出现过。
1: 苏军中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向我们的坦克进行撞击，

0: 1943年7月，二战中期，纳粹德军倾尽全力，试图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突破苏军防线，重新获得苏德战场的优势。面对德军攻势，苏军拼死阻击，双方装甲部队轮番激战，也深刻影响了会战的结局。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南线大战，下正在播出。
1: 1943年7月12日，库尔斯克会战已经持续了7天。希特勒为在东线取得胜利，进行最后一搏，实施城堡行动。在普罗霍罗夫卡的田野上，苏德两国的军队展开了激战。德军的300辆坦克和苏军的500辆坦克正面交锋。这是一场规模大、火力密集的坦克战，同时也是一场殊死较量。尽管纳粹党卫军的精锐坦克部队已做好战斗的准备，但这场战斗的残酷程度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

0: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双方坦克互相较劲，谁也不服输，坦克就像公牛一样冲向对方。苏军的坦克撞到我们之后，我们的坦克就瘫痪了，他们自己也动弹不得。我们从没经历过这种战斗，这是苏军第一次采用搏命的坦克撞击战术，这是他们的杀手锏，

0: 再过一个小时天就黑了，谁赢得这场战役，谁就赢得库尔斯克。德国坦克兵在血战中感到胜利似乎离他们不远了。
1: 跟你说，我们不害怕，所以我们就是不停的攻击。
0: 纳粹党卫军不顾一切地向火海挺进，苏军的坦克师不断后退，几乎退到普罗霍罗夫卡的边缘，苏军上下陷入了恐慌。
2: 我们当时这样对自己说，防线在溃败，部队在撤退，但有后援军，精锐坦克第五军会来支援我们的。
0: 苏军的将领们并未放弃，他们把 T-34 坦克源源不绝地投入战斗。无论德军摧毁了多少辆 T-34 坦克，都会有更多的新坦克补上来。鲁道夫·冯·里宾特洛夫被突然出现的大批 T-34 坦克包围了。
3: 如果在这个时候静止不动的话，我们肯定会被苏联坦克攻击。这时一辆 T-34 突然停在我们右边30米处，我看到那辆坦克刹车时还晃了一下，把炮台转向我们，是炮口正对着我们。我对着对讲机喊道，快启动引擎，我们的驾驶员快速挂上了档。我们驶过 T-34 坦克，它试图瞄准我们移动的方向，转动炮台，但没有成功。我们停在 T-34 坦克后面10米处，朝他开了一炮，打中了 T-34 坦克。 T-34 坦克爆炸了，炮台被炸飞了3米高，落下来差点砸到我们的坦克。此时其他 T-34 坦克正从我们身边开过去。
0: 到这天结束，双方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德军和苏军都退到了原点，战场不属于任何一方。普罗霍罗夫卡到处都是烧焦的坦克残骸，
4: 整个战场就像坦克的墓地，在整个田野里、沟沟坎坎里、森林的边缘，堆放着数百辆德军坦克和苏军坦克的残骸。
0: 在库尔斯克，德军在东线的闪电战遭到了巨大阻力。面对苏军的顽强抵抗，希特勒的前行攻势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库尔斯克得以保全。在这场战役中，苏德双方都损失惨重，但苏军挡住了德军的攻势。对苏军来说，这是伟大的胜利，值得铭记。普罗霍罗夫卡战役后的第二天，在得知盟军攻入意大利南部的消息后，希特勒终止了城堡行动，开始着手应对两线作战。库尔斯克会战结束。

0: 对于德军来说，这是难以弥补的巨大失败。德军开始撤出普罗霍洛夫卡，在两年内他们一路退到柏林。
1: 我们的士气受到了重挫，每个人都很沮丧。什么，我们要撤回去了吗？我们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0: 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英勇顽强的苏军捍卫了苏联领土，这场战役为苏联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纳粹德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这片草原上，仅仅一天之中就有成千上万的士兵被夺去了性命，对很多人来讲，这里成了他们永久的回忆。
2: 这对苏军来说是个转折点，我永远记得那些死去的战友，我会一直记得他们，会一直都记得他们。我的战友们，愿他们安息。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身太久，好太好酒好生活。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幸福是什么？它是用心的陪伴，是烟火里的温暖。幸福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2: 振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不衰老，年轻开心。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赖清德叫嚣以实力捍卫和平，国务院台办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韩国最新型潜艇徐熙号首次曝光，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探测潜航武装性能全方位提升。对空抗击、战伤救护、核生化行销，海军五台山舰多特型叠加硬核操演化险为夷。300多件文物首次展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于25号亮相军博，记者带您提前探展。各位中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在中方领导人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这一视频的发布受到外媒记者关注。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另外，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将就两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与中国威胁持续加剧，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台湾生产总值的5%，

0: 以实力捍卫和平，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作出回应：“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意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 其位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1: 台湾媒体近日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当中的甚至包含了儿童未来馆，这引发了岛内舆论哗然，让孩子挡子弹的举动引发质疑。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另外，台媒报道。 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乘菲律宾籍执法船，台海巡部门称此案是原立办理，并称将与菲律宾等持续进行更多的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
1: 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称，台湾将在菲律宾宿务设立所谓办事处，岛内舆论对此发出了质疑。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有关部门已经就此表明了严正立场。 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非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25号将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2: 本台记者提前探展，一起来感受一下这场震撼人心的伟大远征。我现在就是在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的现场。那一走进展厅，最直观能够看到我身旁这一幅巨大的红军长征路线图。 图中清晰地标注了当年红军长征途经的关键节点，也记录了从出发到会师。 整条路线一目了然。这次展览展陈面积3000多平方米，875件套文物，重点讲述了60个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有300多件。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观众可以沿着象征着长征的红飘带和箭头指引参观。 展览第一部分有一条生命等高线，当年苏区的很多红小鬼个子还不够1米5，就在量身高的时候踮起脚尖越过这道线，跟着红军踏上了长征路。现场设置的小红军打卡点也为当今的青少年观众提供了沉浸式的体验。遵义会议的会址复原场景，墙上挂着的就是当年会场上的挂钟。就在这间27平米的房间里。 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在展品中，火石煤油打火机、方志敏狱中系列手稿等都是首次展出。观众参观时，可以留意展柜里带有五角星标识的文物，这些都是首次与公众见面的珍贵原件。 来到展厅的第4部分，集中展示的是红军过雪山时的历史记忆以及相关的文物。那在这样一个互动的展区，有一个冰封的记忆，当把手掌放上去5秒钟，手心能够感受到冰雪的严寒以外，左侧大屏幕上的冰雪渐渐散开，可以看到当年红军过雪山时穿的草鞋以及。

0: 防滑用的脚码子，同时大屏幕上还会展示当年红军的草鞋是如何制作的。
1: 展厅沿途设置了14个重点场景，从送别血战湘江到飞夺泸定桥，从雪地里的草鞋到衣衫单薄的军需处长，让当年红军长征路上的艰辛形象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在红军植野菜互动展项前，观众可以对照野菜标本辨认当年红军充饥的食物。本次展览9月25日正式对公众开放，观众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馆内定时提供免费公益讲解和二维码语音导览，现役军人、退役军人、60周岁以上老人等可现场预约。中秋国庆假期，不妨去军博赴一场长征精神的红色之约。
2: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昨天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花篮里啊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另外，花篮的两侧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的字样。随着花篮主体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也紧锣密鼓布置，预计将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正在加紧施工当中，9月底之前呢，将会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佳节的到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当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根据联合国官网的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将于今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佩泽西奇扬22号在启程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讲话当中称，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当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之后和美国达成协议。22号，根据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且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报道称，这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美方需要宣布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将谈判正式化。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晚些时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当天已经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约3个小时的会面，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则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2: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表示，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在塔伊兹省西部亚沙马亚塔因地区，政府军在当地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当地一处关键性区域。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当天表示，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共计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据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22号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座民宅发动3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死者中包括2名儿童和1名妇女。也门胡塞武装一名官员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沙特于21号晚空袭了位于交夫省哈兹姆的一座监狱，导致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按照该官员的说法，事发时监狱中关押着一些近期战斗中的被俘人员，死者名单会在稍后公布。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发表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认为，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他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胡塞武装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
0: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此前胡塞武装警告称，如果有任何国家和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已经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英国为沙特提供防御性支持，会让地区冲突扩大吗？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解读。
2: 英国并不是积极参与这场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英国所谓的提供的航空加油啊，只是提供一架加油机，并不参与这场冲突，他也不对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进攻中的行动提供支持。那英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一个呢，红海是重要的航行通道，英国一向是声称红海航道是不容阻拦的，他要展示自己的大国地位。第二个原因呢，沙特阿拉伯是英国在中东的军品的大户，英国的主要的意图还是在于既要表示了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同时呢又不想引发他和胡塞武装之间直接的冲突。7月份以来，这双方的冲突是一直不断在升级，但是双方这个冲突啊，在战场上是解决不了的，双方最终啊还是得通过谈判，通过外交途径来达成一定的妥协。
0: 22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了会谈。8国外长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且停止一切侵犯行为，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和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和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经准备好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波兰国防部21号称，应美方紧急请求，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原定于9月23号访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改期，新的日期仍未确定。波方此前表示，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波兰永久驻军等问题。
1: 波兰国防部称，国防部副部长切尔内茨卡和扎莱夫斯基将前往华盛顿与美方会谈，并筹备后续合作协议。根据此前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的消息，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会谈将涉及波兰安全，以及讨论在波兰为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维修中心选址的问题。

0: 波方表示，根据美方的信号及北约各国总参谋长会议的情况，波方需紧急采取新的行动，以保障北约国家的安全。 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西亚特克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 1.5万名美军士兵， 其中约 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 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 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西亚特克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 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 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 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 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 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1: 美国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 根据该协议， 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
0: 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 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 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岛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根据德国媒体22号的报道，美军一架F-16战斗机当天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坠毁，造成一人受伤。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失事战机是在飞行训练当中发生事故的，飞行员在战机坠落前弹射逃生，目前正在接受医疗救治。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位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 驻扎有美空军F-16战机中队。 韩国最新型潜艇徐熙号首次曝光， 排水量约为3600吨， 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 性能全方位提升。 该潜艇将于10月下水， 2027年年底交付韩国海军。
0: 韩媒称，徐熙号潜艇排水量约3600吨， 艇长89米， 艇体尺寸相较于上一批次岛山安昌号级进一步增大， 整体性能也得到显著提升。 该潜艇通过升级作战级声纳系统，提高了目标探测与应对能力。此外，用效率更高的锂电池替代原有的铅酸电池，缩短充电时间，不仅能潜航更久，弹道导弹发射管也比上一批次的岛山安昌号好要多。岛山安昌号是张保高3级第一阶段潜艇，可搭载6枚潜射弹道导弹，是韩国海军实际运用的潜艇中最大、性能最强的。 相比而言，徐熙号的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徐熙号在完成陆上建造后，被浮放到水中进行收尾作业。潜艇上部指挥塔上正在安装通信天线、雷达等各类传感器设备。
2: 압도적으로 수중 작전일 수를 늘렸고요. SLBM 발사 문수도 더 늘었기 때문에 전략적인 억제 능력도 더 강해졌다고 보시면 됩니다.
1: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青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 23号至24号 每天20点32分至22点32分 南海部分海域进行火箭发射禁止驶入。海军五台山舰事前组织对空抗击、战伤救护、核生化洗消等科目综合攻防操演，检验舰艇持续作战与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3: 舰艇航行期间，舰指挥所特情突然下达：敌机1批2架，方位130，距离150公里，向我进飞。
0: 全舰随即进入战斗部署，舰艇实施机动规避，武器系统迅速完成射前准备，对来袭导弹组织抗击。
3: 左后锚机充当激活，城管队迅速组织灭火，搬运组到一平台搬运三员。
0: 接到指挥所下达指令后，各站位密切协同，争分夺秒处置舰艇受损险情。医疗救护组抵达火场进行伤员急救，完成伤员转运，送至舰艇救护所。损管队迅速前出，划定防火隔离边界，铺设水。

0: 龙带，全面开展灭火作业，压制火情。
1: 戴面具，个人防护器材呈战斗状态。
0: 特情解除后，导调小组连接下达遭受核武器打击指令，舰艇出现放射性沾染，全舰立即转入防核生化部署。官兵穿戴防护装具，开展沾染侦测，对甲板、武器装备等进行全方位起效作业，消除放射性沾染威胁，保障舰艇后续持续作战能力。
2: 我们立足复杂海情，直面抗击失利、舰艇受损、核武器打击等战场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锤炼舰员临机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
3: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运输机开展重装空投训练，锤炼部队跨域投送立体支援的作战能力。
0: 随着塔台起飞指令下达，运输机升空飞向任务空域。进入预定航线后，前舱机组驾驶战机下降至空投高度，并根据偏差量及时准确修正航迹，精准锁定目标空投区域。同时，后舱空投员、歌载员等站位再次检查确认空投准备情况。随着距离投放点越来越近，飞行员依据空中风向、风速等信息，准确计算投放时期，确保重型货台精准落向目标区域。
4: 投下。
0: 重型货台凌空下坠，降落伞瞬间张开。由于重量变化叠加气流颠簸，飞行员必须稳住操纵杆，保持战机平稳。此次训练投送货台体积大、惯性强，对机组飞行操控、协同配合、落点解算以及地面保障等能力构成全方位考验。
5: 此次重装空投训练发挥了多成员机组的作战优势，实现了训练场景从常规技术科目向重装空投实战科目的转变，为部队更好完成海上、复杂气象等不同条件下的空投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3: 近日，陆军某旅远火分队在大漠戈壁组织全要素多弹种实弹射击考核，检验部队快速机动、指挥协同、精确打击、快打快撤等实战能力。
6: 我所在的位置是陆军某旅在大漠戈壁深处的演练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远火分队正在向任务地域机动。刚刚来到任务地域，考核组就下达了卫星侦察的敌情通报，官兵们迅速下车，依托地形展开隐蔽伪装。
0: 考核过程中，考核组还连续设置了多处火炮故障，重点考核官兵对火炮典型故障的研判能力以及故障排除的实操方法，在复杂特情下锤炼部队应急处置水平。特情解除后，人员迅速撤收伪装，部队快速编队向实弹射击阵地机动。到达阵地后，各火力单元迅速完成弹药分发、检测、装填等射击准备。夜幕降临，夜间实弹射击考核正式展开。
1: 报告指挥员，发现目标。
7: 飞行报告，已发现目标，现进行侦察定位。
1: 五、四、三、二、一，放。
0: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多门火炮依次开火，炮弹精准覆盖目标区域。在实弹射击中，考核组还设置了多个连击目标。接到指挥员下达的指令后，班组成员迅速解算射击诸元，对新的目标实施火力打击。多轮火力打击后，所有目标均被摧毁，部队迅速完成装备撤收，向预定地域机动转移。在连贯作业中，检验部队快打快撤的实战能力。
3: 近日，西藏军区某部在海拔4500多米的陌生地域组织多炮种协同打击演练，全面检验高海拔复杂环境下多炮种协同打击能力。
0: 演练开始，无人机率先升空，快速对目标区域实施侦察，将目标位置、类型、分布等情报信息回传至指挥枢纽。指挥方舱内依托实时数据，快速分析研判战场态势。火箭炮对敌纵深目标进行火力覆盖，随后榴弹炮分队根据毁伤评估情报快速完善补充打击。
1: 确认准，
8: 确认准，
1: 预备。
0: 各炮班采用齐射与急速射的方式，迅速对目标实施多波次补充火力打击。首轮火力打击结束后，突击炮队快速机动至前沿阵地，根据侦察无人机实时回传评估数据，迅速锁定目标，对残余火力点实施点对点打击。
9: 此次演练，我们重点打通无人侦察、指挥

0: 接头，火力打击之间的信息链路，有效检验了地面火力单元与空中无人力量的协同作战能力，提升了高原条件下火力打击效能。
1: 更多消息来看《正午速递》。近日，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合成营阵地进攻战斗演练。演练中下起大雨，步战车在泥泞道路快速行驶，抵达前沿阵地后，再原迅速下车完成破障任务。在步战车火力支援下，交替掩护通过通路，向预定作战地域发起冲击。此次演练有效检验了部队险难环境下的作战能力，锤炼了官兵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 日前，新疆军区某部炮兵分队组织车载榴弹炮实弹射击演练。抵达阵地后，官兵根据风向、风速、目标位置组织阵地构设、弹药装填，迅速完成弹道结算。一轮打击过后，各炮立即向预备阵地转移。指挥员根据最新敌情，迅速制定新一轮火力打击计划，完成第二轮火力打击。 近日，第71集团军某旅依托铁路输送平台组织多装备跨区域远程投送训练，参训官兵采取轮式与履带装备混编同步装载的方式展开专攻精练，通过细化编组方案、优化灯板顺序、逐车明确停靠位置和加固标准，确保混编编组安全高效，有效锤炼部队快速装载远程投送能力。 连日来，武警辽宁总队开展2026年度后装专业比武。在运输投送专业考核现场，参赛选手驾驶车辆依次通过双侧单边桥，而后驶入烟雾弥漫的模拟燃烧路段，在视线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完成战术机动。装备修理考场，选手们依靠简易工具找准支撑点位，快速完成拆胎、更换、紧固全套流程。 日前，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官兵走进甘肃庆阳华池县柔远小学，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开展主题教育。近年来，学校在海军部队的援建下，学生们在校园内就能学习无人机、机器人编程。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您好，来关注天气。进入九月下旬之后，华西这一带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北方是有弱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频繁交汇，预计一直到九月底，华西地区都会维持这种降雨连绵的状态。此外呢，今后几天随着高空槽东移，降雨还会从华西地区向东发展，像江淮、黄淮的降雨也会逐步的增多。来看今天我国降雨的范围呢，总体来看还是非常的广泛，雨势普遍不大，小雨天气为主。那么在四川的东部、重庆西部、陕西南部、西藏东南部是有大雨的，其中四川的东北部和重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甚至会有暴雨落下。明天的强降雨的区域会进一步增多，雨带从四川、重庆这一带向东延伸到像是河南以及江苏等地。那陕西的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河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雨。对于四川的东部、陕西的南部、重庆的北部等地而言，阴雨天气持续时间比较长，今后七天呢，基本上天天都是和雨水相伴的状态，日降水量也基本上可以达到中到大雨的量级，局地还会更多一些。那么对于这一带而言，目前土壤相对湿度已经是接近饱和，要特别注意防范持续性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而气温方面，今天北方多地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上下，同时江南华南暑热天气还会持续。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小雨转阴，18到23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阵雨，13到2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1到24度。济南阴转小雨，20到31度。

0: 乌鲁木齐多云14到24度，兰州多云13到24度，拉萨小雨7到18度，上海阴转多云25到29度，武汉阴转多云23到31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7度，合肥小雨22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5到34度，台北多云转晴23到28度，香港晴转多云26到30度，澳门晴27到31度。
1: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6: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格力真好。
9: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0: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1: 拼多多。
1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0

0: 九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乌军无人艇在黑海击沉俄军无人艇，所谓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引发关注。乌军透露，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用无人地面载具替换前线约1/3的作战人员。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北部持续围困乌军。泽连斯基称，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约2100架攻击型无人机，78枚各类导弹和近1700枚航空制导炸弹。乌方表示或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俄方重申泽连斯基若是真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近期乌军宣布使用无人艇在黑海击沉了一艘俄罗斯无人艇，而这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乌克兰海军近日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乌军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12.7毫米保护者遥控武器站，在黑海某海域击沉了一艘俄罗斯无人艇。视频时长81秒，从多个视角记录了打击过程。乌军称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媒则称，乌克兰与俄罗斯双方都在加速海上无人化作战转型。据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正在克里米亚修建首座海上无人艇专用基地。西方记者近日探访乌克兰无人武器工厂，披露乌军正积极在陆、海、空三个维度以无人作战体系推进战场自动化战力。乌军方面透露，计划在2026年年底前用无人地面载具替换前线约1/3的作战人员。另外，美国媒体近期援引乌克兰海军一名无人机操控员的说法报道称，乌军正使用利比亚米苏拉塔地区的一处军事基地作为行动据点，打击俄方用于规避西方制裁、运输出口石油的影子舰队。利比亚国防部随后发表声明，强调利比亚没有允许任何一方利用该国西北部的米苏拉塔军事基地执行国家主权职责以外的军事行动。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王先生，那您怎么看这次这个所谓的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您认为哪个方面最值得关注呢？
2: 近期乌克兰宣布在黑海方向使用无人艇击沉了一艘俄罗斯的这个无人艇，称之为战争史上第一次无人艇与无人艇的这个对决，这也预示着这种未来海战的这种样式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从中间我认为值得关注的这个点应该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它预示着海战的模式在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序幕。这种这个模式的变化大致遵循着这样两条线。第一条线，从平台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海战从原来的舰对舰到空对舰，发展到无人系统对舰，再发展到无人系统对无人系统，这是未来海战在平台方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从原来的近距到远距再到近距进行作战。这个中间的这种重要的驱动因素，实际上就是无人系统在未来海战中间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它预示着在海上作战的时候，无人系统是反制无人系统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从这一次情况来看的话，就是12.7毫米的机枪就可以把对手的这个无人艇干掉，因为对手的无人艇结构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东西，也没有什么装甲，也没有什么特别强大的这样的这种防护系统。不仅在海上，空中也是一样，拦截型无人机就是对付无人机的一个极为有效的手段。这是预示着未来的反制无人系统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第三一个，它也预示着未来在无人系统的这种较量过程中间，底层的逻辑就是通信。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对决，表面上看是两艘无人艇之间对决，其实背后都是岸上控制系统中间人在操控着无人系统、无人艇上面的武器站对对手的目标展开攻击。通信系统是反制无人系统过程这个中间一个极为重要的点，所以这也预示着电子战在反制无人系统方面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是我们从这次战斗中间值得关注的三个重要的方向。
0: 那此外呢，我们还关注到乌军是使用利比亚军事基地打击了俄罗斯影子舰队，那么对此呢，利比亚方面也是赶紧进行澄清。那崔先生，您认为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3: 围绕着乌克兰是否利用了利比亚的北部基地来攻击俄罗斯的所谓影子舰队这个事儿啊，其实各方现在是众说纷纭啊，很难确认它的真实情况是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从现实的情况和条件来分析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而且还比较大。首先呢，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说呢，它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现在要充分利用俄罗斯呢现在能源出口受到限制、财政收入下降的这样一个时机，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包括它的财政收入的影响。所以这样一来呢，实际上啊，到这个地中海地区去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 就成了这个乌军和俄军作战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战线的延伸。所以我觉得这个从意图上来说啊，乌方显然啊是有这样的意图的。第二个呢，从现实条件来看呢，我们看到这次啊，如果是真有类似的乌军采用这个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影子舰队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那显然是乌军正在利用他目前在无人机方面的技术和一定的经验优势，他采取一种所谓无人机作战的啊对外推广的模式，来实现一种他利用在其他地区啊现有的一些军事条件和设施，对俄方的影子舰队进行打击。因为尽管啊这个利比亚官方呢出面否认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利比亚官方不能否认的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利比亚和乌克兰方面呢在无人机技术训练和作战经验分享方面呢开展了非常密切的合作。实际上啊，这个利用这个所谓的无人机技术和经验推广，乌克兰方面呢已经在非洲地区啊，包括利比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军事存在。第三一点呢，其实我们看这个现在美国媒体爆出了这个米苏拉塔这个基地，它其实对于这个乌军呢在那个地点向俄罗斯影子舰队发动攻击呢也有非常有利的条件，它是距离这个地中海航线非常近，它实际上是可以直接威胁到俄罗斯呢通过地中海向外进行这个能源出口的啊这样一个航线的。所以从各个方面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无论是从这个作战意图，还是从这个要进一步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还是从现有的乌克兰方面在无人机技术啊包括经验方面的一些优势，以及他此前呢和这个西方合作的一种所谓战术上的默契，我想其实美国媒体爆料的这个事情呢并非是空穴来风。
0: 那另外呢，王先生，我们看乌军是透露计划在今年年底前使用地面无人载具替换前线约三分之一的作战人员，那您怎么看这一计划，而您认为哪些人员可以被替换呢？
2: 2025年他制定了一个这种比较长期的这个计划，那么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是要求在2026年要有在他的地面的作战编程中间无人系统大致要替代30%的目前的地面作战人员。根据这个计划呢，大致有四个方向的这个重点要加强无人系统的使用。第一个，大规模去采购这种地面无人系统，在2026年，乌军计划在他的地面作战部队中间要采购50,000具这种地面的无人车辆，或者说地面的机器人，这个数量是2025年的4倍。第二，后勤方面的100%的任务要由地面的无人车和无人机器人来承担。那么，比方说类似于像弹药的补给、物资的运输、伤员的后送，这些任务都要由地面的无人车和无人机器人来承担。第三个，

0: 部分战斗任务要由机器人和地面的无人车来承担，这部分任务主要是坚守某些阵地，加强对某些方向的这种这个监控，要利用无人系统基本上是不间断工作的这样的特点来完成对固定方向或者固定阵地的坚守任务，而人要去承担机动作战任务。第四一个方面，地面作战的这种方式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也就是人要承担对机器的控制任务，人承担决策的任务，以及未来地面作战的时候，战斗人员和这种地面无人车要形成人机协同作战，所以未来的地面作战方式也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是乌军制定的一个这种今后无人系统在地面作战中间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这个计划，所以预示着未来俄乌冲突的作战在地面作战中间啊，无人车或者说无人系统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俄军近期持续对乌克兰全境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来看短片。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约2100架攻击型无人机、78枚各类导弹和近1700枚航空制导炸弹。这其中，俄军将敖德萨作为重点打击目标。而据乌媒报道，俄军还罕见地对乌克兰西部地区发动大规模打击，其中针对沃伦州的袭击持续超过4小时，而罗夫诺州部分地区则因袭击导致停电。另一方面，俄媒援引俄国防部通报称，近日俄军在哈尔科夫州北部形成新的包围圈，围困了乌军的两个营，地点在奥利霍瓦特卡居民点附近。本月早些时候，俄国防部曾表示，俄军北部集群在哈尔科夫州乌尔昌斯克地区对乌军形成包围，包围圈内约有1700名乌军军人。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王先生，我们看到在这轮打击当中呢，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是又成为了俄军的打击重点，那您分析是为什么呢？
0: 近期俄罗斯对敖德萨进行了比较密集的打击，这有一些这个政治上的考虑、战略上的考虑，也有一些军事上的考虑。那么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讲的话呢，也把俄罗斯针对敖德萨的这个打击作为一个与俄罗斯展开一个舆论攻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双方的围绕着敖德萨这个问题呢展开了一轮比较激烈的交锋。从俄罗斯方面重点打击敖德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在政治上某种情况下就是加大对乌克兰进行施压，从这种战略上来进行考虑呢，它某种程度上是要想切断这个乌克兰从黑海方向利用敖德萨这个港口基础设施获得西方稳定的外部军事援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同时从军事上的角度来考虑，是想这个压制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特别是乌克兰的预警系统，将预警系统打掉以后，确保俄罗斯能够在黑海方向，不管是发射空射的巡航导弹还是这个海基的这个巡航导弹，能够有效的去突防。这是俄罗斯这个几个方面的综合考虑，当然也必须考虑到俄罗斯在军事上想要对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对俄罗斯打击展开相应的报复。因为在2026年的8月份，在黑海方向，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一共有56艘船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打击。那么到9月份，从1号到11号，仅仅这11天的这个时间里面，又有16艘船被乌克兰打击了。因此，俄罗斯加大对敖德萨方向的打击，也是想缓解俄罗斯在黑海方向它的船只遭到乌克兰打击的一个面临的这样军事上的一个压力。这是俄罗斯方面的主要的这个考虑。那么从这个乌克兰方面来讲的话，他已经看到了俄罗斯加大对敖德萨进行打击对乌克兰所构成的压力，因此他在舆论方向对俄罗斯展开了相应的反击，把黑海描述成一个农业版的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乌克兰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敖德萨的这个港口基础设施遭到打击，黑海方向的这一条通道阻断，那么全球的粮食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严重的威胁。而在美伊战事过程中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是全球能源系统受到了冲击，所以某种程度上是把俄罗斯的这种这个打击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航道受阻能源领域的这种这个交锋两者联系起来，所以用这样的舆论炒作是争取西方对乌克兰的更多的援助。
1: 那此外呢，崔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西部地区也是遭到了打击，包括沃伦州、罗夫诺州等等。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西部的这个打击力度呢？
3: 近期呢，我们看到俄军呢

0: 显然是非常明确的这个提升了对乌军的打击的一个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呢，看上去现在俄军呢正在试图对乌方呢形成一个全线施压的状态。刚才王先生讨论到，现在俄军加大了对南部，也就是敖德萨地区的打击。还有一个呢，我想最能体现这个俄方对乌方的这个后勤基地包括后方中心进行远程打击的，就是西部地区。而且我们知道，乌克兰的西部长期以来一直是乌克兰主要的这个后勤中心，而且这个西方对它的军事援助等等很多的这个武器装备的转运包括一些军工基地生产的个装配等等，这些中心呢都是集中在这个地区。所以这个持续的对乌克兰西部地区进行打击，显然呢对俄军来说呢，除了要造成实质性的这个损害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呢要形成威慑。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让乌克兰方面始终处在一个说后方不安全，而且这个物资供应不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对乌军全线的这个士气包括接下来这个乌克兰方面是否还能够顺利的获得来自西方的军事装备供应，这些呢都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还有一个呢，我想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的打击呢，实际上是俄罗斯呢希望呢通过这种打击呢向西方向北约国家进一步释放威慑的效应。所以加大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的打击既能够更大的发挥一种对乌方的这种震慑效应，同时呢也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打击呢对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尤其是所谓北约东翼国家呢形成实质上的震慑。所以我想既有战术上的考虑，同时很明确的呢也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需求。
1: 那王先生，我们再来看哈尔科夫方向，俄军是宣称又形成了一个包围圈，那您怎么看哈尔科夫方向的战事？您认为俄军的意图是什么呢？
2: 如果把地图进行摊开，其实俄罗斯所说的现在形成的一个包围圈呢，它的围绕着这个地点呢，实际上是在叫做奥利霍瓦特卡这个地点。这个地点是在哈尔科夫东北方向大约99千米的位置。那么它对着的这个西边这个方向就是沃夫昌斯克，它跟沃夫昌斯克之间大约有44千米的一个缺口，没有把这种苏梅方向的俄罗斯的缓冲区与哈尔科夫方向的缓冲区进行联系起来，因此他现在在奥利霍瓦特卡这个方向展开相应的攻击，包围乌军的这个人员，切断他的后方的交通运输线，形成对乌军的这个孤立，就是想把苏梅州方向的这个缓冲区与哈尔科夫方向他所建立的缓冲区在两者之间联系起来，那么某种程度上改善俄罗斯在这个俄乌冲突过程这个中间地面战线的这种这个态势，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压力，这是第一方面的考虑。第二一个方面的考虑呢，是缓冲区连片以后，让乌克兰利用这种无人机对俄罗斯的中部展开这个攻击的这个面临的困难变得越来越多。所以从防范乌克兰对俄罗斯展开无人机攻击的角度，俄罗斯也想进一步的这个削弱乌军在这一块的这个基地，让乌军的这个地面作战面临比较大的这个困难。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这个作战也是俄乌冲突过程这个中间一个舆论攻防的一个焦点。因为俄罗斯即将进行这种国家杜马的选举，在这个过程中间必须要有一些战场上的成果来折射出俄罗斯的军事上的这个胜利，进一步的体现在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中间政治上的这种这个成果。所以某种程度上来看，在这个区域展开的这个行动，既有一些军事上的考虑，其实也是舆论攻防中间的一个重要的动作。
1: 那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近期呢，芬兰方面是宣布长200公里的对俄隔离墙已经全部建好了。那么从这个事件来看，您认为当前俄罗斯和北约北翼国家之间的对峙是否进入到某种新的阶段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加强它的边境安全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以何种形式来加强边境安全，就是反映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这一次芬兰采取的行动，其实就是表明这个芬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渐的恶化。首先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北约的这个北翼成为北约与俄罗斯进行对抗的一个新的重要的支点。此前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北约的东翼，那么在俄乌冲突背景之下，这个东翼的这个问题日益的这个突出，但是恰恰就是在这

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北约的北翼也开始引起了北约的高度的关注，这样形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从北约的这个北翼一直延伸到北约的东翼，与俄罗斯之间的这种这个紧张的这个关系其实就是全线的。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隔离墙虽然是一种物理上的边境防范措施，但它建立的不仅仅是一种物理上的隔离措施，而是一种心理上的

0: 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沃土玉真棉，向心铸经典，阿瓦提长绒棉。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0: 乌克兰危机发展到今天，有着深刻根源和复杂成因，有关各方既要回顾历史，重视危机爆发的根源问题，也要着眼未来，争取妥善解决彼此的合理安全关切，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一场精心策划的袭击，日本侵华阴谋浮出水面，时局动荡，中共地下党员在日本间谍学院埋下火种。危难时刻，红色特工潜伏进日方情报机构，两国交战，具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却为中国搜集绝密情报。第二战场，抗战谍影第一集正在播出。
3: 沈阳，中国辽宁省省会，岁月流淌中托起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如今位于沈阳市大东区的北大营营房旧址，尘封着一段战火纷飞的历史。1931年9月18日的夜晚，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不宣而战，向北大营发动攻击。很多驻防在此的东北军官兵成了屈死的冤魂。9月20日，沈阳已经陷入一片血雨腥风之中。一个40多岁、身材臃肿、鼻子下面留着一撮胡子的日本人，就任伪市长。他正因为参与策划9·18事变而沾沾自喜，这个人就是日本间谍头目之一土肥原贤二。9·18事变的3个月前，也就是1931年的6月，日本关东军派陆军大尉中村镇太郎秘密潜入中国兴安岭地区进行兵要地质调查。东北军新安屯本军的官兵发现中村等人的可疑行迹，
4: 后来从他的行李当中啊，就是发现出来有军用地图，还有调查手印记。当时中村镇太郎自己不承认，但是那个他另外一个日本人，经过审讯，他们分开审讯，他全部都招认了。他实际上把那个军用地图藏在他那个鞋里面了，最后给发现了，就证明他是那个是属于间谍。
3: 屯垦军三团团长关玉衡下令处决中村等4人。消息传到土肥原的耳中时，他大喜过望。当时日本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中国东北，却苦于没有借口。1931年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发表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歪曲事实说，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镇太郎在满洲悲惨遇害，并以此为契机煽动日本朝野和民众复仇，叫嚷发动战争。在土肥原等人的策划下，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柳条湖附近安放炸药，将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炸毁。
4: 他就污蔑是中国那个北大营的军队啊，就直接进攻北大营阵地，然后就发动了那个就所谓的史称9·18事变。
3: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向中国军队挑衅，史称128事变，或第一次淞沪抗战。
5: 上海爆发了128事变，就是日本在上海挑起了一场军事冲突，他为了掩盖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他在上海挑起一个事变，想转移视线。
3: 上海驻军奋勇作战，日军几乎抵挡不住，连忙呼救求援。日本海军派兵增援，一艘载满日本官兵的巡洋舰抵达上海。从船上下来的日本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的学生没有直接进入日本军队，而是进驻了上海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名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4: 这个书院呢，实质上是一个兼并学校，选派日本青年在中文环境之中学习中文，为日本培养了一大批的中国通。
3: 然而进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之后，日本军校生发现宿舍里竟然出现了反战传单。日本军校生疑惑不解，在一个日本人办的学校里怎么会出现反战的传单呢？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培养的是高级人才，他们毕业以后游走官场，批阅文书，是动脑子的情报间谍。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院长敬畏文模要求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更多聘用华人教师，提高日本学生的中文水平。于是一个中国老师踏入了书院的大门。
5: 他建立双语学校，他得请一些中国老师。为什么呢？中国老师中国话地道啊，得懂中国文化呀。请中国老师呢，他就不放心，他也怕中国这个共产党国民党这个情报人员会不会打入，所以他一定要找这个老师啊，找日本人最信任的中国人。他就找到了王学文。
3: 王学文，江苏徐州人，1910年年仅15岁的他赴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同文书院学习，1921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王学文虽然在日本留学，却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何尚照。何尚照曾著有《贫乏物语》，向东亚介绍社会主义思想。1927年回国之后，王学文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应邀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授课时，王学文向学生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的课程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中大受欢迎。课堂受教还不够，一批日本学生聚集在王学文身边，要求课下私授。期间，王学文发现一批思想进步的日本学生。
5: 这些人呢，就特别反感日本侵略中国，因为他们开始热爱中国文化了，一留学啊，爱上中国。他觉得呢，日本历史上从中国学了好多东西，你现在想侵略中国，你这个是不道德的。
3: 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里，中西宫、西里隆夫、尾崎庄太郎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日本学生主张日中友好，成立了一个斗争同盟。他们向日本驻沪海军秘密散发反战传单，与破坏日中友好的势力斗争。
5: 日本江田岛那个海军学校的学员是住在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宿舍里边，中西宫这些人是能够进学生宿舍的，搞联欢会的时候也能大家坐在一起联欢的，所以他们散发这个反战传单那是太便利了。
3: 128事变后，日本海军要求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派学生作为翻译参战，中西宫等人在学校内四处宣传，海军在上海的兵力不够，要拿书院的学生充数，使学生们产生不愿参战的情绪，
5: 就拒绝去给日本海军当翻译。当时把日本海军

0: 气得够呛啊，要镇压他们啊。但是呢，他们又巧妙地利用了日本军队之间的矛盾，因为东亚同文书院啊，它长期过去呢是靠日本陆军的，日本陆军在这里边培养好多高级间谍，现在你海军要把手伸进来，而且让这些学生去上战场，这些学生人家准备培养高级间谍死了怎么办？所以陆军呢又支持这些中西宫的一些学生，暗中支持，所以在海军想抓他们的时候，日本陆军就保护他们。
1: 由于日本特高课已经发现了反战行动的参加者，第一次淞沪抗战也使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无法办学，师生们被迫停学，暂时回国。中西宫登上轮船返回日本，此时在回国的船上，中西宫却遇到一个人，尾崎秀实。尾崎秀实虽然是日本人，却跟随被派驻中国的父亲在中国长大，他通晓中文，曾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后来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1928年，尾崎秀实任朝日新闻社驻沪特派员，撰写大量介绍中国的文章，成为上海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
0: 这个尾崎秀实呢，也是在上海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苏军情报员佐尔格和美国进步作家史莫特莱成了朋友，他也有进步思想，同时也要配合佐尔格做情报工作。
1: 1932年，撤离上海的中西宫与尾崎秀实正巧相遇，未来他们将展开一场富有传奇色彩的合作。尾崎秀实回到日本后，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文磨看中他的才学和履历，聘请他任顾问。中西宫在尾崎秀实的帮助下，开始研究中国问题，撰写学术文章，参加太平洋调查会。
0: 这个太平洋调查会啊，实际上就是国际上太平洋各国的一个情报交易场，说是一个学术研讨会，实际大家在那儿交流情报，各国的情报专家都去参加这个会。
1: 1931年11月，一列火车从中国东北地区呼啸而出，车厢之中正是土肥原，他此行的目的地是天津的靖原公馆。当时靖原公馆内住着被驱逐出紫禁城的逊位皇帝溥仪，
2: 就给溥仪说，我们想请你回去东北，回去你的龙兴之地，叫你重新建立一个国家。
1: 于是1932年3月，臭名昭著的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军国主义步步紧逼，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情报工作更显重要。1933年，王学文从文化战线知名学者变身为隐蔽战线的情报干部。
0: 他的掩护身份好啊，他住在日本的特务机关里边，国民党的这个反共这个组织啊，他怎么也想不到居然有一个共产党人能藏在日本的间谍学校里边，他做梦都想不出来这个。
1: 王学文在上海小心翼翼行事，不料一个日本人却要跟他建立联系，这个人究竟是谁呢？1933年，一艘客轮停靠在上海码头，一个青年随着人群下了船，周围的人都没有发现身边的青年其实是一个日本人，名字叫西里隆夫，他是王学文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1934年，和王学文建立联系，加入中国共产党。
0: 西里隆夫呢，这个比这个中西宫呢辈分还老一点，他是像学校里的学长了，高年级的学生。他在这个东亚同文书院里特别有影响，因为这个人特别豪爽，是个大哥型的人物，爱喝酒。

0: 敢打架，是这么一个人物。
1: 西里隆夫隐藏身份，在日本官方通讯社工作，专门采访中国高官。而王学文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另一名学生钟锡工，抱有和西里隆夫一样的革命理想。此时钟锡工供职于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总部在中国大连。
2: 满铁呢，它表面上看是一个铁路经营公司，公然涉足于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满铁最鼎盛的时期，有情报搜集人员4500人，其中专门分管对华情报搜集与宣传的人员达2000多人。满铁承担着呢为日军侵略行为搜集情报的特殊职能，是日本的几大谍报机构之一。
1: 虽然在日本机关工作，钟锡工和西里隆夫等一些日本人却抱定自己的政治信仰，坚定支持中国。但是当时的中国还在内战中。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押蒋介石，逼其联共抗日，史称双十二事变或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应张学良的邀请，派周恩来率代表团赴西安。经过各方的艰苦努力，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开始走向再次合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这是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建立的首个情报保卫专门机构。1938年，中共中央重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1939年初成立中央社会部。同年10月，潘汉年被正式任命为中社部副部长，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
3: 就是潘汉年负责的工作呢，是负责沦陷区的情报工作。所谓沦陷区呢，实际就是日本占领区，他主要活动在沦陷区的大城市。
1: 潘汉年从事地下工作多年，无论官场还是文艺圈，亦或是商界，潘汉年都能够左右逢源。1941年的春末夏初，潘汉年戴着金丝眼镜，身穿一身入时的西装，来到一家日式料理店，与一个日本人见面。这个人是日本的情报头目岩井英一。潘汉年为什么会和岩井英一见面呢？1937年7月，日军开始对中国展开战略进攻。日本外务部门迫切需要一个情报机关，从事情报的搜集，更重要的是进行分析，撰写秘密调查报告，为下一步的侵华战争做决策参考。于是1938年，日本外务系统的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所在上海宝山路成立。因为始终由岩井英一统领，所以也被称为岩井公馆。在岩井公馆中，有一位名为袁书的中国人，在秘密地帮助岩井英一开展情报工作。袁书1929年留学日本，主攻新闻。1930年冬回国，并在左翼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1939年，袁书在参与岩井公馆的工作时，已经有了军统、中统和青红帮的背景。但他最真实的身份是潘汉年在中央特科直接领导过的中共情报人员。岩井英一要袁书公开发表文章，从事公开的文化汉奸活动，

0: 袁叔立即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权衡全局之后，明确地告诉袁叔，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利用岩井英一的招牌做掩护，扩大中共的情报工作阵地。潘汉年还对袁叔说道，只要你是真心为抗日出力，不改初衷，将来人们是会谅解一切的。得到潘汉年明确的指示之后，袁叔按照岩井英一的安排，公开扯起了汉奸的旗帜。他在岩井公馆内成立了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及其下属办事机构，并筹备出版了《新中国报》和《兴建》杂志。袁叔担任了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干事和报社、杂志社的社长，成为岩井英一的得力干将。潘汉年为了利用岩井公馆和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的机构掩护自己的情报工作，在幕后给了袁叔帮助。他通过何香凝、廖承志出面，请来愿意为抗日做些事情的国民党原候补中央委员陈福木，打入敌人阵营，担任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以提高兴亚的地位。从大后方调来进步记者叶文金等人，帮助袁叔办报办杂志，又让袁叔把延安来的情报干部刘仁寿安排进岩井公馆工作。刘仁寿一度还在岩井公馆内架设了自己的电台，由此岩井公馆和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就成了潘汉年的情报来源渠道。这时潘汉年与袁叔见面，袁叔却有一个担忧，万一日本人发现他同潘汉年有来往，怎么交代？潘汉年早有应对方案，他告诉袁叔，如果岩井英一问起，你就称我是胡月明，喜好交际的左派人士。不出所料，岩井英一对这个胡月明很感兴趣。初次见面，化名为胡月明的潘汉年言谈稳重。岩井英一当场表示想和胡月明进行情报合作。之后潘汉年向岩井英一提供情报，岩井英一向化名胡月明的潘汉年提供情报活动经费。
1: 但是这些情报是怎么来的呢？在那里绞尽脑汁的编一些情报。这是什么情报呢？就是延安的那个通讯稿、广播稿。
0: 中共情报人员深入龙潭虎穴，打入敌人阵营内部，从事着高度危险的情报工作。但是袁叔这样的中国人无权参与核心机要，很难接触日方的核心机密。一个由日本人组成的小组成为潘汉年情报系统中的一支骑兵。日本人小组独立运行，由日籍中共党员钟西公牵头，上海为总部，联络南京、平津、太原、大连等几个分支。中国籍成员配合日本同志的工作。钟西公原本在日本满铁的总部工作，工作地点在大连。1938年5月，他被调到满铁上海事务所任调查室主任。一名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青年郑文道开始担任钟西公与中共上海情报科的交通员。刚接到这个任务时，郑文道并不情愿，心里也一直有一个疑问，日本人钟西公真的会帮助中国抗日吗？与钟西公见面时，郑文道接到情报就走，并不多言。为了双方的安全，郑文道从钟西公这里拿到情报，交给上线，再由上线向潘汉年汇报。两个人见面时，钟西公会给郑文道香烟，郑文道并不抽烟，却必须收下，因为香烟盒里是写着情报的纸条，或者是大额的日本军票，而军票是钟西公主动交。

0: 费。
1: 他又给你提供情报，又给你交党费，这就完全是自觉的革命者。这种间谍才是最高级的间谍。
0: 坐落在上海市山阴路的一栋小洋楼，名为刘青小筑，曾经是中西工一家在上海的住所。当时随着接触的增加，郑文道成为这个日本家庭的常客。
1: 交往一段以后，他发现中西工提供的情报质量还真高，光靠咱们中国人还真拿不到，他就开始钦佩中西工。两个人就从同志开始变成了朋友，郑文道就经常到中西工家里去串门。
0: 之后随着中西工在满铁地位的提高，郑文道化名陈和生加入中西工在满铁的调查班，深入到敌方的阵营中。
1: 日本人后来写的回忆录说呀，说这个郑文道一看就是个中国的贵公子，就是觉得他文化素养很高，他非常自尊，就连日本人对郑文道都很佩服很敬重。
0: 就在中西工被调到满铁上海事务所之后，为了击垮中国抵抗力量，叫嚣着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的侵华日军溯长江西上，发起对武汉的攻击。此后中国军队以武汉及附近地区为中心，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会战，历时四个半月，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日军占领武汉后，因战线加长，国力所限，对华战略攻势已达极限，开始从战略进攻向战略相持转变。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际国内形势更为复杂，情报工作更显重要。很快历史将给中国情报人员大显神通的机会。

0: 1941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一场名为远东慕尼黑的阴谋悄然向中国袭来。大国博弈之下，中共中央敏锐洞察，果断决策，寻求破局之道。与此同时，重庆一场看似平常的宴会上，一条关于苏德战争即将爆发的绝密情报悄然传递。延安方面，多条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纷至沓来，日军下一步的军事意图扑朔迷离。中国情报人员凭借着坚定的信仰、过人的智慧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最终准确判断出日军南进的战略意图。第二战场抗战谍影第二集正在播出。
1: 为了击垮中国抵抗力量，叫嚣着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的侵华日军，溯长江西上，发起对武汉的攻击。此后，中国军队以武汉及附近地区为中心，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会战。历时四个半月，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中国军队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日军占领武汉后，因战线加长，国力所限，对华战略攻势已达极限，开始从战略进攻向战略相持转变。
2: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日本它本身占领了东北地区，然后又占领了华北地区，其实已经消耗掉它大量的兵力。另外一个，它还没解决给苏联的问题。
1: 武汉会战后，日本国内政客纷纷批评军方战略失误，

0: 失误的原因是情报搜集不科学，只看到军力而没有看到民力。在此之后，日本军方特设一个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从总和战力的全视野重新研究中国问题。中期工接到来自日本的任务，写一份研究中国的报告。很快，中期工的调查报告完成，并回到日本参加会议。回日本参会的中西宫与好友尾崎秀实相聚。此时尾崎秀实的地下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东京站的成员。为了帮助中西宫，尾崎秀实向内阁推荐了这个后起之秀，中西宫得以接触更高级的官员，更深的机密。而此时中西宫正在搜集一些重要的情报。就在几个月前，中西宫从日本行政机关内部得知，日本当局在军事受挫之后开始对华进行和平工作，也就是劝降工作。潘汉年高度警惕，立即将日本的诱降活动列为情报重点。而在1938年底，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公开投敌，这是中国抗战阵营发生的重大分裂。同一时期，日本内阁增设了一个新的机构——兴亚院，原由外务省负责的对华外交大部移交给这个机构。兴亚院把日本驻华各特务机关统一起来，提高对华诱降效率。与此同时，中西宫的日本人小组千方百计地向各特务机关渗透，发现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有多条线同时勾连日本。
1: 你像山西的阎锡山直接谈，云南那边直接谈，广西那边直接谈，就是国民党从来他这个整合工作完成的不好，他地方派系和这个中央他是离心离德的，就是国民党这些和日本的秘密媾和如果谈成了，又会出现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抗战就剩共产党一家。
0: 潘汉年得知后不禁担心起来，如果地方军阀一块块裂解下来，中国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而此时，就在潘汉年为国内形势担心时，他却发现国际上有一股暗流也在涌动，日本的和平工作不止对华，还对国际。1939年7月，时任英国驻日大使的罗伯特·克莱奇和日本外相有田八郎与东京秘密谈判，英国对日本做出重大让步，本质上承认日本侵华合法。1941年3月，日本驻美大使野村与美国国务卿赫尔达成日本谅解案。
1: 就是在中日这个战争期间呢，国际上出现了一个绥靖的潮流，就是美国、英国、苏联都在和日本秘密谈判。他们谈判的目的呢，是在中日之这个战争之间，他们保持中立。所以这个谈判要搞成了的话，中国的抵抗就成为国际孤儿，就是你中国一家和日本人斗，就没有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了。
0: 1941年5月，潘汉年收到情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熙和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商妥和平方案，由郭泰熙带往美国征求意见。国际密谈的情报不断发向沿岸，一个远东版的慕尼黑阴谋似乎正向中国袭来。1941年5月25日，

0: 泽东根据国内外重要情报，代中共中央写下党内指示，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指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1: 就是中共共产党怎么应对这个远东慕尼黑阴谋这个事儿？一个是提前拿到了情报，再一个呢要把它给挑了，给它破坏了。这个毛泽东这点他有一个高招。
0: 毛泽东将这一阴谋揭穿，昭告天下，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主和派的投降阴谋。中共扎实的情报工作为毛泽东的分析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际国内形势更为复杂，情报工作更显重要。很快，历史将给中国情报人员大显神通的机会。1941年五月上旬的一天，夜幕低垂，山城重庆一场国民政府为欢迎德军代表的宴会正在举办，国民党要员、各界名流纷纷到场，伴着音乐和舞步，大家谈笑风生，举杯欢畅。觥筹交错间，有一个人很快察觉到了这场宴会有种异于寻常的气氛，他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身边的大红人阎宝涵。
2: 就是因为和宋美龄走得非常近，经常是一个车出去办事，这个宋美龄还专门送了他一辆汽车。那么这样的话，在旁人眼里看着他，俨然就是蒋介石、宋美龄的红人，身边这个红人。
0: 但是，在场的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是由周恩来亲自单线掌握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阎宝涵，1895年生于辽宁海城。18岁考入当时东北的奉天两级师范学校。阎宝涵入学后，两级师范学生的爱国热情正是高涨之时，他曾发表演讲，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的罪恶行径。随着经历和阅历的增长，阎宝涵的视野愈加开阔，开始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命运联系到一起。1937年九月，阎宝涵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周恩来他就讲，阎宝涵做的这些工作是起的作用，我们谁也代替不了他的。有周恩来和刘兰波介绍，经过中央批准的，阎宝涵就成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0: 为便于工作，周恩来指示阎宝涵仍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活动。1941年一月，皖南事变前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希望中共能帮助搜集情报。当时，阎宝涵在重庆政界、商界和文化界广交好友，就连国民党元老们都对他十分信任。综合多方面因素，周恩来认为阎宝涵是搜集情报的不二人选。于是，周恩来各约阎宝涵到周公馆，重庆曾家岩50号，授命阎宝涵组建秘密情报小组，利用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重点搜集国际情报，并由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向阎宝涵交代任务范围、具体要求以及商定一切技术问题。在这场欢迎德军代表的宴会上，阎宝涵像以往参加各种高级聚会时一样，举着酒杯游走其间。酒酣耳热之际，他发现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异常兴奋，频频与人碰杯欢笑。不知他为何如此高兴的阎宝涵决定向于右任

0: 问究竟。而于右任的回答让严宝航大吃一惊，德国可能于近期进攻苏联，这个重磅消息是真是假？为什么国民党方面会知晓此事？原来德国为了配合日本的和平工作，打消国民政府对英美的幻想，积极对国民党进行拉拢，德国方面将突袭苏联的计划透露给了中国驻德使馆武官桂永清，桂永清又把消息密报给了蒋介石，这个消息让国民党方面欣喜若狂，他们认为德国攻打苏联，日军必会与之配合，八路军和新四军也会北调抗日。
1: 蒋介石他们得到这份情报以后呢，确实他也打了一个如意算盘，他说这个德国要一进攻苏联，他日本人肯定北上配合，两面夹攻，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共产党呢，八路军呢肯定会到这个北面去阻击日本人，这样子呢他就可以以这个收复失地名正言顺的北上。
0: 严宝航故作镇定，一面表示自己不相信苏德之间会发生战争，一面转身向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求证，孙科说千真万确。严宝航伺机离开宴会厅，火速赶回家，并将情报交给了负责秘密交通工作的李正文。李正文连夜赶往曾家岩50号中公馆，将这一情报报告周恩来，同时转交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周恩来根据自己对国际形势和战争规律的认识，以及对严宝航的信任，迅速做出判断，将此情报报告中共中央。与此同时，中共还有多条情报线也获得了相关情报。
2: 1941年6月初，潘汉年呢从一位留港要人的口中获悉，苏德战争呢即将爆发，于是他当机立断，于6月13日向延安总部专门发出了一份苏德战争即将爆发的情报。这份情报呢也即时的转告了苏联。
3: 延安那边呢，军委二局也拿到这个情报，军委二局真听这个国民党的电台，国民党的电台里边内部通报里也提到这个事儿，所以就也是不同的渠道拿到这个情报互相印证。
0: 中共中央接连收到德国将对苏联发动进攻的情报，延安方面迅即将情报转发至莫斯科，斯大林收到延安发来的情报十分重视。综合国内外情报，6月21日，他向苏联各大军区发出命令，立即进入战备状态。6月22日凌晨，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伙同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芬兰，集结了3个集团军群，以闪电战的方式对苏联发动袭击。战争爆发后，斯大林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表示感谢。德国和日本在1940年9月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现在德国向苏联动手了，日本接下来的战略计划是什么呢？是北上配合德军一起攻打苏联，以占领和掠夺苏联远东大片地区的资源，还是南进和英美作战，争霸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呢？日本接下来的动向将会影响二战局势的发展，因此从斯大林到毛泽东都十分关注日本方面的情报。1941年10月，延安秋色正美，毛泽东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重要情报的发回。此时毛泽东有一个特别的身份，中央调查研究局局长。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同一时期，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下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3个部门，毛泽东兼任中央调查研究局局长。

0: 九月，中共中央增设了一个部门，中央情报部，且不对外公开。它集中管理党政军各系统的情报部门，主要工作任务是搜集国内外军政战略情报。
1: 毛泽东规定的非常明确，就是军政战略情报。明确的说，哪个据点日本人有几个兵守着，有几挺机枪，你不要报到我延安那儿，我只要军政战略情报。
0: 当时国际局势十分严峻，长久以来日本对苏联远东地区虎视眈眈。在1938年和1939年，日本曾两次向苏军发动进攻，均未达到目的。而在日军内部，一直有北进或西进以图苏联的声音。日军一旦北上对苏开战，苏联将面临东西两条战线同时作战、腹背受敌的困境。毛泽东曾指出，如果日本北进，则中国抗日战争时间会更长，处境要更艰苦。
1: 日本北进呢，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日本关东军北进苏联的西伯利亚，和德国攻击莫斯科呢，形成东西夹攻。因为德国和意大利、日本是有同盟条约的，所以日本北进呢，这个是大家都判断是完全有这个可能的。还一个可能呢，它是南进，就打东南亚这边。南进的日本的作战对象呢，是美国、英国、法国这些国家。所以呢，国际情报界呢，一般认为呢，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0: 为了弄清日本接下来的战略计划，潘汉年情报系统密切关注着日本的军事动向。以中西宫为首的日本人小组发送情报的频率从一个月一次增加到半个月一次。他们根据日本国内的综合情况，发现日本因连年征战，战略物资储备极其紧张，油料只够维持到年底。
2: 日本他这个要造航空母舰，要造飞机，要造这些大型装备、大军舰的材料，原材料是容易被别人卡脖子的，他靠进口，然后他的整个生产能力也是有限的。
0: 这意味着日本必须尽快找到石油、橡胶来源，以保证战略物资的输入，而这些资源在东南亚较为丰富。与此同时，西里隆夫从华中日军参谋部获悉，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时表示，北进对苏作战不能鲁莽，要等待时机。尾崎秀实从日本发回消息，在华日军正抽调兵力准备南下泰国，种种迹象汇集到一起，中西宫认为日本可能要南进。然而，1941年7月，大量日本本土的士兵被调往中国东北，并大张旗鼓地举行了关东军特别演习。东北的关东军已经将近70万人，为何还要增兵？难道日本是要北进？
1: 日本向来是陆军主张北进，海军主张南进，他有他的这个军种的利益，北进用得上陆军，南进用得上海军，所以他们各有各的要求。
0: 南进还是北进，日本的真实意图扑朔迷离。莫斯科接连发电让延安出兵策应苏联，毛泽东不断催要日本动向情报，从中央情报部发往各地的电报报头上加了4个字：万万火急。在这紧要关头，中西宫却迟迟没等来尾崎秀实的最新情报。当他准备往东京发电报的时候，接到了东京来的电报。向西去，白川次郎。白川次郎，这个只有中西宫自己和尾崎秀实才知道的笔名，传递了一个信息：尾崎秀实遇险了。

中西宫与尾崎秀实联系密切，很有可能会被牵连。电报中向西去的意思是立即向根据地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去。中西宫攥着这封电报陷入沉思。现在尾崎秀实这条情报线断了，如果向西撤离，那万万火急的情报

0: 1941年10月底，钟西宫与其联络员郑文道分别后，登上了驶往日本的轮船。到了日本，钟西宫发现军需被服厂从做棉衣改为做短裤，随便走进一家料理店，就会听见人们议论纷纷，说要随军南下去赚钱。这些蛛丝马迹似乎意味着日本南进的可能性更大，但钟西宫认为这些现象还不足以得出最终结论。于是钟西宫大胆独闯陆军报道部。
1: 钟西宫呢，他以找朋友的名义到了军方的报道部，他从记者们的高谈阔论中啊，钟西宫了解到留驻中国南方的日本部队正在集结准备出发，参加关东军特别演习的各个部队呢也在南下。其实呢，这个演习是声东击西。
0: 钟西宫想起了之前尾崎庄太郎提供给他的情报，关东军特别演习的科目是登陆作战。恰在这时，朝日新闻也刊登了日本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的谈话。众所周知，今日之局势十分艰难，但是我确信如果陆海军能紧密联携起来，加上军民一体，并抱以不屈不挠的精神的话，一定能打破当前的困难局势。谈话中联携的意思是合作，向来不和的日本陆军首脑与海军首脑竟然有了合作的意思。最终各种情报汇集在一起，钟西宫推断日本南进意图已定。但延安方面不仅需要战略动向，还需要更加具体的发动战争的时间。钟西宫决定先回上海去满铁看看。几日出行，众多文件等着钟西宫翻阅，他一头扎进了满铁的资料室。编内参考、情报交流、调查通报等满铁内部文件都有可能藏着重大情报。
2: 然后钟西宫自己又判断查到了11月2号的一个内参，就是说日本可以接受跟美国继续谈判，但是截止期是11月30号，就11月30号不管谈不谈得成就不再谈了，所以他觉得那就是日本其实已经做了准备。
0: 同时他也收到西里隆夫发来的密电，内容显示日本关东军留20万人防守苏联，剩余全部兵力南调，并且海军舰艇准备于11月下旬启动航向东南。钟西宫凭借多年情报工作经验，研究日本历次发起突袭的战术特点，推断日军会选择美军的休息日星期天进行突袭，并结合日本海军的航行轨迹和航速，判定具体作战日期应为12月7日。最后钟西宫将情报上报中共中央，转告苏共中央。苏联方面根据中共提供的大量日本将对美国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及日军调动兵力的消息，下决心从东线防御部队中抽调兵力支援西线，参加保卫莫斯科的战役。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金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拼多多。
7: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0: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一条绝密情报帮助新四军化险为夷，成功突围。潜伏在日本侵略者心脏地带的情报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建立秘密电台，将重要情报传递至延安。他们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隐姓埋名深入敌后，用智慧和勇气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的故事带领我们穿越历史迷雾，一步步看到胜利的曙光。第二战场抗战谍影第三集正在播出。
11: 1941年11月，国际问题研究所从日军大本营秘密获取一份情报，是日本准备发动太平洋南进攻时的整个战斗序列的资料，以及报纸上关于日本在湘军人会会长多次乘飞机赴太平洋中部各岛视察的消息。但对这批情报，相信者少，嘲笑者多。随后，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将主任王鹏生将情报传递给驻港美国武官，结果被一笑置之。在歌乐山丛林里的国民政府军政部军纪室，电报声响个不停，密码破译专家池步洲正在破译从日本发出的密电。从1941年5月份起，日本外务省与其驻檀香山总领事馆之间的密电突然增多，除了侨民商务方面，竟有军事情报掺杂其中，这引起了池步洲的高度关注。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截获了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密电要求立即烧毁一切机密文件，尽可能通知有存款的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帝国政府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行动。与此前破获的情报一起分析，池步洲研判这是战争的先兆。池步洲迅速将密电一文呈递上级，并转交蒋介石。蒋介石转报美国方面，同样没有引起重视。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凌晨，在日本海军联合舰队震耳欲聋的轰炸声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陷入一片。

0: 前火海。同时，日军进攻东南亚，给英国驻亚洲舰队以毁灭性打击，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尽管发出的预警未能得到认可，但是中国情报人员获取国际战略情报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1: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应该说已经走向成熟了。在早期啊，大家犯错误比较多，但是到了后来就越来越成熟。在以后多次情报较量里，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占领这个战略先机。
0: 完成任务后，中西共的处境变得愈加危险。所有配合日本人小组工作的上海情报科中国同志都为他担心。1942年5月，中西共去杭州出差，大家才松了口气。不久，他接到了上海的电话，说有朋友找他。1942年6月，当中西共走进他所居住的刘青小筑28号时，却看到了两个陌生的面孔。早已等待在他家中的秘密警察将他逮捕。同一时间，西里隆夫在南京被抓捕，白井行幸等人在北平、天津被抓捕，尾崎庄太郎在大连被抓捕，日本人小组全部被抓捕了。
1: 他这个日本人小组本来是潜伏在日本的间谍机关深处，但是这些人是经常来往的，而且他们都是同学熟人的关系，所以日本特高科顺藤摸瓜啊，就很容易就能把这些人都串起来。他是先查尾崎秀实这些在日本的人，然后从尾崎秀实又追尾崎秀实在中国上海活动的关系，这样就查到了中西宫。
0: 听说中西宫被捕，郑文道心痛万分，但为了掩护中西宫，他仍然坚守岗位，继续在满铁上班。不久，日本宪兵突然出动，郑文道被捕。在囚车上，他突然纵身跳出车厢，头部撞地。敌人见状，连忙将郑文道送往医院。几日休养后，日本特务继续对郑文道实施刑讯逼供，企图破获中共地下情报组织。郑文道守口如瓶。一次审讯后，他趁敌人不备，从窗口跳了下去，当场牺牲，年仅28岁。
1: 郑文道能自杀2次，就为了保护中西宫。他怕什么？他怕他睡觉的时候说出来，怕他受刑熬不住说出来，怕日本人给他下药说出来。他宁愿死也要保住中西宫，因为他知道中西宫的情报作用比自己大。
0: 被关押在日本朝鸭监狱的中西宫，更是始终不肯说出接头人是谁，坦然承认自己出于信仰向中共提供情报，并在狱中撰写《中国共产党史》。1944年11月，尾崎秀实在东京英勇就义。1945年10月，中西宫和西里隆夫、尾崎庄太郎等被无罪释放，白井行幸在狱中病故。据中西宫的夫人中西芳子回忆，直至去世，中西宫都怀念在上海的那段地下斗争岁月。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态势发生了重要转变。无论欧洲战场、非洲战场还是亚洲战场，反法西斯同盟都压制住了法西斯势力。受尽法西斯侵略者蹂躏的世界各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一丝胜利的曙光。1943年9月，意大利宣告投降，轴心国开始瓦解，剩下德国和日本还在支撑。中共地下党提供给延安的一份情报，反映了德日困境。据军委二局局长曹祥仁回忈，毛主席对日本用3条小船给德国运送战略物资的情报有个看法。毛主席说，这份情报说明3个问题：第一，日德之间还有联系，

第二，蒙古的海上封锁乱弹琴。第三，德国的战略物资已非常缺乏，需要经过这么远的海路，用三条小船运送这么一点物资。这一时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面对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日本的颓势也越发明显。但日本法西斯势力困兽犹斗，他们在策划对中国发起一次全面进攻，这就是一号作战计划，也称大陆打通作战。该计划的目标是占领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地，以连通中国东北、华北、华中日军占领区，摧毁中国空军主要基地，以保护海上交通线。为筹备此次进攻，侵华日军计划调动51万大军，并且实施了一系列战略欺诈和秘密措施，让中国方面难以判断其真实作战意图。但中国情报人员还是通过蛛丝马迹，对日本方面的战略意图有所了解。1943年底，设于西安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内，打入其中的中共情报组织向延安的中央社会部报称，日伪召集高级别会议，参加者最低也是师以上军官。根据参加会议的中共内线翻译人员提供的情况分析，会议和平汉线有关。来自潜伏于山西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情报也印证了西安这条情报。1944年3月27日，毛泽东根据诸多情报致电八路军高级将领，指出华北敌30以上向黄河北岸集中，又打通平汉路模样。1944年4月之后的近一年中，中国有4个省会、146座城市先后沦陷，多个空军机场被摧毁，丧失50-60万人，失地数十万平方公里，殃及数千万同胞。而中共方面，因为对情报的准确分析，及时掌握了侵华日军的战略意图，党中央迅速决断并通知八路军、新四军总部，从而掌握先机，为解放区局部反攻及其后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起了持续不断的局部反攻，多头展开，多地出击，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摧毁抗日根据地内的日军铁路、公路线及据点，不断歼灭日伪军有生力量，不断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困兽犹斗的一号作战不可能挽回日本注定失败的命运。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不断失利的日本已成为强弩之末。然而此时的中国东北还盘踞着一支日寇部队，关东军。虽然历年出调南下支援太平洋战场和关内战争，但仍有数十万之众，实力不容小觑。日本关东军在整个侵略战争期间，作为一个战略集团，他的一举一动对中国的抗战甚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有着重大影响。关东军的战略动向、军备情况是中共和苏联领导人十分关心的问题。1944年夏天，山城重庆燥热难耐，重庆村17号是阎宝航的宅地，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重要活动据点和众多革命同志的庇护所。阎家附近人来人往，经常被国民党特务监视。就在这时，阎宝航接到了一项绝密任务。当时根据苏方研判，要解决中苏边界的关东军需要很长时间，至少是2至3年，并且要牺牲几

0: 30万红军。所以周恩来和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就向阎宝航交代，要求紧急提供关东军的详细情况。同时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部长陈诚也让阎宝航了解日本关东军是否会进攻苏联，这样阎宝航更加名正言顺地开始搜集情报。阎宝航获悉国民党方面的情报人员已经取得了日本关东军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就存放在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厅。但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厅是存放机密资料的地方，戒备森严，不是什么人都能出入的。这一次阎宝航将目光锁定在了时任第三厅副厅长钮先明的身上。
1: 钮先明呢和他还有个特殊的关系，林文成曾经当过东北大学的这个秘书长，对吧，讲那个张学良是校长嘛，那么他们都是那个张学良的幕僚，是张学良的人，而钮先明呢是这个林恩成的内弟，他还有这么一层亲戚关系，所以他们关系都很熟。
0: 见到钮先明后，阎宝航以陈诚让他了解日军动向为由，从钮先明那里拿到了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详细军事部署情况。钮先明答应阎宝航可以拿回去翻阅，限3天内归还。阎宝航立即将材料交给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并迅速拍照如期交还。这使得苏军对关东军的军事部署情况了如指掌。后来苏联对日开战后只用了10几天时间，就全面突破了关东军经营了10几年的防御体系，彻底摧毁了这支王牌军队。日本企图以中国东北为基地进行最后挣扎的幻想彻底破灭了。而这份关东军的军事部署情报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1995年，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俄罗斯授予曾向苏联提供重要情报的阎宝航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勋章。情报传递工作除了面对面地进行情报传递外，还有一种传递情报的方式，那就是无线电通信技术。在邮路和人员往来因为战火而不得不停止的情况下，这种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潘汉年情报系统中，就曾有一位中共地下党员通过无线电技术打通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与党中央联系的空中通道，他就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霞的原型，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李白。李白原名李华初，1910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的一户贫农家庭。大革命时期，在农民运动高潮的带动下，李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6月，被选送去瑞金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37年10月，李白化名李霞，从陕北延安来到上海，设立秘密电台，负责党中央与上海地下党之间的联系。然而在日寇横行的上海，想要秘密设立电台实属不易，完整的电台运不进去，大量购买电讯器材又容易引起怀疑，因此组装电台的零部件只能一点点累积。几个月过去了，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李白拉上窗帘，把组装好的电台连好电源

0: 戴上耳机，向延安发出了呼号。
1: 在上海，日本的军队有多少人，分布在什么地方，他们有什么行动，李白把这个情况都传递给了我们的党中央。
0: 为了工作需要，1939年春，党组织安排女工出身的共产党员裘慧英与李白扮作夫妻掩护电台。二人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爱情，经组织批准结为革命伴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展租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恐怖气氛笼罩整个上海。为了掩护电台，李白夫妇数次搬家转移。1942年七月，李白电台转移到了福里里路福禄村十号。这栋小洋房是早已潜入敌人内部的中共情报人员许燕飞的房产。为求安全，李白改装电台，将电台功率降至七瓦。但随着敌人变本加厉的追踪和抓捕，李白夫妇还是没能躲过危险。一天深夜，敌人闯进了李白家里，将他与妻子裘慧英一并抓走。
2: 李太君，
3: 不是，
2: 共产党，
3: 不是，
2: 你是不是？
3: 我是一个中国人。
2: 一个给。
1: 那天是中秋节的前夜，裘妈妈告诉我，她说当天她买了两个很小的月饼，准备明天过中秋节。就在中秋节的前夜，日本人抓捕了李白的电台。
0: 李白和妻子裘慧英被带到上海北四川路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在那里他备受酷刑，但李白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人员。由于当时李白发报时使用了一种特殊装置，使得敌人始终无法辨别电台是否可以收报。
1: 这里是李白在上海的一个秘密发报点。这部收发报机有一个特殊的功能，这个线圈它绕好以后接上这个点，这部机器就是既能发报又能收报。拔掉这个线圈以后，这部机器恢复原样，怎能发报不能收报。李白通过这个七瓦的电源，把我们上海的情报发往了1500公里以外的延安党中央。
0: 将收音机改装为收发报机，这个绝活是李白从无线电专家涂作潮那里学来的。
1: 为了配合掩护李白的工作，涂作潮专门开了一个福生无线电修理厂，让李白在里面当修理工，还兼这个财务。涂作潮是老板，李白在里面学习了好多无线电的知识。
0: 李白从涂作潮那里学来的绝活帮助他瞒天过海。由于没有找到切实的证据，李白的案子一时成了无头案。党组织也对他展开大营救，终于在1943年5月将李白营救出狱。1944年秋，潘汉年系统与李白取得联系，通过统战关系将李白安排在从事战略情报搜集与研究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办事处的下属小组工作，工作地点在杭州劳工馆。劳工馆主人劳建绍是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办事处主任徐明诚的大学同学，在汪伪特务组织开的一家商行当老板。经过徐明诚做工作，劳建绍决心接手办事处在自家设点，弃暗投明，将功折罪。

海动员在杭州日伪保卫机关工作的家人，观察动态，抄录敌情，并由李白以电台发出。特别重要的情报就直接带到上海。有时为了掩人耳目，小组开会接头还会选择荡舟西湖。为了能将情报顺利发出，李白多在半夜发报。当时每户每月只能用5度电，电台耗电量大，为发报只能偷电。每到半夜，劳驾室里最好的成员，上初中的小女儿被叫醒，用竹竿把电线搭到电杆上，接上公用电，清早她再把电线收回。自此，李白在日本侵略者的心脏地带搜集情报，并将大量有关日伪和美蒋方面的战略情报源源不断地发送到延安。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在该公告中，美国、中国和英国要求日军投降，否则日本将迅速完全毁灭。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正式签署投降书。父亲大人，日本已投降，我们胜利了。难等为国家民族奋斗多年，总算亲眼看见有了今日。以后，当然只有加紧国内团结，实现建立新中国。这是1945年8月，李白给父亲写下的一封家书，表达了当时中国人民对抗战胜利的喜悦，以及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但李白并没有亲眼见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1948年12月30日深夜，李白在与党中央进行电讯联络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测出电台位置而被捕。1949年5月，英勇就义。

0: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那些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们舍生忘死、义无反顾的传奇，将永远彪炳史册。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我们还等什么？把天津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打下来，他傅作义就会彻底死心了。
7: 如果傅先生能够答应，副部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
8: 马上下令，1510立刻全员集合，
9: 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10: 是。

0: 陆觉民同志，
1: 小周，是不是喜儿又来信了？咱们呀都喜欢喜儿，可是喜儿只喜欢觉民一个人，不公平，不公平啊！<笑>
0: 你们出去一下吧。 陆觉民同志，陈杰同志，他牺牲了，这是他最后一封信。

可惜没有见到您。我现在自愿加入了担架队，每天都在战场上奔波，我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更深刻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懂得今后应该怎样为党工作，怎样贡献我的终身。我的心像激流一样挺进，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陆同志，我已经看到胜利了，等打完仗

0: 不能逃兵，老子要跟共产党同归于尽。雨儿，
1: 总司令，再不走来不及了，走啊，总司令，走。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邱清泉被击毙，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活捉，仅李弥等少数人化妆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此一役，南线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0: 杜鑫，看来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今天精神不错呀。
1: 昨天晚上睡了个安稳觉，早晨起来起得早，觉得身体很舒畅。老左，看上去心情愉悦，有什么喜事啊？
2: 粟裕来电，他们把杜玉明给抓住了。
3: 杜鑫，该吃早饭了。
1: 哦，哎，你们两个吃了没有啊？
4: 我们吃过了，吃过了。
1: 那把早饭啊，拿出来。
4: 当时啊，杜玉明装扮成了一个士兵，结果呢，被我们的同志翻衣兜给翻出来一支派克金笔，哎，这才露了馅儿。
1: 杜玉明啊，他是高高在上，没过过大头兵的日子，
4: 那是，
1: 就是没有这支金笔，我看他也装不了多久。
5: 是啊，总算是去除了一块心病。杜玉明一直充当蒋介石的救火队长，哪里军情紧急就往哪里派。
0: 他被俘的时候
5: 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了，
1: 给他找个好医生，有病还是要治的嘛。得病的人道主义啊。
4: 好，
1: 哎，傅作义怎么样？
5: 我们的震慑起了作用。当他知道自己被列为战犯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北平城里甚至谣传他企图自杀，不过后来已经证实是谣言。我们北平陈公伟的同志们已经向他转达了中央的意思，希望他能够理解。
4: 现在傅作义的手上啊，只剩下北平和天津了。天津城的城防啊，每天都在加强。

0: 他们甚至把河水改道啊，把水注入护城河水中啊，只是河水泛滥，淹了不少的民居啊。
1: 北平还在和谈，天津的态度却如此坚决。
2: 嗯，
1: 我看傅作义虽然不善于吃政治饭，但他的孤注一掷不亚于一个疯狂的赌徒啊。
2: 嗯
1: 就算手上只有一张牌，他仍企图
2: 讨价还价啊。
0: 我们还等什么？把天津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打下来，他傅作义就会彻底死心了。
1: 不过天津有很多重要的工业区，最好还是争取不打，让林彪他们先试着跟陈昌杰谈谈吧。
3: 敌军第五军于九日凌晨企图突出我军包围，被我军歼灭于陈关中地区，于次日逮捕敌手杜聿明、

0: 进来。
1: 司令。
0: 跟张教授谈得怎么样？
1: 司令，张东森教授很愿意参与和谈，而且我在他家里还见到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崔月丽，他说城外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定好时间就可以派人去跟林彪见面。
0: 你把我的意思跟张教授都说清楚了没有？
1: 说清楚了，到时候他们会一一转达的。
0: 好，
1: 司令。还有一件事情。
0: 说。
1: 芥山兄手下的几位军长啊，主要是蒋系的那几位，他们最近几乎天天打电话询问和谈进展的情况。
0: 你怎么跟他说的？
1: 我跟他们说目前尚无大的进展，还做好继续作战的准备，只要能够坚守下去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0: 他们担心的是我们在和谈，他们的账岂不是白搭了？蒋介石的嫡系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我担心的是芥山怕会受他们的影响。你这样，如果他们还问，你就像这样含糊其辞的回答吧。芥山那边我知道怎么跟他说。
1: 我明白。

0: 剑山兄，共产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这天津再守下去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了。我们还不如利用这个时候跟他们好好谈谈和平解决的事情。
1: 董事长，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回了，天津我是一定要守下去的，你就不要一次次的来劝我了。
0: 可是剑山兄，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理由，有什么道理让你继续坚持守下去，除了副总司令你那位大哥给你下的那道命令。
1: 作为军人，难道不应该听从上级指挥吗？
0: 你甭跟我装糊涂了。那蒋总统是不是你的上级啊？他命令你撤退，你怎么不撤退呢？
1: 还不是吗？
0: 还不是你把副总司令当成你的大哥，对他言听计从的吗？是，你对他如此，他对你又怎么样呢？连35军覆灭、郭军长自杀的事情都能瞒着你。
2: 别说了。
1: 董事长，我大哥不告诉我秀山的事，有他的苦衷。这件事我上回就跟你说过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信我大哥，请你不要再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0: 理解？你说我离间你们，剑山兄，我这可是好心的告诫你，行，剑山兄，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以后我什么都不再说了啊，我什么都不再说。陈司令啊，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
1: 金平。

总司令，最近你的手下有很多人都在关心北平的和谈问题，天津不好守，我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守住，因为在这个时候，和谈怎么谈，会谈出什么样的结果，这完全取决于天津怎么打，能不能守住，明白吗？总司令，我明白。不管怎么样，天津。 我一定会守下去，请放心。好，那我就放心了。大哥，你还有什么事想要跟我说吗？

0: 杨杰也肯谈判了吗？
1: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松了口，派出人来去和刘亚楼谈。有意思的是，他提出的和谈条件耐人寻味啊。
0: 他怎么说呀？
1: 陈昌杰的意思是重武器可以放下，但是他要带着他的部队通过塘沽从海上南撤。
0: 从海上南撤？
2: 哼，
0: 陈昌杰怎么会天真到如此可笑的地步啊？那刘亚楼怎么回答呀？
1: 当然是当场就回绝他了。我们在华北做的首要工作就是防止傅作义及其所部南撤，这一点傅作义及其他的部署是很清楚的。我判断陈昌杰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婉转地告诉我们天津是不会通过和谈的方式妥协和解决的。
0: 这应该也是傅作义的意思吧？他果真把天津当成最后一张牌，想要赌一把。我本来还希望天津问题也能够和平解决，现在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北平的事也不能再拖了，趁着这次傅作义的代表过来，我们就给他下一个最后通牒。

0: 周先生，昨日你与聂司令员会谈的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傅先生有什么打算。哦，傅先生已经知道我们将在今天举行正式的会谈，他倒没说什么，让我们两个谈完即报。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想知道你这次来是只谈北平问题。 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所有地区都谈。傅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的商谈应以平、津、唐、绥为中心的所有辖区一起谈。那好，那请电告傅先生，平、津、唐、绥可以一起谈。不过，请务必转告傅先生，这次他需要下定决心，因为我们的意见是，所有的军队。 一律解放军化，所有的地区一律解放区划。如果傅先生能够答应，副部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军官，一律予以释放。傅先生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而傅先生本人不但不做战犯看待。 还会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我说清楚了吗？哦，清楚了。我一定会把这些转告给傅先生。好。还有一件事情，也请转告。我们这些条件，傅先生务必于元月13日12时前答复。如果超过这个时限，
1: 仍未做出答复，我们会对天津采取必要措施。
2: 总司令，我听说郑介民昨天专程飞来北平了。
3: 哎。
2: 还不就是为了让我难撤，交出中央军的那老一套吗？
3: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答应的，不过，这次郑介民亲自来，肯定不会只是表面上劝劝你那么简单吧？
2: 简单不简单，在这个形势下，我想他也兴不起什么风浪。
1: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恢复工厂？
2: 他们给的时间也是够紧张的，这离十三号只有几天了。哎。
3: 你说，我从20几岁就开始带兵打仗，慢慢有了自己的军队，我的大半辈子的心血都用在他们身上，总想着为国家培养出最好的士兵。现在看来，也许过不了几天，这个军队就不是我的了。我们所做的一切。
4: 就会成为历史。结束了。两位司令官来了。司长，司长，您来了就好了。
5: 我们现在在北平待着，真是如坐针毡呢。说不好哪一天，傅作义就把我们交给共产党了。
4: 也怪当初两位校长让你们撤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迟迟不动？
5: 我们是想撤退，但是没想到共军进得那么快，我们耽误了最好的撤退时机。司长，我们想知道，你跟傅作义谈的怎么样了？
4: 我劝他放你们南撤，我还说。 在北平的保密局人员均可以密切配合撤退，可他直接拒绝了我，所以今日之形势，南撤已是不可能。那校长能不能派下飞机过来把我们接走啊？这毕竟我们都是受校长栽培多年的，现在落到这个地步。

0: 定要当面跟校长谢罪啊。
1: 校长就算有这个想法，飞机也飞不过来。现在北平只剩天坛一个临时机场，被傅作义的人把持着。傅作义。

0: 段组长，这边请。是。次长。啊。怎么了？没事。啊。坐。
1: 父亲，不能在这里待太久。我有几句嘱咐，你要仔细听着。次长，请说。傅作义和共产党和谈已成定局，这大事上，校长已经阻挡不了他了。但我等受校长栽培多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绝境。所以现在，当你派上用场的时候了，你要用你的办法，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他们的和谈。
2: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我明白，次长，不惜一切代价。我还有，这个任务不是校长指派的，是我个人的意思，所以要保密。我明白，当年我受次长赏识才有今天。你放心，我一定秘密圆满地完成任务。
3: 如果共产党如此诛九族内，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将对天津发动进攻。你们还有24小时的时间。
4: 报告，进来。
5: 司令员，参谋长，陈长杰送信来了。
4: 开门。
3: 怎么说？我给你念一下啊！哎呀，林司令军舰，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若是想要共谋和平，请你们派人进城商谈，让咱们进城的啊，搞得哪说这事？看来主席预料的不错。
6: 陈长杰丝毫不想投降，说进城商谈，只是想拖延时间。那现在怎么办呢？只能开战。诸位，我们现在有充足的弹药武器，我们的堡垒阵地。 坚不可摧，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起当年副总司令仅以一师守涿州城，条件要优越的多呀。况且大清河现在已经接上了厚厚的冰，共产党运送物资的船根本就开不过来，涿州以一师之力尚可防守3个月，我天津。 又有何惧？都去准备吧。
7: 是。
6: 张副官。

0: 你替我拟一份文件，就写：如果我战死了，任命62军军长林北畴为副司令，接替我的职位。
1: 司令，这为什么要这样？
0: 刚才大家的态度

都看到了，天津城能不能守，能守多久，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62军算是这里面最好的，大概也就只能守1个多星期吧。不单单是我，所有的将领都要为自己准备好后路。

0: 这个地方的人就是这样的。报告，司令，林军长刚刚得到消息，大街河面上的冰被凿开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河上的冰冻结的有一江之后，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凿开呢？
0: 河上的冰被凿到什么程度了？能行船吗？
2: 听说是这一带的老百姓赶的，足足有几万人，也就两三天的功夫。
1: 几十公里的河道上的冰全被凿开了，现在共产党的船已经从上游开过来了。
3: 怎么会有这种事？才两三天而已啊！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为什么老百姓都去帮共产党啊？你们心里不清楚吗？放火烧一星部的那个人必须要正法。
4: 从这个天津的城防图来看啊，天津的城防就是固若金汤啊。哎，
3: 这个陈长捷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
4: 通过这半个多月的外围作战，陈长捷部的有生力量已消灭大半。我想他现在一定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来让天津城时时刻刻处于全面防御状态。
3: 有道理。 这样一来，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钻的空子。你想想看啊，陈长捷最多在一到两个方向做重点的防御，咱们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其弱点，就能快速入城。入了城，那就是咱们的天下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有什么法子能让这个陈长捷把他的兵力集中在一个地方？
5: 给咱们制造一个可钻的空子。这几次交锋，可以看出来，陈长捷是一个很固执己见的人。这种固执己见的人，他这个特点可以为我所用。
3: 裴总，他之前不是来信说要跟我们共谋和平吗？让我们派人去商谈。咱们跟他谈。
1: 顺便啊，给他透露透露，咱们的主攻方向。一会儿跟罗政委商量商量。今天参议会的四个议员去见了刘亚楼，他们约在城北见面。我猜测共产党的指挥部也就在这附近，所以。 我打算把151师调到城北，加强防御。你们觉得如何？司令，这样做太草率了吧？万一这是共党的调虎离山之计呢？现在151师是城中的主力部队，如果全部调到城北，那么城东、西南就会有被攻破的危险。以我之见。
6: 在摸清敌人真正进攻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将151师置于城中央最为保险。城里的兵力有限，绝不能分散。我们只能将151师放在某一个或两个方位，而且必须尽快行动。共产党也许明天，最晚后天就会开始进攻。现在看来，他们最有可能的。 就是从城北进攻，我们必须要赌一赌。
1: 司令，如果赌错了，那我们可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而且共产党特别狡猾，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0: 那我就再等一夜，明天一早1510的去向，必须要做出决定。
1: 同志们，进攻天津的作战方针简单来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拦截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啊。命令部队14日一早从城东西两侧进攻。现在有两个重要因素会影响我们能否快速入城。第一，护城河的冰面够不够厚，战士们能不能踩着河面过去。第二，陈长杰的主力部队究竟安排在何处。这第一件事呢，只能求老天爷帮忙了啊。这第二，得仰仗咱们的敌人陈长杰。
2: 我们城内的消息说啊，今天啊，城内的军队没有任何调动，敌军主力啊依然坚守在城中央。
1: 这个陈长杰是想来以不变应万变这一套啊，想得挺美啊。但是他忘了一点，他的气数已经尽了。嗯嗯嗯，我们攻城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管不了这么多了。按照既定计划，把主力安排在东西两侧，命令炮兵明日清晨给我炮轰城北，炮火越猛烈越好，看看能不能把敌人全部吸引到一个地方去。嗯，好。同志们，赌一把了啊。
3: 命令，48小时拿下天津。
4: 是。
3: 多少小时重复一下？
4: 40。

动上了，大家快上来吧！

0: 报告，司令，共军从城北攻过来了。我就知道，马上下令，151师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1: 是。
2: 喂，
3: 是，
2: 参谋长，电话。
3: 喂，我是刘亚楼。
2: 命令各作战部队全面反击总攻，同志们，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4: 遵照中央军委以及平津前线总前委的命令，东北野战军制定了这样的天津攻城计划：第一、第二纵队由西向东进发，第七、第八纵队由东向西实施主要突击，九纵由南向北实行助攻，并以小部分兵力在城北实施佯攻，六纵十七师为预备队。战役总攻于1月14日10时正式开始。

0: 攻进来了，我不相信。
1: 司令，我们中了共产党的计了，他们根本没有从城北进入，他们攻击的是城东和城西呀。1115师的人呐，让他们赶过去啊！1115师已经开始赶过去了，但是城墙已破，怕是无力回天了。
0: 不可能，我们一定还有机会。他们从城东和城西进城，目的就是想在城中央汇聚。 然后把天津城分割，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城中央设下了密密麻麻的堡垒，他们想汇聚，没那么简单。你告诉他们，告诉所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两支狗子汇集，快点！
2: 是。
3: 邓先生，今天的谈判不包括天津。
2: 我们只谈北平问题，因为我军开始进攻天津了。你们已经开始了？是的，
3: 我们已经下了命令。你们准备用多久打下天津？3天。不可能。你们就是用30天，也不一定会打得下来。30天打不下来，我们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我们就打1年。
4: 我们一定要把它打下来。邓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谈北平的问题了，还是要等到天津的事儿有了结果以后，我们才能谈北平。
5: 先谈北平的问题吧。
4: 同志们，出发前，同指挥就说了，谁能拿下金大桥，就授予谁金堂桥部队的称号。兄弟部队，也在抢占金大桥。大伙儿说，这个荣誉咱们能让吗？
5: 不能。
4: 好，我命令，目标金堂桥，全速贴近。

0: 金堂桥刚刚被攻占到，占领了。
1: 天津守不住了。他们知道天津这个筹码已经没有用了，那北平呢？我最担心的还是北平啊。如果我和我的军队能够退守南方的话，在南方我们一定大有可为。
2: 心烦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4: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5: 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
9: 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简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

0: 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金堂桥刚刚被共产党占领了，
4: 天津守不住了。
5: 他们知道天津这个筹码已经没有用了，那北平呢？我最担心的还是北平啊。
6: 如果我和我的军队能够退守南方的话，在南方我们一定大有可为。

你们跟着我盯着去。

这样就好了。

0: 我们这儿火力压制太猛了，咱们要不先撤吧？
1: 走啥？
0: 撤！上点山就撤，成功老百姓能被解放吗？啊！就不信我们过不过去？
2: 连长，你受伤了，
1: 那儿安全，咱们要不上楼躲一会儿。

快点快点，

0: 小兔子，以前不挺能说的吗？怎么连个屁都不想了？啊！我来这之前，就是给部队军医打下手的，说怕我了，我连枪都没有摸过。
1: 你自己瞅瞅，你小性子干的，好样的！

0: 经变成加法了，咱没有重武器根本冲不过去。
1: 连长，怎么还没到啊？站不到撑不了多久了。连长，小心点，坦克来了，在哪儿呢？后面，三军给我守着去。

0: 司令，去地下室吧，这里不安全。
1: 胡总司令的电话接通了吗？
0: 还没有，总司令部只是说副总司令不方便接电话。

0: 这边快塌了，太危险了，赶紧转移吧。
1: 备车，我要去司令部。
2: 是长。
1: 备车，我要去司令部。
3: 是。
1: 司令，攻坂的进展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几乎没有他们攻不破的核心堡。再打下去，除了全军覆没，不会有其他结果。
4: 白局一定放弃抵抗吧，司令。
5: 从政府大楼出来之前，发电报给蒋总统，告诉他天津已经完了。司令，再问问北平总部的消息吧，和谈究竟是如何了？

0: 接总司令部，司令。
1: 喂，李参谋长，我是陈章杰。

0: 小亮，准备炸包，
1: 是，
0: 把肉给我炸了。
1: OK。
2: 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
0: 我，
2: 高玉宝，
0: 高玉宝啊，你咋在这儿呢？赶紧走，我们要把这给炸了。
2: 炸什么呀？这里面是个学校，没有敌人。
0: 是吗？
2: 孔连长，等仗打完了，你一定来这个学校看一眼，可大可漂亮了。
0: 是吗？
2: 对了，我还帮你带了两个人，他们两个呀是这儿的学生，听说我们是解放军，说一定要给我们带路。
0: 你们好。
3: 你好。
0: 你是咋想的？你不知道外边打仗吗？他俩出这儿怎么办？
4: 解放军同志，你们初来乍到，天津城这么大，你们需要熟悉天津城的人来给你们带路。
5: 是啊，解放军同志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您就让我们去吧。
4: 对啊，让我们去吧。
5: 我们进步学生也想为天津的解放出一份力。
0: 这样啊，你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我先问一下，金汤桥知道怎么走吗？
4: 当然了，就在我家那边。
0: 那行，带你们可以，必须得服从我的安排。
5: 好，
0: 二班长，
6: 到。
0: 你们班负责保护他们俩，
6: 放心吧，先生。
0: 我走。
5: 走，
6: 走。
7: 听见了吗？
8: 听见了吗？
7: 坚持几天，再坚持几天，
8: 他们永远只有这一句话。
7: 我们的人不停在牺牲，他们却把这帮人的性命当作谈判的筹码，
8: 讨价还价的资本，一群混蛋。

0: 陈司令，我是陈长吉，我要找副总司令。
1: 不好意思，陈司令，副总司令现在接不了电话。
0: 你转告副总司令，天津马上就守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通话。
1: 抱歉，陈司令，我这。

0: 你们都在拍什么呀？
1: 天津城就快解放了，这是多么重要的时刻！我要把这一切全部拍下来，等以后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才能知道当初我们到底是费了多大的劲儿，组织都成打下来的。
0: 那你可要把我们也拍下来，我们也是这场战斗的一份子呢。
1: 没问题，郭班长。啊！
2: 所有人注意隐蔽！
1: 我还想啊。等我以后写小说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些照片，把今天发生的一切一点一点全部写下来，你们俩放心，肯定有你们。
0: 你还会写小说呢？
1: 现在写的还不好，因为我认识的字儿不多，但我以后一定会写好的。
0: 哎，
1: 那你不认识字怎么写小说啊？
0: 我能学呀，我现在每天都在学识字儿。等仗打完了，我就去学校学。
1: 哎，我可以去你们学校啊？
0: 学校这么漂亮。
3: 咱俩上学一定特别开心，
0: 那可不。哎，你知道吗？你们共产党的周副主席以前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呢。
1: 是吗？
0: 啊！
3: 哎，你说啥？周副主席也是你们学校的学生？
0: 对呀。
3: 大成，
0: 咱们仗以后我也去你们学校，跟周副主席当校友。
1: 好，那解放了你就来，我们等着你来做我们的同学。
0: 你放心，我指定去。
1: 我也去。
0: 注意隐蔽。
3: 其他人跟我冲！
0: 走。
4: 让开！
0: 让开！
4: 赶紧发出去！
0: 让开！让开！
4: 报告，司令、杜师长，金堂桥刚刚被共产党占领了。

我跟了他那么多年，他每次做出决定，我想来不疑有他，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对不起我。他想把天津当做和共产党和谈的筹码，我就帮他守住这座城。 兄弟俩总归还有地方可去，可是现在，季平，下午在中原公司的楼顶，你都看到了吧？多好的一座城，就这样毁在了我的手里。

0: 靠头的，不怕了，
1: 冲！

0: 我只有咫尺之遥，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我已经尽我所能。大哥，你倒是说话呀！
1: 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接受和平了。
2: 别动！
3: 马上就进来！
0: 他们进来了。
2: 剑山，剑山。

0: 我还有一事儿，务必求两位给我一个保证。
1: 请讲。
0: 北平问题解决之后，贵党打算怎么处置傅将军？
2: 我们只能说，只要傅先生站在人民的一面，共产党不会亏待他。
3: 报告。
2: 邓先生，刚刚收到消息，天津的战事已基本结束，国民党守军全面瓦解，陈昌杰被俘。
3: 怎么会？
2: 我们用了不到30个小时，比我预想的还要快。
1: 邓先生，你还有什么要和我们继续谈论的吗？

0: 现在就这些了。哎，来来，每一个座别上，哎，摆一个碗，哎，老总，来，哎，每一个座位上一双筷子。
1: 这是西柏坡的老乡给咱们送的鸡蛋，哇，
0: 来来来，
1: 哎呀，今天像过年一样啊，还有酒，无酒不成席嘛。哎，
2: 那个这主席怎么没来啊？
0: 啊，对呀。 这样吧，你们先吃，我去喊他。
3: 啊，对，
4: 你去喊他。
0: 把老毛喊来，咱们好好喝一杯。哎，
1: 好，哎，咱们大家啊，注意啊，一会儿主席就来，咱们为天津解放，今天好好的干一杯，好不好？
0: 好，
1: 你们几个多喝点啊。
0: 来，
1: 主席，主席，
0: 主席。 大家都开始庆贺了，你还是去吧。哎，天津呢，本来是应该和平解放的。我理解主席的感受。我们天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已经提前拿到了陈长捷的城防图，可以说。 已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除了中纺七厂、郑州书局几个地方之外，其他地方都基本完好无损。刘亚楼他们也打得很利索。
5: 嗯，那就好。还好。
0: 对了，您不要说啊，邓宝山。
5: 知道天津被解放的消息以后，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他还想搏一搏，现在基本上是我们说什么是什么了。
6: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天津这个筹码已经没有用了。嗯。
5: 那北平呢？我最担心的还是北平啊。
6: 难道也要打成天津那个样子吗？没有人希望北平。
5: 像天津一样的大，但是我们总得解决最后的问题呀。是啊，
6: 要解决最后的问题，但是这个工程计划必须要做好精密安排，哪些地方能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必须当成纪律严格执行。
0: 好，罗荣焕同志已经和北平学界联系了，请教了梁思成、林徽因这些建筑专家。
5: 梁先生说，北平城里有太多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瑰宝，如果真的因为战火被破坏了，对世界文明历史来说，都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梁先生说的好啊，我们不能让中国灿烂的文明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唉。
0: 这也一直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啊。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还送了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录》给荣焕同志。这本书是他们去年开始绘制的，书中把北平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文物和建筑全都标志出来了，对我们很有帮助。
5: 恩来，你跟罗荣焕同志说一说。
0: 等北平解放了，那本名录一定要借给我看一看。
5: 主席，没有问题，我一定转告荣焕同志。不过呀，
0: 从初步标志的结果来看，北平城里已经没有什么能打的地方了。
5: 是啊，应该没有什么可打之处了。

0: 1949年1月17日，人民解放军的和谈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在北平共同起草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北平和谈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北平社会各界人士也为北平的和谈做着最后的努力。
1: 各位，北平是我们大家的北平，在座的各位对于和谈之事有什么看法，可以各抒己见。今天这个讨论啊，将作为北平各界对于和谈之事的一种表态，直接电告南京和中共双方，大家各抒己见。
2: 我们当然会全力支持和平解决北京问题，这一点我想在座的各位不会有什么异议。
3: 我希望共产党进入北平后，可以将北平改回北京，北京人更喜欢北京这个名字。
4: 这个好，
5: 北京人都喜欢中央政府有统一全权，
6: 我们可以按照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的8项要求进行改革。

0: 各位，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最近我因为北平前途一事正在与共产党谈判，那么是战是和，我想近期就会有分晓，所以今天请各位先生来是想听一听各位对目前时局的看法，请大家畅所欲言啊。
1: 傅将军，北平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其实啊已经是目前大家公认的常识了。
0: 好，
2: 如果傅先生顺行民意，

议，采取和平的方法。作为我们历史学者，对于此一举，我们一定要大书特书，载入历史篇章啊。

0: 吃了这顿饭有了什么样的答案呢？
1: 其实我得知天津战败的消息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今天更加确信这一点。
0: 既然已经决定了，和谈的事儿要尽快进行。继续武装对抗，那结果是很危险的。这几天我拜会了城内的各位军长，请他们顾及一下几百万的北平市民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放弃武装对抗，争取和平。可他们均说不知道和谈这事。医生兄，其实你心里明白，是因为你没有对他们松口。这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难道你真想看到北平成为第二个天津？
1: 我会做出决定的。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一直为北平的事儿四处奔波。
0: 只要北平能和平，我做着这点算不了什么。走了。

大哥，共军现在离我只有咫尺之遥，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

0: 来看给你买什么了？
1: 好吃的，谢谢爸爸。
0: 走。

0: 走吧。
1: 医生，你我相处多年，彼此之身，你现恶于行事，自由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求一件事，于17日起派飞机到平运送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1周，望念多年之气好，予以协助。

0: 蒋总统的电报啊，基本就是这些内容。您说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正值和共产党和谈的关键时刻，绝对不能答应啊。
1: 回电，就说遵照办理。
2: 这南京的飞机如果在北平降落，那共产党会知道的。
1: 知道就知道吧。尽人事，耳听天命。
3: 是，司令。
1: 另外，你打电话给李文，我要见他。
3: 好。
4: 报告，起来。总司令，秘书长，
1: 出什么事儿？
4: 是何师长家出事了。昨天晚上，何师长家发生了爆炸，何师长的小女儿当场就被炸死了，估计是定时炸弹。何师长和他的家人都受了伤。

0: 今天凌晨，北平前市长何思远先生的家里发生了爆炸，这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何市长之前一直在为北平的和谈四处奔波，这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崔同志让我转告你，虽然北平的和平在即，但这段时间也将会是最危险的。北平的特务会孤注一掷，大肆展开暗杀行动，所以你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今天是组织最后一次跟你直接联系，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解放后，我们不会跟你再有直接的联系了。你回去之后把所有跟组织有关的信件资料都销毁，以防不测。
1: 好，谢谢组织，我会注意安全的。
0: 还有，令尊昨日跟我们联系了，他跟我们在北平的和谈代表见面，确定起义的最后细节。你圆满地完成了你的工作，崔同志让我转达北平工委对你的感谢。
1: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父亲下这个决心挺不容易的，要他放弃前半生所有的奋斗结果，他心里特别的痛苦。但是北平能够顺利解放，他一个人的痛苦跟200万百姓的身家性命相比算得上什么呢？

0: 有特务。快点，
1: 快，快点！
2: 你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啊！
3: 主席能够如此大度，我这心里头轻松多了。
4: 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党国的未来犹未可知啊。
5: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有兔，
6: 你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

0: 立了大功啊。
1: 主席能够如此大度，我这心里头轻松多了。
2: 这次风雨飘摇之际，党国的未来犹未可知啊。

0: 资料。
1: 啊，
0: 谢谢。
1: 坐。志国老弟啊，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跟共产党的和谈快有结果了。
0: 既然如此，我应该在家等候发落就是了。总司令不必专门对我说。
1: 嗯，你误会了，是要跟你商量把你们送回南京去。
0: 总司令，怎么你愿意放我们走？
1: 同僚一场，既然你们不愿意走这条路，就回南京去吧，也算是报答总统当年对我的恩情啊。
0: 总司令，我很感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就坐天雄号走吧，顺便把这架飞机送还给总统。

0: 司令，有件事情我也想提醒您。何思源家爆炸一事是保密局的人干的。我知道。我是想说，他们不可能只做一次。您别忘了，您的女儿也是共产党。
1: 谢谢。一命换一命，我们两不相欠。来人！
2: 到。
1: 东局在家吗？
3: 小姐上午就出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1: 有人跟着吗？
3: 有，现在小姐出门都有人跟着。
1: 多派点人，马上把她找回来。
3: 是。

0: 晚欣，我该回去了。这次我们分别，以后是不是很难再见到了？不会的，等北平解放以后，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我想起来了，这个头花以前我确实见过。之前有一次，我被特务跟踪，是组织上派来的同志救了我。他身上戴着的就是和你一模一样的头花，只不过他说戴着头花的这位朋友已经牺牲了。冬菊姐，其实他说的那个朋友。
1: 我们去前面那家成衣店看看，
0: 我们再逛一会儿。

0: 两位小姐需要点什么，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自己看吧。
1: 好，来，你试一试这两件。
2: 外面有特务，你不能上那辆车。没事，万欣，外面有特务盯梢，很正常的。
1: 不行，联合市长他们都敢杀，说明保密局最近的行动已经完全不受控制，豺狼已经见血了，不会再轻易收口的。
2: 那怎么办？
1: 把你的衣服给我。
2: 你是要替我去冒险吗？
1: 不行，这是我的事，你不能去冒险。
0: 冬菊姐，这是我的使命。
1: 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运力同志，我能提一个请求吗？我的朋友就是昨天小张抓的那个年轻人，请你把他留下来，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保证他是一个可用的人。接受这个任务，我已经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所以请不要告诉他任何关于我的事情。

0: 你不是我家小姐，
1: 有特务。
0: 刚才和小姐见面的就是你。
1: 我是来保护你们家小姐的。

0: 公爵呢？说话呀！公爵，
1: 爸，
0: 到家了，到家了。
2: 这份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是这几天经过跟副总司令和几位的商讨最终拟定的。您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请王秘书长在这里签字。我需要跟副总司令最后确认，才能签这个字。

你就代表我方遣词吧。是，司令。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 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时期，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一个月后。

0: 16，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
1: 事后重新登记审查。
0: 17，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18，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2: 各位，这就是我近期与共产党达成的和平协议。和谈是我个人做出来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保全北平200万老百姓以及几百年的文物古迹。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直言。
3: 落到今天这副局面，我实在是对不起校长。
2: 各位，我们此次出城失败的是我一个人，我愿意以我一个人的失败来换取诸位和几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事已至此，不再犹豫了。各位都是我的部下，愿意留在北平的，我傅作义表示感谢；不愿意留、愿意走的，我绝不阻拦，派飞机送你们回南京。
4: 我是校长的学生，我不能留在北平弃校长于不顾。副总司令愿意送我们回去，我很感激。我愿意严格遵守协议，不毁一物，不伤一人。
3: 我也是，我愿遵从协议行事。感谢副总司令。
5: 我要回南京，
6: 我也回南京，
7: 我也要回南京，
8: 我也回南京。
9: 傅作义，把要送往南京的江西将领的名单抄送了一份给我们，一共十多个人，和我们掌握的差不多。
10: 呵呵，傅作义要报蒋介石的恩，我们就送他这个人情。
11: 主席，周副主席，前线指挥部送来了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报告。
10: 哦，好，效率很高嘛。东交民巷这条路线选得好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是要在这条路上从他们的面前昂首阔步地走过去。乔木啊，
11: 哎，
10: 你跟他们说，
12: 入城那天把缴获日本造的、美国造的坦克、重型大炮都给拉出来，
10: 也走一走东交民巷，尤其要从美国领事馆的门前走过。
12: 迄今为止，那些列强们在中国的外交使馆区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外交使团的直接控制和武装保护，外交使团的特权地位是建立在中国多年以来积贫积弱坍塌的国家尊严之上。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军队如果要走过这条大街，那就是违反了列强们强加于中国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从今天开始，这一切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武装力量敢于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脚步。我们真应该让美国人亲眼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13: 没错，这种展示一定是最有力的证明啊。
14: 这是我的

使命。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东局节，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0: 的同志里面，你一定也是优秀的，对吧？
1: 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因为和我长得像，所以成为我的联络人。她很清楚自己的任务，所以当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装扮成我，一个人去面对十几个特务的枪口。爸，你想象不到，那个时候她是多么的果断、决绝。
0: 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样？
1: 有同志给我递了消息，她没事。哦，
0: 那就好。东菊啊，最近呢，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你们心甘情愿的这么去做呢？我原以为我打仗就是为了让家和弟兄们能够过上好日子，能够幸福。谁知道打来打去，弟兄们死的死，散的散，就连我女儿都去为共产党做事了。哎，这难道就是信仰的力量吗？那国民党也有信仰啊，他信三民主义啊。哎，为什么就败了？
1: 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全国人民的幸福，不仅仅是自家人的。这个幸福太大，所以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只要能离这个目标近一点，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们做什么都值得。

0: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手北平防务，古城北平安然获得新生。平津战役前后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0个师，共52万余人。至此，历时近半年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 看见没有？这是你的部队啊。

0: 刘老先生，终于可以以这种正大光明的方式来见您了。
1: 是啊是啊，
0: 刘老先生，您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真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呀。我代表我们的组织向您表示感谢。
1: 不不不，我做的不算什么呀，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呢。
0: 哎呀，哪有哪有，
1: 你看看

0: 北平能够和平解放，你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没呀。
1: 是啊，如今咱们终于实现了。
0: 是啊。

婉欣。

0: 主席啊，周副主席，副将军到了。
1: 毛主席，
2: 副将军，我们终于见面了。邓将军，
3: 主席好。
2: 来来，副将军，听说你要来，我特意让他们给你泡了我们家乡的好茶。
1: 谢谢谢谢谢谢主席。
2: 来来，坐，坐吧。
1: 主席，我有罪啊。
2: 医生啊，不要这么说。以前我们是在战场上见面，那是楚河汉界，自然要分得清清楚楚啊。但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呐。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了。你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啊。应该给你发一个天坛那么大的勋章啊。
1: 主席能够如此大度，我这心里头轻松多了。
4: 副将军，尽可放下心来，关于绥远问题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北平解放了，绥远问题也就解决了，目前可以暂时放一放。
2: 医生，对于以后的事你有些什么打算的？
1: 主席，我的年纪也不小了，以后呢不想再在军队里了，还有就是这些年由于战事不断，河套一带的水利工程被破坏得很严重，大片大片的耕地都在那儿荒着，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我能够回到河套去做一点水利方面的事儿，顺便解决当地的粮食问题，也算是为当地的人民做点事儿吧。
2: 河套地区那工作面太小了啊。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啊，将来啊可以当水利部长了。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你如果愿意也还可以管嘛。啊，副将军是很有军事才能的。
1: 主席过奖了，谢谢谢谢。

0: 可琴啊，长江非常的宽阔，很难防御，但是又不得不防御啊。守住长江，不但是守住了我们的首都南京，也是守住党国的半壁江山啊。可琴，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1: 请总统放心，我一定守好长江。
0: 当年曾文正公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悬利卷于帐中，我今日也应效仿之。眼下这江北已经被共军全部占领了，照道理，我江某人应该以身殉国。子羌与这中山陵之下，上报总理，下对百姓。可是大业尚未完成啊。 我只能是忍辱偷生，暂且退避。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我这一走，党国的未来犹未可知啊！哎呀，先去拜别总理吧。

0: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争取美国援助和国际调解未果之后，在各方面压力下被迫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蒋介石宣告隐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政府尽管口头上表示同意以中共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实行划江而治。
1: 文本，你讲吧。
2: 总裁啊，双方停战，双方军队分期分批与所在区域就地进行整编。除了这条呢，还有几条没有写在书面上，是腐稿。
1: 好，我是没有意见的。我现在已经告老还乡了，自然是希望天下都和平。你这次去北平啊，有利于党国的事情可以谈，不利于党国的事情就不要谈嘛。任务艰巨啊。
2: 总裁，您的这番话对和谈非常的重要，也许可以缓和党内的争端。总裁，我是否可以公布一报端？
1: 这件事情，文白啊，你应该请示戴总统。

0: 主席，行李都装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嗯，
1: 小吴啊，老乡的东西都还完了。
0: 完了。主席，小吴啊，等咱们进了北平，你想做什么呀？等进了北平城，第一件事，我就想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也高兴高兴。然后我想去看看皇帝住的金銮殿，还有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如果能有一天休息，我要逛遍整个北平城。
1: 那样我这辈子就没白活。主席啊，我们这次只要进了北平城，啊，可不能像李自成那样只住了18天呢。
2: 是啊，我们住下来就不走了。
1: 小吴啊，你不要着急，北平城迟早会被你逛遍的。不过信还是要写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让亲人们也知道啊，都高兴高兴。
0: 是，主席。
3: 主席，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嗯，
1: 好啊。哎，今天我们是进京赶考啊。
4: 是啊，我们都要考好，
1: 考不及格，也许会被退回西柏坡。
3: 哎，何止退回西柏坡呀，退回延安，都说不定。
1: 好啊，走吧，咱们走了。
4: 好，
5: 走吧。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定党在全国胜利之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为新中国的成立绘制蓝图。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0: 本来啊，我们胜利了。取得胜利的因素很多，
1: 但是归纳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根本点。
0: 一，枪杆子里面除政权，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展开人民战争，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党的统一战线的力量，壮大了自己，孤立了敌人呢。从1921年建党，28年艰苦卓绝，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光辉历程，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取消任务。
1: 您说的是取消轰炸北平的任务吗？报告总裁，飞行员们已经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他们将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

0: 华人民政府官、镇压人民政府委员会于半日在首都就职，第四专业最高镇华人民政府官、镇压人民政府的权利。本政府为代表镇华人民政府官。美国人民的唯一共和政府，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到1949年底，相继解放闽南地。

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在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后，入湘部队完成千里挺进边陲的壮举。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

0: 伟大的胜利啊！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请关注大决战。
1: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听多多。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二战后期，1944年夏天，在波罗的海沿岸战役中，苏联红军发起一轮又一轮进攻，让纳粹德军疲于奔命。德军企图用奇袭来抵挡苏军攻势，但于事无补。苏军包围了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挺进到李家湾，双方装甲部队将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坦克大决战，波罗的海沿岸大战下正在播出。

0: 1944年6月22日，苏军的夏季攻势开始了。短短几个星期，苏军的四个集团军就穿过了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打得德军连连向波罗的海败退。在战线的南翼，苏军向里加湾推进了大约200公里。德军寡不敌众，从波罗的海前线一路后撤。希特勒命令他的将领们立即展开反击，于是德国坦克冒险出动，企图用奇袭战术牵制苏军。
1: 想要取得优势，德军坦克的唯一选择就是搞突袭。
0: 而德军第502重装甲营有一位士兵名叫卡利乌斯，他很擅长奇袭。当听说附近乡村有苏军坦克时，他率领8辆虎式重型坦克出发了。
2: 我们只能完全靠自己了。山谷里有一个叫马利诺瓦的小村子，已经有苏军坦克到达了那里。如果我们直接发起攻击，非常危险。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做到全身而退。
0: 卡里乌斯制定了一个计划，希望能将马利诺瓦村中的苏军坦克赶到空旷地带。
1: 德军设下埋伏，伺机发起突袭。他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出其不意。
2: 当时我们都明白，速度决定成败。科舍尔注意到2辆苏军坦克的炮塔在移动，科舍尔立即停了下来，摧毁了他们。
0: 卡利乌斯继续在村庄中行进，结果看到了令他心惊胆战的一幕。
2: 科舍尔通过无线电让我看右边，我们愣了一会儿，我们以为前面是一辆被苏军缴获的虎王重型坦克，
0: 但那不是虎王重型坦克，是一个庞然大物，它是专门为摧毁虎式重型坦克而设计的。实际上，德国人遭遇的是 JS2 重型坦克。这种坦克以约瑟夫·斯大林的名字命名，是对付虎式重型坦克的利器。它的正面装甲厚达120毫米，它的122毫米主炮威力巨大。
2: 我们愣了一会儿，随后我们反应了过来，然后朝它开火。那辆坦克燃起了大火，
0: 随后德军突袭了停在村庄边缘的其他 JS2 重型坦克。卡利乌斯和科舍尔必须在苏军赶来发动坦克前发动袭击。德军很快就发现了 JS2 重型坦克的致命缺陷。
1: JS2 重型坦克必须要把炮管放到水平位置，这样炮弹才能装进去，然后它还必须再次调整状态才能进行射击，这个过程是需要花费时间的。
0: 装弹缓慢的苏军 JS2 重型坦克无法与开火迅速的虎式重型坦克对抗，

0: 15两辆苏军坦克往东边逃走了，其他的全都被击中了。
1: 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15分钟，卡利乌斯和科舍尔摧毁了20多辆苏军坦克。这次装甲奇袭行动并没有改变战争形势，德军始终无法阻挡苏军向波罗的海挺进。
2: 德军接连遭到打击，我们在各个地方不停地进攻，直到把德军歼灭为止。
1: 1944年的整个7月，东部前线的德军都在败退，苏军占领了立陶宛的维尔纽斯，直逼立陶宛与东普鲁士的交界处，向德国本土逼近。
3: 我们已经退无可退了。
0: 我们必须阻止苏军，如果让他们占领了德国，情况会更糟。
1: 随着苏军逼近东普鲁士边境，鲁道夫·萨维尔·莫萨所在的部队受命去执行侦察任务。
0: 在那次侦察任务中，我们的坦克行驶在最前面。按要求，我们要找到苏军的位置，有机会就偷袭他们一下，然后守卫一座山头。我们藏在一座小山后面，就是这种形状的小山，我们需要开出去一些，好让车长能看到山那边的动向。我的长官说再往灌木丛里走，我告诉他中士，他们会看到我们的。
1: 然后鲁道夫·萨维尔·莫萨发现了一个目标，
0: 我看到一辆 T-34 坦克正冲着树林直开过去，快要到树林了。我朝着11点方向射击，那时是下午4点左右，阳光明媚，我看得很清楚。我开火了，就在我开火的时候，出现了一道闪光，我大喊：“当心！”

0: 经过七个月的战斗，苏军把德军打得溃不成军。到1944年7月末，苏军眼看着就可以穿过德国边境，挺进德国本土了。德军指挥部急需掌握有关苏军动向的情报，于是派出一支3号突击炮部队寻找并打击苏军的精锐部队。
1: 按要求，我们要找到苏军的位置，有机会就偷袭他们一下，然后守卫一座山头。我看到一辆T-34坦克，快要开到树林了。我开火了。就在我开火的时候，出现了一道闪光。与此同时，我看到了那辆坦克。我大喊：“当心！”炮弹击中了我们。我被炸飞到了突击炮的后面，不久我就被烧醒了。我的两只胳膊都烧伤了，我的脸也烧伤了。也许有人说这不可能，但我发誓真的是这样。事后我常想，如果他们那时把我彻底炸晕了，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或许我早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件事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苏军不断获得增援，变得日益强大，而德军的力量日益削弱。很明显，德军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波罗的海沿岸，苏联第一方面军快速向着李家湾挺进，收紧了包围圈。苏军几乎将德国的北方集团军群完全包围。
1: 我参与了波罗的海沿岸战役的所有战斗，并参加了一次突袭。我们的目标是以强大的优势向前挺进。我们配备了喀秋莎火箭炮，新增了一个重型坦克团和其他装备。有了这些武器，我们就能突破德军防线，挺进到李家湾。最终的结果是，我们把德军困在了李家湾北部。
0: 1944年7月30日，苏军抵达了李家湾，包围了德军30个师。希特勒企图扭转东线战局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
1: 我们对朋友们说，情况不太好。
0: 德军耗尽了弹药、燃油和粮食，这就像是另一场斯大林格勒战役，不过这次被困的大约有50万德军。
2: 所有人都在说，或许有人会来解救我们。
0: 德军再次派出了斯塔赫维茨，他接到的任务是在苏军防线上撕开一个缺口，开辟一条逃生通道。他只有10辆坦克和几天时间，

0: 1944年8月，曾经不可一世的德国军队在波罗的海沿岸绝望地挣扎着，苟延残喘。强大的苏军将希特勒的北方集团军群重重包围，决心彻底消灭德军。
1: 德军先攻击我们，屠杀我们的人民。
0: 德军30个师的50万士兵再次面临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结局。德军只有2个选择，要么死亡，要么投降，除非能开辟一条逃生通道。这个危险的任务落到了斯塔赫维茨的头上，他奉命在李家湾附近为被困德军打开逃生通道。情报显示，那里是苏军防御最薄弱的地方。

0: 1944年8月21日，斯塔赫维茨率领着10辆虎式重型坦克出发了。他悄悄地越过苏军防线，逼近了李家湾附近的图库姆斯。图库姆斯城里有很多苏军坦克，至少有50辆 T-34 坦克在城里严阵以待。如果德军能够摧毁他们，就能打开一条逃生通道。
1: 斯塔赫维茨

0: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调整行动计划。但是此时德军已经几乎没什么步兵部队了，也没有炮兵部队，所以德国海军不得不代替炮兵部队的角色。斯塔赫维茨和他的下属一直都与海军保持着无线电联系，所以他们可以调动舰炮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开火射击。
1: 斯塔赫维茨希望在苏军察觉前击毁苏军坦克，于是他将苏军的准确方位告知了附近的德国海军舰队。

0: 支陆地上的坦克部队竟然得到了海军炮火的支援，这在历史上很罕见。
1: 舰炮从30公里外开火，每发炮弹都要飞行1分多钟才能到达目标，炮轰效果很惊人。炮轰结束时，斯塔赫维茨带领虎式重型坦克冲上去，击毁了打算逃走的苏军坦克。

0: 最终所有的 T-34 坦克都被摧毁了。斯塔赫维茨的突袭行动在苏军防线上撕开了一道缺口，为被困德军开辟了一条逃生通道。
1: 如果你问那是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我们没有抗命不尊或者临阵退缩，我们坚持到了最后。
0: 50万德军突破了苏军的包围圈，借斯塔赫维茨开辟的逃生通道向西撤退，德军避免了再次遭受斯大林格勒战役那样的惨败。

0: 但是这次大撤退拉开了第三帝国灭亡的序幕。苏军一路追赶德军，一直追到了柏林。回想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幸存者有个疑问：付出如此代价，究竟为了什么？
1: 我永远记得那些死去的战友，我会一直记得他们。愿他们安息。我们就是想赢得战争，就是这么的简单。
0: 波罗的海沿岸战役造成的伤亡极其惨重，交战双方都损失了几十万人。在三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大批平民伤亡，他们的家园被毁，财产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0: 二战后期，1944年夏天，在波罗的海沿岸战役中，苏联红军发起一轮又一轮进攻，让纳粹德军疲于奔命。德军企图用奇袭来抵挡苏军攻势，但于事无补。苏军包围了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挺进到李家湾，双方装甲部队将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坦克大决战，波罗的海沿岸大战下正在播出。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如今，在爱沙尼亚的森林里，仍然可以找到当时战争留下的痕迹。2000年。历史学家从纳尔瓦附近的一个小湖里拖上来一个巨大的战时遗留物，一辆完整的 T-34 坦克，这是少数保存如此完好的坦克之一。
11: 这辆坦克很独特，它上面有德军标志，他曾落入过德军之手，德军撤退的时候，把这辆坦克沉到了湖里。这是真实的历史，我们应该好好保存，建一座博物馆，把这些东西放到里面展览。1944年的战争很血腥，也很恐怖，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这附近的大部分人都因为战争失去了亲人。

1949年1月，四川成都，时值隆冬，天气寒冷，但春熙路上的各间茶馆仍然摩肩接踵，茶客盈门。这一天，一个商人打扮的中年

0: 男子走进了位于春熙路上的尹涛茶馆，上了二楼，在那里一位年纪较之稍长者已经在等他了。
1: 他得了硫磺，我当时到了去了以后看的是没什么问题，我看见我去了。一般的我的规矩就是我到茶馆去我都要注意观察，要没接触的人呢、一定要先用好的茶杯，这个后面的这个瓜子等那些怎么放法，你的茶吧茶碗要放在这一边或者放过来的或者放下去的，已经告诉他了。那么我的观察的时候看没问题，他已经遵照我的这个怎么做了。
0: 商人打扮的男子来到年长者对面坐下，但甫一坐定即发现情况有异。
1: 我一看那个茶馆桌上的有三个人，我一看了就像跳舞的那种派头，而且看到他这个他在看我们，但是只要我稍微一摆头他马上他就摆开了，我就证明这个有问题。
0: 这是我地下党川康特委的一次秘密接头。商人打扮的中年男子是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年纪稍长者是川康特委书记蒲华福，化名老郑。此次接头二人要商量一件重要的事，即召开川康特委全体负责人会议，部署地下党迎接西南解放的具体工作。
1: 所以当时我就给老郑讲，我说不行，我说这我们这有尾巴了啊，今天不能谈了。他说还有这个事情呢、我说我很清楚，你听我的，因为他平常在外面不接触，我说有问题。
0: 马识途跟蒲华府约定后天去蒲华府家里探话，蒲华府随即起身离开。
1: 他一下下楼梯，那边那个人就出起来了，我就证明这三个人肯定是特务，而且把我们盯住了，现在是怎么脱哨的问题了，盯哨是肯定盯住了。他那个楼梯有转弯那个地方嘛，我走到楼梯转弯的地方去，我停下来拿出香烟来抽烟，咚咚咚咚，那两个特务就从那里很轻很紧急的样子，他不知道我在那等在那里，他以为我已经到街上去了，所以他砰砰砰跟下来，一种很紧张的样子就跟下来，一下子就在我的面前，他一看我就站在那里，他当然不好说，他不会抓人的，他因为他要跟线索的了，他就只好他两个都下去了，就在下面等我。我下去以后，就顺到春熙北路那么，慢慢的开始往那边走，里面观察。我就看到有一个在对街面，有一个在我的后面，叫三角盯梢。
0: 摆脱三角盯梢的办法是先分梢再脱梢，即先设法甩掉两个盯梢者中的一个，然后再摆脱另一个。马识途思索着如何分梢，此时迎面走来一个商人打扮的男子，马识途灵机一动迎上前去。
1: 好，于是我就马上走到上面去，我们老张，你到哪里啊？大声的怎么给他打招呼？那一般的干什么？大家都是做生意的嘛，你好，就是这样子。我就故意的是在他的靠到耳朵边不远，我说其实他也没听清楚，我也没说什么，就是，但是呢，特务他就发现我一定是在这个时候在给他说什么秘密的东西了。好，这样子好，我到时候再见，等我的茶，再喝好茶点，喝茶啊，等一下，他说好，再喝茶点嘛，他就自己过去了，我就从这边走。
0: 特务果然中计，马识途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摆脱剩下的跟踪者。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他选择了春熙路北段的另一个茶馆。这个茶馆坐落于一个岔路口，并且有两个上下楼的通道，他要在这里完成脱梢。
1: 当我到了那个楼梯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他上来了， 但是呢，中间呢给人们这个闯关的人。

0: 我已经到了那里了，他的人还没过去，因此他要想办法把客人那样子过，不行。而且他们那种做法他是不叫野蛮的做法，这种的话，但是人家的茶馆就不理会他，你干什么？所以他越是那么着急了，越是就慢了。而我呢，就从那里头下来了，这样子我就走脱了。
1: 出生于1915年的马识途，已经过了百岁的高龄，他的一生堪称传奇。16岁赴吉离家，寻找救国之路；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投身于九死一生的地下革命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担任多个领导职务，却始终笔耕不辍，终于成为一代著名作家。姜文导演拍摄的电影《让子弹飞》，即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谈时记》。马老虽然年事已高，却依然经历过人，对新生事物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回忆起过去依旧思维敏捷，饱含深情。
0: 在我这个一生从事革命斗争的若干阶段里头，大家说的我在从事地下工作叫九死一生，在这个地方那一次这一短短的时间里头，我所经历过的不是九死，而是十几十死。虽然是我最后都逃出来了，然而所经历过的一些是我这一生里头啊最难以忘怀的一段时间。
1: 1949年1月12日这一天，马识途虽然摆脱了跟踪的特务，但他心里却没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感。他敏锐地判断，这将会是川康特委一次大劫难的前奏。而他之所以做出这个判断，还要从重庆方面的川东地下党的大破坏说起。1948年春，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案头出现了一封信，朱打开后看到是一份由地下党重庆市委所办的报纸《挺进报》。
2: 那是川东特委，那个是叫临时工作委员会，实际就是川东特委，他们就传达川东特委的指示，要把《挺进报》从内部发行转变成这个向敌人寄发，为敌人的西南行政长官这些都给他寄，转变为这个共青站。
1: 事实证明，川东特委这一冒进的决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朱绍良震怒之余，找来了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元举，令其限期破案。徐元举不敢怠慢，他经过反复调研，深思熟虑，制定了一个堡垒从内部攻破的策略。
3: 你比方说挺进报案件，就是当时一个叫在姚仿恒的红旗特务混入书店，伪装进步，骗取地下党员的信任，然后要发展他入党，最后导致地下市委交通联络员任达哉的被捕。
1: 任达哉被捕后辩解，导致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易志被捕，二人相继叛变，无耻地出卖同志，川东特委遂遭毁灭性破坏，超过100名地下党员被捕，仅有少数人侥幸脱险。川东地下党损失惨重，而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元举则志得意满。此次破获川东地下党案，无疑是他特务生涯中最为荣耀的时刻。他被授予4等云辉勋章，并晋升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统领重庆、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的特务机构。当他认为川东地下党基本扫清之后，他便决定再图川西，彻底肃

0: 入侵四川境内的地下党组织。此时已经成为侦防处专员的叛徒刘国定就派上了大用，
1: 所以当即就任命在成都的刘国定作为侦防组的组长，然后雷天元作为副组长，一块儿去成都去破获川西地下党组织。
0: 事实上，1948年这一年，徐元举忙于抓捕川东地下党的同时，就图谋破坏地下党川康特委。他从叛徒口中隐约得知，川康特委的两个领导人分别叫老郑和老马，尽管还没有确定两个人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徐元举还是做了至少两次尝试。第一次，他们盯上了四川大学学生民协负责人陈伟珍。
2: 民协就是地下党直接领导的学生运动的骨干组织。为啥子我能够参加呢？主要就是我参加了一系列学生运动。
0: 陈伟珍1948年2月经由马识途爱人王放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是四川大学历史系4年级学生，因积极参与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被特务盯上。
2: 是6月19号这个日子我记得，我这个时候18年，我是14年入川大的嘛，18年就是10年级了，正在毕业考试。19号的下午，我从这个输的馆教室考试出来，就碰到我的大姐，她就告诉我，她得到信息，说是特务要把我的哥押起来，要正在抓我，喊我到他那儿去。我不去，我说我要毕业考试嘛。实际上呢，我是要到党组织。
0: 陈维珍的单线联系人是地下党川大支部书记杨开明，此时陈维珍急于找到杨开明以商量对策。
2: 他不住学校，在学校的附近租的房子，北塔寺附近。我晚上去找他，家里没有人，咋办？我第二天一清早，我又去找他，还天不亮我又去找他，还是没有人，咋办？
0: 陈伟珍寻找杨开明未果，特务却在大街上撞见了他。
2: 他们就来了喂，他就说：“哎，你是要陈伟珍吗？”我说：“我要问你一下哦，你跟我们一直走，喊了4部黄包车。”两个特务头头，我裹着第3部，后头有个特务。
0: 瞬间失去自由的陈伟珍并没有慌乱，他努力着寻找着时机，把自己被捕的信息传递出去。
2: 走在西街，又碰到同寝室的同学，叫陈淑秀。星期六下雨，他进城。他没得伞，他借我的油纸伞，我就借给他了。这个是他在人行道上走，黄包车是右手嘛，他走这个，哎，还我的伞，他把伞还我，我说的我不要伞，你回学校跟招工去说，把我床脚的书剪一下。嘿，后头那个铁物，天那个没铁物，看到吧？后头那个铁物，跑下来，走，你干啥呢？嘿，他看到这个事都不对呀，因为我平常对同学的态度很好的，他晓得我肯定出事情了。
0: 陈伟珍被特务带到了娘娘庙街38号保密局荣战总部，特务果然围绕着地下党的问题对他展开讯问。
2: 周正文，你是不是共产党？ 我说不是。

0: 你可会做走？我可以不？可可以发誓？我可以不？你可会全家人生命担保？我说可以，那你认得姓马的不？他亮相了，我不认得。
1: 此时，在四川大学，陈维珍被特务抓捕的消息迅速传开，并引起轩然大波。
2: 报告的时候，马上那些进步同学就去找黄吉禄，就找校长，就说陈维珍已经又被抓了，怎么怎么，要不然我们要马上全校要罢课的话，全校还要声援的话，要这个，他因为刚刚才平息那个，还要全校还要罢课的话，他就好像就他比较快的就把陈维珍放出来了。
1: 迫于学生罢课的压力，四川大学校长黄继禄不得不亲自出面找到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鼎基，将他保释出来。
0: 走在九渊桥，哦，川大的同学都在九渊桥那个桥头欢迎我，还给我放火炮，我才晓得这个事情肯定是他们的。哦，我说明团结就是力量。
1: 陈维珍在未暴露身份的情况下安全获释，事件的结局固然令人满意，但也为川康特委敲响了警钟。它意味着徐元举的触角已经伸到了成都。
3: 哎，
4: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危险在一天天逼近。1948年9月，国民党方面进行了破获川康特委的第二次尝试，逮捕了刚刚从重庆撤到成都的地下党员罗广斌。

0: 广斌，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小说《红颜》的作者之一。被捕时，他还是一名青年学生。
1: 到重庆的时候碰到罗广斌了，罗广斌他真是没办法的时候，没地方去，但是呢，他又是乡民领导的，没办法，我在重庆的时候碰到他了。
0: 罗广斌与马识途都是四川忠县人，两家为世交。罗广斌出生在富庶权贵之家，他的哥哥是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
2: 罗广斌当年因为家庭里边反对他与同学穆爱莲两个人相识相恋，而感觉到万分的苦恼。马识途正好回家探亲，对不对？两家都关系很好。罗广斌的父母亲就喊马识途来劝劝罗广斌，对不对？要门当户对呀，怎么找一个破落的工商地主家庭的女子，对不对？哎，相反，马识途没有去劝阻罗广斌，而且跟他讲，恋爱是青年人自己的权利，对不对？应该争取自己的自由。罗广斌受马识途这种影响，最后与父母亲大闹一场，然后离家出走，然后到昆明找了马识途。马识途介绍他进了西南联大，然后参加学校的活动，在马识途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对不对？所以罗广斌最后能够完成《红颜》小说，对不对？能够在狱中保持坚定的立场不叛变，马识途算是一个引路人。
0: 1948年3月，罗广斌由刘国志、江主军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仅仅数月，重庆地下党组织就遭到破坏，罗广斌失掉了组织联系。随着重庆地下党组织案件的持续发酵，罗广斌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徐元举对罗广斌的家庭背景非常忌惮，他特意去征求了罗广文的意见。在得到罗广文可以弄进去管管的表态后，徐元举即派特务左志良前往成都诱捕罗广斌。
1: 待了回来，我给他特别交代，我说你在家里不能久等，就是赶回到乡下他父亲家里头去。我说并且随时准备着，有人来找你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出来，遇到又不得赶快就翻墙。
0: 徐元举试图以其掌握的川西地下党负责人姓马这一线索来诱捕罗广斌。1948年9月10日，一名商人打扮的人携带一封署名为马的信件来到罗家门外。
1: 人家用我的名字，说我过来要找他，结果他以为是我真的有什么事情，但是我跟他讲了，是任何人都不能，我说你，结果他就这一点上就犯了忌讳了，结果出来就抓了。
0: 徐元举本想从罗广斌身上寻找到破获我地下党川康特委的突破口，但罗广斌面对威逼利诱始终没有辩解，使徐元举的设想落了空。虽然两次图谋川康特委均告失利，但徐元举并不善罢甘休。在他认为重庆方面的地下党已基本肃清之后，就把工作重心转向了成都。1949年1月的成都，一场黎明前的风暴就要到来了。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

0: 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8: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1: 得赤水何滋养，酿造经典酱香，太和号酒厂，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用良心酿好酒，坛老大酒，坛坛香。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兵器秘密关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秘密关，我是罗旭。首先为各位介绍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年春节假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咱们央视军事推出了 AI 大片《机甲纪元》第一季。这部短片当中啊，国产战机化身的机甲造型非常的吸睛。那么今年的6月1日，《机甲纪元》第二季正式和大家见面。这次又有哪些新的机甲，有哪些故事情节在等着我们呢？我们来看短片。

0: 损伤情况？
1: 机身结构无损伤，仅隐身涂层局部灼烧，航电全正常，不影响后续任务。
2: 全息沙盘已启用，战场构建中。作为 D 计划中的一部分，双击。

0: 联合作战，需要突袭蓝方阵地并摧毁阵地中央的核心，确保机甲完好无损。
1: 陆队，我是攻击十一操作员林彻，您的后舱刚从机甲学院毕业，您有经验，希望多指点。
2: 指点谈不上，能飞好才最重要。
3: 林彻，等等，你真要去和陆征搭档吗？想好了，林彻。
1: 你知道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0: 前后舱启动神经元连接。
1: 前舱神经元连接正常，共感镜像模块已启用。后舱神经元连接正常。
2: 林彻，启动攻击十一光学隐身，开始隐蔽突防。
3: 收到。距离蓝军阵地100公里，机甲形态切换，
4: 电子摧毁启动。

0: 核心损坏率70%，准备第二轮攻击。机体受损，损坏率10%。
1: 你的部队只剩下10%了，我来掩护你撤。我计算启动，
2: 林彻，我来吸引火力，你切换战机形态，高速脱离后重组攻击。
3: 陆队，让我再试试，我有信心。
4: 坚决执行，

0: 刚刚为什么不立即执行？机甲学院没教你吗？差一点又……
1: 陆队，我的算法肯定没问题，给我点信心，怎么样？
0: 所以，是我救你救错了吗？
1: 我想说，那件事总会过去，现在是我和你并肩作战，可以吗？
2: 6月1号 AI 短片《机甲纪元》的第二季震撼发布了。在这一季当中呢，除了先前已经亮相的金20机甲之外呢，这次还有新的机甲攻击11机甲加入了战斗。我们看到在短片当中呢，它不仅完成了对敌方基地的电子摧毁，还在关键时刻承担了火力输出的任务。那么新出现的这个机甲，我们到底又有什么新的感觉呢？我们首先请问一下杜先生。
3: 这次双机甲的战术配合呢，实际上在今后应该有很多前景，特别是这次攻击11机甲的展示，基本上就是有人无人相互组合的一种体系。由于我们在机甲片子里做了很多科幻的设想，像神经元的连接，多重武器的使用，所以这架无人机在前方做了很多有人机包括歼20机甲无法完成的任务，特别是通过电子干扰行动把对方的雷达系统通讯体系完全摧毁，然后又发挥硬摧毁能力，无论是手臂中的导弹和胸膛中的武器，都可以对目标发动多轮打击行动。也说明呢，这种无人作战理念如果今后普及到大的机群和蜂群战术，这类作战行动包括作战协同会在实战中得到广泛使用。所以这种双机甲作战实际上呢，通过一个双字预示着今后的规模会巨幅扩展。
2: 好，杜先生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实现了双机甲协同作战。魏先生怎么看这种双机甲协同作战？
4: 机甲纪元第二季视觉冲击力更强，而且呢，针对未来的空战模式进行了大胆的展望和探讨。我们在这个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看到了神经元连接系统针对先进无人化智能化空中作战平台它的指挥和控制能力。那么这个攻击11不仅可以变形，而且呢软硬杀伤的能力都非常强，它可以作为歼20机甲的这种开路先锋，

0: 那么针对对方整个的防空体系进行强有力的电子干扰和电子压制，那么通过软硬杀伤的方式去摧毁对方的防御体系，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目标。而且呢，这种神经元的连接系统啊，它不仅可以实现人机分离作战，而且可以针对智能化的无人化的作战机甲进行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操控，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每一个作战的要素都可以和它的这种操控人员进行这种无缝的这样的一个链接。你怎么想未来空中智能的作战体，它就怎么打，可以最大程度的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高难度的作战任务。
1: 好，谢谢魏先生的点评。我们在这部短片当中呢，我们不仅看到了宏大的机甲基地，逼真的未来战场，而且搭配硬朗霸气的战术机甲，机甲纪元呢打造出了以国产战机为原型的机甲宇宙。那么我们请杜先生帮我们来畅想一下，像其他的一些机甲，他们会有哪些功能呢？在你印象当中，这些机甲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战效能？
2: 实际上整个空战体系是多平台，不光是歼20S，再加上攻击11，像我们运20，像空警600，以及呢各种舰载战斗机都可能加入其中。对，歼15，包括歼16，对，很多。下一步呢，估计会有很多搭配关系和协同作战关系重新产生。你比如像空警600，如果能够引导歼15战斗机在海洋上攻击了对手，然后打掉对方的海面目标，所以我想整个机甲宇宙里边应该把不同军兵种的协同关系支撑一张网，无论是运20，抢运各种物资，建立新的基地，然后空警500、600实现空中指挥、雷达预警，再加上我们的轰6K 使用远程导弹去攻击对方基地，那么再加上攻击11，以及呢这个歼20S， 它形成的是远中近高中低的组合关系。如果下一步我们通过各种机甲的畅想牵引实战发展，或者是复制实战发展，我们都感觉到从国防意识、国防能力到技术延伸以及科技作品 IP 的角度看呢，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
1: 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大屏上的这几个机甲，每个人找出两个好不好？
2: 好，
1: 找出两个试试。杜先生来找一下。
2: 第一个，这个块头比较大啊，那一定是运20B，因为它的载重量包括外形大概符合这个气度。另外呢，身上安装有明显的螺旋桨，这一定是空警系列。要不500，要不600。
1: 空警600，
2: 对，应该跟这个密切相关。
1: 对啊，满分。魏先生。
0: 那么其他的呢，像这个歼20，我们看到它独特的这种进气道的设计和独特的机翼和尾翼，在这个图片上也是有所体现。
1: 是的。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像攻击11，它作为一种无人机，相对而言呢，体型可能会更小一些，那么也体现出它更灵活的这种部署和使用的方式。除此之外呢，像其他的这种战斗机，我们看可能外形会变得更加硬朗一些，一看呢就是打仗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效的震慑对手。
1: 是的啊。好，刚才两位嘉宾呢已经带我们啊一起分析了机甲纪元第二季里面呢歼20和攻击11机甲的一个表现。虽然说啊，我们这个机甲纪元呢它只是一个科幻啊，用 AI 生成的一段科幻的机甲影片，但实际上呢这些搭档的设计呢正是取材于现实的我们人民军队的装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科幻回归到现实，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真实的歼20和攻击11是如何作战协同的。
3: 歼20S 战斗机是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远程重型双座多用途隐身战斗机，具有优异的中远程制空作战能力，对地对海精确打击能力和突出的态势感知，电子干扰和战术指挥控制能力。在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主题微电影《梦远》中，歼20S 与攻击11隐身无人机协同作战的演练画面首次公开，直观展现了其作为战术指挥中枢的实战价值。微电影《梦远》展示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里，攻击11无人机同样备受瞩目。攻击11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无尾飞翼布局无人机，它的进气道在机背上方，尾部采用扁平化喷口，所有弹药都挂载于机腹的内置弹舱中。攻击11的隐身性能好，续航时间长，攻击精度高，可遂行

0: 行制空突击、压制防空等作战任务。
1: 好，通过刚才的短片呢，我们已经了解到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的歼20机甲和攻击10机甲呢，其实有现实的原型，那就是我们的歼 20S 和攻击11组成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好，那下面呢，我们也请嘉宾为我们来分析解读一下这一作战体系。魏先生，
2: 歼20S 是眼神好、功夫高啊，不仅仅是多加了一个座位，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能力可能是有独到之处、特别之处。比如说，它采用更为先进的这种雷达系统，那么就可以看得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就更强。然后呢，它不仅可以作为一个空中的作战平台，也可以作为一个前沿的这种战场生存能力很强、很能打的这种指挥平台。而这个攻击11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隐身性能可以做到极致。一方面呢，它可以作为开路先锋，针对对方的预警体系、防空体系进行渗透，那么去打掉对方防空作战体系的啊这种信息和指挥连接的这个节点。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防空火力的发射阵地进行硬摧毁、进行火力压制。所以歼20S 和攻击11的这种联合作战，不仅仅是全衍生空中作战体系硬实力的展示，同样呢，也可以为更为庞大、更为复杂的空中作战体系打开安全的通道，打开胜利的通道。
1: 好，我们知道歼20S 呢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20S 飞行员呢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这型战机的作战能力，那就是歼20S 的入列将重塑规则，彻底改变未来的战场。那么这句话我们该如何解读呢？我们来听听杜先生的观点。
3: 歼20S 呢，我们理解最核心的就是它采取了有人无人相互组合联合作战。你看之前的空战规则都是编队空战，或者是预警机引导下的小规模空战，它离不开人啊，都是人在指挥、人在操控、人在交战。那现在无人机加入过程中，这个交战规则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因为无人机它靠的智能，靠的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保障方式，所以之前面对面的空战，或者是超远程的看不到的超视距空战之前是主流。现在无人机的加入，它可以增大航程，它基本上可以在导弹射程之外或者更加遥远的位置发起攻击，甚至是自主编队攻击。所以与无人机空战，包括无人机之间的空战，像这类规则是之前从没有遇到的规则。所以我们感觉呢，歼20S 战机的突破，它绝不仅仅是多了一架或者一群无人机，而是整个空战规则将会被重新改写。
1: 好，了解完歼20S 和攻击11的真实战力，我们也畅想了由他们演化而来的战术机甲，相信大家呢看得非常的开心啊。不过可能您没看过瘾，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带您重温机甲纪元第一季，我们来领略一下精彩的机甲世界。
4: 收到，正在前往入口。

0: 做好战斗准备。
1: 程序启动，神经元连接正常，靶机起飞，任务开始。
2: 目标已锁定。
1: PL-35 导弹准备发射。

0: 标已击毁，任务完成。
1: 影片《机甲纪元》第一季当中呢，大量运用了 AI 生成技术打造未来的战场。那么在这些场景当中，魏先生对哪些场景印象深刻？
2: 在《机甲纪元》第一季的场景当中，我对于歼20它的这种机动性能和这个空战能力是印象深刻。因为呢，在高强度红蓝对抗的这个场景当中，对方的实力也很强，而且机动灵活，携带有很多的空战武器，而且呢，它是对空火力的一种饱和攻击，那一般的战斗机可能就束手无策。那么歼20呢？它以这种机甲的形态啊，可以进行这种软硬杀伤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对抗，甚至呢还有这种全隐身的功能，不仅雷达隐身，可能还实现了这种视觉的这个隐身，让对方所发射的弹药找不到目标。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利用这种隐身的优势，快速的占据有力的空战的火力发射阵位，针对这个对方的这个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进行这种精准的杀伤。所以在未来的空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以歼20为代表的中国制造的先进的智能化的这种战斗机，就是要最大程度的让对方看不到，让对方打不到。这样的话呢，占据有利的态势，占据有利的阵位，保证针对对方的啊这种先进的战斗机进行这种精准的啊这种杀伤和猎杀。
1: 我们也留意到，在影片《机甲纪元》的评论区当中呢，有不少网友留言说，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啊。其实这部作品承载着大家对中国作战力量未来的期待和向往。那么在杜先生看来，您觉得未来中国的作战力量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3: 以后呢，随着科技的发展，作战样式将会出现巨大的变化。所以下一步呢，除了机甲勇士，除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能想到的一些技术之外，大概还会有更加遥远的思考。如果真的在深空、深海，包括极端环境下能够存在、能够作战、能够取胜，我想呢，在整个作战环境中就会没有禁区。现在人类作战，包括很多装备的使用，它有极限条件、有边界条件，所以很多地方不能去，很多位置无法展开作战行动。所以下一步呢，全空间作战，甚至是全频谱作战，应该是未来发展的重点。我相信，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发展和各种武器装备，今后应该在不同的点位，在极端条件下都有很强的制胜能力。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 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恐怖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一场机甲纪元之旅串联起大国重器和科幻畅想，战术机甲饱含憧憬，现实装备彰显实力，仰望星辰大海，奋进永不停歇。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呢，我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跟我们一起分析了精彩的机甲大片《机甲纪元》。另外呢，我们也要感谢各位的收看，兵器面面观，下期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痰热咳嗽，痰黄粘稠，请用卡迪奇牌复方鲜竹沥液，江西远东药业匠心传承，
2: 无糖型，祝您更健康哟。
3: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4: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5: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6: 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两天前，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由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组织的美国飞虎队代表团访华。代表团中，103岁的哈里·莫耶和98岁的梅尔·麦克马伦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代表团中仅有的两位飞虎队老兵。此时，两人还沉浸在不久前收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的喜悦之中。
1: How can anyone explain a thing like that? It was very heartwarming. The Flying Tigers did a great job for mending tha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Now it's up to the new generations to do so. And President Xi endorsed that.
0: 这次跨越大洋的来访，既是为了缅怀历史，也是为了展望未来。云南昆明滇池湖面上，中国探险协会原主席严江征与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沈莹教授正利用无人机航磁探测技术对滇池水底进行探测。他们要寻找的是一架二战时期美国制造的 P-40 战斗机。找到并打捞这架飞机是严江征20多年来一直未能实现的心愿。
2: 技术难度最大的、时间跨度最长的一个项目，完成这个项目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夙愿。
0: 滇池湖底为何会有一架美国战斗机？这一切还要追溯到80多年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至暗时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当时，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猛烈攻势，年轻的中国空军毫不畏惧，英勇作战。然而，由于实力悬殊，随着中国战机和飞行员损失殆尽，中国彻底失去制空权，只能任由日军的飞机在中国上空肆意杀戮。
3: 炸的那个人啊，尸首啊，到处都是，树上、地上、残肢、头颅，然后一些人在哀嚎啊嘛，个，因为自己的亲人炸死以后的那种，哭啊，那是动人心肺的这种感觉。

0: 1941年12月20日，日军十架轰炸机从越南河内起飞，直扑昆明。日本飞行员都非常放松，他们以为这次例行轰炸将一如既往的不会有任何抵抗。随着日本飞机临近，昆明的乌加坝机场16架 P-40 战斗机迅即升空。这些战斗机上统一涂装着血盆大口的鲨鱼嘴，凌厉而醒目。一场空中围猎即将登场。
1: There they are. That's right. Look at those red balls. Let's get them.

0: 10架日军轰炸机，有3架被当场击落，6架严重受损，在逃回基地的中途坠毁，仅有1架返回了日军驻地。0:9，日军空袭昆明3年以来第一次遭受如此惨败。 这段珍贵的历史影像记录了当年昆明市民庆祝胜利的情形。昆明市民庆祝的同时，也在疑惑，到底是谁击败了骄横残暴的日本飞行员？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门罗市，距离昆明20000多公里，这里因为是陈纳德的故乡。 在中国人心中格外亲切。陈纳德，1893年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后迁居路易斯安那州门罗市。1920年，他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和飞行教官。
1: 1937年呢，44岁的陈纳德，因为桀骜不驯的这个性格，在美国陆军航空队处处碰壁，最终呢以上尉的军衔退役。哎，也就在此，在这个时间呢，接到了这个考察中国空军的这个邀请，处在人生低谷的这个陈纳德就毫不犹豫的就接受了邀请。
2: Janelle says, "For my friends in China came tales of mounting tension and turmoil. China was frantically trying to arm and organize for a showdown. So he gets to China on June of 1937."
0: 考察还未结束，中国全民族抗战全面爆发。陈纳德希望为中国提供帮助，于是他以中国空军顾问的身份。
1: 协助中国对日空战。1940年呢，这个陈纳德呢专程呢就返回了美国，他呢游说美国的政界和军界，希望他们加大对中国空军的支持力度。在陈纳德等人不懈的这个努力下呢，1941年的4月，美国的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项不公开的行政法令，允许美国的陆海军的飞行员退役以后。
0: 以平民的身份到中国来参战。于是，陈纳德代表中国军方，在美国以高薪四处招兵买马，很快就招募到了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以及一批后勤人员。25岁的艾玛简。 是这些人员中仅有的2名女性之一。1935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读书的艾玛简，出于对中国文化的迷恋，前往中国的岭南大学做交换生。由此，深深爱上了中国。返回美国后，她一直渴望着再次去往中国。
3: I wanted to go back to China to return to them some of the benefits that I had gotten, and I knew the best way to get there was in medicine.
0: 1941年，艾玛简终于如愿以偿，以一名护士的身份去帮助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前往中国途中，他邂逅了23岁的飞行员约翰·佩塔奇。 他们的人生从此与古老的东方大国中国紧密相连。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正式成立，陈纳德被任命为上校衔指挥官。同年12月的昆明空战大捷，也是这支空中力量在中国。 首次对日作战。
4: 那么昆明人去庆功的时候，看见这个鲨鱼血红的牙齿，有些人就说是：“哎呀，昆明人有没有见过

0: 这个鲨鱼就说这个是老虎，啊，老虎飞起来会咬人，很厉害。
1: 飞虎被翻译成英文后，陈纳德和志愿航空队的飞行员非常喜欢这个称呼。第二年，迪士尼公司创始人华特·迪士尼亲自设计了这个标识，一只展翼的老虎从代表胜利的 V 字中飞扑而出。从此，陈纳德和他的飞行员有了一个名扬四海的绰号——飞虎队。
2: Well, after the first raid, the whole atmosphere changed, and the Chinese, they were very grateful. I mean, they would, of course, they were glad to see them there anyway, but to have not to be bothered with the bombs again.
1: 在中国，艾玛简与约翰佩塔奇收获了美满的爱情。1942年2月，他们在昆明结婚，人们经常看到他们一起骑车出游。虽然约翰佩塔奇参加了昆明空战、怒江阻击战等重要军事行动，但为了不让艾玛担心，他很少说起作战的情形。
2: When the fellows were stationed in Kunming and they were sent out on patrols, you count the planes as they went out, you count them when you came back, and if one was missing, your heart just churned. You just didn't know.And there happened to be four Petes in the outfit. So every time there was a Pete, and there were a couple of them shot down, it was just difficult.
1: 艾玛简的担心并非多余，飞虎队员的每次起飞都可能有去无回。1942年4月28日，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飞行员约翰布莱克本驾驶 P-40 战机前往昆明滇池。执行俯冲攻击训练。就在其他飞行员完成俯冲射击，将战机重新拉起时，约翰·布兰克本驾驶的 P-40 突然失去控制，高速俯冲，坠入滇池。另一名飞虎队员赶紧调转飞机，在湖面上盘旋，希望能看到约翰·布兰克本从飞机里爬出来。但是直到水面平静，他们也没见到约翰·布莱克本的身影。几天后，约翰·布莱克本的遗体被打捞出来。这位曾经击落两架日军飞机的美国飞行员，牺牲时不到24岁。约翰·布莱克本遗留在滇池水底的战斗机，是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见证。探测打捞这架 P-40 战机，是许多人的共同心愿。
3: 西南西方向，这两道山脊线的交汇点，对吧？只有在一个特定角度上，你看过去。它才能在这个位置上交汇，就在那个位置，对吧？
4: 那个位置啊，那个口，大青山。
3: 对。
1: 从1998年开始，严江征就带领团队在滇池展开工作，希望让这架 P-40 战斗机重见天日。行动持续了5年，但因为种种原因，功亏一篑。尽管屡遭失败，但严江征没有放弃。2023年11月，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沈莹教授团队协助下，他们重启了对这架飞机的探测行动。
5: So, gee, when did, can we get that airplane? Maybe it should be recovered. And we said we'll start sometime in the future when the equipment is available to do it properly.
6: Flying Tigers, the famous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wing their way across China for the last time as volunteers.
1: 1942年7月4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解散，部分飞行员和地勤人员

0: and those of General Chenault's 14th Air Force today fly far and wide over China.
1: 1943年10月，为加强中美空军力量协同作战，美国第14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成立，部队由陈纳德指挥。从1943年至1944年，中美空军同仇敌忾，与日军进行了一系列作战，极大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美国飞虎队代表团中有一位15岁名叫杰克逊龙的少年，他的曾祖父克里夫德龙是一名参加过缅北滇西反攻作战的飞虎队员。1944年5月，中国和盟军发起滇西作战行动，收复腾冲是滇西作战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此时怒江以西的大片中国国土已被日军占据两年之久。
2: That above all was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mission that I flew in combat. It must have been important. It was to fire rockets.
1: 克里夫德龙打击的目标是日军占领的腾冲英国领事馆，清除这个堡垒才能接近西城墙，打通进攻通道。克里夫德龙和另外两名飞行员驾驶经过特殊改装的战斗机飞向腾冲英国领事馆，机翼下方装配了火箭发射器，这些火箭弹犹如蓄势待发的雄鹰，准备给予盘踞在英国领事馆的日军致命一击。

利福德隆和队友成功完成了任务，但就在返航时，他们却遭遇了几架日本零式战斗机的拦截。经过激烈的战斗，克里福德隆与队友将日军飞机击落，最终成功返航。这是一张广为流传的二战照片，一位年长的中国男子在满目疮痍的腾冲街头，向一名美军军士借火点烟。这友谊之火点燃的瞬间，被美军照相兵记录了下来。1944年9月14日，在中美军队的协同进攻下，腾冲成为沦陷区中第一个光复的县城。

2004年，在腾冲光复60周年之际，腾冲国殇墓园里竖起了一座滇西抗战盟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当年，包括数名飞虎队队员在内，共有19名美军官兵在滇西反攻战中牺牲。从1944年到1945年，中美空军以傲人的战绩完成了对日军的大反攻。至1945年5月，中美空军已在中国战场完。

全取得制空权，日本侵略者被彻底赶出中国的天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21日，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金井武夫前往湖南芷江洽降。飞虎队承担押送及监视日本降机任务，这是飞虎队在中国执行的最后的任务之一。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烽火硝烟中，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飞虎队书写了英勇无畏的传奇。飞虎队的功绩将永远彪炳史册。在血与火中铸就的飞虎情谊和飞虎队精神将代代传承，永放光芒。

0: 了一次去，听过一次去。
1: 就这个位置吧，
0: 就这个位置，
1: 就这个位置，
0: 啊，
1: 就这个位置，
0: 对，
1: 二舅那头左右，
0: 对，
1: 嗯，基本上测到了，我们测了两遍，
2: 可疑目标进行扫测，最后成的一个磁图像的结果，颜色比较深的就是我们发现的水下掩埋飞机的这个位点。

0: 你告诉我们，杜鹃的线索，一个个都像嫌疑犯。那个方家属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吗？
1: 有奸细！
2: 俩手绢怎么会在你那儿啊？
3: 万一我真的是杜鹃呢？
1: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
4: 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5: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

0: 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品质好，生活更好，只用聚源，幸福百年。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5: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承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8: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

0: 并宣布开幕。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六起。

0: 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8: 有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9: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七百。

0: 1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
1: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2: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1: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3: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4: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1: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

0: 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4: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0: 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7.7% 和 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生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十三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

0: 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4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5: importancia.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

0: 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 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2: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3: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奇花高油酸花生油。
6: 奇花，奇花生根高油酸花生油礼遇，奇花高油酸花生油让国民吃上健康好油。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9: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1: 振东五合，
12: 牙吧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
11: 振东五合
12: 认准国药准字。
11: 振东五合，
12: 牙吧衰老，
13: 明天开心。
10: 天润乳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乳制品行业合作伙伴。
9: 木在天山，纯在天润，优质奶牛，新疆好奶，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7: 肝肾虚了，
1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6: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0: 亚洲制药。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在京举行，张生民出席并向受褒奖的航天员颁授奖章证书；
0: 直机演训场直升机跨昼夜海上实弹射击训练，远程相势火箭炮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
1: 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圆满结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生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2: 授称颁奖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给6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的决定。张生民向受褒奖的神舟20号航天员陈东、陈中瑞、王杰、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颁授奖章证书。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军事航天部队官兵、航天战线参研参事代表等参加仪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2026年1月、8月分别作出决定，给陈东颁发1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陈中瑞、王杰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跨昼夜海上实弹射击训练，多机型协同配合，多弹种火力打击，锤炼连续攻击能力。
3: 多架直升机挂载实弹依次升空，向数百公里外的快速机动。抵达目标海域，飞行员立即展开自主搜索，快速识别海面浮动靶标。掌机率先建立攻击航线，火箭炮与导弹呼啸而出。
4: 海上气流紊乱，海风、海浪会持续对直升机和靶标造成扰动和漂移，对我们识别锁定目标增加了不少难度。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距离、高度和风向判断射击时机。
3: 首轮火力打击刚结束，远处无人机和无人艇正快速接近，塔台敌情通报不断在耳机中响起。飞行员迅速调整编队队形，依托观瞄设备快速稳定锁定目标，灵活选择机载武器进行打击。夜幕降临，完成油料加注和弹药装填后，直升机再次升空。夜间海上无明显灯光标识，飞行员依托机载夜视设备与红外瞄准系统，快速完成海上目标的搜索识别和锁定攻击。
4: 此次训练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多目标类型、多弹种、昼夜两种环境串在一起连贯实施。下步我们还将进一步缩短从发现到打击的反应时间，提升多弹种连续打击多目标的能力。
1: 远程相势火箭炮具有火力猛、射程远、精度高的特点，主要是用于远距离火力压制和摧毁。近日，陆军某旅远程机动展开跨昼夜多弹种多链路实弹射击演练，全面检验火力分队全时全域火力突袭和精准打击能力。
3: 演练首日，火力分队按照小群多路、快速突击的方式，向几十公里外的任务地域展开战场机动。抵达阵地后，官兵们在夜暗条件下展开弹药吊装，完成射击准备工作。次日凌晨，演练正式打响。在夜色的掩护下，各火力单元依次占领发射阵位。演练场的另一端，侦察无人机迅速升空，对目标区域展开凌空侦察。
5: 飞鹰一号报告，无人机已抵达目标区上空，迅速对计划内目标展开战情核查，生成目指清单。明白。
3: 无人机分队快速抵达预定侦察阵位，对计划内目标进行侦察核对。在上级指挥所统一指挥下，火力分队对目标区展开首波次火力突袭。首轮打击过后，无人机分队与火力分队自主建练，完成打击任务。接到命令的火力单元快速装定射击诸元，对目标发起火力突袭。快反火力突袭结束后，无人机实时回传打击画面，火力分队指挥员分析研判后自主进行补充打击。
6: 此次演练，我们侦察分队与火力分队直接建立指挥关系，检验了多种指挥信息链路，实现了目标信息及时接收，打击指令一键下发，火力打击更加高效敏捷。
3: 根据演练进程，官兵们重点检验了对多重典型目标的战法打法，采取单炮多发、多炮多发等多重打击方式，实施多波次火力打击，多个目标被精准摧毁。
7: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强化专攻精练，不断提升部队协同配合、快打快撤、精准打击等作战能力水平，确保一声令下迅即能战。
0: 今天，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在闽南某地落下帷幕。
8: 这里是海军某部综合训练场，经过三天的激烈比拼，海军陆战队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闭幕式即将在这里举行。随着闭幕式开始，本届赛事的最终成绩也将逐一揭晓。可以说，向战聚焦、向联聚力、向心突破这三个关键词贯穿了整届赛事的每一个科目、每一个环节，而竞赛检验出的实战能力，参赛队员们也将带回他们各自的战位。作为本届赛事的收官之战，利刃狙击项目刚刚结束，参赛队员在复杂条件下完成了多目标精准射击。
3: 利刃狙击项目赛场上，参赛队员围绕个人精准狙击、综合战斗狙击、极限挑战狙击展开。

0: 主。比赛中，参赛队员快速占领阵地，研判赛场态势。从静态定点狙杀到动态目标追击，队员们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多目标打击，锤炼一击制敌的实战本领。本届赛事打破传统单克姆竞技模式，采取多克姆连贯的方式组织实施。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从班组协同延伸到单兵极限，从海上越障覆盖到精准狙击，将赛场直接对接战场。参赛队员需要在体力消耗、心理压力、环境干扰叠加的条件下完成各项任务。
1: 这次比赛最小的射击靶标只有3毫米，还是在现实条件下打。从占领阵地到完成击发，全程都在计时，心跳一快，呼吸就稳不住，射击就打不准。战场上狙击手只有一次机会，打不中暴露的就是自己。往后训练，我要把自己放在这种极限状态下去练，让手在什么时候都能稳得住。
2: 战场上需要什么能力，赛场上就考什么内容，抽点参赛也是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把训练评价的基准从尖子出战拉回到全员备战。
0: 赛事还引入智能设备，对比赛过程实时录制转播，命中效果远程可视，成绩评定系统生成，排名打分现场公布，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因素干扰，也为后续训练提供了可回溯可复盘的数据支撑。
3: 我们将建立常态机制，持续办好年度多人杯赛事，坚持以赛逆训、以赛促训、以赛强训，持续推动实战化训练走深走实。
4: 当地时间22号，海军吉祥方舟号音乐船圆满结束了在毛里塔尼亚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启程前往下一站。访问期间，音乐船开展了诊疗服务、医学交流、文化联谊等活动，一幕幕温情画面在这片撒哈拉土地上不断上演。这些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中也藏着许多久别重逢。今天就让我们认识几位与中国有着特殊情缘的老朋友，听听他们的中国记忆。
5: 可以开始。
6: 在撒哈拉沙漠和大西洋的沙海之间，如今的毛里塔尼亚除了我现在所在的友谊港，还有许多以友谊命名的地方，比如说友谊立交桥、友谊医院等等。包括和谐使命任务已经早已深深印刻在了当地民众的心中，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这次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来到毛里塔尼亚，也诞生了首个吉祥宝宝，它的名字叫做友谊。这些都共同叙述着中毛两国之间跨越61年的深厚情谊，也把友谊的种子播撒在了每一个毛里塔尼亚人的心中。
4: 当地时间19号上午，和谐使命2026任务官兵代表专程去拜访了一位86岁高龄的老人，他是毛里塔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哈拉奇。
7: When I came there, I was 27.
4: 1967年，27岁的哈拉奇赴华履职。在年轻的他眼中，当时中国也正处于发展的艰难时期，即便如此，依然向身处困境的毛里塔尼亚伸出援手。
0: 在上世纪60年代毛里塔尼亚独立之初的时候，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非常需要一个港口以连通世界。可以说友谊港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们拥有了通往世界的大门，让我们真正实现了独立。
4: 友谊港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1986年正式建成运营，是继坦赞铁路之后中国援非的第二大工程，被当地人誉为国家经济独立的象征。40年后，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驶入了这座港口。从风雨砥砺的建交之初到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合作，这份跨越山海的友谊还在继续。
8: 我不是来医院船看病的，只是想上船看一看中国的军人，和他们聊一聊天。我很骄傲自己曾经有机会在中国求学，能够在这里见到中国军人，我感到非常亲切。来到医院船上，看见中国军医为我们这么多民众进行免费诊疗，既感动又敬佩。一如22年前我在中国的记忆，中国在我心中一直是这样开放友好。
4: 20多年前，阿哈姆德巴巴曾在国防大学防务学院求学，当年学校组织赴上海参观建学，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中国的军舰。
8: 中国的军舰发展太快，没想到在我的国家亲眼再次见到中国军舰。我对中国军人最深刻的印象

0: 就是服从纪律，听从指挥，训练有素。希望有机会再回中国，回我的学校看看。
1: 这些天在忙碌的诊疗现场，许多说着熟练中文的志愿者让医生和患者格外踏实和温暖。这是迪亚第二次担任和谐使命任务的志愿者。毕业于辽宁大学的他，在中国东北生活了很多年。
2: 中国我可以说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因为就上次我说了嘛，前两个月我去在中国那边培训，因为我要离开了，我就忍不住了就开始哭。我是有深刻的感情，我很多东西在这个国家学的，改变了我的生命，这是我心里的话。
3: 闭着眼睛没关系，我不要紧张。
1: 因为熟练掌握中文、法语、阿语等多种语言，26岁的瓦赫巴大部分时间都穿梭在手术室和监护病房。他告诉记者，医院船上的感人故事每天都触动着他的内心。
4: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急诊的运到了一个患者，然后他比较紧张，然后那边的护士和医生他们都去陪他，什么让他安心什么的，然后他跟我说他们是非常的温柔。我就是记得他的那个表现。我觉得这里的病人他们都这么觉得，相信他们。
1: 医院船上像迪亚和瓦赫巴一样的友谊使者还有很多，他们因热爱中国文明而来到这里，成为了传递友爱与温暖的沟通桥梁。
2: 后会有期吧，我们希望明年或者后年这个船还在来，再帮助毛里塔尼亚人看这个病。以前呢，很多非洲国家可能没有那么了解中国，现在通过这样子的这个活动，然后通过很多这个中国政府派过来的一些培训，这个让我们学习很多东西啊，也可以说互相交流，所以我觉得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好。

0: 当地时间22号上午，海军即将方舟号医院船圆满结束了在毛里塔尼亚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启程前往下一站。在这7天的时间里，医院船诊疗人数突破6864人次，前出诊疗682人次，手术共计38例。在采访过程中，很多医生感慨地对我说，看到当地民众前来就医期盼的眼神，深感自己力量的微薄，时间的短暂。虽然强度已经超过平时工作的极限，但大家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总会说，哪怕再累，都渴望能竭尽全力治疗更多的患者，给他们带去来自中国的温暖与希望。这不仅是中毛之间，更是中非友谊最动人的底色，也是历经岁月洗礼依旧生生不息的力量。
1: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2: 9月22号晚，我军和平列车医疗队搭乘卫生列车由万象站出发，通过中老铁路踏上归国行程。为期17天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暨医疗服务活动圆满收官。在老挝的17天时间里，中老两军为其力量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依托卫生列车、野战救治装备、无人智能装备等，组织混编联训、全流程合练、实兵演习，探索跨境联合医学救援运行模式，推动两军卫勤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迈进。
3: 这些天，中老双方紧密协作、并肩工作，不仅积累了联合卫勤保障的新经验，也结下了真挚宝贵的情谊。我们愿以此为新起点，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共同打开两军合作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2: 近日，解放海南岛战役番渠岭攻坚战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历经10余天严谨细致的搜寻发掘，出土大量珍贵军事类遗物，包含多种制式子弹、手雷、弹药盒等，同时还发掘出徽章、帽徽、生活用碗和勺子等个人遗物，其中首次发现49式81五角星帽徽，现场还出土一枚珍贵的战功奖章。
1: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据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

0: 舰已转乘菲律宾籍执法船。台海巡部门称，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建立协商机制，将持续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呼吁别让孩子挡子弹。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民进党当局裹挟台湾民众当台独炮灰，必遭强烈谴责和反对。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的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2: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4: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5: 巴加埃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停止对伊朗及地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据伊朗媒体报道，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 伊方同意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谈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特朗普当天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22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布消息称，距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虽然这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但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监测工作未中断，仍能维持正常监测。
4: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官员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则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死亡。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0: 明天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7: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
8: 年轻开心。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2: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6: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7: 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1: 莫斯科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称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并监测到1000多次网络攻击。俄国防部称将加强对基辅打击力度。俄方审议新版国家武器装备计划，普京强调三位一体核力量仍是绝对优先事项。俄军公开新型拦截无人机，专门针对乌军各类空中来袭目标。德国将领当选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国防务开支走高，北约指挥体系格局会发生怎样变化？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6: 畅销29载，
19: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在莫斯科遭遇大规模无人机与网络双重袭击之后，俄罗斯宣布加大对基辅军事目标打击力度。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21号，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夜间打击了敖德萨港和伊兹梅尔港，击中了运输乌军物资的干货船和存放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此外，俄军还对基辅州一座天然气配气站实施了打击，俄方称该站为乌军保障供气。当地时间9月20号，莫斯科市市长表示，俄防空部队成功击退针对莫斯科发动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他表示，俄方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在逼近莫斯科途中被击落。当晚，俄罗斯国防部宣称，作为对这些袭击的回应，莫斯科将继续并加大对基辅军事目标的高精度武器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此外，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泽连斯基表示，此次袭击中使用了大约10种不同类型的武器装备。据悉，这一行动发生在俄罗斯议会选举最后一天。另外，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称，已监测到1000多次网络攻击，目的是用大量请求使电子投票系统瘫痪。此外，还监测到针对俄罗斯整体电信基础设施的攻击。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称，这些攻击具有乌克兰干预的迹象。此外，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鲁斯特姆·乌梅罗夫表示，恢复俄乌谈判的进程已取得进展，目前阻碍谈判的问题已从几十个减少至1-2个关键议题。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王先生，我们也注意到，这一轮乌方针对莫斯科方向进行的这种无人机的突袭行动，我们看俄罗斯描述为呢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而且乌方呢是使用了多达10种武器装备。那您如何看待这一次乌军进行的这种远程打击呢？
2: 这次无人机袭击的背景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乌克兰开始实施新的对俄罗斯的大规模空中打击计划。在这次行动之前，对俄罗斯进行了连续40天的大规模打击，主要针对俄罗斯的能源系统进行打击。那么这一次呢，他看到了前期的40天的这个打击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纵深打击，试图达到更广泛的这个目的。第二个方面的背景是影响俄罗斯的国家杜马选举。俄罗斯把这一次的这个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视为对俄乌冲突这4年多的时间里面的一次政治考试。乌克兰试图通过这种远程的大规模的空中打击，对俄罗斯国家杜马的选举产生某种影响，试图对后期俄罗斯政治的发展造成比较大的这种冲击，引起俄罗斯内部的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那么这一轮打击啊，实际上有3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就是规模大，强度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俄罗斯方面宣布的情况来看的话，9月20日这一天，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空中打击的时候，涉及到了俄罗斯的全境。根据俄罗斯公布的这个数据，一共有1600架无人机被俄军击落，分布在各个不同的这个地方。那么这种1600架是击落的这个无人机，如果按拦截成功率85%来计算的话，反推过去，乌克兰至少出动的无人机应该在1900架以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乌克兰在这一次的这个打击过程中间，实际上是规模非常大，强度非常高的。第二一个突出的特点呢，就是针对俄罗斯的能源系统进行打击。前期呢，在40天的远程制裁行动中间，也对俄罗斯的能源系统进行了系统的打击，给俄罗斯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一轮在进行打击的时候，大规模的空中打击，同时也指向了俄罗斯的能源系统。那么根据乌克兰的这个统计，经过了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加上前期打击的累积效果，俄罗斯的能源生产已经下降了45%，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影响是比较深远的。第三一个突出特点呢，就是直接的指向了俄罗斯的政治中心。这中间呢，1600架被击落的这个无人机，这个中间有28%的这个无人机都是在莫斯科周边地区被这个击落的，也就是说，至少是1/4的这个无人机指向的都是俄罗斯的政治中心。所以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啊，我们可以看到它

0: 它的背景非常特殊，它的特点也是非常这个突出，造成的影响实际上是比较深远的。
1: 崔先生，那我们还注意到，这次俄方称在遭受大规模空袭的同时呢，还监测到1000多波次的网络攻击。那您如何看待这种军事打击与网络攻击同步展开的打击方式呢？
2: 其实近期以来啊，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对俄方的打击呢，应该说都是采取一种复合式的攻击啊，除了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无人机的远程奔袭之外呢，其实双方在这个网络作战方面呢，也保持到一个比较高的频率。当然这一次呢，之所以显得突出我想主要还是在一个特殊的节点上，因为我们知道最近几天就是俄罗斯杜马选举的一个周期。这次选举呢，尤其是呢，它会涉及到很多境外的选民。俄罗斯方面呢，这次为了确保这个杜马选举的这个有效性他在境外开设了300多个投票点，而且呢，这个覆盖呢超过180万的这个选民。我们知道这个境外他要投票，他就必须得通过网络来落实。所以乌克兰方面这次打击呢，显然是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打击手段可以看出来现在其实俄乌之间的这个所谓军事冲突，已经不仅仅是止于军事层面它已经扩大到对双方对对方整个系统的打击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所以我想接下来随着双方现在的这个冲突不断地超越这个狭义的军事层面，接下来类似的在特定时间节点针对对方特定的这个政治、经济和社会需求进行这个进行网络打击会成为一个常态。
1: 王先生，那我们也看到俄军在遭到这种大规模的无人机空袭之后呢，也是迅速做出了相关的反应和回击，并称呢会继续用高精的武器来打击基辅相关的军事目标。那这一动作意味着什么呢？
0: 那么从这一轮的打击看的话，俄罗斯在9月20日遭到了乌克兰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后呢，9月21日，俄罗斯就对乌克兰展开了相应的这样的反击。这一轮的这个反击主要针对的两个至关重要的目标，一个主要是基辅地区，另外一个就是敖德萨地区。其实这两个目标在这一轮的反击过程中间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特征的。第一个，基辅这个目标显然是乌克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对应的就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莫斯科这样一个政治中心展开打击而采取的一个针对性的反击措施。那么打击敖德萨呢，主要是针对乌克兰的这种经济基础设施展开相应的这个袭击。所以这一轮可以看到俄罗斯的这个报复应该说是已经针对乌克兰的袭击展开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出动量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根据俄罗斯方面的公布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一天的出动量只有172架无人机，那么这相对于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空中打击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出动量来看的话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必须强调一点呢，从以往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无人机的这种攻击和反击的情况来看的话，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大规模的反击往往要慢一拍。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9月21日这一轮的打击只是俄罗斯拉开了它反击的序幕，针对乌克兰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了第一轮的这个反击，所以后续更强大的这个反击可能还要再等个2-3天的样子。
1: 另外我们也看到，目前俄乌双方打击对方目标来看呢，有一种观点分析认为呢，双方都在把打击的重点转向了对方的后勤补给线，来试图通过瘫痪对方的这种大后方来打破僵局。那我们说，那这样的一个局势，接下来又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2: 的确进入今年以来，我们看到现在俄乌双方对对方的打击已经没有所谓这个前线和后方的这个区分，而且现在应该说在军事目标之外现在双方似乎把这个打击的重点更多的放在民用的基础设施尤其是能源基础设施目标之上。这样一来呢，其实这场冲突现在看上去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方位的对对方的不仅是军事能力包括政治经济能力的一个消耗战。那这种情况下，双方呢现在实际上是做一种横向的打击范围的拓展。这种长期消耗接下来呢，我想一方面的确它表明的一个冲突的升级。因为这样一来呢，很可能会越来越触及对方的一些更核心的目标。这个所谓更核心的目标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物理

0: 标，而是涉及到比如说政治稳定啊、社会稳定啊、包括哈、这个能够支撑冲突的这个财政和经济能力。还有一点呢，就是这样一种消除了前线和后方的界限，然后几乎是对对方的全境目标进行无差别的攻击，这样其实也会导致啊，这个冲突进一步外溢的这个风险，所以这样一种啊，看上去啊，虽然没有实现这个垂直升级，但是在水平方向不断扩大打击范围，然后不断让这场冲突产生外溢效应，我觉得实际上这就表明啊，这场冲突，现在看上去啊，似乎啊没有出现大的这个起伏，但是实际上它这种横向升级的这种破坏性呢，在不断的加大。
1: 那我们看最近的乌方称呢，阻碍谈判的问题已经从之前的几十个减少到一到两个关键议题。那么请教您的是，这一到两个关键议题具体是什么，又能否真正的得到解决呢？
0: 尽管乌方表态说啊，这个此前有很多的分歧，但是现在缩小到一两个，我想其实啊，这个基本的这个剧本并没有变化。这一两个问题啊，无非就是此前啊曾经重复过多次的双方的主要分歧。第一个呢，就是涉及到如何解决现实的，比如说停火，是停火在先呢，还是谈判在前？还有呢，就是涉及到比如说领土的问题。对俄罗斯来说，显然实际上无论是从这个军事控制，还是从政治身份上，现在俄罗斯都认为乌东四州呢是很难放弃的。但是对乌克兰来说呢，我想它的最低的限度呢，也是啊不能接受这个乌东四州进入俄罗斯的版图。所以我想，即便是有谈判的形式，但是谈判也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1: 俄乌大规模无人机攻防持续上演，面对蜂群无人机带来的现实威胁，俄罗斯也在加紧布局下一代武器装备体系。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版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指出，新版国家军备计划中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绝对优先事项。另一重点是加强和完善防空系统，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另据俄媒19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近日披露了一型新型国产拦截无人机，并称俄军士兵借助它摧毁了乌克兰军队数十架侦察和攻击无人机。俄国防部指出，这种新型拦截无人机的关键优势是快速爬升和附加飞行模式，这使其能够迅速占据有利拦截位置，并规避敌方电子战手段。据悉，该无人机可直接从操作员手中发射，无需使用专用弹射器，能够从距离相当远的发射点追踪空中目标。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王先生，我们也看到普京在新版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当中呢，明确强调了，比如说像防空系统、多用途无人机系统，包括这个高精度武器方面呢，作为核心同步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那么这显然呢是结合了这几年俄乌冲突的相关经验。那与此前俄罗斯武器装备的发展思路相比的话，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新版的国家武器装备的计划呢？
3: 在俄罗斯刚刚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的会议上呢，俄罗斯总统普京有了一个重要的讲话，为后续俄罗斯军备的这个发展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指导。我认为可能有三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的。第一个是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俄罗斯强调这是俄罗斯的这种战略底线，所以三位一体核力量一直是俄罗斯在军备建设和整个国防力量的这种发展过程中间高度关注的一点。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国防工业委员会的会议上，进一步的把这个问题突出出来了。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防空反导方面的这个建设。这一次的这种防空反导强调的，既要应对无人机的威胁，也需要有效的应对太空，因此特别的强调了俄罗斯也要着重发展在太空进行有效防御的这种这个武器。那么在这个俄罗斯自身的无人机的这个建设方面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这个中间呢，有一个新的这个工厂的建立，就是它的军用级的碳纤维的复合材料的生产，要求每年增加这个产量达到500吨，以此能够生产数十万架的这样的这种无人机。所以可以看到俄罗斯 不仅要扩大这种无人机的这个产量，在无人机整个产业链中间的关键环节，就是在一些关键材料和元器件的生产上也做了相应的布局。
1: 崔先生，而且我们看到俄罗斯新版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当中呢，普京是再次强调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优先事项。那在您看来，此时再提核力量它有几重目的呢？
0: 其实从冲突爆发以来啊，俄罗斯呢是数次啊曾经重点提到它的这个核力量啊，尤其这次普京总统啊强调仍然坚持三位一体的核力量目标。我想他这个发言的对象啊，一个呢是针对北约。我们看到除了这个传统的所谓北约东翼方向，现在也有很多北翼啊，也就是北欧国家也加强了一些所谓抵近俄罗斯边境的这样一些部署。还有一点呢，我们看到普京总统也指出啊，之所以啊俄方呢现在要不断的去更新他的核战略理论，他的一个目的呢也是针对近期欧俄之间啊关系的这个变化。因为最近啊的确有一些欧洲国家啊公开的表示说，现在实际上他们已经进入到一种和俄罗斯之间的所谓的灰色地带作战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些国家呢把最近发生的一些比如说无人机事件或者说俄方的战斗机越境事件呢，甚至他们内部的一些社会治安事件，都和俄方发动的这个所谓的灰色区域作战相联系。所以在这样一种欧洲国家方面啊不断的去渲染俄罗斯威胁，甚至做出啊整军备战的姿态，我想对俄方来说啊，这个时候啊强调核力量，应该说也是出于他对于整个战略安全态势的啊这样一个考虑。
1: 王先生，我们也知道最近俄乌双方都相继公布了新款或者新型的拦截型无人机。那么从俄罗斯公布的这款无人机来看的话，它声称呢它的优势是迅速爬升，包括这个附加飞行模式。那它在实战当中意味着什么呢？
3: 俄罗斯在9月19日公布的这一款新型的拦截型的无人机，可以概括为它是一个前线的便携式的拦截型无人机。在前线作战的这个时候，特别是在这个一线的这些步兵面对无人机袭击的这个时候，它自身处在一种非常无力的这样一种这个境地，也就是它手中没有更有效的手段去能够对抗空中来袭的无人机。所以俄罗斯针对这样一种前线的步兵班组在进行疏开这种小分队渗透，或者说某些要点的坚守过程中间没有有效反制无人机的手段，来发展了一种单兵便携的这种拦截型无人机。这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拦截型无人机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背景，它解决了单兵在前线反制无人机的这个问题。这也预示着在拦截型无人机发展这个方面也在是成体系的发展，也就是针对对手的无人机的这个攻击的时候，在远程可能会用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先进的这种类似于飞机啊，类似于像近程的地空导弹来对它进行拦截，然后中程呢就用类似于像速射小口径高炮进行拦截，但是在前沿它就主要还是要靠单兵便携式的拦截型无人机提供有效的这种这个防御。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体系可能也预示着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上，可能拦截型无人机会广泛的应用。
1: 俄乌战场炮火不断的同时，北约军事指挥体系也迎来了重要的人事更迭。接下来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9月19号，据德媒报道，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卡斯滕·布罗伊尔当天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上被选为下一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将于明年7月上任，接替意大利海军上将朱塞佩·卡沃·德拉戈内。据公开数据显示，德国目前在欧洲国防开支方面位居榜首，约为1250亿欧元。另据外媒报道，英国防务企业 BAE 系统公司于9月15号推出影子电子战系列轻小型无源射频设备，旨在以较低成本为大批量无人机和弹药提供电子战感知与目标定位能力。报道称，影子电子战设备的部分能力与美军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的无源射频导引头相近，但其单套成本预计仅为数万至数十万美元。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另外崔先生，我们看有媒体报道称呢，德国的将领将要担任北约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那这样一个人事的变化，对于北约内部的军事力量格局调整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再就是德国在北约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新角色呢？
0: 我们知道北约军事委员会它主要的功能呢是一个所谓的军事咨询机构，理论上呢它是由北约各国的这个军事参谋长来轮任的这样一个机制，同时呢它下辖呢还有一些北约战区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军事任务，所以北约军事委员会呢应该说它承担的是一个如何把这个军事意图和政治意图更密切的结合，然后来执行所谓北约的这个各项任务的。长期以来呢这个职位呢主要是在欧洲国家之间呢来轮换。为什么会让德国人来干这个事儿呢？这次当选的这个德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可以说呢在德军内部呢属于少壮派，而且属于所谓的改革派。正是他呢主导了德军啊近年来一系列的所谓军事改革，包括这个扩大征兵计划包括呢提出为了更好的应对欧洲安全形势的变化，欧洲方面呢要有一个增强自身军事实力确实的来保卫欧洲的所谓的战略目标。我们知道这个德国呢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而且自从2022年3月份德国政府提出这个所谓时代转折的这样一个判断之后呢，开启了一个再军事化的这样一个进程。按照德国方面的计划呀，未来德国的军费开支呢会急剧增长，到2030年前后啊，德国呢会成为世界上排名非常靠前的军费开支大国，而且德国方面提出了要把德国军队建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武装力量这样一些军事发展目标。所以如何让德国方面的再军事化能够在北约框架内发挥作用，我觉得这个是这次这个德方出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个主要的基本的背景。
1: 另外王先生，您看英国推出的这样的一个电子战系统他提到可以说呢将此前提供给 AGM-158C 反舰导弹的比如说电子战感知与目标定位能力下放到普通的无人机和弹药上，而且成本很低，那这在实际作战当中它能带来哪些优势呢？
3: 这个影子电子战系统它的一个非常突出的这个特点呢，实际上就是它的轻量化、模块化，再加上一个低成本，这是它的非常突出的三个特点。那么这样的一个这种电子战系统采用的这个技术是开放式的体系架构，再加上软件定义的这个能力，功能可以通过软件定义不断的这样进行升级和实现功能定制这样一种这个功能。这个未来集群无人机配上这种新型电子战以后，会成为战场上电子战的一种基本常态。侦察装在这个无人机上以后，可以完成电子侦察的任务，干扰可以对对手的雷达、通信、火控的系统以及卫星通信甚至导弹的导引头进行相应的干扰，骗通过这种软件定义可以在空中形成假目标，这样让对手判断不出来这个空中的这个态势到底是什么样的。最后一个打，那么当然他在这个作战的过程这个中间，那确保他突防能力比较强，就可以对对手的目标进行精准的这个打击，实现一个强突防。今后每一架无人机携带这种轻量化的电子战设备，在空中构建一个集群，而且他们之间可以进行组网作战，给防空作战面临更大的压力。这也预示着未来在信息攻防方面又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剧，谁能够有效地夺取自电磁权，谁就能够在空中进攻和防空作战中间掌握主动。
4: 腰突又发作，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腰椎生理曲度每矫正一点，突出髓核会离神经根远一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震动模块双重作用，缓解腰部酸胀，热疗促进血液循环，后腰热乎乎，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治腰突，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 光为媒，烛光而行，星光为船。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有关各方应早日恢复和谈进程，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俄军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胡比雪夫炼油厂。今年以来，每3天就有一座俄罗斯炼油厂遭袭。俄军被指调整队伍远程打击战术，全天不间断地发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展示新型斯汀 S 无人机拦截俄军天竺葵5无人机。欧洲方面近期高频度渲染俄罗斯威胁，宣称潜在袭击可能在数月内发生。北约在波罗的海战略要地演练首导指向俄罗斯。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9: 1:1量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12: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3: 振东

0: 鹅、牙冠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牙冠衰老，年轻开心。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天润乳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乳制品行业合作伙伴。
8: 木在天山，纯在天润，优质奶牛，新疆好奶，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8: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0: 月满中秋，情系山河，他们戍守在边防线上，用忠诚书写家国情怀。
11: 现在是口岸最忙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能达到1500-1600辆。
12: 这些年我站在哨楼上看到的景色都不一样。
13: 巡逻的过程中啊，一定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提高警惕。
14: 听令，哨兵同志请上哨。
15: 哨兵同志请下哨。
10: 边关月朗，家国情长，他们把思念融进月色，把团圆守在身后。军事纪实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边关。
1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7: 能通血管，
18: 还能保心防意外。
1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0: 你好，大自然。
21: 你好，伙伴。
22: 你好，银河。
23: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清晨，中欧班列拉响汽笛。上午十点，中国西部最大的陆路口岸霍尔果斯口岸已经是一派繁忙景象。
1: 现在是口岸最忙的时候，平均每天有1000多辆汽车从这里经过，最高峰的时候能达到1500-1600辆。以前最初的时候，每天20-30辆就算多的。
0: 霍尔果斯，蒙古语意为驼队经过的地方。史料记载，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0: 古代这里就是丝绸制作厂的重要驿站，驼队西去中亚，商人在此休息，驼铃响了几百年，现在驼铃变成汽笛，驿站变成口岸，这里是中国向西开放的最前沿。
1: 古时的驿站，今天的枢纽，作为中欧班列西行的重要通道，霍尔果斯一头连着亚欧大陆的贸易大动脉，一头连着国家的发展与开放，从边陲小城蝶变为国际枢纽。如今这座口岸已成为新时代的陆路交通要道，而这条通道的畅通与安全，正是由驻守在这里的新疆军区霍尔果斯边防连官兵日夜守护的。
0: 这是我连第七代哨楼，属于钢架结构，平时哨兵就在钢架哨楼上担负边防观察任务。

0: 对越来越繁忙的贸易往来，常年驻守在霍尔果斯口岸的边防官兵工作有哪些变化？中秋佳节来临前，他们又在忙着做什么？
1: 这个进出的车辆，你看还有出去那么多车，这进出的车辆要进行记录，入境的我们就记录一辆，出境我们就记录一辆，一定要把这个车的数量给记清楚。
0: 中秋时节也是霍尔果斯的旅游旺季，驻守17年的陈桂川始终站在边防一线。陈桂川的名字里藏着两个地方，贵州和四川。他出生在贵州，2岁那年回到四川老家，后定居重庆。参军后来到新疆霍尔果斯国门，一守就是17年。
2: 我刚来的时候，口岸只有一个通关楼，四周有几间小平房，周围全是戈壁滩。晚上站哨，连自己的心跳都能听得到。这些年我站在哨楼上看到的景色都不一样，先是新国门修起来了，然后是年检大厅，后面货场越修越大，每天经过的车辆从几十辆到几百辆到现在的上千辆，我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一年一个变化。

0: 陈桂川话不多，性子也很倔。17年来，他比谁都清楚坚守在口岸的意义。这些年陈桂川带过的兵一茬接一茬，但今年夏天班里的一名战士刘凯文让他放心不下。刘凯文大学生入伍，虽然是连队的训练尖子，但这次差几分与报考的军校无缘了。
1: 当时查成绩的时候手抖得厉害，页面刷新出来，我盯着成绩看了好久，当时脑子直接空了，觉得半年的夜白熬了，什么都没了。
2: 那天上午正好轮到我和他一起站哨，他往哨位上一站，一个多小时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在国门上站岗，和那些考上军校的战友们守的是同一道国门，考学不是唯一的出路，我理解这种感受，因为16年前我考学也没考上，后面就一个岗位一个岗位的干，通信员、军械员、迫击炮班长、重机枪班长，到现在的步兵班长，一样的干出来了。

0: 同志，请上哨。
1: 哨兵同志，请下哨。
0: 少尉器材，新年良好，边勤一切正常，请接哨。
1: 是。
2: 我突然觉得陈班长在这里守了17年，并不是他没有地方可去，而是他选择了这条路。我也想试试，先转士官，以后有机会再考。最关键的是，别辜负了这身军装。
3: 陈桂川用亲身经历，让刘凯文知道了脚下少尉的分量。国门卫士的忠诚与坚守，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用如磐信念守护的誓言。今年连队换装新式步枪，守了17年国门的班长又要重新当一回新兵。陈桂川手里的枪换过3代，
4: 我使用过81-1式自动步枪、95式自动步枪，还有现在的191式自动步枪。以前我们使用的95式自动步枪，这个前面有个小握把，现在这个枪它是没有小握把，而且在工艺上也不一样。我看了这个191这个里面这个附近机这个材料，也使用了新型的材料。这个安装就是可以根据个人的习惯进行调节它的位置，这个位置每个位置啊，每个人都可以调节成不一样的位置，而且这个导轨上还可以安装其他更多的枪上的副品。
3: 但摸透新枪的原理真没那么简单。
4: 拆枪的时候注意啊，不要枪太硬。现在这个嘴型座和这个下部盖它是一体的，
5: 是。
4: 我们拆枪的时候是不能卸的，我们在拆一定要记住，大家也是一样的啊。这个下后盖不能卸啊，不能卸啊。我以前当过连队的军械员，对这个武器装备我非常认真仔细。这个新枪配发下来以后，我第一时间就给每支枪都建立了档案。
3: 陈桂川给每支枪建立档案日记，别人学的是操作手册，他却把这支枪摸了个透。在团里组织的比武中，陈桂川带着连队，让191式步枪的训练走在了前列。
4: 弹夹底，无论我们手中使用什么样子的武器，只要我们用心去钻研它、去研究它、去摸索它，认认真真的去对照我们的说明书，一步一步的进行去分解、去结合、去熟悉每一个部件，通过我们的训练再去打出我们的好成绩。只要我们肯去努力，肯去摸索它，我觉得它一定不会辜负你的。认真把我们这铁丝网好好的看一看，看有没有损坏的。
3: 随着中秋佳节临近，来霍尔果斯旅游的游客增多，连队官兵持续加强边境管控。巡逻是连队的日常勤务之一。霍尔果斯边防连的辖区边防线全长8公里，短短8公里，杜青松和战友每天巡逻一趟下来需要4-5个小时。杜青松的名字来自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父母盼他做人如青松，正直顽强，不惧风雪。13年来，他在戈壁滩上走了一遍又一遍，也把自己走成了一棵扎下根的青松。
6: 每走一次我都有不一样的发现，比如说冬天的时候，路边积雪的可疑脚印、石头被挪动的痕迹，或者是铁丝网的松动，这些事情在你不注意的时候你就跟它擦肩而过了，如果你注意了，你就会发现 咱们这个八公里啊，全是信息，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留意的。咱们在巡逻的过程中啊，一定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提高警惕，提高敏锐性。在平时在观察的时候，对吧，一定要观察仔细啊。
3: 班长杜青松带新兵一起巡逻时，第一件事不是教他们怎么走，而是让他们记住这八公里路上的每一个细节。
6: 每一段我都是了如指掌的，比如说哪里有土坎，哪儿都有倒沟，夏天的时候哪儿容易发洪水，冬天的时候哪儿容易积雪最深，这些我都闭着眼睛都能跟大家描绘得出来。这些不是地图看出来的，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比如说你看这些铁丝网，虽然说铁丝网很高，咱们这个人为可以想的是不可能有人越过去，但是对于那些不法分子的人来讲，他只要想办法，他就能利用一切的工具，或者是能便于不法分子越界的这一些工具，比如说铁丝网周边有什么大的树木呀，那就是他的作案工具啊，我们都要及时进行清除和清理啊。有时候咱们这个线上刮着大风，看见周边有吹了很多杂草啊，在这个铁丝网旁边，或者是一些树木推在铁丝网旁边，那都是我们的观察的一些重点啊。

0: 靠，走，停。
1: 那比如说，这块就容易留下脚印，如果人走的话，它土是松的，你看，如果脚一踩的话，把脚一踩的话，它就会留下一个明显的脚印。所以这个平时看的时候就低头仔细看周边。
2: 杜青松用一步一个脚印，把这八公里走成了一张活地图，刻在了脑子里。但在漫漫边防线上，还有些东西是眼睛看不见、脚步量不出来的，那是深深扎进戈壁的根。
1: 因为在咱们这个霍尔果斯这个戈壁滩上，它是特殊性的，因为它的土是碱性的，水又是咸的，如果你夏天把树种下去，那个地面就会裂口子，冬天的话那个大风一刮就会把这个树皮给打烂。
2: 这几棵树是连队老一辈官兵一棵一棵种下去的，每一棵都是宝贝。
1: 刚来到连队的时候，老班长就指着树对我讲，你得可把这个树看好了，因为这是老一代官兵辛辛苦苦种下来的树。刚开始啊，我觉得这个班长对我说的这个话我觉得没什么，但是后面我才慢慢发现，能够在霍尔果斯市这个戈壁滩上活下来的东西都是有一股子劲的，包括我们边防军人也是，他有一股子韧劲，有一股子底气和狠气，能够扎根边防，守卫边防，这就是我们军人的职责所在。
2: 如果说陈桂川、杜青松守的是国门前的哨位，那班长史亚南守的就是一张看不见的网。
3: 以前靠人巡逻，科技上来了，边境管控的效能才能上来。
2: 史亚南是连里的通信技师，战友们叫他装备达人，因为他一个人在边防线上建起了900多个监控点位。
3: 900个点位，每个点位都要铺设线路、架设监控、测试信号。当时接任务的时候，我心里也没底，但我知道这是必须要完成的。
2: 那段时间，史亚南背着几十斤重的测试仪器，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翻，
3: 脚底磨破了，结痂了，又磨破，后来干脆不管了。

0: 900多个点位，大部分都可以按计划建好，但在穆少楼执勤哨所却让他碰了壁。
1: 穆少楼这个哨所位置特殊，周边地形起伏大，

0: 地形是死的，中间有遮挡，信号就过不去。
1: 比如说我选的那个中继站那个位置啊，这个山体把它挡着完过后，我这个中继站是在这一块，然后我这个信号它是从这边拐弯，然后才能到咱这个中继站这块位置，然后它这一块就是相当于绕远了。
0: 就在事情陷入僵局时，一天中午转机突然出现。
1: 那天中午我在这个哨所外边蹲着吃干粮，旁边是一块施工剩下的废旧铁皮，本来在墙上立着，哐当一声砸在地上，然后抬头看了一眼，顺着这个铁皮倒的方向正好对着哨所侧面的山坳。
0: 就是这个废旧铁皮的哐当声把史亚南震醒了。
1: 我之前一直在跟那个山头较劲儿，那个山坳我从来没考虑过，因为我从地图上看它绕远了，信号要拐一个弯儿。可如果我要是在山坳的拐弯处加个中继站呢，信号能到，不用拐弯。然后就是开始测试这个信号质量，折腾到天黑，信号质量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结果是图像稳了。
0: 这些年随着信息化管边控边在边防落地，监控直击成为管边的主要手段。
1: 现在是我们这块这个屏幕现在是9宫格，我们是白天跟晚上一共是有两种方案，一种是我们白天的时候基本上是有这个重点目标固定画面，然后晚间的时候我们是用这个9宫格的100多路监控，它这个来回的轮换。
0: 哨位虽小，责任重大，上百个监控画面前，官兵们需要精确捕捉到异动，迅速判明位置，并从容应对处理。
1: 我们能在第一的时间去处理一些突发事情，比如说有人靠近铁丝网，我们以前人巡逻的时候可能看不到，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去看到这个人靠近这个铁丝网，能够及时的去处置。
0: 科技让边防管控看得更远更安全，作为通信兵，史亚南要做的就是让边境线上的每一个监控点位都真正发挥作用。科技守住了看得见的边防线，可还有些温暖藏在厨房的热气里。中秋佳节即将来临，班长葛宝军正在为连队中秋聚餐做准备。
2: 这是第一步和面，倒的是糖浆，这是月饼的皮。
0: 葛宝军是连队的炊事班班长，16年来全连的一日三餐都从他这口锅里端出来。每年中秋节前夕，他都会为大家做一款自创的月饼。做月饼皮儿，他闭着眼都会，可到了下剂子这一步，葛宝军格外认真。
2: 我们要把它下成一个一个的剂子。是的，它馅和皮是有比例的，其实它都要必须要称才行。35克。
0: 16年，葛宝军在这口灶台前过了一个又一个中秋，他把思念也揉进了月饼里。
2: 包完馅以后就是放到烤盘里，然后进行烤制，上温是230度，然后下温是180度，第一遍烤8分钟，拿出来以后刷蛋液，然后第二遍再需要烤个5分钟就好了。
0: 一个多小时后，漂亮的月饼出炉了。
3: 同志们啊，虽然咱们都不能回家陪爸妈老婆孩子，但咱们连队就是家，我们身边的战友就是亲人啊。最近大家训练工作都比较辛苦，今晚就放开吃放开聊，来干杯。好，来一个桌，这个桌先过来，两个手，一个手不行就两个手啊。我这还有一个心形的，你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给你们说个好消息啊，

0: 这个分区比武，杜班长拿了第一名啊，现在去分区领奖了。
1: 越到中秋分外明，对于官兵们来说，坚守在祖国的边防线上，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团圆，也许是另一种幸福。他们守着的不只是一道国门，那是中欧班列驶向世界的通道。一代代边防官兵把根扎在这里，把青春站成国门，身前是通往世界的中国，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团圆。

0: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记得我第一次来连队的时候，家属院那个时候还是几间平房，然后里边的床也是有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的。这几年来的时候，发现连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新的营房，家属院也盖起了两层小楼，里边也安装了空调，也有了独立的卫生间，包括也有做饭的地方，所以现在这个条件比以前好了太多。
3: 月满中秋，情系山河，他们戍守在边防线上，用忠诚书写家国情怀。
4: 这个游客开始增多了，分队巡逻要多留心，
5: 小心啊，别被刮伤了，守护好这片森林，保护好我们的边民安全。
6: 边境出情况，快返班，迅速出动，
7: 请立即停止作业。
8: 保护绿水青山，也是我们和老百姓一起守护防区环境的责任。
3: 边关月朗，家国情长，他们把思念融进月色，把团圆守在身后。军事纪实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边关。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磊传。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探秘尘封的老枪库，开启一场属于军迷的寻宝之旅。
5: 这也是非常少见的，而且我手上这一支这个菊花被错掉了。
4: 在一众二战名枪中，又藏着多少意外惊喜？
5: 在这个亮剑里边，楚云飞去追击他的这个叛逃的部下的时候，从和尚那儿借了一支这个枪哈。
4: 三大传奇步枪谱系同台亮相，
6: 三八式步枪、九七式狙击步枪、九九马枪。
4: 近距离解析名枪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5: 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都有可能是从汉阳道的枪管里打出去的。
4: 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老枪库里的百年枪谱。
7: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22年，联勤保障部队立项筹建博物馆，全面展陈我军后勤保障发展历史与装备。武器装备保障展区是核心展陈板块之一，自筹建之日起，面向军地广泛征集枪械文物。上期节目中，军迷杨恒走进手枪仓库，见到了勃朗宁枪牌撸子、西班牙皇家牌快慢机、科尔特 M1911 大眼撸子、金陵27式信号枪。今天他前往另一座仓库，为博物馆甄选长枪。战士们分组开枪、擦枪、登记。这些枪虽然老了，但仓库一直按现役装备标准管护，每年保养两次，逐支过手，一支不能少。作业间隙，杨恒开始甄选经典老枪。
1: 我们仓库啊，它有很多种的旧杂式武器，各个时期的都有，包括一战的、二战的，抗美援朝时期的，地方上展示的一些枪支啊，好多也从我们这里征集的。
2: 那相当于咱们是定期要把它取出来，要检查一下它的情况。
1: 对对对，定期检查一下，看这个枪支保养情况。
2: 行，那相当于今天我们是赶上了哈。
1: 对对对。
2: 那我们就来开开眼，看看有哪些宝贝哈。
0: 开箱常有意外收获，第一箱取出44式旗枪，第二箱翻出97式狙击步枪。抗战时期，我军缴获大量日式武器，胜利后统一上缴，部分调拨民兵训练，几经流转归集到这座仓库。
3: 杨老师，您猜这是一支什么枪呢？
2: 瞅一眼。
3: 好的。您看这个枪这个位置。
2: 是啊，我第一眼以为是38，结果它有这个瞄准镜架座。
3: 对。
2: 97。这是日本的97式狙击步枪。
3: 是的。
2: 这也是非常少见。

0: 而且我手上这一只这个菊花被错掉了，您手上那一只
1: 也是被错掉了。嗯，
0: 那很有可能就是在日本投降的时候他这个移交给这中国军队的。
1: 没错。嗯，刺刀座的位置，
0: 刺刀座在侧面，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委员会1888，
1: 品相还是不错的。
0: 是
1: 将近百年的老枪能保存这种状态已经非常好了，
0: 可能都不止将近百年，这可能100多年。
1: 对，
0: 那我们就着重的去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枪，我们待会儿
1: 再看一看。
0: 对，再仔细的再研究研究，再看一看。
2: 经过挑选整理，几大谱系的代表枪型逐一摆上展台，这一桌就是德国原厂及欧洲各国的衍生型号。德国的枪械工业底蕴深厚，19世纪末德国率先列装使用无烟火药的委员会1888式步枪，该枪得名于主持设计的德国步枪试验委员会。这款德国第一代无烟火药制式步枪一经列装便走在世界前列，随后德国又设计了旋转后拉枪机，几乎定义了现代栓动步枪的基本结构。德国的毛瑟98系列步枪更是成为栓动步枪的标杆，影响了世界枪械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0: 好多这个玩游戏的朋友看到这个栓动步枪都会直接说这是 98K 是吧？
1: 是的。
0: 嗯，那如果朋友们看到这一桌枪说 98K， 我觉得也不能算错，只能说是不准确。
1: 是，
0: 这应该都还是这个毛瑟98系列的一个衍生产品，是不是？
1: 是的，是
0: 吧？从这个长枪管版本到这个咱们说跟 98K 一样的这个卡宾版本的，咱们这一桌基本上是准备的这个系列。
1: 是的。
0: 行，那咱们逐只看一下吧。
1: 好，
0: 这是
1: 一支
0: 41厂
1: 产的中正式步枪。
0: 41厂的中正，嗯，其实41厂的中正很少见，它这个除了厂徽之外也没有像这个21厂啊或者1厂生产的这个有中正式的这个字样。
1: 是的。
2: 嗯，中正式步枪1935年试制成功并定为制式，后以中正之名定名。它的蓝本德国原厂毛瑟标准24式，是毛瑟公司在一战后以毛瑟98为基础缩短枪管推出的商业型号，曾是国际市场上广受欢迎的栓动步枪。桌上这两支来源各不相同，枪身印记也各有来历。这支中正式出自第41工厂，前身是内迁贵州桐梓的原广东第一兵工厂。
0: 其实中正式，咱们其实说中正式的来源就是仿的这个毛瑟的标准24型，对吧？咱们其实可以放到桌上，我们来对比一下。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够说中正跟标准24出现在同一张桌子上。而且这支枪是继承了标准24的这个阅兵钩的一个设计，是带着阅兵钩的，包括背带环的位置以及其他的一些设置都是基本上一样的，但是上护盖的长度包括接套和机匣裸露出来的部分基本上是完全一样。
1: 是的。
0: 嗯，这是一个毛瑟商业版的标准24，打的是毛瑟标。然后我们看这个地方 standard model， 这是标准型嘛，对吧？有验收戳，但不是国府订单啊，这个可能是一支商业版订单。
1: 可以看一下下一支。
0: 这一支就是国府订单，有这个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的这个验收戳，节套和枪管上都有。
1: 是。
0: 这两支的区别可能就是在这儿。
2: 除了德国原厂，捷克斯洛伐克的 VZ24 也是毛瑟98系列的优秀衍生型号。当年大量进口到中国 ，VZ24 做工精良，可靠性好，不仅正规军大量装备，地方军阀也纷纷采购。
0: 这是两支这个捷克的 VZ24
1: 哈，
0: 过去也是叫马四环，
1: 是
0: 因为它这个首先它这个枪管长度是跟标准步枪相比是要短的，
1: 是的，
0: 算一种卡宾枪，也是算马枪嘛。然后四环1、2、3、4有四个背带环哈，
1: 是，
0: 所以叫它叫马四环。而且这两支比较咱们说就是难得的是好像都是原装的护木，而且环子都在，
1: 是
0: 包括咱们说它比较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枪托上的圆盘也是都留下来了。
1: 没错。
0: 那你为啥跟我拿两支呢？
1: 因为我们看一下节套，
0: 嗯，
1: 他们在节套上有一些区别。
0: 啊，这是布尔诺兵工厂的这个厂名是吧？
1: 是的。
0: 啊，
1: 然后呢，另一只呢是一个狮标。
0: 哦，捷克夺魁。
1: 是的。
0: 那么其实就是说明了捷克为了应付中国的订单呢，拿自己军队的旧枪翻新卖给中国的一个情况。
1: 是。
0: 像这个有捷克标的，它就是这个捷克军队的订单。
1: 是。
0: 要么是没有发出，要么说是从军队回收之后经过整修再卖给中国。然后这个呢就是新生产的一个商业版。
1: 是。
0: 其实这种情况在这个 ZB26 这些枪上其实也是存在的。
1: 是。
0: 嗯，确实当时中国这个对轻武器需求量确实都非常大。
1: 是。
0: 嗯。
2: 毛瑟酒吧的影响还传到了南斯拉夫。二战结束后，南斯拉夫利用接收的德国兵工设备和技术资料，继续生产毛瑟酒吧的衍生型号。M48 在毛瑟98K 的基础上做了简化，更适合大规模生产，不仅装备本国军队，还大量出口。
1: 这支枪应该在国内也不是很常见，
0: 看起来像是一支 98K。
1: 是。
0: 嗯，但是这个木质看起来又不像。
1: 是。
0: 哦，这是南斯拉夫的这个 M48。
1: 是的。
0: 这个在我那年去塞尔维亚的时候其实打过这支枪，在南斯拉夫这个解放之后，由南斯拉夫这个接管的这些兵工厂，不管说是拿这个德军的半成品的零件，还是拿着这德军的技术资料，继续在复制生产这个98K这支步枪。这支枪说实话到现在为止依然在生产，塞尔维亚的这个扎斯塔瓦武器公司依然在生产以 M48 为各种蓝本的这个栓动步枪，就是在这个桌上可能说是寿命最长的一支枪。确实它来到中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机缘。
1: 是。
0: 也不知道这个是当时的南斯拉夫送给中国的一个礼物，还是说我们缴获的这支枪今天能在国内看到它，确实是一个比较不容易的事情。
1: 是
0: 的。嗯，这一桌哈基本上都是这个毛瑟98系列的这个枪机的一些步枪，可能说一支毛瑟98半部这个人类枪械史都不为过。
2: 从德国原厂毛瑟标准24型到捷克 VZ24， 再到南斯拉夫接续生产的 M48， 毛瑟98的技术脉络横跨大半个欧洲，影响了近半个世纪的世界枪械格局。而这种影响并不止于欧洲，日本同样在毛瑟枪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步枪体系。明治维新后，日本大力引进西方枪械技术。1897年，有坂成章主持设计的30年式步枪定型，采用改进的毛瑟式旋转后拉枪机。在此基础上改进而来的38式步枪，1905年定型，并围绕它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日式栓动步枪体系。这一桌就是当年日军装备的各式日式步枪。
0: 这一支就比较少见了。
1: 你猜它是一个什么型号呢？
0: 从它的这个枪机来看，这是一个意大利的卡尔卡诺的枪机，但是整个外形跟这个日本的这个38式步枪其实非常接近。
1: 是。
0: 这是咱们说日本的侵华战争开始之后，到了1938到1939年，这个日本海军的这个轻武器需求得不到满足，日本海军呢就向意大利订购了一批这个步枪。因为是意大利的这个英文开头是爱，所以这个枪也是叫这个日本海军的爱式步枪。
2: 爱式步枪是二战日军装备中的一个异类。日本陆海军长期各行其事，装备体系互不通用。日本国内步枪产能优先保障陆军，海军绕开陆军直接向意大利订购。1937年签约，1938至1939年间交付约6万支。它采用卡尔卡诺枪机，发射与38式相同的6.5毫米油板弹，也能插30年式刺刀，主要装备海军基地警备部队和海军陆战队，战场留存极少，库房见到原品实属难得。
0: 它这个枪机退下来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把扳机往后抽就能退下来，装回去的时候扳机抠下来推回去就行了。日本的这个海军的爱式步枪，这确实非常的少见，这是非常珍贵的一支枪。
2: 见识过这支存世稀少的爱式步枪，视线转回日本陆军经典制式装备。 如果说矮式步枪是难得一见的冷门珍品，接下来登场的这支就是抗战影视剧中的常客——四四式骑枪。
0: 这个四四马枪其实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这个在影视作品里也是经常见到的。咱们说在这个《亮剑》里边，楚云飞去追击他的这个叛逃的部下的时候，从和尚那儿借了一支枪哈，单手持枪击毙了他这个叛逃的部下。
3: 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
0: 四四式马枪呢，其实就是在三八式马枪的基础上加装了一个这个下折叠的这个三棱刺刀，它的这个机构呢是靠这个钮和这个卡榫进行一个锁定，就可以很好的甩上来并固定。
1: 毕竟骑兵在骑行的过程中把他的刺刀拿出来再重新装填，
0: 对，
1: 比较浪费时间。
0: 是，所以那么在骑兵的作战当中，一款有刺刀的步枪其实除了作为步枪使用之外，还可以作为一个近距离的这个肉搏武器使用啊。
1: 是的。
0: 然后其实我们对比这个三八马枪和四四马枪，其实大家发现除了这个枪口装置，咱们说这个刺刀座之外，两把枪其实完全一样。
1: 是的。
2: 四四式骑枪1911年定型，在三八式骑枪基础上加装可折叠的三棱刺刀，专为骑兵设计。骑行途中来不及拔刀装枪，折叠刺刀一甩而出，步枪瞬间变作长矛。
1: 老师，您看这一支是不是非常的少见？
0: 是，这是一个咱们说九七狙，是不是？
1: 是。
0: 它有一个这个瞄准镜架座，这支枪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原有的三八步枪的这个零件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加工之后，加上了这个瞄准镜架座，作为狙击步枪。但是这款枪其实说实话在中国战场上其实并不多见，这一把应该来说是日军在投降之后上缴的这个武器，因为我们看到它这个菊花纹是被完全错掉了。
1: 是。
2: 九七式狙击步枪1937年定型，以三八式为基础改造，直式垃圾柄改下弯式，配粗铁丝单脚架，这颗略显简陋的装置后来原样搬到了九九式上。而它的母体三八式步枪俗称三八大盖，因枪机上随枪机联动的防尘盖而得名。1905年定型，是国人最熟悉的日式武器。
1: 三八，很长。
0: 对，三八步枪作为这个日本侵略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其实它到了咱们这个人民军队手上，也是伴随我们人民军队战胜了很多的强敌，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这个枪其实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很多的这个三八步枪，包括咱们说这些缴获的日式步枪，也是到了咱们的这个民兵手上。
1: 是的。
0: 最后又上交回收到咱们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才能看到它。像这些印记都是当时各地的民兵训练打上了这个识别的文字啊。
1: 是的。
2: 三八式步枪是这支枪族的基准型号，当年日军装备体系里，骑兵用的骑枪缩短枪管，狙击手用的九七式加装瞄准镜，后来换7.7毫米口径的九九式也是在三八式基础上改进设计的。
0: 这个九九系列呢，就是日军为了解决这个6.5枪弹的威力不足的问题，把这个口径提升到7.7做的一些改进，但是本质上它还是一支三八系列的这个步枪之一。对。
2: 日本从德国枪械设计中汲取营养，一步步仿制改进，建立起自己的步枪体系。而中国接触德国步枪的时间并不比日本晚。1895年，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也就是后来的汉阳兵工厂，开始仿制委员会1888式步枪。与此同时，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大量日式装备也为我军所用。仿造也好，缴获也罢，中国人都在这些枪的基础上做了适合自己的改进。
0: 咱们这是换了一桌枪哈。
1: 是的，为您这边准备了一桌的委员会188式的步枪。
0: 嗯，
1: 这些枪都比较老，
0: 嗯，
1: 在外面比较少见。
0: 是，
1: 咱们等会儿可以逐一的看一下。
0: 行，
1: 是。
0: 这个型号的枪可能我还是比较熟悉哈、啊、
1: 是
0: 之前跟着咱们栏目也是到这个汉阳造的这个出生地拍摄过一期汉阳造的这个节目。
1: 是的，
0: 那咱们中国的这个汉阳造呢，其实也是这个咱们说德国的88系列的一个衍生品。
2: 其实委员会1888式与毛瑟毫无关系，德国商人利用清政府对毛瑟品牌的迷信，把这型德军退步枪当新式毛瑟卖到中国，老套筒汉阳造之名流传百年，源头竟是一场跨国营销。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兵工厂在艰难条件下一步步从仿制走向自主生产。
1: 先给您拿一个这里面最老的一支步枪，
0: 嚯、
1: 可以看一下，
0: 这是老套筒啊，是不是？
1: 是的，
0: 咱们说叫
1: 光看一下
0: 老套筒，哇，1895年，
1: 是的，
0: 这个131年了，
1: 是。
0: 哎，你看这一支好像是改了尖头弹的版本，
1: 是的，
0: 这有着 S， 这就是8×57S， 就是尖头弹的一个版本。德国当时使用的时候，为了适应跟这个后续的98系列使用同样使用尖头弹，他把这个弹膛进行了一个这个修改，能够发射这个咱们说7.92×57的这个尖弹。
1: 是，
0: 哇，这个枪状态还是可以啊，套筒也是全乎的。
1: 是。
2: 老套筒这个名字来自枪管外面那层金属隔热套筒，那是德国原厂设计的全长式套筒，枪管本身并没有那么粗，外边包着一层铁皮，从表面的凹坑还能看得出来。
0: 这也是看起来像是最早生产的这个版本的这个汉阳造。
1: 是，
0: 就是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误区，我们以为汉阳造最早生产的版本就是老套筒，但是事实上从史料上来看，仿制这个88式步枪之后，就取消了外边这个咱们说这个热护套也好，还是套筒也好的这个设计，就是这样的一根光管。但是最开始呢，咱们还是保留了它的这个刺刀座在侧边的一个设计，
1: 是，
0: 然后保留了原有的这个标尺的样式。虽然这一支没有什么铭文，但是它大概率就是一支比较早期的这个咱们仿制的这个88步枪。
1: 是
0: 啊，当时并不止汉阳兵工厂一家在生产这支枪，因为这支枪是在这个汉阳最开始生产的嘛，所以给它定名了这个汉式步枪，才有了汉阳造这样一个名字。
2: 长步枪之外，汉阳造也有马枪型号，细节上做了适合国内生产条件的改动。当年中国工业基础薄弱，设备简陋，工匠们只能因地制宜，在保证基本性能的前提下，怎么省事怎么来。
0: 汉阳的马枪哈，
1: 是，
0: 所以我们看汉阳的马枪跟这个德国的马枪，它有一个很显著的区别，其实从这个拉机柄可以看出来。其实咱们说德式的这种像勺子把一样的这种拉机柄，可能加工难度更大，但是咱们这种圆柱，把它这个掰弯之后，跟这个正常步枪的这个拉机柄类似的话，它可能加工难度要低得多。
1: 是的，
0: 所以咱们当时也是因地制宜生产了这样的拉机柄的一个结构。然后同样的来说，我们还是采用了木质上护盖，来代替这个。
1: 铁皮的隔热套筒，
0: 对，这样的一个设计哈，所以其实这个相对于长的汉阳造来说，它其实保有量更少，
1: 是，
0: 其实更加的罕见。
2: 除汉阳兵工厂外，前身是江南制造局的上海兵工厂也长期生产汉式步枪，这支带梅花标的很可能是上海兵工厂的最后一批产品。
0: 这个厂标之前没见过，
1: 是个梅花标，
0: 像梅花一样，上面写的是民国20年造，那就是1931年。
1: 是，
0: 根据史料记载，这个江南制造局，也就是后来的上海兵工厂，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也在生产这个汉阳造系列这个步枪，所以我们推测这支枪可能是上海生产的最后一批。因为128事变，上海兵工厂的一些生产的这方面可能就停掉了，
1: 是，
0: 然后这个机器设备就往这个汉阳转了。
2: 上海兵工厂停了，汉阳兵工厂还在继续。1938年，日军进逼武汉，汉阳兵工厂奉命迁往湖南辰溪，厂标随之变化。
0: 这个
1: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少见的版本。
0: 嗯，其实上面这一排铭文应该是拼凑不出来任何意义的。
1: 是的，
0: 但底下看起来像是湖南，38年。

0: 武汉沦陷，汉阳厂内迁之后，汉阳厂有一部分的这个机器设备和人员到达了这个湖南岑溪，在岑溪组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步枪的生产。很有可能是当时在岑溪生产的这个，从它的整个生产这些工艺上来说，并不像是这种咱们说流动的这样的一个枪匠或者说是地下作坊生产的，这个整个枪还是比较标准。在这个表指板的末端有个 LI，那节套上也有一个 LI， 跟它的这个信息有关的一个符号，这个我觉得后续我们可以仔细查证一下这支枪。
1: 汉阳兵工厂内迁湖南后，一度在岑溪恢复生产，这支枪的铭文与工艺特征正与这段迁徙史暗合。中国的兵工厂在仿制中始终按自己的加工条件做调整。
0: 其实咱们说不管是这个委员会88系列，还是咱们说中国仿制它的这个汉阳造系列哈，其实这两款枪同宗同源，也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革命历史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晚清开始一直到这个抗美援朝出国作战，这个枪都是我们的一个主力装备。
2: 是的，
0: 在这个五三式的步骑枪服役之后，可能慢慢的这个枪才进入到咱们民兵的序列里边，可能一直服役到70年代左右才完全的退出现役。咱们说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都有可能是从汉阳造的枪管里打出去的。
1: 中国从清末开始仿造德国步枪，又缴获大量日式装备为己所用，无论来路如何，都做出了适合自己的改进。对联勤官兵来说，这些枪不只是陈列品，更是天天要管护的装备。24小时巡逻，温湿度监测，定期保养，逐支建档，这套办法让上百年的老枪保存到今天。硝烟早已散去，拉大栓的时代也过去了，但今天再拉动一次枪栓，听那声清脆的金属撞击还是会响起。那些仗是怎么打的？那些人是怎么扛过来的？和平有多么来之不易？铁甲列阵，无人装备各显神通。
3: 现在影獒已经出动了，看他能不能找到藏起来的胡老师。
4: 这种大战群体的机翼就非常有助于他长时间的停留在空中。
1: 想象无限，攻防博弈同场呈现。
3: 这种球形形态的机器人还是比较少见的，平时看到都是轮式的人形机器狗什么的。
4: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四种不同的拦截方式，形成一个很好的无人机的一个防御的一个网络了。
1: 新型装备集结国防电子展，为您带来不一样的军迷视角。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玩转第14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七六一所里面，你肯定要怀疑的人，会是谁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台海不会平静了。
1: 情报我该收了，
2: 可以行动。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3: CCTV7 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
4: 复方枸杞子膏，助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正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正东五合，养好吧，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养好衰老。
6: 年轻开心，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3: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3: 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 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助您睡好吃好，精神好。

0: 洲制药。
1: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7: 鞭炮，
8: 我说共产党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人马和火力啊？啊，老方，老方，
7: 怎么了？
8: 赵全章让我给干掉了。
7: 他不是跑了吗？
9: 我跟方家树在战场上面救过对方的命，我们在前方为了党国拼死效力的时候，一不同志，你在哪儿？

0: 大哥，不是大哥，是我大哥，你刚来叫我。
1: 赵全章丢了，找。
0: 赵。

1: 曹刊，曹刊，主任，回电站我身份总归，请你亲自下车看看。
2: 枪弹无眼，我们还是静候消息吧。曹刊，曹刊。
1: 站长，哎，怎么样？还没发现？
3: 赵全章在哪里？
1: 丢了！
3: 叶处长，这边有发现，这边。

把能喘气的兄弟先抬出去！来来来，大把手，快！

0: 没事啊，这炸药引线断了。鞭炮！你说共产党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人马和火力啊？啊！那都是假的，骗人的！
1: 接头的共产党埋伏的人有没有抓到？啊！报告黑田长官，暂时还没有。马可亚龙，
2: 你们这么多人，连个人都抓不住，你们都是饭桶吗？啊！
1: 共产党实在是太狡猾了，用这些破伎俩把咱们的人马都拖在这儿，他们肯定是从后门跑的，后门。
0: 都是棚户啊，小河道啊！你放弃，
3: 闭嘴吧！处长，处长，
0: 怎么样？我们一下去就全是沙坪，半个人影都没有啊！
3: 郑村长的一身是他的不对啊！啊！
0: 咱废物，废物！
4: 叶处长。 人跑了就是跑了，你再放火有什么用？要说还是共产党太狡猾，
0: 再给老子去找啊！
5: 走，接着上！

这一次心动，让我亲眼见识到了共产党的厉害。

0: 勇猛果断，是我们期待中的样子。
1: 叶处长确实英勇，可惜赵建章跑了，杜鹃连个影都没摸着。
0: 虽然这次行动中赵全章失踪了，但是回顾整个审讯和行动，我个人认为方家树没有任何瑕疵。
2: 这么说方家树的嫌疑可以解除了？
0: 杜鹃比我们想象中还麻烦。

0: 谁？他们，
1: 老方。

0: 韩冰介绍，这位是日本大本营的黑田大佐，方家树的太太陶玉玲。你好，
1: 調子はどうだ？命の危険は？弾丸は取れました。命の危険はないです。
0: 方桑不会有问题的，请放心。他今天的表现，称得上是真正的勇士，也请你好好照顾他，让他早日康复。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0: 这两天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
1: 梅田长官，我想单独的和你谈一谈。好了，请。

0: 我想和黑田长官澄清一些误会。
1: 误会？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误会吧。
0: 我知道涩谷桑向黑田长官汇报了76号的工作效率问题。
1: 是，这几天的行动确实有失误的地方，但是我也看到了76号的行动能力，可以说是朝气蓬勃，雷厉风行。
0: 那要归功于黑田长官的亲临指导。
1: 可我觉得应该归功于叶处长和方副处长的奋斗精神吧。我始终认为人的能力

0: 和态度相比，态度才是第一位的。
1: 我倒是觉得，在所有的个人行为之上，组织的力量、团结的精神，则是更重要的东西。这几天，我和大本营的铃木大将通过几次电话，他对76号的工作也非常重视。
0: 那你，李主任，你可知道，铃木大将是我参谋部的上级。
1: 我向铃木大将汇报了黑田长官的工作情况，他非常满意。他还托我向您转告，明天早上希望您给他一个电话。铃木大将想亲自和你交流一下76号的工作。
0: 李立宪主任，如果没有其他事，我就先走了。
2: 黑田长官，
1: 请原谅我的鲁莽。我这个年龄其实早就应该为年轻人让路了，但是在其位谋其政，只要黑田长官觉得我还行，我李立行一定忠心耿耿，肝脑涂地，为了大东亚共荣在所不辞。
0: 李主任，你的心情我了解了。

0: 老赵，我就一定能想出办法，向老赵传递暗号，找到一些家属。
1: 老赵，如果说暗号，那这废弃房怎么可能执行得了？我，
0: 景航，黑田和李立行一定会让我跟老赵亲自去支援这个地方。那你们事先在这个地方埋伏好陷阱，按照他的身体状况，正常途径是很难脱身的。你们可以找辆汽车，把汽车的发动机卸掉，事先停在我们要行动的地方，然后再准备一些烟雾弹，在适当的时机。
2: 放出这些烟雾弹！哎呀，
3: 局长，
2: 给我带出去，太好了！是。我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把老赵叫走了。
3: 你怎么会出枪啊？这么做。 老赵确实是妥当了，可是你的嫌疑怎么洗清？
0: 亮来接头的同志向我开枪，
3: 这太危险了。
0: 只有这样，我才能洗清嫌疑。
3: 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
0: 事情多，就一定会有意外。为了营救老赵，我必须要冒这个险。

0: 喂，老爷，
1: 妈，
0: 爸爸，没事了，
1: 爸爸安全了，
2: 爸爸没事了。

想跟爸爸说句话。乐言有话跟

0: 全长，怎么样？
1: 还没发现。
0: 赵全长，
2: 我一下去就全上了，半个人影都没有。
0: 赵全长，你身上打得不动吧？啊！

Thank you.

0: 别搞我了，拖着我谁都走不了。你一起走，别逞能，再不走，等子弹没了，一个都走不了。听我的，赶快撤，帮我照顾好老婆孩子，告诉他们，我想他们。
1: 老板，走。

0: 死他了。
1: 您死的不能让他死。

0: 家都在那车里憋久了吧？都跟你说了别下吧，
1: 跑得了我啊？我甘愿化作木叶星火。哎，你看，
0: 你不是改了吗？我就说这老习惯它不好改啊。

0: 我差不多了，你也吃点吧。我不饿，不吃了，那你歇会儿。
1: 老方，老方，告诉你个药到病除的好消息啊！兄弟，我帮你报仇了。怎
2: 么了？
1: 赵全章让我给干掉了。哈哈哈哈！
3: 他不是跑了吗？
1: 跑啊！哎，这姓赵的啊，跟咱们玩了一个障眼法，让咱们都以为他从下水道跑了。 我想这不对呀，你说他受了那么重的伤，他怎么能从下水道跑了，还跑那么快啊？原来啊，他藏在院里那个废旧卡车发动机前盖里，让我一个回马枪，直接就掏出来。哎哎，
4: 这赵全章不光是让你受这一枪啊，
1: 还想拉着我一块死，这怎么可能呢？让我直接给打成筛子了。 你是没见着啊，痛快！现在就差那个破鸟，杜鹃一定要把他给找出来啊！赵全章这么大套子，肯定少不了杜鹃帮忙啊！
4: 那是一定，
1: 我肯定能把他抓出来，不能让你这枪白挨了呀！嫂子，你也放心。
4: 你别这样，嫂子，你别这样，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方，老

情。

0: 赵全章一身的伤啊，他怎么能从下水道里跑了呢？我当时就觉得别扭，回家以后就一直琢磨呀，突然想到了那辆废旧卡车，当时车里车外都搜了个遍，什么发现都没有，可是装发动机的车头没人想到去看，果然赵全章就藏在事先拆掉发动机的汽车前盖里啊！嘿嘿，幸好我们去得及时，要不然还真让他们给得逞了。嘿，
1: 非常精彩，也非常出色，
0: 谢谢黑田长官夸奖。

0: 方家树之前要的傅北红煤化油实验的资料已经修改过了。
1: 用错误的资料来误导日本人的研究，这是个好想法，但是实施起来太难了。
0: 任务是他自己提出的，怎么解决是他的问题，我只要结果。
1: 他在行动中受伤了，还需要时间恢复，
0: 那也是他自己的问题。方家树审讯赵全章，审出的地点遭遇了共产党的埋伏，你不觉得可疑吗？
1: 他被共产党埋伏受了伤，差点连命都丢了。日本人跟李立新都在现场看着呢，他们都没有怀疑，你怀疑什么？
0: 李正勋的女朋友唐心如原本是在郑南雁的监视之下，可红帐爆炸，郑南雁为了寻找傅北红被引开，这才给了共产党转移唐心如的机会，这也不可疑吗？
1: 所以才说明共产党狡猾呀，一直盯着76号的行动，然后找到了机会。
0: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两次行动都是同一个人主导，而唯一一个参加过所有事件的人就是方家树。方家树就是共产党，是杜鹃。你是不是也早就怀疑过他了？
1: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方家树，任何人是共产党他都不可能是。
0: 我相信你确实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方家树，但这也正是你的问题。
1: 我的问题，
0: 叶新城的任务迟迟没有结果，当时我就提醒过你，苏小姐，你要注意你对方家树的感情。
1: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叶星辰的任务是按照我跟方家树制定的最佳策略去执行的，结果你也看到了，不用我多说了吧。如果按照你的方法，可能只会适得其反，抓不着狐狸，攥着一身草。
0: 不要以为你自己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你就可以质疑组织、质疑领导。
1: 我没有在质疑组织，我质疑的是你。好不容易走到现在，居然开始怀疑方家树，怀疑自己的同志。
0: 你一点都不检讨你自己对方家树的感情吗？
1: 我跟方家树在战场上面救过对方的命，我们在前方为了党国拼死效力的时候，一步同志，你在哪儿？
0: 是你的叶星辰送给我的礼物，你可以拿去问问他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战斗。

0: 你这样的话，孩子们会看出来的。越到这个时候，越得控制住自己。
1: 这些天。

0: 是别去小汤圆了。
1: 好，照顾好自己。

0: 怎么从医院出来了？不多休息几天？
1: 能坚持就坚持，工作要紧。
0: 伤哪儿了？
1: 没伤的要害，子弹取出来就好了。来之前刚换了药。

0: 你打算怎么办？这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要想让日本人相信的话，最好的出处还是李立新。
1: 傅北鸿一直被李立新藏着，日本人虽然有所怀疑，但是也没有证据。如果这份资料是出自他那儿，的确是最合理，也最有说服力的。但是怎么给？给完又怎么收场呢？
0: 我再想想，一定会有办法的。
1: 赵全章那件事情，叶星城的表现，黑田应该非常满意。我们离取代李立行的机会又近了一步，或许可以从叶星城这儿想办法。
0: 叶星城，由我一会儿去小桃园。

0: 你说你有了新的想法，是什么？直接除掉李立贤，这样既可以让我们把七十六号完全掌握在手里，也方便我们向日本人交出美化油资料。明天一早直接行动。
1: 主任，开枪了，杀人了！
0: 他现在疯了。
1: 我刚才听他说，因为唐兴如逃跑的事，他下一个就要杀你。
2: 我已经从重庆方面得到确切情报，方家树就是共产党的卧底，家里命令你代表组织监视方家树，一旦出现任何问题，立刻采取行动。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
2: 请用九寨沟金矾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矾颗粒，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
6: 复方枸杞子膏，助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殷墟火旺花系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 正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
9: 明天开心。
10: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得。

0: 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6: 你说你有了新的想法，是什么？
7: 直接除掉李立行，这样既可以让我们把76号完全掌握在手里，也方便我们向日本人交出梅花油资料。明天一早直接行动。
8: 主人，开枪了，杀人了，他现在疯了。我刚才听他说，因为唐兴如逃跑的事，他下一个就要杀你。
9: 我已经从重庆方面得到确切情报，方家树就是共产党的卧底。家里命令你代表组织监视方家树，一旦出现任何问题，立刻采取行动。

0: 有件事情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和叶处长交流一下。
1: 蔡国军您说。
0: 今天黑田长官跟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铃木大将通了电话。
1: 铃木大将，
2: 这些天李立贤主任和铃木大将做了些交流。
1: 这位铃木大将是？
2: 铃木大将是大本营我的直接领导，李立贤主任和铃木大将是多年的朋友。

0: 哎，我说那个鱼，鱼快一点，一会儿叶处长就到了。
1: 行，好嘞，好嘞，好嘞，马上好。
0: 嗯，
2: 贾科长，我看这次叶处长肯定高升，您肯定也。
0: 啊，还你看，我用得着你看呢？
2: 哎，对，那是当然。我是说贾科长，别忘了弟兄们。哎，
0: 哥几个就等我好消息就完了。
2: 好嘞，哎，来敬贾科长一个。
0: 我就是再升官，那也得是在方处长的领导下好好干活。这样，咱们一块儿先敬方处长一杯吧。
3: 来，
4: 敬方处长。处长。
2: 哎呦，哎呦，哎呦，
5: 来来来来来，
6: 大哥，大哥，
5: 大哥，坐坐坐，大哥，
2: 欢迎欢迎
5: 欢迎，
2: 大哥，欢迎欢迎，
5: 李哥请，李哥请，
2: 欢迎欢迎，
0: 哎呀。

0: 大哥快坐快坐，这是来来来，把酒给你先倒上。哎，来这样，咱们索性一块儿敬叶处长一杯。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大哥，
2: 怎么了，老爷？
1: 没事，
2: 吃了个苍蝇有点恶心。弟兄们最近辛苦了，干！
0: 干！
3: 干！
0: 好，大哥，好酒量！
4: 好，
0: 好酒量，大哥！漂亮！倒酒啊，
4: 再来！
0: 来，哎，再来块牛肉。来，啊，来吃吃吃，
4: 来来来，
0: 哎呀，
4: 来
0: 吃。
2: 这算个什么东西？不是个男儿，这算个什么东西？啊？啊？
5: 嗯。行者，起来。
0: 嗯。
5: 喝完行者汤吧。
0: 嗯。
5: 喝了就没事了。
0: 嗯。
2: 女儿说，嗯。
5: 张嘴。
2: 嗯，嗯，不喝了，喝不了，不喝了。嗯，
5: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铃木大姐，李立行找了铃木大姐。嗯，一般老畜生。就是他们都白干了。

0: 来是铃木大将，李立行的老朋友。
1: 策反叶星城，架空李立行，我们已经成功了。就因为铃木和李立行这些厚颜无耻的老东西，我们功亏一篑。
0: 美好有的事情，你说你有了新的想法，是什么？
1: 直接除掉李立行，这样既可以让我们把76号完全掌握在手里，也方便我们向日本人交出美化油资料。
0: 李主任，这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1: 看你这样子，早就打过这个主意了是吗？
0: 除掉李立行，我是一直都赞同的。电话炸弹不就是因为这个装的吗？

0: 那接下来就看故事怎么讲，谁在背这个雷了。
1: 需要先得到严父的首肯吧。
0: 我已经请示过他了，他同意了。明天一早直接行动。
1: 行，明天早上8点钟，我们分头行动。你负责引爆电话炸弹，我负责把故事讲好。
0: 打算怎么讲？
1: 让杜鹃来讲。
0: 杜鹃。

0: 喂。
1: 哎，老小，我啥人啊？
0: 我啥人？我没时间跟你猜谜。
1: 真的呀？哎呦我。
0: 说，你到底是谁？
2: 我是谁？侬听不出来啊？那你好好想想呀。

0: 们想让您修一下李立兴密谈室里的电话器。
1: 让把新班给我送过去，否则老子毙了你！
0: 毙了我，您儿子可就死定了。我们会给您准备一个电话亭，您只要替换掉原来那个就行。
2: 哎，飞熊哥，哎，我那会儿听到一声响，是不是枪声啊？
3: 没有啊，
2: 我听得很清楚啊。
3: 你听错了啊。
2: 对了，这是给主任的文件。哎，
3: 主任正里边发脾气呢，你刚才听到的声音是他在摔东西，你这会儿进去他不杀了你。给我吧。
2: 那行，那麻烦你了，飞熊哥。
3: 去了。
0: 哎，飞熊兄弟，我刚才听到一声响，好像是爆炸声啊。

0: 出什么事了，飞熊兄弟？
1: 方大哥，您救了我们家孩子，就救了我们全家。我一直拿您当我们的救命恩人，这一回，您得救救我！
0: 不不不，你赶紧起来，赶紧起来！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怎么救你啊？
1: 我其实我什么都没干。
0: 那我救你什么？
1: 是主任。
0: 主任怎么了？
1: 主任让电话炸死了。
0: 啊！
1: 方大哥，你看我是主任的贴身保镖，这就我一个人，出这么大的事，万一日本人要追究起来，这不杀了我呀？

0: 我告诉你啊，电话是怎么给我找的？谁撞上去的？你24小时陪他转身边，谁进出过密探室，你是最清楚的。
1: 我，哎呀，你说，
0: 你要是这么支支吾吾的，日本来了你可就说不清楚了。
1: 现在可不就是说不清楚了吗？
0: 也说得清楚，只要真是你干的，你早就跑了，怎么会等着他们来抓你呢？
1: 对对，我没跑啊，我没跑。
0: 是不是你没来得及跑？
1: 哎呦，方大哥，你就别开我玩笑了，求求你救救我，想想办法呀！
0: 来来来，你先起来，先起来。你回忆一下，有谁是主人的对头，曾经进出过密探室？这种人是最有机会安装电话炸弹的，明白吗？
1: 那会是谁呀？
2: 我记得前几天你跟我说过，好像主人最近因为行动的事儿，跟谁闹过矛盾来着？
1: 郑南燕，是郑南燕，他经常来主任的密探室跟主人谈话。前两天两个人吵起来了，主任还动了枪，差点崩了他。主任吩咐我，在这个楼里找一空房间把他关起来，不让他接触任何人。
0: 这就说得通了，有没有可能？
1: 是他趁你们不留意偷偷的溜了出去，启动了电话炸弹。有可能，肯定是他。你想啊，他有手有脚的，我们又没绑他，他很可能悄悄的撬开门锁跑出来，用电话炸弹炸死主任。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顺着这密探室的电话线，找到控制电话炸弹的源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明白。
0: 找到那个地方之后，你要那个凶手老老实实的待在那个地方，等日本人和叶星辰过来调查。能晓得吧？
1: 晓得，晓得。谢谢方大哥啊。
0: 其实这事儿啊，我什么都不知道，跟我没关系，我只是路过这里。
1: 对对对对，跟方大哥没关系。
0: 我走了，
1: 拜。

0: 我们可以把傅北红资料上标记为冻土的区域修改为富含油田，然后再让日本人得到它。
1: 我把我们化学资料修改好了。

0: 那会儿外边什么声音？
1: 主人，开枪了，杀人了。
0: 他杀人了？
1: 你不知道，前一段时间他抓了个共产党，结果中了人家的圈套，日本人怪罪下来了。他现在疯了，四处找替罪羊呢。我刚才听他说，因为唐兴如逃跑的事，他下一个就要杀你。
0: 是杀我？啊，
1: 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我先走了啊。
0: 哎，兄弟，你得帮帮我，把我带出去啊，要不然我在这儿就只能是等死啊。
1: 我不能放你出去，水花，我要把你放走了，主人不得弄死我呀。
0: 兄弟，好人有好报，求求你了。
1: 我知道个地方，你先去躲一躲，等风声过了，我再救你出来。
0: 哪儿？可以，走。
1: 我先出去，一会儿我掩护你，你悄悄地走，千万别让人看见。
0: 好，
1: 这把枪留着防身。

0: 哎，你们俩看见叶处长和方副处长了吗？
1: 没有，
0: 赶紧去找，通知他们到会议室开会。主任刚吩咐的，快去。
1: 好。

0: 叶处长，怎么回事？谁拉的警报？
1: 我拉的警报，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还是等黑天长官来了一起看吧。 主任出事了，我已经通报宪兵队了，再等一等，啊！让开！哎，你！飞熊都这么说了，咱们就稍微等一下吧。啊！
2: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黑店长官，
0: 李主任，没了。
1: 什么？姐夫！姐夫！
3: 谁干的？啊！郑飞雄！
0: 哎哎，叶处长，
3: 你他娘的整天跟在主任身边。

0: 别人扔炸弹你都不知道，我忘记了，已经没有用了。说，怎么回事？
1: 叶处长，不是扔炸弹，是电话控制的。主任一接电话，他就炸了，我也没办法呀。
0: 是安装在电话听筒里的小型炸弹，很精密的装置，恐怕是在办公室的外面走线的地方被人拧进了一股，顺着这电话线，应该就能找到线索。

明天带走，搜捕队长，叶首长。看来，杀手就是从这个井下面来控制电话炸弹的。现在人肯定不在了，但是可能会有陷阱。

0: 我就说要抓活的吧，该不会是他吧？谁？哦，共产党间谍杜鹃呀，这倒是说得通。最起码唐兴如正南也是知情的，而且最后给搞砸了。
1: 李主任百般忙活，最后落得一场空。他是我们李主任的秘密特务，76号的事情，他知道多少都有可能。嗯，那现在方桑，你的嫌疑可以彻底解除了。 我可以向大本营骄傲的汇报，我黑田广夫交朋友的眼光是没有问题的。哼，老方，我是真佩服你啊！这么多人想弄死你，可他就是做不到。当然得佩服了。方桑可是绝顶聪明的中国人。叶处长，以后你。
2: 不管在哪个位置，
0: 方桑可要认真对待。那是当然啊！
3: 叶处长，哎，
2: 出什么事了？
0: 大事儿，共产党间谍杜鹃找到了。真的？嗯。
2: 谁抓到的？
0: 那还是我们方副处长的功劳啊。
3: 这位是，忘介绍了，我们驿电科的苏科长苏雅露小姐。哦，这位是日本大本营的黑田大佐。
2: 苏小姐，幸会。こんにちは。<笑>

0: 梅化油，这不是傅北红谷的那玩意儿吗？
1: 红章夜总会爆炸，李主任在经理全医生的密室里藏了人。当时大家都怀疑那个人是傅北红，但是李主任矢口否认，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证据。
2: 这些资料都是从李主任的文件柜里找到的，证据有了，但是因为李主任和傅北红的死亡，证据同时失去了作用。
0: 重要的已经不是指证李立行，重要的是这些资料本身，还有这一份东北地区油田分布的资料，这些对大日本帝国来说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意义非凡。最近发生太多的事情了，我已经有点迎接不下了。不过现在有你们俩在这里坐镇，我也可以放心地回到大本营了。
3: 说到底啊，都是一些具体的事，我们这些底下人处理就好。用我们中国话说啊，叫上天演好事，回宫降吉祥。裴田长官，那就请您回到大本营以后，为我们76号多美言几句。哼，
2: 李处长的口气，好像现在已经在代表76号说话了。
4: 没有没有，我
3: 这不是李主任也刚刚我。
0: 别紧张，坐吧。我说过，叶处长这样有冲劲、有勇气的少壮派，是我最为欣赏的。之前的安排呢，因为顾全大局，我也迫不得已。之后的安排，我会像叶处长所说的，上天演好事，对吗？
3: 对。
0: 放心吧，叶处长，我会给你应有的嘉奖。
5: 铲除李立行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连通报都不通报，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上级吗？
6: 形势所迫，一旦错过就很难找到这么好的时机了。我跟方家庶一致决定当机立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5: 君命有所不受，好大的口气啊！看来我这个银狐是驾驭不了自己的小组了，左一个方家树，右一个叶星城，不如苏小姐来当这个银狐好了。
6: 我没那个意思啊。

0: 我已经从重庆方面得到确切情报，方家树就是共产党的卧底，就是杜鹃。
1: 什么情报？
0: 你没资格知道。家里命令你代表组织监视方家树，一旦出现任何问题，立刻采取行动。
1: 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

0: 朵。制裁方家树，银狐，
1: 这是在清除异己，滥杀无辜。
2: 我是在执行组织的命令，方家树是组织的成员，不是你苏小姐的私产。
1: 如果不是方家树出谋划策，我不会那么快拿下野心城。如果他是共产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在76号，他的地位举足轻重，现在已经赢得了黑田的信任。我怀疑你情报的真实性和来源，我要向家里申诉。
2: 没问题，我就猜到了你不忍心对方家树下手。那么杜鹃的事交给我来办，等你到了惩戒委，有的是时间慢慢交代你的问题。
1: 你要把我调离76号，
2: 我是要帮助你重新认识组织，认识你自己，让你好好再想一想当初为什么要加入军统。走之前把这个委任状交给叶星城，告诉他谁才是他的上级。
1: 我看你是因为扑在叶星城身上却什么都没有得到，才在这儿恼羞成怒的吧？口口声声组织命令，
2: 我和叶星城只是执行任务，不像你和方家树那么多风花雪月。
1: 我没说你对叶星城动感情啊，我说的是你没抓着狐狸，反而惹了自己一身骚。他组织命令公报私仇，
2: 公报私仇，我大可把你和方家树还有叶星城的身份通报给黑田，不是更简单？拿你们几个人的命换取日本人的信任，很划算。银狐小组有我就够了。

想对我动手。我今天如果没有安全地走出这里，你和方家树都活不过明天。完成组织交给你的任务，服从命令，记住了。

0: 老叶，
1: 哎，老方，哎，走，
0: 找我。
2: 有这么一个事儿
0: 啊，
2: 我呢打算给黑田大佐办一个欢送仪式，你觉得怎么样？
0: 现在要办欢送会吗？这不李世环刚刚，
2: 主任他在停尸房里躺得好好的，先不用管他啊。眼前是黑田大佐要走，这可是大事儿。我觉得啊，这个欢送仪式是很有必要的。哎，地点就在咱们华村的院子里，把总部的人都叫上，把院里坐满满的，热热闹闹的。哎，你呀，把嫂子乐言小石头都带上。咱们处理呢，打算是一家出一个节目，你家人多，必须得出两个啊。
0: 行吧，不就是唱歌跳舞打拳之类的吗？没问题，
2: 那就这么定了啊。就在这个礼拜天，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吧。
0: 好。

0: 有事吗？坐吧。
1: 这个礼拜天，咱们这儿要举办一场欢送日本军官黑田的晚会。这个家属院里边每一户都要出至少一个节目，咱们家得出两个。我听说你会唱歌，能跳舞，爸爸就想跟你商量，让你也准备一个节目。让我表演节目欢送日本鬼子？不可能！
0: 咱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有时候不得不有所隐忍，这个道理我之前是跟你讲过的，对吧？要不然这样吧，到时候你就看着我，就像看着老赵一样。 表演节目，这总可以吧？
2: 妈，你也要表演节目吗？妈，不行，不会唱，不会跳的，你表演一个吧。你在学校不是经常？ 有那种唱歌跳舞、诗朗诵之类的节目吗？你随便演一个，就当演给老赵看。妈，你这是怎么了？
3: 妈想老赵。
1: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着他。行了，在心里默默的想着他就好了。妈，你别这么多愁善感了，这样会长皱纹的。等下次真跟老赵见面的时候，他都认不出来你了。
2: 乐言说的对。 就表演一。

0: 你是枪法比我准呀，还是脑子比我好使啊？
1: 你有什么资格当我上级？你自己心里清楚，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2: 活着，给他打招呼。
1: 我会活下去，杀了你。请组织批准，让我接替老赵，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3: 陶雨林同志。 你以后面对的局面，会比之前更加凶险，你想好了吗？
4: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5: 家》。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 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有
6: 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名艳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欢迎大家来到
11: 明世明堂天地大课堂，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2: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信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13: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787787787787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8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小米鹏程。 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 Nomad，小米鹏程。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7: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8: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 拼多多。
9: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1: 格力真好。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月满中秋，情系山河，他们戍守在边防线上，用忠诚书写家国情怀。
3: 现在是口岸最忙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能达到1500-1600辆。
4: 这些年我站在哨楼上看到的景色都不一样。
5: 巡逻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提高警惕。
6: 听令，哨兵同志请上哨。
7: 哨兵同志请下哨。
2: 边关月朗，家国情长，他们把思念融进月色，把团圆守在身后。军事纪实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边关。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2: 听多。

0: 清晨，中欧班列拉响汽笛。上午十点，中国西部最大的陆路口岸霍尔果斯口岸已经是一派繁忙景象。
1: 现在是口岸最忙的时候，平均每天有1000多辆汽车从这里经过。

0: 最高峰的时候能达到1500-1600辆，以前最初的时候每天20-30辆就算多的。
1: 霍尔果斯蒙古语意为驼队经过的地方，史料记载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2: 古代这里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驼队西去中亚，商人在此休息，驼铃响了几百年，现在驼铃变成汽笛，驿站变成口岸，这里是中国向西开放的最前沿。
1: 古时的驿站，今天的枢纽，作为中欧班列西行的重要通道，霍尔果斯一头连着亚欧大陆的贸易大动脉，一头连着国家的发展与开放，从边陲小城蝶变为国际枢纽。如今这座口岸已成为新时代的陆路交通要道，而这条通道的畅通与安全，正是由驻守在这里的新疆军区霍尔果斯边防连官兵日夜守护的。
2: 这是我连第七代哨楼，属于钢架结构，平时哨兵就在钢架哨楼上担负边防观察任务。

0: 越来越繁忙的贸易往来，常年驻守在霍尔果斯口岸的边防官兵工作有哪些变化？中秋佳节来临前，他们又在忙着做什么？
1: 这个进出的车辆，你看，还有出去那么多车，进出的车辆要进行记录。入境的我们就记录一辆，出境我们就记录一辆，一定要把这个车的数量给记清楚。
0: 中秋时节也是霍尔果斯的旅游旺季。驻守17年的陈贵川始终站在边防一线。陈贵川的名字里藏着两个地方，贵州和四川。他出生在贵州，2岁那年回到四川老家，后定居重庆。参军后来到新疆霍尔果斯国门，一守就是17年。
2: 我刚来的时候，口岸只有一个通关楼，四周有几间小平房，周围全是戈壁滩，晚上站哨连自己的心跳都能听得到。这些年我站在哨楼上看到的景色都不一样，先是新国门修起来了，然后是年检大厅，后面货场越修越大，每天经过的车辆从几十辆到几百辆到现在的上千辆，我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一年一个变化。

0: 陈桂川话不多，性子也很倔。17年来，他比谁都清楚坚守在口岸的意义。这些年，陈桂川带过的兵一茬接一茬，但今年夏天，班里的一名战士刘凯文让他放心不下。刘凯文大学生入伍，虽然是连队的训练尖子，但这次差几分与报考的军校无缘了。
1: 当时查成绩的时候手抖得厉害，页面刷新出来，我盯着成绩看了好久，当时脑子直接空了，觉得半年的夜白熬了，什么都没了。
2: 那天上午正好轮到我和他一起站哨，他往哨位上一站，一个多小时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在国门上站岗，和那些考上军校的战友们守的是同一道国门。考学不是唯一的出路，我理解这种感受，因为16年前我考学也没考上，后面就一个岗位一个岗位的干，通信员、军械员、迫击炮班长、重机枪班长，到现在的步兵班长，一样的干出来了。

0: 兵同志，请上哨。
1: 哨兵同志，请下哨。
0: 哨位器材，性能良好，边情一切正常，请接哨。
1: 是。
2: 我突然觉得陈班长在这里守了17年，并不是他没有地方可去，而是他选择了这条路。我也想试试，先转士官，以后有机会再考。最关键的是，别辜负了这身军装。
3: 陈桂川用亲身经历，让刘凯文知道了脚下少尉的分量。国门卫士的忠诚与坚守，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用如磐信念守护的誓言。今年连队换装新式步枪，守了17年国门的班长又要重新当一回新兵。陈桂川手里的枪换过3代，
4: 我使用过81-1式自动步枪、95式自动步枪，还有现在的191式自动步枪。以前我们使用的95式自动步枪，这个前面有个小握把，现在这个枪它是没有小握把，而且在工艺上也不一样。我看了这个191这个里面这个附近机这个材料，也使用了新型的材料。这个安装就是可以根据个人的习惯进行调节它的位置，这个位置每个位置啊，每个人都可以调节成不一样的位置，而且这个导轨上还可以安装其他更多的枪上的副品。
3: 但摸透新枪的原理真没那么简单。
4: 拆枪的时候注意啊，不要强拆力。现在这个嘴型座和这个下护盖它是一体的，我们拆枪的时候是不能卸的。我们在拆一定要记住，大家也是一样的啊，这个下护盖不能卸啊。不能卸啊。我以前当过连队的军械员，对这个武器装备我非常认真仔细。这个新枪配发下来以后，我第一时间就给每支枪都建立了档案。
3: 陈桂川给每支枪建立档案日记，别人学的是操作手册，他却把这支枪摸了个透。在团里组织的比武中，陈桂川带着连队让191式步枪的训练走在了前列。
4: 弹夹底，无论我们手中使用什么样子的武器，只要我们用心去钻研它，去研究它，去摸索它，认认真真的去对照我们的说明书，一步一步的进行去分解，去结合，去熟悉每一个部件，通过我们的训练再去打出我们的好成绩。只要我们肯去努力，肯去摸索它，我觉得它一定不会辜负你的。认真把我们这铁丝网好好的看一看，看有没有损坏的。
3: 随着中秋佳节临近，来霍尔果斯旅游的游客增多，连队官兵持续加强边境管控。巡逻是连队的日常勤务之一。霍尔果斯边防连的辖区边防线全长8公里，短短8公里，杜青松和战友每天巡逻一趟下来需要4-5个小时。杜青松的名字来自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父母盼他做人如青松，正直顽强，不惧风雪。13年来，他在戈壁滩上走了一遍又一遍，也把自己走成了一棵扎下根的青松。
5: 每走一次，我都有不一样的发现。比如说冬天的时候，路边积雪的可疑脚印、石头被挪动的痕迹，或者是铁丝网的松动，这些事情在你不注意的时候，你就跟它擦肩而过了。如果你注意了，你就会发现 咱们这个八公里啊，全是信息，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留意的。咱们在巡逻的过程中啊，一定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提高警惕，提高敏锐性。在平时在观察的时候，对吧，一定要观察仔细啊。
3: 班长杜青松带新兵一起巡逻时，第一件事不是教他们怎么走，而是让他们记住这八公里路上的每一个细节。
5: 每一段我都是了如指掌的，比如说哪里有土坎，哪儿都有倒沟，夏天的时候哪儿容易发洪水，冬天的时候哪儿容易积雪最深，这些我都闭着眼睛都能跟大家描绘得出来。这些不是地图看出来的，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比如说你看这个这些铁丝网，虽然说铁丝网很高，咱们这个人为可以想的是不可能有人越过去，但是对于那些不法分子的人来讲，他只要想办法，他就能利用一切的工具，或者是能便于不法分子越界的这一些工具，比如说铁丝网周边有什么大的树木呀，那就是他的作案工具啊，我们都要及时进行清除和清理啊。有时候咱们这个线上刮着大风，看见周边有吹了很多杂草啊，在这个铁丝网旁边，或者是一些树木推在铁丝网旁边，那都是我们的观察的一些重点啊。

0: 行。行。那比如说，这块就容易留下脚印。如果人走的话，它土是松的，你看，如果脚一踩的话，啊，脚一踩的话，它就会留下一个完全的脚印。啊，所以这个平时看的时候就低头仔细看周边。
1: 杜青松用一步一个脚印，把这八公里走成了一张活地图，刻在了脑子里。但在漫漫边防线上，还有些东西是眼睛看不见、脚步量不出来的，那是深深扎进戈壁的根。
0: 因为在咱们这个霍尔果斯这个戈壁滩上，它是特殊性的。因为它的土是碱性的，水又是咸的，如果你夏天把树种下去，那个地面就会裂口子，冬天的话那个大风一刮就会把这个树皮给打烂。
1: 这几棵树是连队老一辈官兵一棵一棵种下去的，每一棵都是宝贝。
0: 刚来到连队的时候，老班长就指着树对我讲，你得可把这个树看好了，因为这是老一代官兵辛辛苦苦种下来的树。刚开始啊，我觉得这个班长对我说的这话我觉得没什么，但是后面我才慢慢发现，能够在霍尔果斯市这个戈壁滩上活下来的东西都是有一股子劲的，包括我们边防军人也是，他有一股子韧劲，有一股子底气和狠气，能够扎根边防，守卫边防，这就是我们军人的职责所在。
1: 如果说陈桂川、杜青松守的是国门前的哨位，那班长史亚南守的就是一张看不见的网。
2: 以前靠人巡逻，科技上来了，边境管控的效能才能上来。
1: 史亚南是连里的通信技师，战友们叫他装备达人，因为他一个人在边防线上建起了900多个监控点位。
2: 900个点位，每个点位都要铺设线路、架设监控、测试信号。当时接任务的时候，我心里也没底，但我知道这是必须要完成的。

0: 段时间，史亚南背着几十斤重的测试仪器，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翻。
1: 脚底磨破了，结痂了，又磨破，后来干脆不管了。
0: 900多个点位，大部分都可以按计划建好，但在穆少楼执勤哨所却让他碰了壁。
1: 穆少楼那个哨所位置特殊，周边地形起伏大，幸好被山体挡得死死的。我在这个哨所待了一星期，白天晚上反复测，换方向、抬高度、加工放，画了七八种方案，信号就是翻不过的山头。
0: 方案一次次被推翻，地形是死的，中间有遮挡，信号就过不去。
1: 比如说我选的那个中继站那个位置啊，这个山体把它挡着完过后，我这个中继站是在这一块，然后我这个信号它是从这边拐弯，然后才能到咱这个中继站这块位置，然后它这一块就是相当于绕远了。
0: 就在事情陷入僵局时，一天中午转机突然出现。
1: 那天中午我在这个哨所外边蹲着吃干粮，旁边是一块施工剩下的废旧铁皮，本来在墙上立着，哐当一声砸在地上，然后抬头看了一眼，顺着这个铁皮倒的方向正好对着哨所侧面的山坳。
0: 就是这个废旧铁皮的哐当声把史亚南震醒了。
1: 我之前一直在跟那个山头较劲儿，那个山坳我从来没考虑过，因为我从地图上看它绕远了，信号要拐一个弯，可如果我是在山坳的拐弯处加个中继站呢，信号能到，不用拐弯。然后就是开始测试这个信号质量，折腾到天黑，信号质量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结果是图像稳了。
0: 这些年随着信息化管边控边在边防落地，监控直击成为管边的主要手段。
1: 现在是我们这块这个屏幕现在是9宫格，我们是白天跟晚上一共是有两种方案，一种是我们白天的时候基本上是有这个重点目标固定画面，然后晚间的时候我们是用这个9宫格的100多路监控，它这个来回的轮换。
0: 哨位虽小，责任重大，上百个监控画面前，官兵们需要精确捕捉到异动，迅速判明位置，并从容应对处理。
1: 我们能在第一的时间处理一些突发事情，比如说有人靠近铁丝网，我们以前人巡逻的时候可能看不到，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去看到这个人靠近这个铁丝网，能够及时的去处置。
0: 科技让边防管控看得更远更安全，作为通信兵，史亚南要做的就是让边境线上的每一个监控点位都真正发挥作用。科技守住了看得见的边防线，可还有些温暖藏在厨房的热气里。中秋佳节即将来临，班长葛宝军正在为连队中秋聚餐做准备。
2: 这是第一步和面，倒的是糖浆，这是月饼的皮。
0: 葛宝军是连队的炊事班班长，16年来全连的一日三餐都从他这口锅里端出来。每年中秋节前夕，他都会为大家做一款自创的月饼。做月饼皮儿，他闭着眼都会，可到了下剂子这一步，葛宝军格外认真。
2: 我们要把它下成一个一个的剂子。是的，它馅和皮是有比例的，其实它都要必须要称才行。35克。
0: 16年，葛宝军在这口灶台前过了一个又一个中秋，他把思念也揉进了月饼里。
2: 包完馅以后就是放到烤盘里，然后进行烤制，上温是230度，然后下温是180度，第一遍烤8分钟，

0: 出来以后刷蛋液，然后第二遍再需要烤个五分钟就好了。
1: 一个多小时后，漂亮的月饼出炉了。
2: 同志们啊，虽然咱们都不能回家陪爸妈老婆孩子，但咱们连队就是家，我们身边的战友就是亲人啊。最近大家啊训练工作都比较辛苦，今晚就放开吃放开聊，来干杯。好，来一个桌，这个桌先过来，两个手，一个手不行就两个手啊。我这还有一个心形的，你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给你们说个好消息啊，我们这个分区比武杜班长拿了第一名啊，现在去分区领奖了。
1: 月到中秋分外明，对于官兵们来说，坚守在祖国的边防线上，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团圆，也许是另一种幸福。他们守着的不只是一道国门，那是中欧班列驶向世界的通道。一代代边防官兵把根扎在这里，把青春站成国门，身前是通往世界的中国，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团圆。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记得我第一次来连队的时候，家属院那个时候还是几间平房，然后里边的床也是有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的。这几年来的时候，发现连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新的营房，家属院也盖起了两层小楼，里边也安装了空调，也有了独立的卫生间，包括也有做饭的地方，所以现在这个条件比以前好了太多。
3: 月满中秋，情系山河，他们戍守在边防线上，用忠诚书写家国情怀。
4: 这个游客开始增多了，分队巡逻要多留心，
5: 小心啊，别被刮伤了，守护好这片森林，保护好我们的边民安全。
6: 边境出情况，快返班，迅速出动，
7: 请立即停止作业。
8: 保护绿水青山，也是我们和老百姓一起守护防区环境的责任。
3: 边关月朗，家国情长，他们把思念融进月色，把团圆守在身后。军事纪实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边关。
9: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0: 生命被利用，
1: 以光为媒，星光媒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8-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听多多。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听多多。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给我们快餐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算辣的，
18: 要吧，
19: 应该的。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看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首先为各位介绍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年春节假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咱们央视军事推出了 AI 大片《机甲纪元》第一季。这部短片当中啊，国产战机化身的机甲造型非常的吸睛。那么今年的6月1日，《机甲纪元》第二季正式和大家见面。这次又有哪些新的机甲，有哪些故事情节在等着我们呢？我们来看短片。

0: 损伤情况？
1: 机身结构无损伤，仅隐身涂层局部灼烧，航电全正常，不影响后续任务。
2: 全息沙盘已启用，战场构建中。作为 D 计划中的一部分，双机甲联合作战需要突袭蓝方阵地，并摧毁阵地中央的核心，确保机甲完好无损。
3: 陆队，我是攻击十一操作员林彻，您的后舱刚从机甲学院毕业，您有经验，希望多指点。
4: 指点谈不上，能飞好才最重要。
5: 林彻，等等，你真要去和陆征搭档吗？想好了，林彻。
3: 你知道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5: 自从零号行动之后，他就像变了个人，已经换了两个搭档了。
3: 我研究过他所有的作战记录，他不是不相信别人，是太怕再失去队友了。
2: 任务开始。
6: 前后舱启动神经元连接。
2: 前舱神经元连接正常，共感镜像模块已启用。后舱神经元连接正常。
6: 林彻，启动攻击十一光学隐身，开始隐蔽突防。
3: 收到。距离蓝军阵地100公里，机甲形态切换，
1: 电子摧毁启动。

核心损坏率70%，准备第二轮攻击。机体受损，损坏率10%。

0: 迟了，我来掩护你撤。
1: 没多少能量，甩开你，一定要完成任务，活着回去。
0: 成功。自我计算，启动。林彻，我来吸引火力，你切换战机形态，高速脱离后重组攻击。
2: 陆队，让我再试试，我有信心。
3: 坚决执行。

0: 你刚刚为什么不立即执行？机甲学院没教你吗？差一点又……
1: 陆队，我的算法肯定没问题，给我点信心，怎么样？
0: 所以，是我救你救错了吗？
1: 我想说，那件事总会过去，现在是我和你并肩作战，可以吗？
2: 6月1号 AI 短片《机甲纪元》的第二季震撼发布了。在这一季当中呢，除了先前已经亮相的歼20机甲之外呢，这次还有新的机甲攻击11机甲加入了战斗。我们看到在短片当中呢，它不仅完成了对敌方基地的电子摧毁，还在关键时刻承担了火力输出的任务。那么新出现的这个机甲，我们到底又有什么新的感觉呢？我们首先请问一下杜先生。
3: 这次双机甲的战术配合呢，实际上在今后应该有很多前景，特别是这次攻击十一机甲的展示，基本上就是有人无人相互组合的一种体系。因为我们在机甲片子里做了很多科幻的设想，像神经元的连接，多重武器的使用，所以这架无人机在前方做了很多有人机包括歼20机甲无法完成的任务，特别是通过电子干扰行动把对方的雷达系统通讯体系完全摧毁，然后又发挥硬摧毁能力，无论是手臂中的导弹和胸膛中的武器，都可以对目标发动多轮打击行动。也说明呢，这种无人作战理念如果今后普及到大的机群和蜂群战术，这类作战行动，包括作战协同，会在实战中得到广泛使用。所以这种双机甲作战实际上呢，通过一个双字预示着今后的规模会巨幅扩展。
2: 好，杜先生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实现了双机甲协同作战。魏先生怎么看这种双机甲协同作战？
4: 机甲纪元第二季视觉冲击力更强，而且呢，针对未来的空战模式进行了大胆的展望和探讨。我们在这个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看到了神经元连接系统针对先进无人化智能化空中作战平台它的指挥和控制能力。那么这个攻击十一不仅可以变形，而且呢软硬杀伤的能力都非常强，它可以作为歼20机甲的这个开路先锋，那么针对对方整个的防空体系进行强有力的电子干扰和电子压制，那么通过软硬杀伤的方式去摧毁对方的防御体系，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目标。而且呢这种神经元的连接系统它不仅可以实现人机分离作战，而且可以针对智能化的无人化的作战机甲进行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操控，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每一个作战的要素都可以和它的这种操控人员进行这种无缝的这样的一个链接。你怎么想未来空中智能的作战体它就怎么打，可以最大程度的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高难度的作战任务。
2: 好，谢谢魏先生的点评。我们在这部短片当中呢，我们不仅看到了宏大的机甲基地逼真的未来战场，而且搭配硬朗霸气的战术机甲，机甲纪元呢打造出了以国产战机为原型的机甲宇宙。那么我们请杜先生帮我们来畅想一下，像其他的一些机甲他们会有哪些功能呢？在您印象当中这些机甲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战效果？
3: 实际上整个空战体系是多平台，不光是歼20S， 再加上攻击十一，像我们的运20，像空警600，以及呢各种舰载战斗机都可能加入其中。对，歼15，包括歼16，对，很多。下一步呢，估计会有很多搭配关系和协同作战关系重新产生。你比如像空警600，如果能够引导歼15战斗机在海洋上攻击了对手，然后打掉对方的海面目标，所以我想整个机甲宇宙里边应该把不同军兵种的协同关系支撑一张网，无论是运20，抢运各种物资，建立新的基地，然后空警500、600实现空中指挥、雷达预警，再加上我们的轰6K 使用远程导弹去攻击对方基地，那么再加上攻击十一，以及呢这个歼20S， 它形成的是远、中、近、高、中、低的组合关系。如果下一步我们通过各种机甲的畅想牵引实战发展，或者是复制实战发展，我们都感觉到从国防意识、国防能力到技术延伸以及科技作品 IP 的角度看呢，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
2: 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大屏上的这几个机甲，每个人找出两个好不好？
3: 好，
2: 找出两个试试。
1: 杜先生来找一下。
3: 第一个，这个块头比较大啊，那一定是运20B，因为它的载重量、 包括外形大概符合这个气度。另外呢，身上安装有明显的螺旋桨，这一定是空警系列。
5: 哎，
3: 要不500，要不600，
5: 空警600，
3: 对，应该跟这个密切相关。
5: 对啊，满分。魏先生，
4: 那么其他的呢？像这个歼20，我们看到它独特的这种进气道的设计和独特的机翼和尾翼，在这个图片上也是有所体现。
2: 是的。
4: 然后另外一个呢，像攻击11，它作为一种无人机，相对而言呢，体型可能会更小一些。那么也体现出它更灵活的这种部署和使用的方式。除此之外呢，像其他的这种战斗机，我们看可能外形会变得更加硬朗一些，一看呢就是打仗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效的震慑对手。
5: 是的啊。好，刚才两位嘉宾呢已经带我们啊一起分析了机甲纪元第二季里面呢歼20和攻击11机甲的一个表现。虽然说啊，我们这个机甲纪元呢它只是一个科幻啊，用 AI 生成了一段科幻的机甲影片，但实际上呢这些搭档的设计呢正是取材于现实的我们人民军队的装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科幻回归到现实，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真实的歼20和攻击11是如何作战协同的。
6: 歼20S 战斗机是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远程重型双座多用途隐身战斗机，具有优异的中远程制空作战能力，对地对海精确打击能力和突出的态势感知，电子干扰和战术指挥控制能力。在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主题微电影《梦远》中，歼20S 与攻击11隐身无人机协同作战的演练画面首次公开，直观展现了其作为战术指挥中枢的实战价值。微电影《梦远》展示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里，攻击11无人机同样备受瞩目。攻击11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无尾飞翼布局无人机，它的进气道在机背上方，尾部采用扁平化喷口，所有弹药都挂载于机腹的内置弹舱中。攻击11的隐身性能好，续航时间长，攻击精度高，可遂行制空突击、压制防空等作战任务。
5: 好，通过刚才的短片呢，我们已经了解到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的歼20机甲和攻击11机甲呢其实有现实的原型，那就是我们的歼20S 和攻击11组成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好，那下面呢我们也请嘉宾为我们来分析解读一下这一作战体系。魏先生，
4: 歼20S 是眼神好功夫高啊，不仅仅是多加了一个座位，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能力可能是有独到之处、特别之处。比如说它采用更为先进的这种雷达系统，那么就可以看得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就更强。然后呢，它不仅可以作为一个空中的作战平台，也可以作为一个前沿的这种战场生存能力很强、很能打的这种指挥平台。而这个攻击11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隐身性能可以做到极致。一方面呢，它可以作为开路先锋，针对对方的预警体系、防空体系进行渗透，那么去打掉对方防空作战体系的啊这种信息和指挥连接的这个节点。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防空火力的发射阵地进行硬摧毁、进行火力压制。所以歼20S 和攻击11的这种联合作战，不仅仅是全衍生空中作战体系硬实力的展示，同样呢，也可以为更为庞大、更为复杂的

0: 空中作战体系，打开安全的通道，打开胜利的通道。
1: 好，我们知道歼20S 呢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20S 飞行员呢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这型战机的作战能力，那就是歼20S 的入列将重塑规则，彻底改变未来的战场。那么这句话我们该如何解读呢？我们来听听杜先生的观点。
2: 歼20S 呢，我们理解最核心的就是它采取了有人无人相互组合联合作战。你像之前的空战规则都是编队空战，或者是预警机引导下的小规模空战，它离不开人啊，都是人在指挥、人在操控、人在交战。那现在无人机加入过程中，这个交战规则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因为无人机它靠的智能，靠的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保障方式，所以之前面对面的空战，或者是超远程的看不到的超视距空战之前是主流，现在无人机的加入，它可以增大航程，它基本上可以在导弹射程之外或者更加遥远的位置发起攻击，甚至是自主编队攻击。所以无人机空战包括无人机之间的空战，像这类规则是之前从没有遇到的规则。所以我们感觉呢，歼20S 战机的突破，它绝不仅仅是多了一架或者一群无人机，而是整个空战规则将会被重新改写。
1: 好，了解完歼20S 和攻击十一的真实战例，我们也畅想了由他们演化而来的战术机甲，相信大家呢看得非常的开心啊。不过可能您没看过瘾，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带您重温《机甲纪元》第一季，我们来领略一下精彩的机甲世界。
3: 收到，正在前往入口。

0: 做好战斗准备。
1: 程序启动，神经元连接正常，靶机起飞，任务开始。
2: 目标已锁定。
1: PL-35 导弹准备发射。

0: 标已击毁，任务完成。
1: 影片《机甲纪元》第一季当中呢，大量运用了 AI 生成技术打造未来的战场。那么在这些场景当中，魏先生对哪些场景印象深刻？
2: 在《机甲纪元》第一季的场景当中，我对于歼20它的这种机动性能和这个空战能力是印象深刻。因为呢，在高强度红蓝对抗的这个场景当中，对方的实力也很强，而且机动灵活，携带有很多的空战武器，而且呢，它是对空火力的一种饱和攻击，那一般的战斗机可能就束手无策了。那么歼20呢，它以这种机甲的形态啊，可以进行这种软硬杀伤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对抗，甚至呢还有这种全隐身的功能，不仅雷达隐身，可能还实现了这种视觉的这个隐身。

0: 让对方所发射的弹药找不到目标，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利用这种隐身的优势，快速的占据有利的空战的火力发射阵位，针对这个对方的这个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进行这种精准的杀伤。所以在未来的空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以歼20为代表的中国制造的先进的智能化的这种战斗机，就是要最大程度的让对方看不到，让对方打不到，这样的话呢，占据有利的态势，占据有利的阵位，保证针对对方的啊这种先进的战斗机进行这种精准的啊这种杀伤和猎杀。
1: 我们也留意到，在影片《机甲纪元》的评论区当中呢，有不少网友留言说，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啊。其实这部作品承载着大家对中国作战力量未来的期待和向往。那么，在杜先生看来，您觉得未来中国的作战力量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2: 以后呢，随着科技的发展，作战样式将会出现巨大的变化。所以下一步呢，除了机甲勇士，除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能想到的一些技术之外，大概还会有更加遥远的思考。如果真的在深空、深海，包括极端环境下能够存在、能够作战、能够取胜，我想呢，在整个作战环境中就会没有禁区。现在人类的作战，包括很多装备的使用，它有极限条件，有边界条件，很多地方不能去，很多位置无法展开作战行动。所以下一步呢，全空间作战，甚至是全频谱作战，应该是未来发展的重点。我相信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发展和各种武器装备，今后应该在不同的点位，在极端条件下都有很强的制胜能力。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能源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听多多。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一场机甲纪元之旅串联起大国重器和科幻畅想，战术机甲饱含憧憬，现实装备彰显实力，仰望星辰大海，奋进永不停歇。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呢，我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跟我们一起分析了精彩的机甲大片《机甲纪元》。另外呢，我们也要感谢各位的收看，兵器面面观，下期再见。

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听多多。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着你点
13: 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8: 打击，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19: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3: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2: 不用，一人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7: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3: 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2: 王志

0: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2: 拼多多。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走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羽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目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目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月满中秋，情系山河，他们戍守在边防线上，用忠诚书写家国情怀。
1: 现在是口岸最忙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能达到1500-1600辆。
2: 这些年我站在哨楼上看到的景色都不一样。
3: 巡逻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提高警惕。
4: 立毙，哨兵同志请上哨。
5: 哨兵同志请下哨。
0: 边关月朗，家国情长，他们把思念融进月色，把团圆守在身后。军事纪实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边关。
6: 简约不简单，格调不张扬，前一格服装，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一冷品牌，匠心品质，追求卓越，巴斯塔，匠心制造，品质之选。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清晨，中欧班列拉响汽笛。上午十点，中国西部最大的陆路口岸霍尔果斯口岸已经是一派繁忙景象。
1: 现在是口岸最忙的时候，平均每天有1000多辆汽车从这里经过，最高峰的时候能达到1500-1600辆。以前最初的时候，每天20-30辆就算多的。
0: 霍尔果斯，蒙古语意为驼队经过的地方。史料记载，这里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2: 古代这里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驼队西去中亚，商人在此休息，驼铃响了几百年。现在驼铃变成汽笛，驿站变成口岸，这里是中国向西开放的最前沿。
0: 古时的驿站，今天的枢纽，作为中欧班列西行的重要通道，霍尔果斯一头连着亚欧大陆的贸易大动脉，一头连着国家的发展与开放，从边陲小城蝶变为国际枢纽。如今这座口岸已成为新时代的陆路交通要道，而这条通道的畅通与安全，正是由驻守在这里的新疆军区霍尔果斯边防连官兵日夜守护的。
2: 这是我连第七代哨楼，属于钢架结构，平时哨兵就在钢架哨楼上担负边防观察任务。

0: 霍尔果斯口岸的边防官兵，工作有哪些变化？中秋佳节来临前，他们又在忙着做什么？
1: 这个紧急处理车辆，你看，还出现。

0: 陈桂川的名字里藏着两个地方，贵州和四川。他出生在贵州，两岁那年回到四川老家，后定居重庆。参军后来到新疆霍尔果斯国门，一守就是17年。
1: 我刚来的时候，口岸只有一个通关楼，四周有几间小平房，周围全是戈壁滩。晚上站哨，连自己的心跳都能听得到。这些年，我站在哨楼上看到的景色都不一样。先是新国门修起来了，然后是年检大厅，后面货场越修越大，每天经过的车辆从几十辆到几百辆，到现在的上千辆。我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一年一个变化。

0: 陈桂川话不多，性子也很倔。17年来，他比谁都清楚坚守在口岸的意义。这些年，陈桂川带过的兵一茬接一茬，但今年夏天，班里的一名战士刘凯文让他放心不下。刘凯文大学生入伍，虽然是连队的训练尖子，但这次差几分与报考的军校无缘了。
1: 当时查成绩的时候手抖得厉害，页面刷新出来，我盯着成绩看了好久，当时脑子直接空了，觉得半年的夜白熬了，什么都没了。
2: 那天上午正好轮到我和他一起站哨，他往哨位上一站，一个多小时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在国门上站岗，和那些考上军校的战友们守的是同一道国门。考学不是唯一的出路，我理解这种感受，因为16年前我考学也没考上，后面就一个岗位一个岗位的干，通信员、军械员、迫击炮班长、重机枪班长，到现在的步兵班长，一样的干出来了。

0: 同志，请上哨。
1: 哨兵同志，请下哨。
0: 哨位器材，新年良好，边勤一切正常，请接哨。
1: 是。
2: 我突然觉得陈班长在这里守了17年，并不是他没有地方可去，而是他选择了这条路。我也想试试，先转士官，以后有机会再考。最关键的是，别辜负了这身军装。
3: 陈桂川用亲身经历，让刘凯文知道了脚下少尉的分量。国门卫士的忠诚与坚守，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用如磐信念守护的誓言。今年连队换装新式步枪，守了17年国门的班长又要重新当一回新兵。陈桂川手里的枪换过3代。
4: 我使用过81-1式自动步枪、95式自动步枪，还有现在的191式自动步枪。以前我们使用的95式自动步枪，这个前面有个小握把，现在这个枪它是没有小握把，而且在工艺上也不一样。我看了这个191这个里面这个附近机这个材料，也使用了新型的材料。这个安装就是可以根据个人的习惯进行调节它的位置，这个位置每个位置啊，每个人都可以调节成不一样的位置，而且这个导轨上还可以安装其他更多的枪上的副品。
3: 但摸透新枪的原理真没那么简单。

0: 拆箱的时候注意啊，不要强拆硬。现在这个准星座和这个下部盖它是一体的，我们拆箱的时候就不能卸了。我们在拆一定要记住，大家也是一样的啊，这个下部盖不能卸啊，不能卸啊。
1: 我以前当过连队的军械员，对这个武器装备我非常认真仔细。这个新枪配发来下来以后，我第一时间就给每支枪都建立了档案。
2: 陈桂川给每支枪建立档案日记，别人学的是操作手册，他却把这支枪摸了个透。在团里组织的比武中，陈桂川带着连队让191式步枪的训练走在了前列。
1: 弹夹底，无论我们手中使用什么样子的武器，只要我们用心去钻研它，去研究它，去摸索它，认认真真的去对照我们的说明书，一步一步的进行去分解，去结合，去熟悉每一个部件，通过我们的训练再去打出我们的好成绩。只要我们肯去努力，肯去摸索它，我觉得它一定不会辜负你的。认真把我们这铁丝网好好的看一看，看有没有损坏的。
2: 随着中秋佳节临近，来霍尔果斯旅游的游客增多，连队官兵持续加强边境管控。巡逻是连队的日常勤务之一，霍尔果斯边防连的辖区边防线全长8公里，短短8公里，杜青松和战友每天巡逻一趟下来需要4-5个小时。杜青松的名字来自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父母盼他做人如青松，正直顽强，不惧风雪。13年来，他在戈壁滩上走了一遍又一遍，也把自己走成了一棵扎下根的青松。
3: 每走一次，我都有不一样的发现，比如说冬天的时候，路边积雪的可疑脚印，石头被挪动的痕迹，或者是铁丝网的松动，这些事情在你不注意的时候你就跟它擦肩而过了。如果你注意了，你就会发现咱们这个8公里啊，全是信息，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留意的。咱们在巡逻的过程中啊，一定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提高警惕，提高敏锐性。在平时在观察的时候，对吧，一定要观察仔细啊。
2: 班长杜青松带新兵一起巡逻时，第一件事不是教他们怎么走，而是让他们记住这8公里路上的每一个细节。
3: 每一段我都是了如指掌的，比如说哪里有土坎，哪儿都有倒沟，夏天的时候哪儿容易发洪水，冬天的时候哪儿容易积雪最深，这些我都闭着眼睛都能跟大家描绘得出来。这些不是地图看出来的，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比如说你看这些铁丝网，虽然说铁丝网很高，咱们这个人为可以想的是不可能有人越过去，但是对于那些不法分子的人来讲，他只要想办法，他就能利用一切的工具，或者是能便于不法分子越界的这一些工具，比如说铁丝网周边有什么大的树木呀，那就是他的作案工具啊，我们都要及时进行清除和清理啊。有时候咱们这个线上刮的大风，看见周边有吹了很多杂草啊，在这个铁丝网旁边，或者是一些树木吹在铁丝网旁边，那都是我们的观察的一些重点啊。

0: 因为留下脚印，如果人走的话，它土是松的。你看，如果脚一踩的话，把脚一踩的话，它就会留下一个明显的脚印。啊，所以这个平时看的时候就低头仔细看这边。
1: 杜青松用一步一个脚印，把这八公里走成了一张活地图，刻在了脑子里。但在漫漫边防线上，还有些东西是眼睛看不见、脚步量不出来的，那是深深扎进戈壁的根。
0: 因为在咱们这个霍尔果斯这个戈壁滩上，它是特殊性的，因为它的土是碱性的，水又是咸的。如果你夏天把树种下去，那个地面就会裂口子；冬天的话，那个大风一刮，就会把这个树皮给打烂。
1: 这几棵树是连队老一辈官兵一棵一棵种下去的，每一棵都是宝贝。
0: 刚来到连队的时候，老班长就指着树对我讲，你得可把这个树看好了，因为这是老一代官兵辛辛苦苦种下来的树。刚开始啊，我觉得这个班长对我说的这话我觉得没什么，但是后面我才慢慢发现，能够在霍尔果斯市这个戈壁滩上活下来的东西都是有一股子劲的，包括我们边防军人也是这样，他有一股子韧劲，有一股子底气和狠气，能够扎根边防，守卫边防，这就是我们军人的职责所在。
1: 如果说陈桂川、杜青松守的是国门前的哨位，那班长史亚南守的就是一张看不见的网。
2: 以前靠人巡逻，科技上来了，边境管控的效能才能上来。
1: 史亚南是连里的通信技师，战友们叫他装备达人，因为他一个人在边防线上建起了900多个监控点位。
2: 900个点位，每个点位都要铺设线路、架设监控、测试信号。当时接任务的时候，我心里也没底，但我知道这是必须要完成的。
1: 那段时间，史亚南背着几十斤重的测试仪器，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翻。
2: 脚底磨破了，结痂了，又磨破，后来干脆不管了。
1: 900多个点位，大部分都可以按计划建好，但在穆少楼执勤哨所却让他碰了壁。
2: 穆少楼那个哨所位置特殊，周边地形起伏大，幸好被山体挡得死死的。我在这个哨所待了一星期，白天晚上反复测，换方向、抬高度、加工放，画了7-8种方案，信号就是翻不过那山头。
1: 方案一次次被推翻，地形是死的，中间有遮挡，信号就过不去。
2: 比如说我选的那个中继站那个位置啊，这个山体把它挡着完过后，我这个中继站是在这一块，然后我这个信号它是从这个地方拐弯，然后才能到咱这个中继站这块位置，然后它这一块就是相当于绕远了。
1: 就在事情陷入僵局时，一天中午转机突然出现。
2: 那天中午，我在这个哨所外边蹲着吃干粮，旁边是一块施工剩下的废旧铁皮，本来在墙上立着，哐当一声砸在地上。然后抬头看了一眼，顺着这个铁皮倒的方向，正好对着哨所侧面的山坳。
1: 就是这个废旧铁皮的哐当声，把史亚南震醒了。
2: 我之前一直在跟那个山头较劲儿，那个山坳我从来没考虑过，因为我从地图上看它绕远了，信号要拐一个弯。可如果我是在山坳的拐弯处加个中继站呢，信号能到，不用拐弯。然后就是开始测试这个信号质量，折腾到天黑，信号质量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结果是图像稳了。
1: 这些年随着信息化管边控边在边防落地，监控直击成为管边的主要手段。
2: 现在是我们这块这个屏幕现在是9宫格， 我们是白天跟晚上一共是有两种方案，一种是我们白天的时候基本上

0: 是有这个重点目标，固定画面。然后晚间的时候，我们是用这个九宫格的100多路监控，它这个来回的轮换。
1: 哨位虽小，责任重大。上百个监控画面前，官兵们需要精确捕捉到异动，迅速判明位置，并从容应对处理。
0: 我们能在第一的时间处理一些突发事情，比如说有人靠近铁丝网，我们以前人巡逻的时候可能看不到，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去看到这个人靠近这个铁丝网，能够及时的去处置。
1: 科技让边防管控看得更远更安全。作为通信兵，史亚南要做的就是让边境线上的每一个监控点位都真正发挥作用。科技守住了看得见的边防线，可还有些温暖藏在厨房的热气里。中秋佳节即将来临，班长葛宝军正在为连队中秋聚餐做准备。
2: 这是第一步和面，倒的是糖浆，这是月饼的皮。
1: 葛宝军是连队的炊事班班长，16年来，全连的一日三餐都从他这口锅里端出来。每年中秋节前夕，他都会为大家做一款自创的月饼。做月饼皮儿，他闭着眼都会，可到了下剂子这一步，葛宝军格外认真。
2: 我们要把它下成一个一个的剂子。是的，它馅和皮是有比例的，其实它都要必须要称才行。35克。
1: 16年，葛宝军在这口灶台前过了一个又一个中秋，他把思念也揉进了月饼里。
2: 包完馅以后就是放到烤盘里，然后进行烤制，上温是230度，然后下温是180度。第一遍烤8分钟，拿出来以后刷蛋液，然后第二遍再需要烤个5分钟就好了。
1: 一个多小时后，漂亮的月饼出炉了。
3: 同志们啊，虽然咱们都不能回家陪爸妈老婆孩子，但咱们连队就是家，我们身边的战友就是亲人啊。最近大家训练工作都比较辛苦，今晚就放开吃放开聊，来干杯。好，来一个桌，这个桌先过来，两个手，一个手不行就两个手啊。我这还有一个心形的，你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啊，给你们说个好消息啊，我们这个分区比武，杜班长拿了第一名啊，现在去分区领奖了。
1: 月到中秋分外明，对于官兵们来说，坚守在祖国的边防线上，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团圆。也许是另一种幸福。他们守着的不只是一道国门，那是中欧班列驶向世界的通道。一代代边防官兵把根扎在这里，把青春站成国门，身前是通往世界的中国，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团圆。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记得我第一次来连队的时候，家属院那个时候还是几间平房，然后里边的床也是有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的。这几年来的时候，发现连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新的营房，家属院也盖起了两层小楼，里边也安装了空调，也有了独立的卫生间，包括也有做饭的地方，所以现在这个条件比以前好了太多。
1: 月满中秋，情系山河，他们戍守在边防线上，用忠诚书写家国情怀。
2: 这个游客开始增多了，分队巡逻要多留心，
3: 小心啊，别被刮伤了，守护好这片森林，保护好我们的边民安全。
4: 边境出情况，快返班，迅速出动，
5: 请立即停止作业。
6: 保护绿水青山，也是我们和老百姓一起守护防区环境的责任。
1: 边关月朗，家国情长，他们把思念融进月色，把团圆守在身后。军事纪实中秋特别节目，明月照边关。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3: 前年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2: 匠心品质，

雷霆出击，火箭弹呼啸，假想敌灰飞烟灭。精准出刀，吹士兵凝神，众食材迅速分解。食材缤纷，意味今天的菜品相当丰富。

牛肉率先出场，他们快乐地跳进热油里，拼命释放自身的芳香。另起炉灶，烧油爆香，彩椒闻香而至，愉快舞蹈。过了油的牛肉也追随而来，与椒共舞。他们这个完美组合最终将以香辣牛肉之名，让官兵们的舌尖为之陶醉。

0: 接下来的几道菜各有特点，韭菜肉丝特别鲜香，白灼青菜富有营养，烧焦皮蛋味道别致，凉拌黄瓜口感脆爽，再慢慢炖了一道红枣银耳汤，保证让战友们吃得幸福，喝得舒畅。班长正在精心制作的是一份特殊的面点，它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浇面揉成团，放入水中醒面20分钟，这样我们吃到的面会更筋道。
0: 军营吃鸡让人着迷，更何况还是大锅版的军营地锅鸡，看得出来这是今天的主菜。同样是军营吃鸡，各队有各队的吃法。鸡块在热油中翻滚，香气在空气中飘散，口水开始在口腔里打转。
2: 首先我们将圆饼向下摁一下，向上摁一下，而后中间摁一下。
0: 原来刚才要做的就是地锅鸡贴饼子中的白面饼子，这饼子部分在热锅中烤焦，部分吸饱汤汁，脆糯结合，鲜香可口，到时与鸡块同吃，那味道怎一个香自了得。

除了菜品多样，这一餐的主食也安排了好几种，除了贴饼子，还有西红柿鸡蛋炝锅手擀面、炒面和南瓜饼。充足的碳水和维生素能让官兵们吃出战斗力，吃出幸福感。沙场掩兵，硝烟弥漫，战友们快速出击，灶台备餐，刀光闪亮，炊事兵从容开工。单看这些食材荤素搭配，色彩缤纷，就已经十分诱人。

再看处理手法，砍削结合，节奏铿锵，更是让人百倍期待。

回锅肉，西南名菜，鲜香可口，不但能提供充足的蛋白质和脂肪，配菜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营养齐全，能迅速为体力消耗巨大的战友们补充能量。

0: 下面我给战友们带来的一道金玉满堂，这个道菜名字好听，味道也好。
1: 这道金玉满堂以豌豆粒、玉米粒、火腿粒为食材，口感香糯甜结合，层次丰富，色彩红黄绿搭配，赏心悦目。除了色香味俱全，还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这些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
0: 肉骨汤非常奶白色，首先需要把这个肉煸炒一下，然后加入开水，才会使它非常奶白色。
1: 羊肉炖汤，营养又鲜香。对于羊肉爱好者们来说，吃清炖羊肉是基本配置，因为它能保留更多的本味肉香，而羊肉汤不但味美顺口，还能提供充足的水分，这对高强度训练归来的官兵们十分友好。这支战队今天所有的菜品都要在炊事车上烹饪完成，虽然炊事车设计合理，功能齐全，但毕竟空间有限，并且使用的是电灶，火候不好把握，需要班长具有丰富的经验。那么这道大虾会怎么做？最终成品能让大家都满意吗？
0: 到八成油温要进行复炸。
1: 面包糠金黄酥香，炸大虾金黄鲜香。这道避风塘大虾，虾肉鲜嫩又弹牙，每一只虾都是一只迷人的能量棒。战术炒糖色是每一个炊事兵都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每当亮出这个祖传手艺，就说明今天的主菜就要登场。

鸡块下锅翻炒，香气渐浓，等到一定时间加水炖煮，香味更浓。除了基本配置的配菜，班长把面片也直接下锅，这样就能原汤入味。别说鸡块，就是这些面片的筋道浓香都让人不敢想象。再加上其他配菜，这道西北名菜大盘鸡饱含脂肪、蛋白质、碳水和维生素，能给挥汗如雨的官兵们提供科学合理的饮食保障。中原地区陆军某旅的炊事班里，锅铲与铁锅的碰撞声正奏响晚餐序曲。切配台上刀起刀落，瓜果蔬菜转眼成丝成块，配合行云流水。灶台边蒸汽升腾，忙碌中自有一番井然有序的热闹。这里有一道创意面点，火腿青椒碎作馅，卷进面皮，层层叠叠，咬一口咸香松软。这到底是花卷还是包子？炊事班的巧思，咱们且称它为肉花卷，您在家也不妨试试。

0: 吃鱼去腥，现臭鱼线炊事班的手艺从不含糊。裹上薄薄一层面糊，常下厨的朋友一眼便知这是要油炸了。且看班长的手法，鱼身滑入油锅，手不急着撤，先让厚实的鱼背浸在热油中定型，待那盔甲酥脆，再缓缓翻面，让鱼腹随之共浴。如此，整鱼成熟均匀，造型依旧挺拔俊俏。家常炸鱼，学问全在细节，您记住了吗？油锅里翻腾的还有龙须挂面，炸至松软金黄，酥脆与软糯交织，好看更好吃。炊事班长这一双巧手，总能化寻常为惊艳。炸鱼的油别浪费，立即条以同样手法入锅，炸到外酥里嫩，金黄撩人。白糖、白醋、番茄酱，调一碗糖醋汁，酸甜比例全凭经验。葱姜片、干辣椒、花椒、八角、酱油，再添鸡精、味精、盐和糖，别忘了点睛之笔胡椒粉，那股馨香一击，层次瞬间丰满。小酥肉装碗，浇上秘制料汁，送入蒸箱。20分钟后开箱，热气裹着香料与肉香扑面而来，这正是河南经典名菜扣碗小酥肉。香料丝丝渗入肉纹，软烂入味，最家常的味道也最暖人心。番茄煸出红油，蒜苔翠绿，肉片滑嫩上浆，木耳、豆芽纷纷入锅，鸡精与胡椒粉下的实在，又是一道地道豫菜连汤肉片。酸辣开胃，汤宽料足，吃一口便知中原豪气。
1: 给鱼精了，
0: 深夜将至，但联勤保障部队并没有休息，一场实战化训练正缓缓拉开序幕。官兵们在10分钟内迅速完成全员全装紧急集结与装备收拢，开拔至几十公里外的演训场地。此次训练紧贴实战，连贯实施，有效检验部队应急机动、夜间投送保障能力。另一边，炊事班也同演训人员一道开启了炊事任务。炊事保障作为联勤保障中的核心单元，承担着日常与战时双重任务，在任何时间都需做好准备，为部队战斗力提供坚实支撑。腌笃鲜，江南地区传统名菜，因其营养均衡、烹饪适应性强，腌肉易于存储的特质，使这道菜多次出现在了野外驻训场。

百叶结和春笋在腌笃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百叶结由豆腐皮卷成，优质植物蛋白质炖煮时能充分吸收汤汁中的咸鲜味和肉香，口感软嫩多汁，而春笋富含膳食纤维，适合长期高热量饮食的官兵，调节肠胃功能，三者形成复合鲜味，成为腌笃鲜的灵魂。

另一边，炊事班长正在为官兵们制作酱香大骨。酱香大骨具有酱香浓郁、肉质酥烂、骨髓爆汁的特点，深受官兵喜爱。据炊事班长所说，一口大锅可同时炖煮数十斤大骨，满足近百人的用餐需求，让每一位官兵都可以吃到满足。

骨随着汤汁逐渐炖烂，数十金猪大骨在琥珀色浓汤中沉浮翻涌。营养均衡是联勤保障的重中之重，蔬菜不仅是餐桌上的色彩担当，更是维护部队健康的关键要素。在极端环境下，蔬菜中的维生素 C 可促进铁吸收，缓解缺氧引起的疲劳，因此在某些时刻，炊事班也会准备携带脱水蔬菜，确保特殊任务中的营养供给。

饮食保障是联勤部队的重要部分，不少炊事员会和地方的大厨学习厨艺。这位炊事员便学习了花卷的制作方法，作为军营的主食之一。花卷是许多面食爱好者的选择，它制作简单，饱腹感强，且能通过调味变化满足不同地域官兵的口味需求。这次炊事员便选择将紫薯与花卷进行结合。紫薯口感软糯香甜，更富含膳食纤维，与传统花卷相比口感更好，更易消化。于是紫薯卷便成为了这支部队主食里的常客。

0: 合理的荤素搭配，全面的营养供给是提升战斗力的关键所在。炊事员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战斗在保障的最前线，为官兵们构筑起坚实的后勤防线，让保障力就是战斗力这一理念得到了最有力的践行与彰显。周末难得放松，战士们最盼的是踢场球，折返跑，急停变向，投球争顶，一场下来体能不亚于一趟5公里。炊事班在场边看了半场，心里有数了，球场上消耗多少，灶台上就得补回多少，今天这顿饭得按高强度恢复餐的标准来配。虾仁切丁，猪肉剁馅，鸡肉切粒，看这阵势，今晚这是饺子开会。
1: 第一步，放入我们的辅料鸡脯肉、虾仁丁、姜末、葱末、盐、鸡精、味精、
2: 白糖、
1: 五香粉、香油、料酒、生抽、老抽，充分拌匀。
0: 看这颗粒大小，不像饺子馅，像丸子。班长双手翻飞，行云流水。这军营版大丸子，个头够大，诚意够满。
1: 油温升至70热，将这些丸子放入炸至定型即可出锅。将炸制好的四喜丸子加入适量清水，

0: 依次加入姜末、葱花，
1: 做个丸子，配料单子拉出一长串，桂皮、香叶、八角、白芷、花椒，齐了。班长这手艺专业，至于味道如何，观众朋友们可以尽情发挥想象。集体生活有个特点，吃鱼一盆起步，剁蒜末两个案板，四把刀同时开锅，
0: 大火烧开，撇去浮沫，而后转入小火焖制20分钟，依次放入蚝油、陈醋、白糖、胡椒粉，最后淋入香油，这蒜末调制为粘稠状。
1: 半盆蒜末铺下去，蒜香霸占了整个厨房。鱼在汤里翻滚，等的是最后一步点睛，这道菜的味道就靠这半盆蒜定乾坤了。
0: 花椒杂质香味，表面微黄，依次下入泡好水的干辣椒。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前年国家的气候时任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人啊，就两个经验。
1: 这箱子里面放的是眼角膜，
2: 又是纹身女是不是？
3: 巧合太多，那就不叫巧合了。
4: 不管那两片人，只能管我自己。
0: 螳螂捕蝉，你在明，我们在暗，才能把东西找回来。
2: 只要被抓住，那所有的事情就都是他的。
5: 这点银镯子，等你很久了。
6: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二战后期，1944年夏天，在波罗的海沿岸战役中，苏联红军发起一轮又一轮进攻，让纳粹德军疲于奔命。德军企图用奇袭来抵挡苏军攻势，但于事无补。苏军包围了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挺进到李家湾，双方装甲部队将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坦克大决战，波罗的海沿岸大战下正在播出。

0: 1944年6月22日，苏军的夏季攻势开始了。短短几个星期，苏军的四个集团军就穿过了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打得德军连连向波罗的海败退。在战线的南翼，苏军向李家湾推进了大约200公里。德军寡不敌众，从波罗的海前线一路后撤。希特勒命令他的将领们立即展开反击，于是德国坦克冒险出动，企图用奇袭战术牵制苏军。
1: 想要取得优势，德军坦克的唯一选择就是搞突袭。
0: 而德军第502重装甲营有一位士兵名叫卡利乌斯，他很擅长奇袭。当听说附近乡村有苏军坦克时，他率领8辆虎式重型坦克出发了。
1: 我们只能完全靠自己了。山谷里有一个叫马利诺瓦的小村子，已经有苏军坦克到达了那里。如果我们直接发起攻击，非常危险。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做到全身而退。
0: 卡利乌斯制定了一个计划，希望能将马利诺瓦村中的苏军坦克赶到空旷地带。
2: 德军设下埋伏，伺机发起突袭。他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出其不意。
1: 当时我们都明白，速度决定成败。科舍尔注意到2辆苏军坦克的炮塔在移动，科舍尔立即停了下来，摧毁了他们。
0: 卡利乌斯继续在村庄中行进，结果看到了令他心惊胆战的一幕。
1: 科舍尔通过无线电让我看右边，

0: 我们愣了一会儿，我们以为前面是一辆被苏军缴获的虎王重型坦克，
1: 但那不是虎王重型坦克，是一个庞然大物，它是专门为摧毁虎式重型坦克而设计的。实际上，德国人遭遇的是 JS2 重型坦克。这种坦克以约瑟夫·斯大林的名字命名，是对付虎式重型坦克的利器。它的正面装甲厚达120毫米，它的122毫米主炮威力巨大。
0: 我们愣了一会儿，随后我们反应了过来，然后朝他开火。那辆坦克燃起了大火，
1: 随后德军突袭了停在村庄边缘的其他 JS2 重型坦克。卡里乌斯和科舍尔必须在苏军赶来发动坦克前发动袭击。很快就发现了 JS2 重型坦克的致命缺陷。
2: JS2 重型坦克必须要把炮管放到水平位置，这样炮弹才能装进去，然后它还必须再次调整状态才能进行射击，这个过程是需要花费时间的。
1: 装弹缓慢的苏军 JS2 重型坦克无法与开火迅速的虎式重型坦克对抗。
0: 只有两辆苏军坦克往东边逃走了，其他的全都被击中了。
1: 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15分钟，卡利乌斯和科舍尔摧毁了20多辆苏军坦克。这次装甲奇袭行动并没有改变战争形势，德军始终无法阻挡苏军向波罗的海挺进。
3: 德军接连遭到打击，我们在各个地方不停地进攻，直到把德军歼灭为止。
1: 1944年的整个7月，东部前线的德军都在败退，苏军占领了立陶宛的维尔纽斯，直逼立陶宛与东普鲁士的交界处，向德国本土逼近。
2: 我们已经退无可退了。
0: 我们必须阻止苏军，如果让他们占领了德国，情况会更糟。
1: 随着苏军逼近东普鲁士边境，鲁道夫·萨维尔·莫萨所在的部队受命去执行侦察任务。
0: 在那次侦察任务中，我们的坦克行驶在最前面，按要求我们要找到苏军的位置，有机会就偷袭他们一下，然后守卫一座山头。我们藏在一座小山后面，就是这种形状的小山，我们需要开出去一些，好让车长能看到山那边的动向。我的长官说再往灌木丛里走，我告诉他中士，他们会看到我们的。
1: 然后鲁道夫·萨维尔·莫萨发现了一个目标。
0: 我看到一辆 T-34 坦克正冲着树林直开过去，快要到树林了。我朝着11点方向射击，那时是下午4点左右，阳光明媚，我看得很清楚。我开火了，就在我开火的时候出现了一道闪光，我大喊：“当心！”

苏军把德军打得溃不成军。到1944年7月末，苏军眼看着就可以穿过德国边境，挺进德国本土了。德军指挥部急需

一道闪光。与此同时，我看到了那辆坦克，我大喊当心，炮弹击中了我们，我被炸飞到了突击炮的后面，不久我就被烧醒了，我的两只胳膊都烧伤了，我的脸也烧伤了。也许有人说这不可能，但我发誓真的是这样。事后我常想，如果他们那时把我彻底炸晕了，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或许我早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件事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在整个东线战场，苏军接连重创疲于应对的德军部队，苏军不断获得增援，变得日益强大，而德军的力量日益削弱。很明显，德军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波罗的海沿岸，苏联第一方面军快速向着李家湾挺进，收紧了包围圈。苏军几乎将德国的北方集团军群完全包围。
1: 我参与了波罗的海沿岸战役的所有战斗，并参加了一次突袭。我们的目标是以强大的优势向前挺进。我们配备了喀秋莎火箭炮，新增了一个重型坦克团和其他装备。有了这些武器，我们就能突破德军防线，挺进到李家湾。最终的结果是，我们把德军困在了李家湾北部。
0: 1944年7月30日，苏军抵达了李家湾，包围了德军30个师。希特勒企图扭转东线战局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
1: 我们对朋友们说，情况不太好。
0: 德军耗尽了弹药、燃油和粮食，这就像是另一场斯大林格勒战役，不过这次被困的大约有50万德军。
2: 所有人都在说，或许有人会来解救我们。
0: 德军再次派出了斯塔赫维茨，他接到的任务是在苏军防线上撕开一个缺口，开辟一条逃生通道。他只有10辆坦克和几天时间，

0: 1944年8月，曾经不可一世的德国军队在波罗的海沿岸绝望地挣扎着，苟延残喘。强大的苏军将希特勒的北方集团军群重重包围，决心彻底消灭德军。
1: 德军先攻击我们，屠杀我们的人民。
0: 德军30个师的50万士兵再次面临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结局。德军只有

两个选择，要么死亡，要么投降，除非能开辟一条逃生通道。这个危险的任务落到了斯塔赫维茨的头上，他奉命在李家湾附近为被困德军打开逃生通道。情报显示，那里是苏军防御最薄弱的地方。

0: 1944年8月21日，斯塔赫维茨率领着10辆虎式重型坦克出发了。他悄悄地越过苏军防线，逼近了李家湾附近的图库姆斯。图库姆斯城里有很多苏军坦克，至少有50辆 T-34 坦克在城里严阵以待。如果德军能够摧毁他们，就能打开一条逃生通道。
1: 斯塔赫维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调整行动计划。但是此时德军已经几乎没什么步兵部队了，也没有炮兵部队，所以德国海军不得不代替炮兵部队的角色。斯塔赫维茨和他的下属一直都与海军保持着无线电联系，所以他们可以调动舰炮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开火射击。
0: 斯塔赫维茨希望在苏军察觉前击毁苏军坦克，于是他将苏军的准确方位告知了附近的德国海军舰队。

0: 支陆地上的坦克部队竟然得到了海军炮火的支援，这在历史上很罕见。
1: 舰炮从30公里外开火，每发炮弹都要飞行1分多钟才能到达目标，炮轰效果很惊人。炮轰结束时，斯塔赫维茨带领虎式重型坦克冲上去，击毁了打算逃走的苏军坦克。

0: 最终所有的 T-34 坦克都被摧毁了。斯塔赫维茨的突袭行动在苏军防线上撕开了一道缺口，为被困德军开辟了一条逃生通道。
1: 如果你问那是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我们没有抗命不尊或者临阵退缩，我们坚持到了最后。
0: 50万德军突破了苏军的包围圈，借斯塔赫维茨开辟的逃生通道向西撤退，德军避免了再次遭受斯大林格勒战役那样的惨败。

0: 但是这次大撤退拉开了第三帝国灭亡的序幕。苏军一路追赶德军，一直追到了柏林。回想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幸存者有个疑问：付出如此代价，究竟为了什么？
1: 我永远记得那些死去的战友，我会一直记得他们。愿他们安息。

0: 们就是想赢得战争，就是这么的简单。
1: 波罗的海沿岸战役造成的伤亡极其惨重，交战双方都损失了几十万人。在三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大批平民伤亡，他们的家园被毁，财产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0: 二战后期，1944年夏天，在波罗的海沿岸战役中，苏联红军发起一轮又一轮进攻，让纳粹德军疲于奔命。德军企图用奇袭来抵挡苏军攻势，但于事无补。苏军包围了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挺进到李家湾，双方装甲部队将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坦克大决战，波罗的海沿岸大战下正在播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睡不好，心神不宁，
9: 润生露妹真灵解郁胶囊。
10: 前年春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眼睛肿痛，视物不清，喉咙肿痛，经风抽搐不舒服，哎，老毛病，这可能是上火内热引起的，请用天佑熊叶熊胆粉，国药准字，清热平肝明目，用于经风抽搐、外治目赤肿痛、咽喉肿痛。每盒都有生产企业药品追溯码，50年专业厂家生产，值得信赖。云南天佑熊叶制药。五洲地产专注房屋租售服务。西安碑林药君堂中医诊所，中医科、中药、针灸、推拿，服务电话0298536051。清热平肝明目，天文风熊胆粉，源自横断山脉，品味桑果佳酿，冰川罗绮桑葚酒。
11: 如今，在爱沙尼亚的森林里，仍然可以找到当时战争留下的痕迹。2000年，历史学家从纳尔瓦附近的一个小湖里拖上来一个巨大的战时遗留物，一辆完整的 T-34 坦克，这是少数保存如此完好的坦克之一。
12: 这辆坦克很独特，它上面有德军标志，他曾落入过德军之手，德军撤退的时候把这辆坦克沉到了湖里。

这是真实的历史，我们应该好好保存，建一座博物馆，把这些东西放到里面展览。1944年的战争很血腥，也很恐怖，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这附近的大部分人都因为战争失去过亲人。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博兴振创，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金刚重工，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四零。

0: 81311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升民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2: 授称颁奖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给6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的决定。张升民向受褒奖的神舟20号航天员陈东、陈中瑞、王杰，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颁授奖章证书。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军事航天部队官兵、航天战线参研参事代表等参加仪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2026年1月、8月分别作出决定，给陈东颁发1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陈中瑞、王杰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跨昼夜海上实弹射击训练，多机型协同配合，多弹种火力打击，锤炼连续攻击能力。
3: 多架直升机挂载实弹依次升空，向数百公里外的快速机动。抵达目标海域，飞行员立即展开自主搜索，快速识别海面浮动靶标。掌机率先建立攻击航线，火箭炮与导弹呼啸而出。
4: 海上气流紊乱，海风、海浪会持续对直升机和靶标造成扰动和漂移，对我们识别锁定目标增加了不少难度。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距离、高度和风向判断射击时机。
3: 首轮火力打击刚结束，远处无人机和无人艇正快速接近，塔台敌情通报不断在耳机中响起。飞行员迅速调整编队队形，依托观瞄设备快速稳定锁定目标，灵活选择机载武器进行打击。夜幕降临，完成油料。

0: 加注和弹药装填后，直升机再次升空。夜间海上无明显灯光标识，飞行员依托机载夜视设备与红外瞄准系统，快速完成海上目标的搜索识别和锁定攻击。
1: 此次训练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多目标类型、多弹种、昼夜两种环境串在一起连贯实施。下步我们还将进一步缩短从发现到打击的反应时间，提升多弹种连续打击多目标的能力。
2: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奔赴某海域开展高强度多科目实战化训练，锤炼编队协同作战和应急攻防能力。
0: 编队刚抵达任务海区，实战科目随即展开。红河舰率先捕捉到水下异常回音，各战位迅速转入战斗状态。
3: 发现异常回音，
0: 舰艇快速机动站位，各舰分区布控联动搜索，对海域实施拉网式排查。
4: 发现目标，动工动摇瓶。
0: 指挥舱内，各站位实时汇总研判海情、水声、态势信息。官兵比对信号特征，成功锁定水下目标。火箭深弹呼啸而出，精准打击水下模拟目标。航行途中，同仁舰接到压制敌岸上火力点指令，官兵迅速完成参数装定、武器校正，舰炮对模拟火力目标实施精准覆盖，有效压制。
5: 此次海上训练，我们通过多科目连贯推演、高强度实战对抗、补齐协同作战短板、夯实体系攻防基础。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跨科目、多舰种协同实训，不断锤炼全域遂行海上任务的过硬能力。
2: 昨天，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第二阶段比赛在闽南某地落下帷幕。
6: 这里是海军某部综合训练场，经过3天的激烈比拼，海军陆战队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闭幕式即将在这里举行。随着闭幕式开始，本届赛事的最终成绩也将逐一揭晓。可以说，向战聚焦、向联聚力、向心突破这三个关键词贯穿了整届赛事的每一个科目、每一个环节，而竞赛检验出的实战能力，参赛队员们也将带回他们各自的战位。作为本届赛事的收官之战，利刃狙击项目刚刚结束，参赛队员在复杂条件下完成了多目标精准射击。
0: 利刃狙击项目赛场上，参赛队员围绕个人精准狙击、综合战斗狙击、极限挑战狙击展开激烈角逐。比赛中，参赛队员快速占领阵地，研判赛场态势，从静态定点狙杀到动态目标追击，队员们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多目标打击，锤炼一击制敌的实战本领。本届赛事打破传统单科目竞技模式，采取多科目连贯的方式组织实施。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从班组协同延伸到单兵极限，从海上越障覆盖到精准狙击，将赛场直接对接战场。参赛队员需要在体力消耗、心理压力、环境干扰叠加的条件下完成各项任务。
7: 这次比赛最小的射击靶标只有3毫米，还是在现实条件下打，从占领阵地到完成击发全程都在计时，心跳一快呼吸就稳不住，射击就打不准。战场上狙击手只有一次机会，打不中暴露的就是自己。往后训练，我要把自己放在这种极限状态下去练，让手在什么时候都能稳得住。
8: 战场上需要什么能力，赛场上就考什么内容，抽点参赛也是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把训练评价的基准从尖子出战拉回到全员备战。
0: 赛事还引入智能设备，对比赛过程实时录制转播，命中效果远程可视，成绩评定系统生成，排名打分现场公布，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因素干扰，也为后续训练提供了可回溯、可复盘的数据支撑。
9: 我们将建立常态机制，持续办好年度多能杯赛事，坚持以赛逆训、以赛促训、以赛常训，持续推动实战化训练走真走实。
2: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0: 近日，解放海南岛战役番渠岭攻坚战烈士遗骸搜寻发掘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历经10余天严谨细致的搜寻发掘，出土大量珍贵军事类遗物，包含多种制式子弹、手雷、弹药

0: 盒等，同时还发掘出徽章、帽徽、生活用碗和勺子等个人遗物。其中首次发现四九式八一五角星帽徽，现场还出土一枚珍贵的战功奖章。
1: 昨天21: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在喀拉昆仑腹地的松木西措湖畔，坐落着全军海拔最高的机务站——信息支援部队某部红山河机务站。那里海拔5120米，被称作“生命禁区”的禁区。一查查官兵在坚守站位的同时，也自己动手不断建设这座雪山孤岛。就在不久前，军嫂姬苗苗来到连队探亲，这也是她第一次登上丈夫的站位。
3: 一大早，军嫂金苗苗就忙着收拾行李。今年年底，她的丈夫张金海即将退伍，她准备带着两个孩子去看一看丈夫坚守了16年的高原。
4: 这是我给爸爸画的画，是我们全家手拉手等着爸爸平安回来。
5: 张金海每次总是报喜不报忧，当我问他真实海拔的时候，他说只有4000米那么高。
3: 其实金苗苗早就知道张金海工作的红山河机务站在海拔5120米的高原，丈夫的谎言只是希望家里不要担心牵挂。3天历经4000公里的辗转跋涉，母子三人终于抵达机务站。张金海送上了提前准备好的鲜花，官兵们也整齐列队庆祝这个特殊的时刻。
6: 这是连队建站43年以来啊第一位军嫂上山探亲，我们官兵啊都很激动，大家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希望他们在高原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7: 过去呢，条件比较艰苦，保障也特别困难，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在这边吃的苦。现在快递送到营区了，氧气也直达床头了，看病也方便了。退伍之前呢，我想带他们来看一看。
3: 经过部队的支持和一查查官兵的努力，机务站的条件也越来越好。除了随时随地的氧气供应，官兵们的餐桌上也有了新鲜的水果和丰富的菜肴。
7: 刚上山那会儿，翻来覆去只有萝卜、白菜、土豆老三样，每每遇到大雪封山，顿顿都是罐头。现在菜车每周一送，蔬菜水果样样俱全，跟山下没两样了。
3: 来到机务站，姬苗苗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踏上丈夫的巡逻路，感受一下他的工作。虽然车窗外风景秀美，但姬苗苗眼中却满是心疼。5120米，当这个海拔高度与职责使命联系起来，它的背后是官兵们不曾被看到的奉献与付出。是千千万万个像张金海一样的官兵，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守护着祖国的网信长城，守护着信息传输的安全与畅通。
7: 机务站一直流传这样一句话：守着守着就爱上了，干着干着就离不开了。还有3个月退伍，我将珍惜时光，再有1分钟干好60秒。
2: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据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台海巡部门称，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建立协商机制，将持续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8: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接受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设立军事缓冲区。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巨变后，以色列又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对叙南部多省实施所谓的全面非军事化，并多次对叙过渡政府目标发动袭击。 对于沙拉23号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声明中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且永恒的一部分。只要以方认为以边境地区仍面临来自叙安全部队或其他武装组织的威胁，以军就将继续驻扎在其单方面在叙利亚境内划定的缓冲区。卡茨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遭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打击，以军在行动中占领的任何叙利亚
1: 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再来关注也门冲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0: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 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 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 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济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军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各有1人死于以军空袭。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火力击中，2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 以色列方面称，死者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他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诺霍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 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 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1: 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该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 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6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

北京小雨，18到23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济南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14到24度。兰州多云，13到22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18度。上海阴转多云，25到29度。武汉多云转晴，24到30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8度。合肥小雨转阴，22到29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台北多云，24到28度。香港晴转多云，26到30度。澳门晴，28到31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0: 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变革，攻防重构，规则改写，从有人战机主宰长空，到无人之翼密布天空，从装甲洪流驰骋战场，到无人战车深入险地，从大型战舰纵横深蓝，到无人平台向海而进，当无人力量深度介入战场，成本、边界与胜负。

0: 国际又将如何被深刻重塑？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5: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6: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4: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7: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8: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黑海航道突袭不断，波斯湾上演无人攻防，以小博大，以无胜有，涉海无人装备展露锋芒，近海岸线暗流激荡，传统海战准则是否面临颠覆？这股海上智能浪潮又将催生怎样的全新对抗模式？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三集《海权新序》。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子明。科学技术发展催生了新的战争工具和手段，使人类不断涉足新的作战领域。当前海上智能化作战已初现端倪，世界各主要军事强国纷纷加速推进理论研究向实战形态转化。在未来海战中，谁能抓住智能化机遇，谁就能掌控战场的主动权和胜战筹码。在海上智能化作战中，无人作战系统正发挥重要作用。无人化武器装备可以适应极限自然环境，极大改变海上作战的空间维度和范围。本期节目就让我们深入涉海无人化装备，解析无人化装备为海战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今天的节目将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武文速递。6月8号，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伊朗无人机击落后坠海，随后美国海军第59特遣队远程操控海盗无人艇前出，将两名落水飞行员救起。这是战争史上首次出现阿帕奇被无人机击落，也是无人艇首次执行实战救援任务。一落一救两个首次，无人力量同时在杀伤和救援环节上展现身手，凸显了海上作战正经历诸多值得高度关注的变化。俄乌和美以伊冲突当中，无人艇的实战价值得到充分验证，也推动了全球海上无人装备发展提速。近期美国与俄罗斯在研制和部署无人艇方面也都有新动向。美军近日发布消息称，在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反舰演练环节中，美海军出动了数艘无人艇。据悉，演练中作为靶舰的是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佩莱利乌号。在参演的水面战舰与潜艇相继发射鱼叉反舰导弹后，无人艇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对靶舰再次进行了打击。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媒体7月26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俄海军总司令证实，俄军也已组建专门的无人艇部队。涉海无人作战力量的迅速发展，并非简单的装备更替，而是战略需求、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交汇的产物。当前从战略理论的构建到实战运用的验证，从技术装备的迭代到组织编制的调整，涉海无人作战力量已进入从试验验证向规模化部署跨越的